嗨，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瑟林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速我的兵手老德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战者提供的哦。

为什么阿君哥电乐电这么久了呢？哈，电乐我啦，电乐就是拢一定吼有啥物代志啦，那不是刷卡吼，都爱计较一挂有诶无诶哈，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有可能机器搁出问题啊啦，嘿啦。啊，我拄只就是探电乐时问阮助理讲，德利芬多金香皂即马是搁剩几组啦，因为我爱了解正确数字啊。啊，若无就公公话，公公话，啊是搞你搞，那是憋到的时阵呢，免啦，搁去撞啊，滚，撞到咧撞咧，那我找你话讲，啊，伊就那撞有得啊，撞无得我大啊，就是啊，撞到咧撞，所以吼，我是感觉讲，咱的目前为止的、就是。未完全都刷啦吼，啊，若真正有超出的部分，看到偌济吼，咱才过来甲厂商总看卖下吼。啊，若是中午当然得好恁，啊，若是中无，只有甲恁说抱歉 ，sorry， 好不好哈？好，谢谢。来，所收听节目，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你看，还未开始讲话咧，电话已经卡走袂离了，要安怎？好啦，安尼无，恁后尾定，咱的德利芬多金香皂香精，那边恁电话甲卡啊，我先来讲一段肌少症，吼，恁听看卖呀，因为肌少症听起来好像，感觉，感觉无痛无痒啦，哈。跟拿来讲到肌少症，跟他弄来感觉白上迄种感觉吼，嘿。啊，唔知讲其实肌少症吼是真严重的一种病啦。啊，因为伊可能讲啊，腹肚疼啦，吼，喙齿疼啦，头壳疼啦，腰酸背疼啦，胃疼啦，有诶无诶疼，迄种即时的痛是不一样的。但是伊，敢若袂像像诶梦神诶安尼吼，啊了了，甲你抽你诶精气神啊，抽你精血，啊，互你到你感觉讲不对诶时阵，咱人已经打补去啊，这才是要命的地方。好，所以讲最近啊，即几冬一寡专家一直拢咧提倡，甚至强调肌少症这问题哈，啊，提倡咱乡亲的，比如注意到营养这个部分安尼，啊，咱来听看门呀哈。因为这些人啊，拢当作讲我走不动了，我没力气了哈，可能食老啊嘛。但是伫即个营养学家哦，陈世峰医师，伊在咧讲，其实肌少症，伊就是一种的肌肉量减少。啊，所以说伊不仅唔是干呐影响到咱的行动力，就是讲咱无肉无吞吼，咱行动可能会较迟缓嘛吼，就是讲较混沌啊。伊讲含代谢，甲咱的免疫力，甚至咱的寿命拢有关系。你的代谢会变慢，你的免疫力也会变慢，你的寿命也会变短。哦，阿娘会跟寿命有关系哦，这严重哦，说的是呢。所以讲人吼，那伫三十岁过后，哦，你来了解这个过程哦，哈。人啦，伫三十岁过后，肌肉量伊得以每十当3%到8%的速度流失。啊，那到六十岁嘞，到六十岁要搁较明显。如果你平常时啊，那缺乏运动，或者是咱的这个营养哈，咱营养失调。营养无平衡哈，在咱的这肌肉的流失，就会个愈紧的对啦。所以，肌肉唔是代表力量了了，伊嘛是咱身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哈。肌肉是咱的身体最小的代谢器官咯，无错。伊参与血糖的调控，加咱的能量消耗。所以你一旦那是无肉无脱流失者，慢性风险就会跟着上升了。代谢，都是讲身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嘛，好，所以你唔通动作讲啊，血糖啦、血油啦，啊是即个血压啦，啊，迄应该拢是含大口袋有关系啦，屁啦，我。我食过人后嘛，我大口袋吼，但系应该是含大口的有关系。屁啦！我只要跟你讲的，愈瘦你愈爱注意嘞。正经你是三高无肉无脱的，你愈是爱注意。嗯，你凡是是三高的其中之一啦啦。啊，所以来咧，来就是安那。咱就是爱牛啦，你讲哦啊，这那安尼这三这个肌少症这严重哦，啊我本来怎讲我有肌少症无哈，其实瘦瘦啦嘛不见瘦瘦啦嘛不见得伊就是肌少症哦，人有一种瘦瘦啦，唔过人伊是铁骨啦生，人的肌肉是做订单的，咱每当伊讲伊瘦瘦啦，就是肌少症哦，不是哦。咱即马家己来量看物嘢，都拢未走向去啊！哈，来，第一就是小腿肚，咱用咱的肚头尾啊，跟咱的食指哈，肚头尾跟食指实在哦，实在，咱只手倒手，甲箍下来，啊，就亲像咱一个箍啊同款，你得用你的一个这个肚头尾啊，跟食指双手安尼，对咱的小腿肚安尼甲箍下来，箍下来。咱小腿肚上粗迄个所，迄个所在，甲箍下来。如果你若是会当轻轻松松箍下来，伊还佫有相旁，
安尼就是代表你的肌肉量不足啦。啊，阮啊，迄点是叫做鸟仔脚，是的，迄算鸟仔脚。啊，我是将将好。我脚其实用心讲，我腿是瘦瘦的而已哈，但是我唔是一种鸟仔脚啦，还好啦哈。所以讲我是刚刚好，刚刚好。好，啊再来。啊，其实良心讲，你讲啊，这个肌肉量可能不足，啊，要讲起来，要可能比脚头吼，我无算作用的啦。但是我还阁足够爬，啊，我还阁足够行啦。啊，不过，咱若真正论真要阁扛人迄落，也不是咧爬山迄种的吼，来比咱实在是啊差人差很多啦。要无你先叫我爬一个山，我也喘死，真正有影。啊，代表就是。你肌肉量不足，才爬，人你个爬去到山尾溜顶啊！你爬到半山腰，你在咧喘啊，对不对？嘿啊！啊，第二个测试哈，就是你手杆啊，吼，手杆摊啊，你也拍袂开，啊是讲咱咧全面抱筋啊，你都转袂搭，啊，这就是拢肌肉下降的警讯啊！哦，再来是啥？就是咱坐咧椅啊，吼，而且你站起来迄个。好，咱就爱有边啊手锁，安尼甲咱协助一下，就是爱站一下，咱才有较多徛起，安尼袂使，安尼唔免写字，你肌肉量不够，或者是咱行路的速度明显就是变慢啊，这拢代表你的肌肉功能已经开始退化，安尼知无哈？啊，阿公有讲哦，迄个补充蛋白质很重要，没有错，即马来补，咱拢早讲爱补充蛋白质，对不对？好，你讲啊，你落鸡巴吼，就是爱食两白质。但我正要甲恁讲哦，有人咧问讲，啊，我嘛是明明有补充咧，啊，我嘛是拢有咧运动咧，啊，唔过奇怪，我嘛是够有肌少症咧。好，来，我甲恁讲吼，即马伊即个陈世峰医师伊在咧讲，营养师伊在咧讲，伊讲关键不止在吃多少，讲叫恁加食寡对不对？啊，一定是。加食寡一定是对的，但是即马关键唔是你食偌济，即马是你食济，还是你有食，你的身体是唔是会当真正利用，还是伊简单讲就是你有吸收去无啦？哦，吸收去无？嘿，这我唔知呢。好，所以我即马就是讲，恁讲啊，多补充蛋白质会当增加咱的肌肉量，但是跟你的肠胃吸收就有关系的。这得讲你食落去，你有吸收无？啊，有吸收无？吸收肯定有关系。啊，对啦，就是看咱的胃肠啦。你的胃肠的吸收功能那是下降，胃酸或者是消化的加速减少者，安尼拢有可能会让蛋白质无法度有效转化成肌肉的原料。You know？好，啊，另外就是你身体本地就有慢性发炎，其实慢性发炎哦，咱足侪人唔知影啦，身体有慢性发炎唔知啊，但是慢性发炎一旦久了，可能就是怎样会生歹命，这是这嘛是同款，老公无声无衰病就对了哈。所以讲另外啦，慢性发炎的人你也是袂吸收啦哈。再来就是你荷尔蒙的下降诶，好，这拢会好这肌肉合成的能力拢会。变就卖，好，那变就卖。所以，陈世峰营养师就建议了，除了多补充蛋白质啊，搁在规律的运动之外的，对啦，重要的是爱找出一背后的原因啦，包括咱的胃肠吸收啦，包括在咱荷尔蒙的平衡啦，或者是讲你是不是有慢性发炎的症状。哦，你若讲啊，我拄只讲只，我唔知呢，唔知无要紧啊。你去找医生评估一下，啊，唔得知呀。好，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群呢。好，阿咧来听歌哈，拜六去讲，因为吼，礼拜相照。阿太无用的，无恁点哈，无恁点，我就家己来点无恁听啦哈，我自己找歌来让你们听哈。好，来咱。今晚要来听这几首歌，君子的君，我要听迄个较轻松的，有哈，好，有梦一路陪哈，谭诗琳所演唱，台台连续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哇，小姑呢？好，安尼阿姑要来来进广告哦。好，来得力芬多精香皂，好不好洗？好不好用？好洗啦，滚好用啦，嘿吼。你洗身躯骨溜吼，阿、哥再来有一个味道足清香的呢。我、是什么味道足清香？啊，就像爱去抢那吼，去个抢那吸收芬多精的味道啦。啊，我跟你讲啦，迄叫做柳杉精油的味道啦。啊，你哦吼，啊，不是讲那柳杉精油呢，咱即块得力芬多精香皂的基底油是足高级的呢。哦，除了咱的这个柳杉精油，还有啥？黄金蓖麻油，啊，还有什么？啊，还有初榨橄榄油，拢是用高级油呢。啊，这边做啥物那用油哈？那要看看什么油？咱这拢是用高级油。啊，佮加咱迄落包膜吼，加美容生态伫内底，所以讲咱即块芳泽咧洗，保湿锁水滋润，兼清洁。因为伫咱皮肤顶面有一寡细菌，咱类似像黄金葡萄球菌这个东西，如果你若伫夏天，你只会困无解，无解杀掉就对啦，吼，把佮消灭掉就对啦。你的皮肤搞胃痒，甚至呢，伫即个热人的时阵，有各种的皮肤病拢会出现。所以洗身躯有足重要无？啊，所以要洗一个足享受的身躯。嘿嘛，不是戴口罩有哦，呵，只要有芳泽，拢会当洗身躯。但是要洗到，互你的门根腔会穿开，迄就无简单。嘿，咪特地芳泽有在点做着呢？对头、对面、对身躯，安尼规身躯拢会当洗透透，这芳泽真的不简单呢。你像咱的一寡人常讲，阿君，哦，迄洗头毛哦，有够打伤，头壳皮有够打伤的啦。较早吼，我拢毛囊阻塞吼，弄个像布条子安尼。哦，即摆有恁即块洗了都唔捌啦啦，爱着清洁滋润呐，伊着足厉害的啊，吼、哦。啊，佮会当洗面哦，嘿啊。啊，所以咱即块咧洗面孔，一般你用芳泽洗面，你洗看麦诶，迄平平平都有哦吼。用咱即块咧洗，拢总无迄个感觉。就是我拄只个讲锁水保湿滋润嘛，啊兼清洁嘛，伊个泡做面个对无？恁那说是咪干嘛？伊个泡做面吼，对，就是面个泡，伊才有法度甲咱所有门根腔遐垃圾会当轻松把它洗掉，轻松带走，轻松洗掉。所以即块佮会当唔是对头洗到脚，对咱个小朋友哦，就是咱小 baby 都拢会当洗哦，一回甲一百回拢会当用哦，这么厉害是？因为咱迄个经过90天的熟成，所以咱分离出那个，把这游离皂碱分离出来了，所以讲伊是足温和的，连个小 baby 都拢总会当洗。所以即块你若无买，是咪够可惜？即种的美容香皂，哦，伫你的我甲你讲吼，伊的基底油就是堪比马赛皂吼，他们那种高级油啦，所以人外面专柜拢卖500-600块，你啊讲到迄百货公司的因的上架费，专柜上架费搁较贵，1000-2000块嘛卖去，对不对？是啊，啊所以我拢敢讲坦白嘞，主本厂商因厂商即回是要卖一袋198块啦。好，一袋是198块啊！啊，唔过咱啊，以一种高级芳泽、高级油来做的，你讲198块有贵吗？其实我感觉该公道呢，真正呢，有人讲足贵。我你讲，你凊彩去外口买一袋手工皂来，问阮来助理，一袋拢200起跳有无？对不对？家己做手工香皂，哎、啊，手工香皂我用过呢，迄是小袋，这唔是大小袋问题，是高。伊袂堪即坑哦，伊袂堪即堵水坑，因为要鼓啊！安尼话，我拢后尾手我唔爱买手工皂就是安尼。所以讲，你看连即手工皂都200-300块啊！我即种诶，我若讲真正买198块，真正无算贵啦，真正的啦，足公道介绍啦。啊，所以咱后尾手当处长甲执行长敲敲吼，你敢知影？一袋123块啦，所以我甲你讲，即回有起价。但是足公道价，真正迄落足客气的，甲你起一个3块银尔啦。所以咱去年买是12袋吼，1380对无？今年买是1480，拄啊加贵100块出来，吼，就是 多一百块，啊，所以一袋加好袋袋的，主本一百二块嘛，哈，一百二十三，起三块银嘛。安尼有讲到无？嗯，安尼有原理。咱听众朋友在讲，哎，安尼，听这个介绍欢喜啦。但是我跟你讲，欢喜都欢喜，我也是爱甲话讲头前哈。这198块是咱当署长这回超过这个介绍，但那以我的感觉就对了啦，哈。应该下一栋嘛，不是这个介绍啊。伊就是讲，简单讲就是没有一次涨足，但是逐年递涨啊，变成安尼，你知无哈？伊无改一次涨足，但是逐年递涨，所以你下一档可能买还要，可能爱个贵一撮啦。所以你这回买是不是想赚到？会当买几组？看你的经济啊，会当买几组？你大概买几组啊？买较侪组的，咱全家大小、老老少少啊。拢总会当来说啊，所以讲买着真正赚着啦。来，我最后剩，因为要几万组的，几万组的房子吼。今日我拄只搞一个客户啊，就是阮的助理小姐讲剩几组，讲差不多一千组呢。我拼啊喂，一千组够。吐迄个喙齿旁边啊，嘿啊，所以讲来，你算左手啊，最后左手，最后，你若讲今仔日订无到，明仔载唔知阁有回无，我唔知哦，所以来赶紧的要抢购的勇气，比如举手发声，来一组十二袋，1480块尔，得利芬多精香皂十二袋，1480块，然后要订港的。你看要一组、两组、三组，你安尼讲就好，因为一组就是十二袋嘛，吼，1480块。啊，你讲啊，我要两组、要三组、要五组、十组，哦，我要十二组拢 OK。赶紧，今嘛无金卡，说说，真正你也买无哈？来，看吧，看27992790800279279，英雄公格，谢谢感谢什么你案子说，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几组？
1: 订那个肥皂。
0: 来，一二三组哈。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要几组？
1: 我要爱两
0: 组，给伊来试算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 你好。
0: 嘿，要几组？来一算哈，一算嘿，喂，你好，来丽玲，丽水丽玲，嘿，丽玲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来二算给伊。喂，人，米端，来，咱应控米端哈，米端你要几组啊？来，迄个五算给伊啊，吼，五算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哎，
0: 来要几组？嘿，
2: 一组。
0: 好，一组来六线哈。喂，来歌湖阿福诶，阿福你要几组？好，来四线阿福第四线哈。喂，你好，万姑你好。
2: 一组
0: 三线要一组三线起来哦。嘿，三线哈。来龙镇阿姐你要几组啊？
3: 我要两组。
0: 来歌唱两组好伊哈，歌唱哈。喂，你好，万姑来者。跟我切开。喂，你好，你好，我君，来要几组？好，一组好，来一线哈，一线哦。哦，接完哈，天芳，阿峰，你要几组？好，一组来四线，阿峰哦，一组四线，来四线，来红娇，来咱背对出啊，红娇哈，还要几组？好，来五线一组，五线，来素颜。
4: 喂，
0: 素颜，你要几组？
4: 我两组。
0: 两组来，六三素颜可以。来阿秋，好阿秋来照顾我呀。你也要一组？来三线阿秋阿个老嘞，三线。来翠冠，哎，翠冠你唔是，翠冠你唔是有来买啊？伊啊？无哦。好，阿一船你接袂袂？好来。喂，你好，来昆凉。
5: 喂，
0: 咱落到昆凉哥来，你要几组？好，来二线，二线来，二线。
6: 喂，
0: 你好，你好，我君。喂，你好，我君要几组？
6: 两
0: 组，四线要两组。喂，你好，苏信，阿兴。
7: 我要几组？
0: 来阿兴五线好伊哈，五线阿兴哦。喂，你好，高雄哈。
8: 来要几组？一组来。
0: 一组来，一线，赶紧来哈，一组。昆凉，你坐到半路呢？昆凉，喂，你好，我昆来姐，你好。
8: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三线要一组，三线。 喂，你好，我坤男子，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我贵州。
5: 哦，电力组。
0: 好，来六星新朋友好一哈。喂，你好，我坤男哥雄哈。啊，来不贵州。
5: 贵
0: 州。啊，一周来，你啥要一周哈？二线哦，叶彩哈。喂，你好，阿丽。
7: 嗯。
0: 阿丽，你要贵州。
7: 贵州。
0: 好，一周来一线，哎，四线，四线阿丽好一，庆幸。庆幸，啊来庆幸色啊，你要几组庆幸色啊？
7: 啊，我要一组。
0: 一组来五线哈，五线哈。喂，明玲，阿玲，
9: 阿玲，
0: 你几组阿玲？
9: 哎，你好。
0: 几组？
9: 一组
0: 哈，来一线要一组哈，一线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要几组？阿
10: 文
0: 哦。啊，对。好，来高雄的，留一组哈，高雄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我拨落去啊！喂，你好，你好，我君。
10: 你好。
0: 哎，来要几组？
10: 我这个美容上请三组。
0: 三组来，你选要三组二线。
10: 好，你好，
0: 来。喂，你好，我君来坐，秋霞。
11: 哎。
0: 秋霞，你要几组？哦，一组来四线秋霞高楼嘞。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2: 喂，那个。我
0: 们是为乡镇。来，五线个楼诶，五线个叶嘞，五线叶嘞。喂，你好，我坤来坐。生河，阿河，阿河，你要去坐？
13: 要
0: 去坐。好，去坐，好来，六线个接来六线哈。喂，你好，我坤。中华。
14: 你好。
0: 哎，中华，你要去坐？
14: 我两坐。
0: 啊，两坐一线啊。喂，你好。
15: 哦，
0: 占线呢？占线，真正占
15: 线，嘿。哎，那
0: 个嘿慢呢。哎，来，你要几组？
15: 我们一组
0: 对。一组哈，来，你上个招一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我嘟嘟嘟啊呢。喂，你好，我君。
16: 喂，你好，我要两组。
0: 两组哈，来四线个招来四线哈。四线嘿，喂，你好，建良。哦，吉安乡，哎，花莲的建良，你好。
17: 哎，
0: 啊，你要几组？来吉安乡，咱在花莲呢，一双，哎，一双哈。喂，你好，来林玉，阿
18: 玉，
0: 好，阿玉三双要几组？看在这边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19: 阿坤你好，
0: 喂，
19: 新朋友，
0: 哎，新朋友，谢谢，来，你们几组？
19: 一组，一组，
0: 好，来了双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哎，你好，
20: 我要顶方泽，
0: 好，来李双哈，李双个姐妹
21: 哈。
0: 喂，你好，我坤来姐。喂，你好，来要几组？要
22: 几组？
0: 好，来五双要几组哈？助理甲你讲哈。喂，你好，我坤来，咱这是到花莲，哎，唔系，到海滨东哦。
20: 滨东。
0: 啊，来要几组？
20: 哎，这部基本接不到
0: 的。哎呦嘿，对啦，来要几组？
20: 哎，一组。
0: 啊，一组哈，这林太太看来迄个三双，甲接未？喂，你好，我坤来坐。啊，两组四双，接未四双哈？喂，你好，我坤来坐，要几组？
23: 喂，阿坤啊。
0: 喂。
23: 我迄只两组啊。
0: 啊，你要。
23: 今仔
0: 日要做。哦，我叫人甲你做家来啦，双要做家哈，双。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24: 喂，你好
0: 哈。来，要几组？
24: 一组。
0: 好，一组哈，一双接未？无啊，阿坤啊，这当藏偌久啊？藏五冬嘞啦。你得烦死，你说无一个月，你若唔加顶几组烦死，说无一个两个就无啊。哎，烦，你得问五冬的代志去啊。喂，你好，阿坤你好，要几组？
25: 拜了
0: 哈。哎，喂，要几组？来，你双个接未哈？喂，你好，阿坤你好。
24: 你好。
0: 要几组？
24: 哎，沙文感谢。
0: 对，沙文店你好。
24: 两
0: 组来一双两组哈。喂，你好，阿坤你好。
25: 两
0: 组哈，拜拜，两组先做，
25: 要
0: 几组？几组哈？来三组，要几组哈？冲啊！阿爸阿母啊，恁来要来洗啦，吼，我们俩洗袂清气，爱搞胃痉啦。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25: 好，我要一组哦。
0: 一组哈，好，来一双哈，你双。我甲你讲诶，唔是热人诶胃痉，寒人嘛胃痉。为啥呐？寒人打迄个肝阳啊，含迄落即个热人的时阵，身躯洗无清气，怎个是无同个啊？啊，又是哦，嘿啊！啊，因为咱的皮肤是咱身体上大的器官啊，啊，恁有血啊，恁的器官也是退化啊，所以讲恁无感觉恁安尼好，皮薄利息啊，啊，上咧到底，叫咧到底，拢迄落你有皮，拢安那？要跟安尼弄臭灰搭一样，可怜哦，用这个洗啦，无贵啦，哦哇、啊，这种的是高级芳泽呢，外面卖拢要甲1000块的呢， 你伫我遮买123块一袋，123块，看你外高买得，要好用讲。啊，佮洗头毛哦，对哦，哦，洗头毛，迄迄，你着头壳皮偌轻松诶。啊，洗身躯都享受，算唔知。啊，有诶，迄落，咱咧行锁人啊，对对，红晒出去做工课，有诶无诶，对无？安尼话啊，迄顿啊，安尼个老汗，淡滴黏滴滴，若无即块来洗，免哪会舒服，免哪叫做享受。迄洗干，迄洗洗了，你会感觉你皮肤是咧喘气诶呢？好吃，好轻松，好舒服呢。恁家诶阿孙咧吼，哦，阮咧宝贝阿孙金刚阿孙。当然要用较好诶，未歹，你未歹吼。好，来用这块甲洗下话，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买几组？嗯，
11: 君你好，我一组。
0: 好，来一组哈。哎、欸，恁买着紧买买吼，因为下一段可能会过去，嘿，下一段可能过去，我都逐项去。啊，所以人资本一块要去198块，这回超价一块去，一块去3块，123。到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真正。啊，下一栋，下一栋的介绍，会过去，要金贝啦，唔知我讲叫恁金贝啦。喂，你好啊，君你好，来要几组？嘿，
13: 好，谢谢。
0: 要几组来接下你哈？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要几组？
24: 喂，我要爱2组。
0: 啊，2组好，来一算哈。喂，你好啊，坤来姐，你好。
17: 喂，你好，我要订8组。
0: 8组啦，来刷8组噶老的啦。玉珍，
18: 喂，
0: 阿静，
18: 你好，
0: 贵州阿静。
18: 哎，你讲几多话的？
0: 1480呐。
18: 1480哦。
0: 小涨100块而已啦，来，你来预算个价位哈。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21: 我要订上门。
0: 来，你等一下哈，上门。来，湘琪。来，咱台中湘琪。
22: 喂，你好。
0: 你要几组？
22: 我要订美容照。
0: 好，来去山。喂，你好，蓝静。
25: 我要回
0: 照。回照，好来，迄、那个二线哈、啊，好，2箱好，因为2箱嘞，来二线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买几组？买几组？
25: 嘿，
0: 对，来5箱，甲接开5箱哈。喂，你好，我君来丽蓉。
26: 嗨。
0: 丽蓉，你买几组？好，一组哈，一线甲接的哈。来，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买几组？
27: 买肥皂
0: 啊，买肥皂一组哈，3线，6线，加起来6线。喂，你好，我君来高雄哦。
25: 对啊。
0: 好，来三线。
25: 今日买定一组啊。
0: 要搁几个？好，来3线加起来。好，会使。喂，你好，新机阿信。
25: 你好，我定组。
0: 阿信，阿信来4线加袂哈。喂，你好，美人。
28: 我要几组？
0: 美人呢？你足久无来啊？你是做好意思啊，名好听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9: 你好。
0: 我来要几组？
29: 3组。
0: 来，你选要3组哈。
30: 喂，你好。
0: 喂，你好，我君你好，要几组？来，要几组？嘿，我君5组。好，一组来5三，好一组哈，5三个老的。喂，你好。来，阿玲。来，坤林，你要几组？
31: 阿君啊，
0: 嘿，我阿君对嘞。
31: 我小时偌济啊？
0: 一组12块，1480年啦。
31: 1480
0: 年啊？对，
31: 嘿，
0: 好，来算个接的来算哈。喂，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
32: 喂，你好，我要2组。
0: 2组来一算2组哈。喂，你好，我阿君。来，阿弟，嘿，阿弟。
33: 阿君来呀。
0: 咱弟说啊，来啊来。哎，阿妹不走。好，一组3线个老的哈，3线喂你好，细电，阿电，我阿电拨落去，阿电搁顶卡哈，喂你好，阿君，你好。
34: 我要爱心
0: 包。一组来2线个接的哈。电呐，阿电呐。我记阿电人有来订呢，啊，昆林拨落去，一线，哎，昆林嘛可能搁拨落去，看。喂，你好，我君来坐。喂，丽华。丽华，
35: 喂，
0: 你要几组？一组给你留4线，丽华甲留嘞。来，秀珍， 咱中华秀丁呢？
1: 喂，你好，我要一组。
0: 秀丁个老一组三线哈，三线。加油加油加油！今日唔难听哦。啊，拢卡袂进去啊！卡电话，就甲伊讲卡电话，无师傅骨力卡倒嘞。嘿呢，你卡都入来啊，搞嘞，真正。啊，这人咧搞咩？啥物计卡鬼档啊？加油啦，加油啦！我甲你讲吼，我若说一个讲吼，安尼打伤，啊，像咧喘气，安袂上，啊，好困，迄心情嘛，计足好个咧，对不对？迄位吼，说袂介意吼，啊，话诶话是说到上干咧，你也知影，一般的胖者，你若无做甲这种游离造型，一般的胖者说皮肤是病，是病，啊，好笑就是安尼，你若讲啊，无用沐浴乳好唔好？奇怪啊，沐浴乳佫拖袂清气，奇怪，沐浴乳洗洗，迄皮肤可能伤伤，对无？哎呀，爸爸讲，靠腰啊，唔洗沐浴乳啊，啊袂惯死啦，啊胖子洗掉是白白，我要上死啦，有啦。所以我就甲你讲，你得用咱的德利芬多精香皂啦。我因为我知影做侪咱阿爸母啊，也是用芳泽惯洗啊啦。吼、哦，因诶话阿爸母啊，伊无爱洗沐浴露哦，伊就是爱洗芳泽。但是即马就是误会啊，愈洗个感觉吼，我病个爱痒啦，打痒打痒啦，迄个干痒，你知影无吼？啊，佫唔是迄个即个清洁度有够无？所以讲，你看你啊，本身你就是做迄个老倌当地钱诶，规身躯你啊你，你啊老倌黏黏黏。你回来你就你足着急的一件代志要创啊！我不洗身躯，对不对？迄也伫我来讲，你坐办公桌啊，你吹冷气佫无感觉。迄伫外面咧做事的人，回来第一件代志，毋是想要先食饭呢？毋是，是想要先洗身躯，身躯洗洗，啊，心情足好足享受的，鼻头就开啊，就想要食饭啊。安某的佫差甲足青草咧等人，对不对？是啊，啊人生就多一个安尼念念嘛，佮毋是？来，迄、那个不贵啦，吼、哦，太便宜了啦。用点洗起来感觉真正肯定一般胖子无相像，这点你爱相信我，真的太厉害了哈！来，迄、那个好不好用？天然相亲的朋友会见证就会知道了哈。尤其你若是敏感肌的，你绝对袂当用到迄种小夸一撮啦化学成分的清洁剂都袂得啦。哦，所以讲来用这袋就对啊啦。那德利芬多金香皂，
2: 我是讲讲啦。主要就是讲你面哦，那比如讲有较敏感的人哦，会用哦，会改善很多。
0: 哦，那一定是的，是的。哎，金香，我改过用那洗面呐，
2: 都是可以两用啊。你包括洗头发也可以啊。
0: 哎，这啊这，你不知道它本身就是美容皂吗？
2: 对啊，我知道啊。
0: 伊有来都有加生态的物件嘞。
2: 有一点就是你嘛，热天较热，你知无？啊，女孩子是不是有的想说穿一些裤子啊什么哈？那那该冰心也可以洗
0: 啦，洗啦。
2: 你就顺便该洗的那个地方也洗，
0: 哪里都可以洗哈。来进攻哥，
3: 那我刚洗上门哈，
0: 嘿嘿嘿，
3: 啊，本地卡做上的啊，洗洗就袂上啊。
0: 有影哈，
3: 啊，门哦，做好耐。
0: 安尼哦，
3: 嘿，
0: 伊袂刺激嘛，所以咱洗打伤啦。
3: 啊，做清香的。
0: 哦。
4: 这
0: 个
4: 是八十八哦，这边
0: 都袂那白白
4: 啦。
0: 面袂
4: 白白
0: 哈，
4: 嗯，
0: 做好哈，无怪你听定来，随听就随听哈。
3: 皮肤受伤无，搁袂刺激啊！
0: 你讲好洗好冲，皮肤若受伤，你洗搁袂刺激。
3: 我烫伤啊，加洗拢袂刺激啊。
0: 袂像咱安尼生吼，
3: 袂袂真正袂。你敢知茶好用安那？
0: 安怎好用？
3: 一茶放六茶送朋友，叫伊洗好洗，以后买六茶搁送朋友传承来开始。
0: 你今年一定二十一组啦！
3: 哦，我拢送朋友一罐。
0: 我送朋友啊！你人好好啦，我可以好送啦。
3: 洗好洗，我自从细汉就爱洗面啦。
0: 哦，安尼吼。
3: 讲重点就是伊搁做评价，评价咱的用。
0: 另外你有要捧蛇都嘛知道行情低对无啊？
3: 一块较好诶，拢卖480。
0: 是啊，你看包个公司凊彩买一块嘛，480，对不对？
3: 我做阿煞问诶人较贵，我都买来用，找无这个遮好用，搁这个介绍诶，我做欣赏伊做这块煞问，
0: 真
3: 所以我足欢喜，阵啊买足侪啊分享。
0: 阮直接那种相亲的，比如哈，甲迄个包装迄个纸套开哈，阿姨肯用一个。他就用一个小小盒子就装着，伊用放伫对安怎？放伫烫书，伊讲个烫书，迄啥拢迄个芬多精的味道，有够好诶！你看，哎，当伊这辛苦个，当我去做芳香剂呢？哦，真假呢？哦，我看你老要说哈，你要说阵，像我咧说，我是拢用迄种网啊无哈，我伫个网啊内底，啊，我种网啊是人迄种咧洗身躯专用的网啊哦。 嘿嘿，这是我专用网，而且在地网啊内底吼，啊，现在你水煮蛋的时阵，你迄落咧洗的时阵哦，吼，伊一泡足绵，水出来，泡到吼，啊，水出啊绵，伊含迄种粗泡无同，所以咧洗的时阵，你也感觉吼，迄个你触摸迄感觉无同啊，啊，洗足轻松，诶，门根康是会穿开的，吼，啊，像我甲伊推一根油啊咧，吼，咱有内底有得力，诶，咱有滴了，初榨橄榄油，有黄金蓖麻油，啊，佮有即个柳杉精油，吼，啊，加上黄金生态，佮会当互你迄个护肤美容，吼，就是讲咱滋润保湿锁水，通通一次给你做到，好不好哈？好，来，阿门贵赶紧按关键电话甲卡，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哦，2799看两遍哈，0800279279。好，来咱这回哈，咱一个小涨三块钱，但是我爱赶脱头，下一档会过去，好，下一档会过去，这回赶去一撮撮啦，下一档搁继续去，安怎吼？因为咱资本这回这档得要卖198块。安尼你了解无？所以你赶紧嘞，来会当加订挂，你就订挂。好，啊，咱即落规年冬天要甲订客困嘛，足济。你看拄只人迄订二十一组，人都在订啊，个对不对啊？嘿啊！来，然后要甲咱订港主文的电话金卡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以上广告，来要几组？
5: 一组
0: 啊。哦，一组来三线甲楼，一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来要几组？好，来线上甲接的哈。喂，你好，我君，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哦，一组来五线接的哈。严峰，哦，你真久无来啊，严峰姐啊。哦，一组哈，来一线甲接，二线，二线，严峰姐第二线哈。喂，你好，我君，你好，来要几组？
6: 喂，我刚订
0: 3组，我刚加一组。哦，佮加一个，来线要对街哈。喂，你好，我君，你好。喂，你好，要几组？
6: 要
0: 两组来一线，家己也开要两组，一线要两组的哈。
6: 你好，
0: 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6: 一组。
0: 一组好来，迄、那个大手哈。来大手来上线，即开上线啦。喂，你好，我过来清辉。好，清辉说来啊，来啊，来。清辉说你不去做啊？
6: 我要一组。
0: 好，我甲你留来四线，清辉说个留者。明达。
7: 喂，你好。
0: 哎，明达哥啊，嘿，好久不见，来不去做？一组来四线个接的，哎，五线。喂，你好，你好，我君。嘿，来不去做？
6: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了算。喂，你好，我君你好，来高雄哈。
6: 三门，
0: 啊，要几组？
6: 一组。
0: 哦，来二线哈。来，迄个玉霞。
8: 谢谢，
0: 拜拜。哎，阿黑，你好，还要几组？
8: 今晚这地块我较早就讲了，
0: 拢赶快一模一样呢。哎，来。
8: 我三地
0: 哩，三地赶紧定啊啦！这我来讲，下一栋上无半栋较低呢。哎啦，紧来一双个接，一双个接呗。来，迄个国煌，我挂了电话。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我大。五线迄是台北的呢，不晓得无？家己来嘛。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来要几组？好，来五线接的五线哈。来，歹势，咱拄只台北迄相亲，你要挂落去哈。哎，喂，你好，我君你好，来要几组？
6: 我被一组，可以一号再寄吗？可以一号再寄吗？
0: 来来，我你刷个叫你刷，阿邓拍谁？都只半了，今天卡你来哦，拍谁嘞？阿邓你来不去走？
7: 来不
0: 走？一组来一刷哈，一刷这块。喂，你好啊，哥你好，国煌。国煌不去走？六去走？
7: 一组。
0: 一组三刷哈。喂，你好，我哥来，咱这做代班哈。
6: 喂，
0: 做代班哈。
6: 你
0: 讲啥？你住台北的哈？
6: 无啦，迄个七岛家人啦。
0: 哦，家人啦，哦，住家人哦，哈。
6: 啊你。张哦，我张有订一组，我那个爱一组。
0: 好，来四川甲接咱家人啊，这哈，喂，你好，你好，我君来挂落去顶卡哈，武忠。来武忠，你要几组？啊，你好，武忠你要几组？啊，你来一串甲接开，一串。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二线接开，二线。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6: 来
0: 要几组？一组来三线哈，三线哈。喂，你好，我君文东。哎。文东哥，你要几组？
9: 两组。
0: 两组来五线哈，五线。喂，你好，锦穗。 咱今日真水，你要去做？
9: 我去做。
0: 好，好，啊，我给你留哈，来六山个留下六山哈。喂，你好啊，君，来咱屏东啊。
10: 喂，
0: 屏东哈，好，一早给你留好，来一扇哈，一扇，喂，你好，来说嘞。
10: 哎，我没走。
0: 好，我给你留三扇嘞，说来个留的哈，三扇哈，喂，你好，来，王老师。
11: 哎，
0: 好来，要几扇？嘿，
11: 几
0: 扇？好来，先钓四扇哈，喂，你好，你好。
12: 老总。
0: 哎，要几扇哈？二线哦，二线哈。
11: 喂，你好。

0: 哎，恁恁的，我来讲哈，恁咱得力分多金香皂哈。迄时阵哦，我咧访问迄个陈耀宽博士的时阵哦，意思是讲叫咱咱们手心售后泡的时阵较细。我讲啊，即卖人迄卖一种迄蚊啊无，咧洗身躯迄蚊啊无哈，迄咪浴球哦，唔是唔是。我有买一个，伊个起泡王哈，哦，真正咧起泡有够紧的啦，哈，是哈，我有买一个这起泡王，您讲得对啊。啊，哎哈，你洗身躯，你个放个起泡王咧，因为迄蚊啊，含，伊洗身躯蚊啊，得是油的啊，含一般咱咧草蚊啊就无同吼。啊，起泡王，啊，你小看小看淡水，啊，小看咧抹咧，然后规起泡起有够侪泡的呢。啊，重点就是啦，伊个。泡有够迷吼，哎、哦，真正哦，短短短，迄泡个短短短哦，嘿啊，吼、哦，像迷糊，短短短，哦，迄洗得真正舒服的吼，我外国你有这地吼，你就爱洗澡的就对啊啦，连小朋友嘛就爱洗澡的啦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关键的哦，咱十二地哈一组，无咧分大细组的啦，都、就是一组十二地哈，1480块两两，老要订购赶紧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好，一组好来三线哈。喂，你好，我哥你好。
1: 嘿，我被一组。
0: 好来四线，刚接了四线哈。喂，你好，来美丽美丽。
1: 哎喂，
0: 来要几组？哦，来来要两组，我上要两组。喂，你好，我哥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好，来来六线刚接了六线哈。喂，你好，来要几组？
1: 一
0: 组啊，一组好，一线个人来来一组。喂，你好，一线一线。喂，你好，来要几组？
2: 喂，我307建国三。
0: 好，来要几组？
2: 一组一组。
0: 来三线一组三线哈。喂，你好，我君。来要几组？
2: 你敢袂当叫去远
0: 处？会使，来来来，二线个接面哈。喂，你好，我君，你好。
3: 喂。
0: 来高雄啊。
3: 嘿，我一组。
0: 好，一组四线个楼诶。正煌，哎，香港正煌，你要去做？哦，五山哈。喂，你好，我坤，你好。
4: 对，我要搭船嘞。
0: 好，来要去做？
4: 要去做。
0: 好，来六山个接来六山哈。喂，你好，秀华。秀华哟，来要去做？啊，秀华，你要去做？
5: 你
0: 上接呗，就是。像囡仔同款，啊，孙三文佚佗，不是讲孙三文佚佗啦，是你，因为外人好奇心较重，哦，我敏感度较悬。来，迄、那个我先待好，甲恁讲，水宝，水宝诶，男主水宝，
6: 嘿，
0: 啊，你要几组？
6: 一组。
0: 哦，一组来，你三个接诶哈。喂，你好，本吉，来鹿港诶，鹿港本吉，来要几组？
7: 我们两组，
0: 啊，两组三线，两组三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要几组？嘿，好，一组来，一线个接的哈。喂，你好，要几组？哦，来分林四线个接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8: 你好。
0: 来要几组？好，一组来，迄个台南的个接的哈。喂，你好。喂，你好，要几组？
9: 你一组偌济？
0: 哦，来，十二队1480嘛。来，六线个接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0: 哦，你好，
0: 哎、
10: 欸，我要接一
0: 组，哦，一组来，你上个接呗。啊，我来甲你讲，我着敏感度较悬啦，对哦。你看，啊，着说杀蚊洗洗拢卖起泡无呢？像恁这种，迄个敏感度不够的人，敏感度不够的人，你们来讲过啦，不要讲听这产品啦，对不对？哎呀。所以我就是较给滴个叫神经啦。你敢知起泡王？迄我较早用胖用过胖子用起泡王无吼？伊起泡唔对，但是伊泡无法度像遮扎实，伊水散去。咱的泡是连结那要讲开，你嘛未使讲结归完的。伊的泡是总啊。觉得，人紧密的啦，伊个泡是紧密的，所以我不该讲我会生杀蚊的，生泡的啥呢？ 我会发觉讲靠，人迄起泡，会像个棉花短短啊咧。啊，你棉棉短短，唔是迄个龙虾线体迄种诶。哦，无同诶。所以讲就是安尼，咱咧洗甲咱身躯顶遐个毛根康个拉散，遐细菌咧洗清去，才是有力，能够清迄个强力的清洁啦。好，甲咱个毛根康洗好清清气气。特别有遐一挂细菌伫顶面，所以咱热人身躯特别搞胃痒，特别生生遐一挂皮肤病，吼，什么嘞？嘞什么？什么什么汗疹、汗斑有诶无？迄拢是因为身躯会困咧作怪，所以热人足侪皮肤，热人吼，我来讲就是皮肤病，上明显，爱皮肤科诶迄个。人客上侪，病人上侪，所以来，咱唔通成为下一个。好好的给他洗澡，用力的给他洗，唔是要弄破皮啦，就讲好好的洗澡，认真的洗澡很重要哈、啊。好啦，所以袂病哦，哈，所以咱洗的时阵袂病啊，轻松啊，咱的毛根康会喘气啊，好舒服，心情都跟着好呢。哦，嘿，淡淡的香味哦，像伫树拿迄种的迄个树阿味吼，芬多精的香皂，迄个柳杉的这诶香味啊、哦，那个皮的心情偌好的呢，真正可以，心情真正可以，心花开，哦，迄片的皮的迄个味吼，唔知那些心情就是足好啊，烦恼总无去。咱简单讲叫做舒压啦，啊真的哦，这地方就真正舒压。来，看嘛，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进来啦，我倒数计时啊啦，今天个买无到，明仔载唔知个有无啦，我唔知啦，哈咪啦，加油，来，一组十二袋1480元，一组十二袋1480元。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谢伟你好啊，坤大姐你好，来买几组？
9: 我要
0: 一组，来一双啊，进来。秀霞，来叫卢秀霞诶，你要去找秀霞。
6: 我要一组。
0: 好，来秀霞，你说。喂，你好，我困难姐，来高雄哦。好，来三双。时间的关系，第一奖金先进行到这，是到电台更新，好不谢谢大家的等待哦。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你来笑谁？
1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俗语在讲，迷雾丢苗，好天就爱接雨来娘，景气好不要想，如今才会不这样啦。朋友啊，时机歹别怨叹，加减叹较袂散啦，莫阁惊啊，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天无绝人之路啦。

朋友啊，时机歹，免怨叹啦，加减叹，卡袂散啦，卖阁紧啦，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天无绝人之。

啊，谢谢，感谢天无绝人之路，这是七龙阿叔演唱的歌曲。继续由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0: 讲一个话题咧，稍等咧吼，我迄落恁要订啥文，我才过来接吼，啊无恁就着急吼，等不及的恁先卡，啊咱助理哦，助理滚动的这个刷卡给咱做登记，好唔好？我感觉吼，有人把知识就是力量吼，错误解读了啦，我自己的感觉啦，知识就是力量，哎。想讲咱啊，找读较悬的应该的较好趁钱啦。真感觉有人这种想法。我们班阶下平，唯有读书高。喂，伊讲啊，我得爱读较悬的，啊，找读较好的。你为什么一定要要求囡仔找读较悬的？读较好的，为什么呢？成绩较好的，成绩要好。为什么？因为成绩好，伊才当去考得好学校啊。考得好学校，以后呢进入社会时，伊的机会就阁足悬啊。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但无绝对哦。咱想是安尼想对不对？但是无绝对。你看伊为高学历，但是伊嘛找无工课足多。伊高学历，但是呢，伊嘛是一世人一考验验的。为什么？高不成又低不就嘛。我讲即卖大学生足可怜的啥呐？你虽然讲你读个一个大学，但是呢？现在在台湾大学生满街路啊，大学生满满是啊。那你如果说你真的要依赖学历去探亲这钱，那你必须你那个学府是跟人家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是台大，你进台，这在咱台湾领地的是最好的学府，对不对？是啊。咱台湾的清华大学跟清华大学也不错啦，但是。好像考虑了中国哈，因为认知清华大学好像又不太一样的，咱的认知是呆呆上课啦，对不对哈？是啊，啊呆呆出来嘛是有呆呆的呀、啊，对不对？那么你哪跟我你给我摘掉你读哈佛嘛，对不对？康桥嘛，哦，那就又不一样。哎，那个剑桥跟我们的剑桥，那你陈亚宽博士好像就是读剑桥大学。是是是啊，牛津，他现在是牛津，读牛津学院，牛津大学换。无对对，你就是去拢去读这个全世界排前十的大学啊！啊，遐咪普通人会当去读的啊，是不是？是啊，啊那无我讲啦，读一个大学也无啥啦，那个高不成低不就太多了啦，是不是？你就咱都来开玩笑讲，大学生那个。伊个，即你个头家挂皮包，拢嘛大学生。哦，你个头家挂公事包，嘛大学生。所以我们现在大学生没什么大不了的啦。但是我来讲，知识就是力量。咱个读册动作是吸收知识，因为咱有知识吼，咱的巴肚有学问嘛吼。宰相肚里能撑船嘛，巴肚有学问，啊，咱有学问，咱讲出来话就会较饱啦。得较饱啦，有读册无读册人讲咧讲话，唔是讲出口成章章骂脏话的，咧讲话迄、那个，就是咧讲话迄个内度无啥相像的。你小去甲观察一下，内度是也无相像。啊，当然冇人读个病猪呆啦，但是你脑血以致用的话，其实有读册甲无读册讲出来的话，迄种力度。好不习不休想啊，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咱来读册，读册一旦获得很多知识，迄东西咱伫人生诶路里是种经，也是一种养分啦。咱讲做养分啦吼，未使讲读册无路用啦，读册是有路用啊。但是卖一直个读册，吼，我爱考，个迄个考偌好诶成绩，吼，来动作一熬，我是进入社会，就是赚大钱、搞大事业的一个跳板。你这样说想法就错了 ，no， 完全。不一样，你像像阮祖孙哦，杨靖涵无哈，他真的是一条咸鱼。我听讲伊是咸鱼，可怜的，还有够可怜的，你唔知影？阿君贤呐，医生这真正袂歹，啊，但是哈，伊真的是一条咸鱼。你敢知影？伊也无咧，伊开始读册哈，无咧补习的啦，伊无咧补习的，啊，然后。伊袂堪去，互人阿咧逼啦。读册无咧补习的，对，我讲家老母、老爸、老母先有够一个补习费， 吼啊，人吼唔捌看伊咧客车咧看，唔捌看客车咧看，平板客咧都是底下进啦。因爸爸去就是安尼，要考试啊，你也是个平板个磨掉掉。人伊甲因爸爸讲，我就会考给你看。因爸爸讲，你不要连这一次连第三名都没有啊！我改讲伊家可怜的，现在伊永远的老三呐、啊，永远的小三呐、啊。拢考第三名的啦！啊，我个我就讲，我老兄拜托，杨金兰，你嘛考一第二名、第一名，我看嘛也一个。你大概都考第三名，迄考古来，无唔对，敌人感觉考第三名就足好啊。但是你安尼考第三名，我感觉来，我嘛是麻痹啊！你古来，我嘛麻痹啊！你嘛较帮帮忙的，系啊。啊，然后即马来是不是？刚才要放暑假哈？放暑假了吗？
1: 还没，
0: 还没哈。快要放暑假了哈，因敢那科期科完了啦，反正起码得等毕业吧，伊要读国一啦，国小一年级啊啦。
1: 你好。
0: 嘿呀、啊。
1: 你
0: 既然跟老爸讲啦，啊，如果哈可以整天都不用去读书，待可以睡到饱多好。伊完全无甲读册这回，这件代志放在心上呢，你敢知啊？啊，我如果哈能够，每天哦都在家里面睡觉，睡到自然醒哦，不知道有多幸福啊！安尼呢？嘿，已经哦进入国一啊，已经得有升学压力啊，伊阿妈是阿个叫你天天，你敢知？老爸讲好啊，你喜欢睡觉，喜欢打平板，那你就都不用去读书啊。伊妈跟老爸应一句恭贺呢，我看会还以为啦。啊！伊老爸咧，我听，我再来甲讲。因为我得等伊无，伊得等伊拢就好，叫我房间甲升平板就对啊啦，嘿啦，就是啊。我特别来讲，我讲吼，虽然姑姑嘛是吼，感觉无一定爱读甲足好足好足好啦吼，但是伊了，你至少吼，至少你嘛是讲会当算讲。你的合力会当，互你出去外面，吼，找一份啊安定的工作就好啊。我讲吼，我也无五万，我要讲我无五万，我看老爸老母讲，我无五万，你赚足侪钱啦。你也不是那种赚大钱的料啦，你这只咸鱼吼，也不可能赚，这个赚大钱的啦。但是你至少吼，能够养活你自己。伊讲甲我讲伊卖给，我讲最好是，嘿，我阿里，你能够养活你自己很重要。所以有读书还是有差啊，但是不是绝对啊，至少我们糊口饭吃没问题就好了。我感觉安尼就好啊，啊唔能忙伊人哦，读这关咧，当赚足侪钱嘅错，无遐侪钱就你赚呐，嘿啦，机会啊。所以你看最近伫个网络哈，伊这是伫中国安徽有一个17岁诶，这个少年人小学伊要读册，伊去。伊家讲，家母啊讲要做生意，伊母讲好啊，要做生意你做啊。伊母其实足气的啦，要爱伊读册啦，爱伊唔啦。啊，伊讲伊要做生意，那回做生意，伊要去卖啥卖钱的物件。伊老母就去甲牵一只二手的三轮车，和伊去罗林去上街卖杂物。结果你知道吗？竟然一个月哈，十天尔，无一个月，他伫迄个路边。好，卖钱路的物件，十天赚10000块的人民币，就是我们台币的4.5万嘛。十天赚4万五，嘿，赚到这个囡仔偌欢喜的。你们看，这我讲这有汤的拢足辛苦的，拢透七早八早的爱起来骂呢，起来宽料有诶无诶呢？这个三更半暝，这个下敢那下晡出大嘛吼，啊这个透早嘛吼，但是得爱去宽料有诶无诶？忙得要命，辛苦得要命呢吼。结果这个囡啊，因老婆讲，可能哦，甲吵一阵嘛吼，就生囝，就要阁等去读册啊。结果，互你想无到，这个囡啊，总愈吵愈用愈有力，因为看到白花花的影子，就是一种成就感。迄囡啊，总迄个笑得起来，你敢知影？因为袂爱读册囡啊，还是伊无读册细胞的囡啊。伊伫学校读书人，伊有一种挫折感呐，伊会感觉不如人啊，啊愈读就愈差啊，啊愈就袂爱读啊，啊无想到讲伫路边卖钱路的物件，既然互伊找到一条路啦，啊真赚足侪钱，怎啊？感觉伊，我讲迄种叫做成就感，伊感觉伊读册输人尔，伊赚钱无输人，总 好，唔知通忝呢。因老母讲啊，大海呀，啊，这是要那个等去读册，啊，伊嘛不怕什么读册。好，所以讲，起码平常那呢，这个影片出来的时阵的娘娘吼，中国的网友打电话回老母，叫老母爱删除影片。为什么删除影片呢、啊？因为专家说，提早跨入社会可能会失去结交志同道合朋友的机会。30号中，伊讲，那长远来看，对人格培养并不完善，所以是失大于得。这段话听起来就是唔好啦，就是讲变成伊无什么交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就觉得这个志同道合，我就听了就有点怪怪的。为什么怪怪的？不要读册，来当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哦，莫名其妙。我读册时阵，我真正无朋友，我跟你讲坦白，我真敢讲这个。我读册时阵，我真正我无朋友。我拢甲家己讲，赶紧毕业，赶紧毕业。毕业了后，就是我的世界。欸、我现在是这样，我就是期待毕业。毕业之后，就是我的世界，海阔天空是我的。我唔卖底下好好好好的课本拘束，然后怎么样？其实我是最爱读册，但是我不爱做知识化诶 教学。然后，啊，我嘛唔知安怎呢？我感觉同学跟他都无啥爱看我做朋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我自己也是他问原因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真的啊，那种感觉是刻意的吼，背隔你就是刻意的把你区分哪里的地方，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嘛，我应该也要怎么说，可能会忧郁吧，我也没感觉啊，我都觉得说反正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已嘛，对不对哈？啊，磁场没哈，搞不来就算了。啊，反正毕业之后出社会要交什么朋友，多得很嘞，该搞我是不是？嘿呀、啊，所以我今年和朋友拢是同学，拢是出社会搞的，所以我感觉这志同道合哈。哎，读册开当搞到志同道合朋友的机会，我怎么这理论是怪怪的哈？但安尼个看起来，因今年中国嘛是因为家长为什么要讲其他网友为什么要叫这个囡仔妈妈删掉这影片呢？伊讲怕带来负面的示范呐，误导其他囡仔认为讲读册无路用，趁钱较好，群起仿效，惊是安尼就对了啦哈。是啊，而且妈妈讲啊，我嘛是有甲，我嘛是有甲囡仔沟通啊，希望伊重回课堂，但是伊都要坚持伊进目前的选择，啊，看囡仔尽做伊家己介意做的代志，做干呢，这样有活力啊呢，每天拢就期待伊要出去趁钱，伊种，你讲你今要甲要甲破嘴张，哦，泼汤冷水，也没有办法了啦。啊，这是我感觉人的主流啦。啊，讲叫人删掉影片吼，很奇怪啦。但是我讲倒转来，啊，你这妈妈嘛很奇怪啦。恁囝趁钱趁甲欢喜，甲系恁家的代志就好啊。你无解无代，你就甲恁囝趁钱的影片去泼上网。啊，就我就讲，即卖人足奇怪。其实囡仔爱趁钱，唔是多啦。我觉得没有错啦，是他这个妈妈干嘛要给他泼上网啊？对不对？我讲。酸葡萄人，酸葡萄的多得是啦，真正的啦，那键盘魔人多得是啦，我跟你说啦，12块，什么叫做朋友啦，都见不得你好啦，朋友都见不得你好啊，还说我网友，对不对？是啊，有几个是会给你投以那个祝福的眼光的，没啦。啊！我唔要讲，即摆人足奇怪，做啥物代志的，拢一定爱上网，去昭告天下，就莫名其妙，是毋是啊？嘿啊！迄是讲，即个囡仔得去看，即个囡仔伊内心阁无很强大，啊无当下像即种安尼炮轰的吼，迄有当下嘛会挫折呢，真的呢，嘿啊！即摆人拢莫名其妙，当不当的破网啦，一个社会的影片的破网有诶无诶？啊，你当做你破网？ 网友留言拢是好话吗？全部都是好话吗？我来讲，上届起码，你准了你讲十成、八成，二话还佫占两成是歹话。啊，你有法度去消化两成无？你若在条消化两成，你破无要紧啦。啊，有的人是袂堪这两项，一点也都袂堪这两项。所以讲，你破网干什么呢？我莫名其妙是尿样。所以吼，一句话行行出状元啦。囡仔若爱读册，当然就栽培去读册啦。囡仔当咪读册了，你硬甲变吼，伊挫折感会愈重啦。嘿啦，囡仔会无快乐啦。啊，做伊欢喜的代志就好啊。哎，伊都既然趁钱，都趁甲有兴趣出来嘛，不失是一件好事啊，对不对？干嘛一定要强迫他回学校？以后等甲伊感觉讲学问是足重要的，他想要再补修就补修而已，又不是修不回来，莫名其妙呢，真正哦。嘿啦，囡仔伊欢喜做的代志上重要啦，唔通逼甲囡仔从忧郁吼啊想袂开去跳楼自杀啦。我就跟你讲，我一个朋友，我是听一个朋友咧讲的啦，讲伊某熟识诶，熟识某一个朋友诶后生读上中诶啊，迄敢无读甲遐悬啊，对不对？迄敢无足好诶校，伫咱高雄的上好校啊，读甲去跳楼自杀啊，啊个再毋死无去，啊毋过残废诶，死无去残废呢，啊下半身真正医生讲站袂起来啊，啊嘛毋知安怎伊甲讲会行呢，可能佫袂解速死啦，啊毋过至少会行啊，安尼即个囡仔。照你讲，你讲劫后余生应该吼，看法也无相像。同款，逐天嘛是讲迄种负面的，话，即个话啦，意思就是活着还是很不快乐啦。那奇怪呢？我讲这囡仔是好老爸老母，安那逼逼到一个读上中的囡仔，讲安尼不快乐啦。啊，这读个关系要死啊！真正有影，囡仔快乐就好啦，嘿啦。伊要做工课，做工课，无要紧来趁钱啦。学一技之长，总饿不死吧，对不对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来，咱过来个听一首歌哈。啊，小等嘞，我再过来。小等嘞，我再过来迄、那个，甲咱先前头讲，这个胖子是偌好用啦哈。来，黄飞双唱的歌曲《何日君再来》。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全身最大就是皮肤，所以皮肤爱照顾。市面上清洁面像爸爸种，无人对化学容易过敏。那地壳是上温和、上袂过敏的，一上天然。年长者，你若讲行动不方便，定坐咧，脚床会够寒，
0: 是是是，
1: 屁股会生灰啊，哇吼！现在够寒偏酸性嘛，因为咱人的皮肤游离脂肪酸，油脂分泌出来，啊，就讲咱汗腺分泌出来，拢偏酸的哦，所以臭汗生长的来，偏酸。你若用这种的温和的弱碱性，甲洗清洁力有搞个酸碱中和。所以这种的高寒不一样，这个过敏皮肤病的哈，啊，包括囡仔这个年岁，老人现啦，
0: 老人现，
1: 对对，当改善啦，干净，但是又滋润不干涉。
0: 我听到了，陈耀宽博士讲滋润不干涉啦，咱咧食老公红嫌臭老现，你得用这地来洗啦，哈。啊，囡仔做洗不要哈，啊做高寒无，啊过人卡，啊、哦、哎呦，安尼上家特别害气，对不对哈？你得爱用这地来洗啦，好啊，卡只片啊。我擦这票洗条啊，好一米叫这条啊啦，还叫这毛囊阻塞啦，卡个皮嘛会啊，哎，就是拢老干搞掉，你洗不清气他嘞啦，所以来这地来洗上舒适啦，赞赞赞好来，咱的这个得力芬多金香皂哈，咱一地卖讲一地啦，咱就一组十二地啦哈，1480块啦，所以好代代一地就123块啦，哦，安尼无赶紧买，后一栋会阁去呢。后一栋，恁哪讲洗了要阁买吼？后一栋阁去呢？咱顶个阿总去也无差啦，咱就聊聊甲你去公道啦。一定个只阿姐讲，恁唔紧买吼，我已经吼冻袂掉啊。我讲啊，真正唔知啥物事要买。伊讲阿无，即哪间买一袋偌济？我原价啊，一袋35啊。好啦，是讲坚持袋，现在我用啦。四袋偌济啊？350的话，4块是多少钱啊？
2: 1400
0: 啦，四得1400啦，是哦，四得1400啦，啊，再讲1400都1400啦，先给我寄来啦，哇，迄落洗掉的无洗，你这块我会害伊啦，啊，尤其可能我咧讲以前咱会只迫切需要，应该是伊的皮肤袂堪接乌白色啊，嘿啦，哦，人四得1400在咧买啊哥，啊，迄阵真正无当着俗的时阵啊。阿水啦，等到小时阵，你唔落手，爱红笑笨蛋呢，这只红笑笨蛋呢。好啦，即我今日十二袋才1480块尔啦，卖了哈咪啊啦，因为咧算租数啊啦，料料也无啊啦。你若讲阿明仔载卡来买，唔知阁买会得袂，我嘛唔知影啦。阿咪赶紧加油哦！十二袋哈，1480块尔，卖人也笑话声啦。来，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来，阁做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啦！阿君啊，你这啦讲买无到，会一动啥物时阵啊？阿仔姨，上无嘛爱半冬，啊，即回讲要一冬哦。我昨暝听阮在做助理讲，敢若要一冬。

0: 当啊嘞，当要一当啊、喔，哟，阿好不用等着，你要紧哈，咱这拢古过一百年啦，无通但不是这种介绍给恁啦，来，老要甲恁定价，赶紧下手啊哈，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美容，来俺团啦，美容要几组？要几组？
1: 要
0: 一组，好，一组，来，一组给伊一算哈。喂，你好，来，梅娇。
1: 嘿，你好。
0: 梅娇要几组？
1: 嘿，我要美容照。
0: 二来四算，四算哈，四算接吧，喂。
1: 好。
0: 嘿，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喂，你好，你。两组。来，两组来五算，五线。喂，你好，你好，我君。
2: 我要爱两组。
0: 两组六算。喂，你好，你好。来，你好，要几组？
3: 喂，我迄天有叫一组，啊，我即摆搁要叫一组，
0: 啊，拜神，
3: 拜神，拜神，做位我叫。
0: 来，一算，一算，一算。
3: 喂，你好。
0: 喂，你好，外公，你好。
4: 喂。
0: 来，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好，来，来，你算，你算哈，你算哈。喂，你好，外公，你好。来，要几组？
5: 来一组。
0: 啊，来三算。
5: 你也等我
0: 叫。好，不要紧，你甲组，你讲来三算，即开，三算几暗？
2: 喂，你车上。
0: 喂，来警署。警署，你要几组？
6: 我一组。
0: 好，来六线，六线。中华哈。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喂，你好。来，要几组？还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一线，甲接袂一线。
6: 一线十号，互你收哦。
0: 歹势哈，较车啦，啊，所以恁来较过来来卡嘞哈，因为要无。德利芬多金香皂要卖完了哈，喂，你好，来小薇，咱来个小薇儿，
7: 阿姑呐，
0: 哎，小薇，你要几组？
7: 一组，
0: 好，一组来，二三个楼啊，二三哈，喂，你好，阿姑奶奶，你好，来要几组？
7: 一组，
0: 好，来一三个楼啊，一三嘿，喂，你好，来秀华，秀华，你要几组？秀华要几组？来五三，五线。喂，你好，阿君，你好，来要几组？喂，你好，阿君。喂，阿君，你好。
8: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来三双，甲接袂三双。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那拨落去哈，来，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哎，来要几组？
8: 哎，
0: 好，一组好，来六双，甲接袂六双哈。喂，你好，阿君，你好。
9: 哎，
0: 是，来。龚大嫂，来，你要几组？
9: 要组。
0: 哦，一组来二线。
2: 喂。
0: 喂，你好，阿君，你好。
9: 我要进一组。
0: 四线，好，你等我哈。等我叫你四线。小薇。小薇，拄只拨落去哦。
9: 阿君啊，伊无甲我登记住址。
0: 唔免登记住址啊啦。
9: 唔免住址。
0: 有啦，你得老出国啊，我得朝你电话就好啊。
9: 无啊，我
0: 唔
9: 捌叫过哦。
0: 有啦，无我知你叫小薇，你甲上，你无一定爱甲我叫，甲其他主持人叫到资料拢伫阮公司啊啦。
9: 无呢，我唔捌留过住址。
0: 你唔是六家吗？
9: 系啊。
0: 安尼有啦，有咧住址啊啦，唔要坐啊啦，嘿啦，无我知你住六家。
9: 真的有哦。
0: 有啦，无啦，差无，佮甲你卡下吼，好 ，OK， 好，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嘿，来。
9: 我挂迄落个灯啊，开甲我挂掉。
0: 无，唔是挂掉，可能接收无好，来离线，接开离线哈。
9: 好。
0: 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0: 一组。
0: 一组来一线哈。
10: 好。
0: 喂，你好，你好，我困。挂落去个灯卡嘿，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哦，来五线哈，五线个接开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
11: 你好，我
0: 们
11: 两
0: 组。哦，两组来四线，甲接来四线哈。
11: 一边两组哈。
0: 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1: 喂。
0: 来要几组？来六线，接六线。喂，你好，我困来高雄哈。
12: 喂。
0: 来高雄吗？
12: 对。
0: 来要几组？哦，一组来一线哈。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
12: 哎，我订两组。
0: 哦，两组来二线二线哈。喂，你好，我困你好。我拨落去，拍摄下灯卡嘿。喂。何明，阿明，阿明要去做，
13: 啊，我去做了。
0: 哦，来，屏东那个接的五线。喂，你好，来，民俗，阿秀，来，你要去做，嘿，阿要去做，哦，来，钓南，来五线，五线接片吗？来哦，即将结束了，赶紧哦，拜拜，咱德利芬多金香皂，雄青的比如电话金卡哈，嘿，咱要结束啊嘿，你不要。

0: 再过来买，唔知有无？我唔知哦。呀，我买金光头前啊，买无得网站卡啊。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内关，内关买几组？
1: 一组。
0: 哦，一组来，一串个老的，一串哈。哎，来，喂，你好，韩太太。
2: 喂。
0: 哎，韩太太买几组？
2: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好来，你串韩太太好伊吼来，招会。
3: 喂，
0: 来要几组走会？
3: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四串，一组四串四串。
4: 阿姨，三十号给你收哦。
0: 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
5: 哎，
0: 要几组？嘿，哦，王小姐，来要几组？
5: 我想我要两
0: 组。哦，两组好。
5: 我叫小姐把我一组叫上
0: 来
5: 分你。
0: 好啊，可以来五串个接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6: 满线中，
0: 满线中啊，来秀云。秀云，来要几组？秀云，
7: 两组，
0: 两组来一串个接嘞，一串。喂，你好，来文斌，文斌嘞，来文斌，
8: 你好，
0: 哎，好，一组来秀刚好，伊来二串，二串接开，嗯，喂，你好，顺安，哎，顺安，你要几组？好，一组来四串，视线拿起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秀兰，阿玲好，阿玲秀兰，哦，两组六串哈，六线六线，喂，你好，来秋雪。阿帅，阿帅，你别去走，好来三双，阿帅来，阿帅好三双，来一组十二袋，一千四百八十块尔，嘿，无分大小组哈，就是一组十二袋，一千四百八十块尔哈。你这栋买起来，迄落拢是甲你恭喜的，因为下一栋会阁继续起，一定会继续起，因为我必须要甲你讲清楚，人一袋要卖一百九十八嘞，哦，人厂商要卖一百九十八。咱这回超甲超一千，哎、欸，超一百二十三。我家己嘛着青筋，阮当会较遐厉害。既然有在条，去含厂商画帕拉克，画家拄啊改小小的涨三块钱呐。你也看一百九十八甲一百二十三的落差，对不对？出事不买要等何时呀、啊？啊，我所以我嘛爱甲恁秃头啊。一摆买就一摆贵啊啦，一定一摆买一摆贵哈。所以无法度一摆买就一摆起，一摆买就一摆起。那没有被一次涨足嘛，算是哎。欸足水个呀，哎，足美丽个啦，啊，算足客气个哈。所以来，该当红气人气，但是阮聊聊气，所以下一次还是涨，一摆买就一摆气，安尼知吼。来，老要订个赶紧电话甲卡，来证明，来明东哈，啊，一组好来，哎，二线甲接个，好二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9: 我一定
0: 要对家对家五线甲对家一个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0: 好，一组
0: 来六串，接开哈，六串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又拨落去哈，来喂，喂你好，来要几组？哦，来一串哈，你真正一串是不是？啊。喂，你好，来高雄哈，来要几？
11: 诶，迄个我之前迄天有订一组，啊，今年要搁
0: 加。好，来二串，要对加二串，要对加。嗯。喂，你好，来徐太太，平镇哈，徐太太要几组？
12: 我讲，本身
0: 问你
12: 哈，嘿，一张买，六袋买，
0: 哈，
12: 一张买六
0: 袋买，无多，一组十二袋哈，
12: 嘿，
0: 对对对，来三双个接，三双个接未，差无几呀嘛，迄洗身躯一件大代志呢，喂你好，嘿，来来四双个接未哈，四双，哎，恁若洗未清洁，你搞位像你未感觉比死较艰苦伊啊，我讲个介坦白，你恁双接开无啦？哎，阿君咧讲个只介坦白。嘿，真正来洗袂清气，咧搞胃痛的时阵，皮肤若起痒，还是起皮肤破病啊？嘿，咧痒是比死较痛苦呢。为什么我会讲这个话？因为我袂记咪咪啊笑。之前我敢那做少年时，我会记得我有一摆，就是叫做我唔知，我唔知，我还痒到要死，去到白去到诊所看医生，甲我讲叫做痒疹呐。嘿，总每日唔帮你刷呢，腰酸呢。迄腰伤呢，伊规暝无在床困呢，迄像甲你敢知人讲要找条路路，迄种感觉就对啊。腰伤啊，阮真正严重，就是啊。哦，你敢知影？迄真正上甲要弄病呢。啊，所以我才会讲，我真正比死较艰苦呢。唔通哈安尼呢？佮创甲啥物货也袂价钱呢？吼，今日上单鱼啊肉啦，吼，啥物卵啦、鱼啦、肉啦，啥物碗糕一堆拢袂价钱呢？我讲个死好啊啦。要想我唔知我一摆皮肤吼起毛病，讲什么痒疹啊咧，尔袂得死啊，真正啊，迄规暝无在床困，你敢知就要哭出来呢？ 那是很爱睡的，啊，没在床睡，就跟没在床睡，就要考试那种感觉，你不知道，哎呦，腰受骨的，真的。好啦，所以说，哦，皮肤健康很重要的啦，用到对的芳泽，没对的芳泽，那是差很多的，差大米的啦，哈。来，要跟你订购，看今天12块。1480块啦吼，唔通对家己的皮肤真正遮克制啦，迄买长就是你咧洗，你无可能洗六地，你都唔洗身躯啊吧？但拢买甲吼，算甲外好势，咱算上个做做者咱咧，咱这个啥说啦？算半当分的咧，伊一捆顶个顶半当分，所以人一半当洗完的时阵，硬要也先发蛋起来，就咱个推出来，嘿，人个是顶安尼咧。伊毋是顶个两组，啊，拄拄问看啥物时阵，较要搁买，上无嘛半冬至一冬，真个哦，上无，哎，上无半个月，上久啊，搁等一冬啊嘞，对不对啊？无怪人一群买拢买咧，过来十组嘞，真个嘞，拄只有讲买几箱诶，两箱呢，两箱都毋知几组去，几地去呢？对无？啊，一个买拄只讲买八组，嘿啊！哟，来，那要订购，赶紧电话加卡，空嘛空空，2799买完啦哈，即将完售，哈，完售就是要卖完啦哈，即将完售，空嘛空空，2799，雷锋，梅山雷锋要几组？雷锋，你要几组啊？
1: 两组，
0: 两组好来，你上个接呗。喂，你好来，建邦，来建邦，哎，
6: 一组，
0: 哦，一组好来，三线哈。喂，你好啊，坤兰姐，你好，喂，嘿，来，来，来，来，来，好，一组来，迄个台中哈，四线，接你哦，金明，
7: 喂，
0: 金明，你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哦，来，五线，搁接的哈。
8: 喂，
0: 你好啊，坤兰姐，你好。
7: 喂，
0: 来，要几组？嘿，
7: 我一组。
0: 哦，六线哈，六线搁接起来哈，六线。喂，你好啊，坤兰姐，你好。来不几组？哦，一组哈，来来一双。喂，你好，我坤兰姐，你好。
13: 喂，
0: 来不几组？
13: 几组？
0: 哦，来高雄女双。喂，你好，我坤兰姐，你好。
13: 喂，你好。
0: 嘿，我要来四双哈，四双个接呗。
4: 阿姨，要几组？
0: 喂，你好，我坤兰姐，你好，来不几组？
13: 几组？
0: 好，来加机五双哈。
13: 好。
0: 五双加机五双哈。喂，你好，我坤兰姐，来高雄哈。
13: 好，
0: 来不几组？
13: 几组？
0: 好，来一双，高雄个一双个接开，接完哈。
13: 对对对，
0: 喂，你好，我坤一线接不回啦。喂，你好，我坤来接，你好，我拨落去啦。我的助理安尼一群人伫遮咧接袂起，你也想看，要受过啊。所以洗身躯是人生的大事，人生一件大事吼。哎，无洗身躯真正冻袂掉，尤其咱台湾这个天气，像这拄啊好立夏吼，真正是要受啊热啦。你要冻的吼，得规身躯干啊啦！这无洗身躯，哪会晒日啦？要来清油啦！来上哦，来一双接下吼。这无洗身躯，甲洗好清气，用咱这地洗，要来清油啦。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13: 一组。
0: 来一组，来五双甲接的五双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14: 喂。
0: 要几组？来正红甲接的，来迄个台中，台中好来。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要几组？两组来四双接开四双哈。来看吧，看看2799位，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14: 啊，坤老，你好。
0: 来，几组？
14: 哦，
0: 一组来二线哈，二线哈。来，哎，哇，你这名要哪念？台语哦。台语吗？来，三线甲接袂三线。因为伊我煞袂晓念啦。哎，来一线哈，恁你啦哈，喂，你好，来美良，我美良挂落去啊。来，梅山好，秀辉。秀辉，你要几组？啊，来五四线甲接的好，记叫四线哈，接起吼。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要几组？嘿，
15: 嘿，我要追加。
0: 来追加，来六线要追加哈。来，珍玲，珍玲，
16: 喂，
0: 来要几组？珍玲，来快拨落啦，二线再拨落啦。喂，你好，我坤来台中哈。
15: 不好意思，阿坤，我刚有订哈，他是说30号让我收到，但是我30号有事情，可以改。
0: 没关系，来三线哦，改时间三线。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7: 地块
0: ，对，来要几组？
17: 几组？
0: 来五线哈，无线接一下。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6: 两组。
0: 两组新朋友，二线。
8: 喂，你等。
0: 李良、美良，来要几组？两组一双嘞，一双。 哇，我去这个关。来，咱你来台南哈。来要几组？
1: 我一组。
0: 啊，来二线一组哈，二线。喂，你好，我阿君来接你好，来要几组？
1: 我一组。
0: 好，来三线一组，三线。喂，你好，阿兰。阿兰，你要几组？
8: 你好。
0: 嘿，要几组？
8: 走就好。
0: 啊，一组来四线，四线起来。
8: 好。
0: 哎，喂，你好，我阿君来接你好，来要几组？
8: 要几组？
0: 啊，一组来六线哈。喂，你好，阿静。
14: 嗯，
0: 哎、欸，思静，
14: 你啊是咪？
0: 哎、欸，我阿君呢？嘿，你，伊个伊人哦，
14: 要杀门啦！
0: 好，要地考掉来，迄、那个三线甲接的三线，哎、啊，六，讲唔对，六五线啊。
14: 啊，你按三号无？
0: 知影、啊，知影、啊。
14: 一刀，要一刀。
0: 喂，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7: 哎，我要一刀。
0: 二、来一线哈、啊，新朋友一线新朋友。明代你可以拨落去。明代你是要过来追加哦、喔
17: 欸？我较多有叫哈，啊，我想问问看，定时会当教会？
0: 定时会当教会啊，定时啊。三十号收啊哈。
17: 啊不，我三十号，三十号啊。
0: 哎、嗯，
17: 啊好。
0: 好，谢谢。好，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7: 喂。
0: 哎，来要几组？哦，来三线，再接来三线。喂，你好，我君来坐，阿婷。
18: 喂，
0: 来，咱东港阿婷要几组？
18: 两组呗。
0: 两组哈，来，迄个五四线，四线要两组。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要几组？
19: 啊，你好，你好，小姐。
0: 嘿，好，来五线一组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一块芳泽要放到十天啊，把那个游离造解给分解出来了，看有人比较高的没啦，是哪一块芳泽要放到十天的啦，放到十天人就开箱在卖了，鸡鸡呢我放到十天的，所以这块芳泽是很温和的，就算说你皮肤现在目前有什么问题，用这块来洗就是最 OK 的，上 OK 呢，上舒适的呢，所以这块芳泽是无简单的芳泽，这是咱迄落陈耀宽博士跟牛津大学遐一挂博士哈，合作出来的呢，开发出来一块芳泽呢，伊是有国际 ISO 的认证，很多张认证呢。你敢知这块，真正是世界水准的品质一流的物件呢。啊，我真正用123块，一块123块咧卖你。迄真正拍破市场，都无人咧卖这个价钱。白白杀文，你唔得看是啥物杀文？这就是顶级的杀文，是123块。这是咪咪笑广播网听众朋友福利呢？你外面是买袂到，这恁的福利呢？外面买袂到呢？你唔通食咪唔知咪假呢？我甲恁通坦白，我话拢真正甲恁讲白，我讲偌白咧，甲恁讲。真正是咪咪笑听众才有这个福气，你外面无知就买这个介绍的，真正有影吼！来，我以量自家，你唔免怀疑，我哪有差？外面卖遐贵，啊恁家啊卖这个介绍，我面大，我面宽，我做全台湾的啊！我个人对话嘛做戏呢，是不是啊？我面太宽嘞，所以我面宽，我以量自家的，但含厂商话拍拉见，那无。你无在条用123块买这种芳泽，食卡歹的，拍的还袂得穿，咱讲坦白吼。来，空吧空空2799，唔虾米，我即马买袂完啊！你若买无着，还占卡地，啊买无够，哎呦，我甲买一组，我要去追加嘞。哎，你的代志啊，一分钟顶我交，追加都无啊，要追加嘛无效呢吼。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要录节目啊！哇，我咧只够有才调呢，这下更算硬到咧。这摊无好谈咧，我咧那讲到家己脑壳都流，你让我切一下干咧哦。好来，空吧，2799，12-1-7-4-8-8-10块，关键的哈，即将完售。来，慧熙你好，哎，来要几组？
20: 哎，我要一组。
0: 来一组个接的哈，喂，你好，你好。
20: 喂，你好。
0: 哎，你要几组？
20: 一组。
0: 一组来一组个接的哈，你说，喂，你好，阿君。嘿。
20: 喂。
0: 喂，来一组三组个接的哈，喂，你好。 来咱家己哈。来来四四线甲接的哈，四线哈。
4: 好，阿姨接30号。
0: 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要几组？
20: 喂，我要一组。
0: 来五线甲接的哈，身体好，身体较好，身体较好用哦。喂，你好六线哈。来这样的哈，来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进哈。
18: 你个怎样？
0: 你老猪狗啊！来进大哥，你要几组啊？
18: 啊，你一组偌济？
0: 一组12块，1480尔啦，无人比我较俗啊啦，来啦。
18: 啊，一组。
0: 来一组，来来30号哈，你先接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高雄哈。
19: 你好。嘿。
0: 我给你留来三线，到留嘞哈，三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一组一线，甲留一线哈，一线哈。来，空吧，空空2792799。喂，你好，我过来坐高雄哦。
19: 小姐。
0: 嘿，喂。我给你留5线，甲留5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8: 喂，你好。
0: 嘿。来四线，甲接来四线哈。视线呢？喂，你好，我过来，你好，来要几组？
21: 喂，你好。
0: 来。
21: 我上午订一组，我今个订。
0: 对家来六线哈，六线哈。喂，你好，我哥你好，来要几组？一组好来一线接开哈。喂，你好，我哥。我哥嘿来要几组？一组来二线哈。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21: 那
0: 个一组，一组三线，甲接的三线哈。喂，你好，我哥来坐，你好，来要几组？一组四线哈，四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要几组？
4: 喂，你好，阿姨要几组？
0: 来四线接去哈。喂，你好，来嘉珍。
22: 喂，过来一组。香皂。
0: 好，来三线，嘉珍个老三，三线哈。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好，来新朋友一线哈。
4: 喂，你好。
0: 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不几组？来五线哈，五线拿五线。来精灵，精灵。精灵，你要几组？
23: 问偌济，我要几组得
0: 啊？咩？你西江啊？你西江住西江啊？免阁问啊，免阁问啊哈，有解定去啊哈。喂，你好，来来，咱这住苗栗哈。来不几组？
21: 一组。
0: 好，一组来二线拉楼的二线哈，二线接一下哈。喂，你好，我关昌文，昌文。来，敲门的，你要几组？
24: 啊，别来，敲门来组。
0: 一组来三线个楼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21: 我要两组。
0: 两组好，来四线要两组哈。喂，你好，来高雄哈。来来一线个接，要敲门哈，一线哈。喂，你好，我过你好。喂，
25: 我电话可以帮我听听的
0: 喂。无，但是会接收无好，对不起哈。来，你五线甲接开五线哈。喂，你好，来，彩文阿文。
26: 喂，
0: 阿文，你要几组阿文？
26: 我要一组。
0: 好，来二线，二线，二线接。喂，你好，来，川艺阿杰，来，你要几组？好，来调酒的哈，调酒。好，两组来三线接开。三线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喂，你好。
27: 我要发文。
0: 好，来四线，四线。阿帕兹，阿帕兹，加油！哎呦，我要落节目啊啦，赶紧的啦，你这也无听啊，明仔载再来听，明仔载再来听，我唔敢来讲有无哦。其实良心讲啦，应该明仔载来听是无会啊。嘿，无会啊！啊，我真啦是一直搁咧甲恁接单啦。吼，啊，你若讲真正是已经会已经卖完啦吼，啊，我真啦真正单共接超春吼，我再去甲厂商去看卖啊。但是恁得我多30，那一路已经截止啊，就是讲伊个数量已经卖完啦吼。啊，恁哥吼恁排队的遮得着吼，并且恁就是无法度30号收啊吼。因为我爱搁予我约会时间的吼，所以讲得爱搁有哪爱搁等一礼拜啊。 反正也不一定哈、哦。来啊，所以你老要爱赶紧电话甲卡哈。先订的当然人先享受啦，哈！你等不及得得瑟瑟瑟，可能已经卖完了，才要来订哈。好，来啊，所以来，咱迄、那个阿公哥，甲恁乡亲都发一遍哈。咱一组十二袋，1480块尔哈。啊，不过我甲恁秃头，一摆买一摆去哈，一摆买一摆去，我都因为咱买卖198嘞，咱厂商主本就是起198。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

0: 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0: Hello， 欢迎收听《南美的人生》。
1: 德利公司改混改油，为了甘苏鹏阿哥，胡连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0: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1: 咱事事拢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哦，
1: 这个
0: 阳气正旺。
1: 其实我的网络我看有人哈、啊，这个什么影片啊，那就是外国人哈、啊，外国人他来高雄，哦、啊，来台湾旅游来高雄，一共还没来之前的，听说他热哈、啊。台湾其实台北也不落雨，是讲我嘛就热爱啦哈。这几天我听就这样讲，哦，台北没下雨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很热哈、啊，一样啦哈、啊，哪里都热哈、啊。啊，但是哦啊，这个韩国人哈、啊，韩国女生哦、啊，你一个人独旅哈，我感觉伊就会样享受那种家己独自安排、独自旅行安尼哦。哦，有时候伊安怎去安排、安怎去行、安怎去啊吃饭、安怎去迄落吼啊玩哦，我觉得他比咱家己本地人、在地人哦，好像又更好、更细致哈、更了解哈。啊，伊来了体验吼，伊来生果刚了，伊体验讲热哎。高雄热，但是非常浪漫，一个非常浪漫哦。虽然很热，但是非常浪漫哦。结束之后，一共哦，会让你想要再来。啊，猛公你不怕热吗？一共热，但是因为那个非常浪漫的感觉，会让你还是还会想要再来哈。哎。今天我们也集结这三天的假期当中，我在看翠的时候，有人在翠分享、这三天的假期来高雄旅游。高雄、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活动也都很精彩、等一下再来说、这个目前最红的博二、有人说、来之后他发现说为什么高雄博二港区家可以、用到这样、我们台湾有挖海边、挖港边的城市，好、哦，足多啊！为什么只有高雄可以把这个港区、弄到这个如今这种模样、这种等级啊？咱先来看哦，有台风哦，有台风哦，有台风哦。这个台风除了一个叫米克拉台风以外哈、那么这热带扰动哦，米克拉是热带扰动哦，它可能在啊礼拜三、礼拜四，这个礼拜三、礼拜四都有机会发展成今年第八号啊，不对啊，就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哈、它就是已经就是台风哈，但是这个礼拜三、礼拜四呢，还有一个热带扰动哈，有可能会发展出咱今年第八号的台风哈，所以讲等于有双台的对啦哈。如果这个热带扰动伊那发展成熟，这个礼拜三四大概就会知道了，那有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台风啊。那么这个台风的名字叫做无花果哈，无花果哈，无花果再见。
0: 无花果
1: 没开花，没结果。
0: 希望这个无花果，希望这个台风没有结果了哈。
1: 好，
0: 点一下
1: 无花果，有开花没结果了。
0: 对，没有结果。
1: 这个无花果是国际命名啊，国际命名是由美国提供的哦。如果成立的话，就是今年的第八号台风哈。好来啊，如果那些安内西村变成的双台啊，就有双台
0: 哈。没有，不要结果了。
1: 对，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都会是高温闷热啦哈，
0: 真假干够，
1: 热天搞啊，都是安尼，
0: 真的哦。
1: 好吧，不过不是跟咱家娘娘吼，咱家是哦，那热天搞都是台风哦，我

0: 端午节过了的天气吼，咱唔是有一句俗语伫咧讲，讲阿未食五月这张老油唔通放吼，那代表说端午节之前那天气还是不稳定，但是过了端午节绝对吼老油会当放啊吼，绝对除了热还是热吼。好来哦，不过咱台湾的股市也很热呢。啊娘喂，咱台湾的股市吼，不管是指数还有呢这个台积电吼，哦都是创新高啦，台股还有台积电吼创新高吼，多高呢？指数来到吼，今天早上来到46,600，将近80点吼，80点吼，46,600。
1: 下半年有机会上干50,000点。
0: 对，这个吼，
1: 那其实日股也创新高72,000嘛，台股日股啊同步成长。
0: 那台积电来到多少呢？台积电已经来到呢，哦哈。多少呢？2455，2455，所以我能够台积电到5000，好，台股指数到100,000，哈，今嘛听是哈，有啦。不过这段时间哦，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啦，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波动哈，啊，不过今哈这个这唔知最近这都是安尼哦，大刚起也较济啦，都会较少啦哈，都、就是安尼哈。

咱讲哦，啊来股市呢吼，强强棍热滚滚吼，起价悬吼，啊咱的天气也一样，端午节过后台风来吼，哎高温闷热，好不是只有这样，欧洲也是吼，澳洲最近的天气热浪逼近40度啦吼，要暑假了，要去欧洲的朋友吼，做好防热防晒耶吼，欧洲今年的夏天呢。第一波，好，最近哈，金能刚第一波大规模的热浪已经来袭了哈，有几个国家哈，诶，温度呢，高温都飙进到40度，哦，40度，包括意大利，包括西班牙，包括法国，包括德国，哈，拢已经呢发布高温警报哈，啊，不但交通运输受影响，野生动物也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哈，所以。专家警告，极端高温比往年来得更早、哦、那么孔也是跟我们预警说，今年的夏天会出现的持续性的热浪。

0: 来六月二十一号哈，就昨天六月二十一号，就是北半球的夏至哦。就昨天哈，北半球的夏至，
1: 哦，已经夏至了。
0: 对对对，
1: 夏至难怪。
0: 但是热浪老早就已经提早发威了哈。
1: 热浪跟夏至没有关系啦。
0: 啊，意大利哦，意大利有几个所在，这连续这几天拢35度哈，哦，啊，所以讲意大利当局对那个波隆纳、还有佛罗伦斯、米兰以及杜林啊，哦，等等八座城市都发布高温红色警报哈，哦。另外在罗马哈，哦，哇，罗马这个所在呢，哦，有足侪聚集伫咧圣伯多禄广场，好，哦，一挂信徒呢，大概拢已经纷纷哈撑起阳伞。吼，撑起遮阳伞哦，哦，参加宗教主啊，这个教宗所主持的这个例行祈祷会。这波哦，这一波的这个高温呢，是由撒哈拉沙漠热空气北移哦，撒哈拉沙漠的空气北移，撒哈拉大家知道嘛吼，就从哦西班牙哦，你看西班牙。然后意大利就这样一路来的西班牙意大利然后一直法国德国整个欧洲其实都陷入这种热叫做什么热穹顶的效应啊热穹顶这个整个热气呢滞留的西欧跟中欧西欧跟中欧的这个上空

0: 啊。哎呦，吓死人了呢！法国铁路局标示讲，吼，因为酷热，吼，哦，可能给它已经损害的架空的电缆，导致呢，哦，这个铁轨膨胀，吼，所以讲，这可能会影响到铁路的运，这个运行的掉，吼，运行。所以目前已经有动员几啊千名员工，吼，拢是伫咧监控铁路系统，并且有促销的，吼，七十几班的这个城际列车，吼，城际到城际之间的列车。代表说这个高温会造成铁轨变形的对啦，所以会影响到铁路的运输，你如果没有监控的好，铁路一旦若是说因为高温已经变形，你又照常行驶的话，可能会出交通意外，所以说，所以这个真的是好可怕啊。德国，你看德国也是啊，德国也是出现强烈的这种雷暴跟高温，柏林呢可有暴雨暴风强风吹袭，应用很多他们这露天的音乐活动，还有柏林的公开赛网球赛的进行都受到影响哦哦，比利时嘛是赶快哦，比利时哦，哇，因公因目前有一个动物野生动物的这个中心哦，已经接收150只因为高温而受害的动物哦哦，这些动物都是因为高温哦，已经都是安尼哦啊，被吸冻害安尼的对啊吼。
1: 听下真正热，我顶礼拜啦，我即个台钢跟这个棒球队啊，台钢雄鹰加即个味全龙队及陈金虎进行二连战的第一场嘛，即嘛是即个上半球季吼，即个味全的封王战了。你讲讲味全的迄场啦，讲赢的话，就是讲上半季的封王。那这场比赛吼，下晡吼，高雄下晡4:05开始。他知道陈金虎是一个露天的球场嘛，我都要坐这个右边的内野哈，一垒侧的内野，哇，一阵那太阳正大，我想讲，想那边酸
0: 细，多夕阳西下，
1: 想那边吼酸4:05的，过去不是拢是五点，喂，都是5点多开打哈，怎么礼拜这个又这个二连战就4点多开打，真的有够热，前三局哈，啪嘎。真正哦，人要死死昏昏去啊！我足少吼前三局去走出去买物件，但是那一讲我的啥？第二局结束之后，我就赶快去买什么？我们去买酒，我买矿泉水，我搞几个朋友去看嘛，我都买6罐矿泉水，大概支援一下。我去买的时阵，那个买矿泉水头可以讲哦，今天就热来，我吼少年嘞，我送你一罐哦，来都够结冰嘞，结冰的矿泉水，
0: 最上好。
1: 较早都唔知结冰的矿泉水有偌好哦，一讲就干嘛讲哇，在这个大太阳底下，
0: 啉来透心
1: 凉，有一罐这个结。别的矿泉水，哎，当好像唔起来啉，是 OK， 敷在脖子，敷在额头，那温度真的差好多，哇，那天真的很热，个高雄一刚起蜂王战嘛，两队的那种气氛哦，那一刚人就真济，两队的气氛又很高，
0: 气氛也很热烈，
1: 打了一个加油哦，我干嘛有人叫要掉刷，最后这个结果，那个恭喜味全龙队哈，在上半季哦蜂王台钢哦，他是好，目前是上半季第三，阿妈。希望台钢雄鹰队下半季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哈，今年这中华职棒的总冠军能够一南一北哈，北味全，南台钢，这是希望啦，这是希望的剧嘛。
0: 好来，那你回头咱来看2026年的世足赛哈，世界卡球哈。我们从昨天跟今天有比赛的齁，咱来看看。昨天是21号嘛齁，昨天21号。昨天21号有看。好，今天22号的我看看，早上有比利时跟伊朗齁，比利时跟伊朗齁。比利时伊朗已经比完了嘛，因是3点齁，结果是0-0齁。另外呢，这个纽西兰跟埃及是纽西兰1-0领先。来再来看看呢，今天22号，西班牙今天的套炸凌晨，西班牙跟沙地阿拉伯，西班牙4-0领先哦。再来早上6点，乌拉圭对维德角，乌拉圭对维德角，后来2-2又是踢平呢。维德角上一场不是跟上，也是好像
1: 西班牙
0: 踢和， 他竟然跟乌拉圭也是踢和呢，二比二哈。
1: 对，是今天的比赛，西班牙是4-0啊，大胜沙特阿拉伯。就是 H 组哈，啊 G 组的哈，这个比利时跟伊朗最后是0-0踢和。我说伊朗嘛这样搞呢，
0: 伊朗
1: 哦也刚也让刚这个这个比利时踢和，比利时的欧洲也算是强权哦，啊伊朗大概0-0踢和，这是 G 组哈。啊，另外去做的，但他讲嘛，维德角加这个乌拉圭2-2
0: 踢平，踢和，
1: 啊，今嘛格勒比尔的是说纽西兰跟埃及的这个居组的这个比赛哈，1-0哈，纽西兰哈领先哈，上半场结束哦，上半场结束就在下半场，哦，基本呢这个经验呢真的是维德角了，阿拉贡呢哈，维德兰陶贡人的维德角，跟那嘛就是 H 组的四队九队那种比赛，H 组是哪四队呢？我们今天刚刚讲到，就今天都有比嘛，西班牙、乌拉圭、维德角跟沙特阿拉伯。现在齁，除了西班牙有赢一场之外呢，乌拉圭跟维德角就能踢这两支球队，目前都是两场和局哦。啊，所以条件没有
0: 维德角
1: 一拿下哦，现在 H 组的这个战况有点复杂，当然这个如果战绩相同的话就比进球嘛，所以今天给西班牙进了四球，那这样子晋级的几率就大增。不一点哦，有可能维德角在这 H 组会出现哦。哎呦，不简单呢，你看。上一场列兰公防守很好，就不要让跟西班牙打这个消耗战0-0。今天伊加沙乌拉圭两队，他们都有踢进两球呢。不简单哦。这一次我觉得哦，除了传统的强权之外，这一次维德角这一支球队哈，特别可以观察哈，观察到他如果进入复赛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惊奇之旅的大表现。
0: 好，所以咱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认识一下维德角哈，可能平常咱比较看陌生，
1: 对，很陌生的一个地方。
0: 维德角它叫做维德角共和国，简称叫维德角，它是在非洲西岸，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跟亚速群岛还有马德拉群岛还有加纳利群岛合称为马卡罗尼西亚诸岛，合起来了，它是横跨大西洋中部的10个火山岛，好来维德角简单讲叫维德角共和国，是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那么它的首都叫普拉亚，它的人口才52万多而已呢，人口52万多人而已呢，土地面
1: 积，人家说跟一个婚姻差不多啊，
0: 对啊，没有，土地面积4,033平方公里而已呢。为什么维德角会这个真的这些选手都是维德角的吗？
1: 南疆啊，共轨啊，维德角伊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嘛，不一定，不是说这球员拢是维德角出生的，维德角踢球，可能就是法过去以后这个有祖先呐、规划有维德角，他祖先2代3代是维德角，所以维德角来的球员大多数都是法国很多嘛，法国很多啊，所以这个没关系嘛，的像咱今年这个废仔不，代表咱那中华队出赛了这个大联盟这个废仔，他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这个美国人、啊，伊无法都替美国队出赛，他就替台湾队出赛嘛，赶快嘛，可能法国有很多人哈没有办法替这类法国队哈出赛，他就选择我给，我记住我基本那加维德角能比赛能上场就是荣耀这样子，某一点蓝维德角基本哈。会当闯入哈，这个第二轮的淘汰赛哦，不简单，
0: 真的实在是哈，所以讲哦，这个大家比较陌生的哈，传统上来讲，大家不会想到说，这个国家足球有这么厉害哈，好嘞哈，不过大家知道嘛，反正球员都有可能是哈，这个维德角就不一定就是在当地维德角的啦哈。

0: 啊来哦，我看网络有人讲哦，迄个什么抓因阿妈啦吼，反正就是家人啦，也去食迄个自助餐啦吼，食迄个自助餐，而且是一克吼一克哎1000多块的那个自助餐啊，算不便宜。结果伊讲哦，整顿自助餐下来，因阿妈干那食三行，阿妈哦经验吼拢爱三行娘娘，所以抓阿妈意思讲抓阿妈去食迄个。哦，是不，要吃，要嘛吃便宜一点的，要不然吃这种哦1-2千块的自助餐，真正是袂好。阿妈食三样，和你有哪三样？你想老人家？
1: 提下吧。海鲜啊，生鱼片啊，
0: 没有，就是都没有拿那个哦。伊讲阿妈，你起码嘛给他夹过海鲜哦。那自助餐哪个高档的？一般最值钱的就是海鲜。这阿妈夹下来，夹叉饭，阿哥夹一个哎了，一个生菜，就是青菜类的啦吼，安尼，然后再一个热汤安尼念念，阿妈夹去三念念，都夹袂落啊，叉饭。配青菜，炒饭配青菜，啊，一个烧汤安尼，所以对阿妈来讲啊，拢无路用，没有吸引力，所以讲哦，哎呀，真的是如果带长辈去吃这种高档自助餐，
1: 带出来囡仔嘛是同款啊，可是长辈唔是有这个。
0: 囡仔起码可以灌饮料欢喜食，有诶无？
1: 长辈唔是有这个饮法价吗？
0: 如果高档的有吗？比较高档的自助餐也有这个饮法价吗？
1: 算不赢他们啦、啊、你正常的你吃了100只龙虾，他也是
0: 阿妈妈吃不下，阿伦是你哦，你说哦，阿妈一两千，你跟他吃炒饭配那个生菜青菜，啊，一个小汤安尼念念，安尼哦，真正哦。安尼，就路边摊叫一个炒饭、炒青菜都好啊。
1: 食气氛，食气氛。
0: 对啦，去体验啦。
1: 体验一下。
0: 哎呦，人阮囝、阮孙哦，带我去食迄个五星级的五星级的迄个自助餐哦。
1: 啊不，阿妈这200块买台积电，阿不要那贵吼，这老孙对不？爱搞这个阿妈八个一个。排骨这么好，吃点东西再当高官一个咩？哈。你咧想来这部视频的林湘兰进攻个？合力公司该混该鱼为了干出跑阿狗护理演说我们进广告
0: 哎呦是哟是哟齁
1: 啊，天气热吼，即马吼爱出去散步时阵，就感觉讲哇，有平常有保养吼，爱出去行路都有差。哦，我即两
0: 天。啥啦？天气热，散步行路、啊。
1: 因为
0: 有感觉有平时有保养有差。
1: 因为前一阵子天气不好啊，大家拢困伫厝诶嘛，系啊，无出门拢唔知家己脚偌歹，就出门下讲哇，天气好啊，想要出去散步啥讲哇，平常时啊有保养真正都差。这两天哦，我们别人哦拍一张相片哦，看到这，但是我们这国中同学拍一张相片，看这个我们的国中老师多好，因拄着翕相，一照。哇，我们朋友刚好搞港泥嘛，啊又保养，我干嘛讲？好，温老师真的看起来哈
0: 老了，再怎样还是有年纪，
1: 有年纪啦啊，但是看起来人还是很硬朗哈。你平常有时啊，我在运动嘛，所以你看，即便请温老师退休啊，我在运动哈，那重点哈，有运动哈，有运动就是有闲嘛。啊，老师退休有钱嘛？对，啊哥爱保养啥？保养你的脚，啊无你无法度出去运动，身体、脚头乌吼，全部拢爱保养，啊无你退休了，困伫厝里，无法度出门。我们朋友嘛，无法度拄着阮的老师。所以吼、哦，保养吼、哦、就要从吼40岁开始啦。不管男性女性哦，40岁以后，咱的身体会开始行落行吼，荷尔蒙嘛衰退，骨头的骨质嘛开始受伤。我咧运动的人，其实运动对咱身体是一种消耗、消磨、消耗，所以钙粉、钙油、油的部分哦，尤其你有咧爬山的，哦，有咧慢跑的，哦，有咧这类、個、哦这个重训的，其实哦，油的部分大家拢较无想着讲，钙油关节平常也要保养，因为你咧带是脚轮啊，在抓重量重训的时阵，
0: 举重
1: 啊，深蹲呐、啊，吼、嗯，啊是讲练胸练腿啦、啊，其实迄种对咱身体来讲，那是一种先破坏嘛，重训的先破坏你的肌肉，先破坏你的组织，然后再修复。但是你若无 破坏之后的修复修补，你无做好啊，讲个对，其实对你训练还是运动，其实对你的身体是一种伤害啊。你伤害无好好啊，甲处理起来吼，其实运动啊，白运动啊，所以运动、饮食、保养哦，这三项哈，其实人生过了四十岁，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要功课哈。啊，要保养真简单嘛，男性朋友哈，得钙粉哦加苏鹏；女性朋友就是钙粉加护理元素。啊，你讲唔懂，唔知边啦保养。哦哦，刚刚听讲哦，做些物件爱加爱加，啊，拢唔知边啦保养，就得选这两项哦，喉咙泵啊加钙，这两项真重要。
0: 对啊。欸，我撲給啦，你講恁同學甲恁老師，你早起有提我看嘛？講這你就是恁國中的老師嘛？哦，啊，恁的同學都啊拄到甲老師合照，我感覺恁迄個同學甲恁老師有一點啊生熱，有一點啊熟咧。哦，所以哦，你甲恁同學講愛保養啊，啊無唔免幾年你就存恁老師安尼啊。其实长得有一点像呢，所以旁边的老师看看旁边的老师就知道自己，再过个几年就是老师的样子。
1: 对啊，
0: 要保养，真的要保养。
1: 对，所以保养，
0: 有保养有差，
1: 哎，最重要的。嗯，
0: 有保养有差哈，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咱若是要外表的青春呐哈，你一定爱补充啊，这个咱的荷尔蒙。好，从男性的是加苏鹏哈，女性的加护理元素，男性荷尔蒙在苏鹏里面有植物锌，好，女性荷尔蒙底迄个护理元素来对有大豆异黄酮素，好，都取代药物化学的哈这种荷尔蒙，所以很好哈啊，所以说啊，你那是荷尔蒙靠搞的时阵，起码你那个脸皮看起来比较有光泽，好，不会安尼啊皱皱巴巴的哦，真正的哈啊，来这都是要补充荷尔蒙，男生加苏鹏，女生记得吃护理元素，好啊，那循环代谢、免疫力、抗体好，吼，这骨头好啊，喙齿好，就是一定要食钙粉，吼，唔免讲一定要食钙，吼，一定要食钙，食钙，请你用100%来自日本世界独一无二，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珊瑚钙唔是干那咱只罐尔，但是德利酸欧钙粉是酸欧钙来的酸欧钙，因为它是。100%的哦，来自日本德利珊瑚钙粉。
1: 对，阿哥来自美国的德利钙油。
0: 哎，对，关节加关节啊，护理元素哎，嘛是美国进的护理元素是好天然植物的女性大豆雌激素。好啊，那另外男性是苏鹏，好苏鹏会当补充男性荷尔蒙。你家己吃就知啦，本来你可能是为了放尿滴滴答答吃苏鹏，结果哎，干嘛男性荷尔蒙个八九起来八？定起来呀、啊！哦，再次展现哈、哦、往日的雄风，好、哦，就是咱的苏鹏，好、哦，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因为伊是南瓜籽油里面南瓜籽素，简单讲就是锌，哈、哦，查甫人为锌来的一档补充的男性荷尔蒙，好、哦，苏鹏，
1: 以上广告。

好啦，有人这个端午节时阵吼到这个南台湾的高雄吼，这个因为高雄加端午节吼也有很多的活动吼，吼有一只会喷火喷烟的龙吼，哎、啊、其实也是迄、那个吼 HBO 的这个他们的一个影片的宣传吼，在高雄博尔基德巴家吼用这种装有一点像装置艺术安尼吼啊来做广告啊宣传。哦，大家也是很精彩，现场又有一些啊、哦、耍火把的哈、哦、的，好、哦、一、那个表演，真的每个人哈、哦、啊，当然又有龙舟啦，各种活动还蛮多的哈、哦、啊，所以我的网路哈翠、哦、上面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一共我好几年好、哦，就是讲以及龟刚以来高雄端午节来高雄，一共其实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高雄，这一次呢哈、哦、去高雄回来之后，满脑子只有一个大写字。字哈，满脑子哦，一共满脑子只有一个大写的字哈，叫做哈啊呢，就是那个字哈哈。一共哦，其实这几年哦，一直在网络上有人讨论高雄哦，高雄好、哦、现在啊这个建设的非常进步，非常美啊，好、哦、越来越国际化哈、哦。但是还拢听，等到你家己本身来的时阵，伊的感受，一共好几年没有来了哈、哦。这一次回来之后呢，回去满脑子只有一个字，叫做哈。哈什么呢哈哈一共齁他真的这一次他被震撼到了齁、哦、被震撼到了。高流轻轨龙猫隧道博二齁一共整个港区的文创齁、哦、文创带啦齁一共大到不可思议齁、哦、很大齁、哦、大到不可思议。回来之后他就一直想一个问题啊齁、哦、这就是我重点的所在。一共我去高雄回来了，我就一直想一个问题。伊讲台湾明明每一个城市拢有海岸线，为什么只有高雄会当把海港观光玩到这么绝、这么极致、这么进步，甚至有一点恐怖？哈、哦，好、哦，就是讲进步到哈、哦、那个好，那个特别到让你觉得恐怖哈、哦。而且就怎样拢讲啊，我多久没来，怎么就变这样？哦，其实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哈。啊你几年没来，你可能你的记忆就是只有在以前的记忆哈。啊，它不是说啊，几年马上变这样，它是每天每天每天每个月每个月几个累积几个改变的哈。所以这一位网友伊的讲，伊讲双北、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都有啊，齁，台湾的城市都有靠海岸啊，都有靠海港啊，啊真的啊，就是比较不会规划吗？齁，意思说就比较不会规划吗？为什么高雄的海港观光齁诶当这个安呢，齁这个安呢，真的让他齁整个人很震撼。后来伊的转的这件事情齁，这个感想伊的跟朋友聊天齁，他说跟朋友聊天之后才发现，哎，因为我们都误会了。误会什么？伊讲高雄这几年的爆发，哦，根本一属共的是讲，他是拿到一张其他城市羡慕不来的历史特权本，哦，背后有三个灵魂的真相，哦，叫历史特权本，哦，一，哦，这个三个真相是第一，它是全台唯一的市中心直接面海的，哦，加上因为它有港，哦，有港，有商港，它等于也是一个商港，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大大小小的船进出，哦，不管是商船，哦，甚至到现在的观光游轮、国际游轮，哈，哦，好来，这就是，所以呢，它的地理位置呢，跟它的这个属性呢是顶级的，哈，哦，简单讲的是顶级。伊讲台湾其实很多城市都有靠海，但是不是。是离市区太远，那不是离市区太远，他说像新北淡水，哦，它就是东北角，哦，是属于海防，哦啊，生态保护区根本就不能乱动。但高雄不一样，哦，高雄不一样，哦，高雄不一样是因为，哦，就是它这大变身，哦，会可以让它，哦，今天可以大变身到这种程度的，哦，地方。他说以前，哦，高雄港是全台湾最大的工业商港，哈，啊，等政府决定拆掉围墙，释出来的，哈，就是，哎，
刚好就旁边就盖捷运啊，刚好旁边就紧邻市中心啊，几百公顷哈，好、啊、这个几百公顷的港区的这个地哈、啊，已经老早就已经归政府所有的土地哈、啊，不用再去什么征收私有地，好、啊、直接的原地就可以盖出高流博二哈、啊，这些你看哦、啊，甚至盖个鬼亚湾展览馆哈，这个，所以伊讲这种黄金起跑线，伊改形容讲这样，这黄金起跑线。线不论是台北、新北或台中，哦、要真的要学也学不来，哦、学不来。原因就是讲，这个港本来就是靠近的市区，哈、哦。而且它的土地是属于、哦、政府，哈、哦，属于政府，哈、哦，就归政府所有的土地，所以说不必再征收，哈、哦。

0: 所以哦，你这观光客呐，移到高雄哈、博二啊这边，高雄港这边来观光旅游，因为现在好底界所在常常，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活动。然后为什么高雄博二这道家港区可以现在建设到这样哈？所以有人就讲，所以也许话的就简单呢。啊，台湾足侪城市拢挖海啊，挖也有挖港的呀、啊，那为什么其他的城市没有办法这样子？
1: 这个是果啦，
0: 嗯，
1: 其实哦，最重要的原因哦，台湾人哦，不清水，这有历史原因哦，因为哦，这里本来我嘛跟我老师讨论过，我本老师嘛讲看，奇怪，台湾跟你不能赶快弄起海岛国家，
0: 都靠海的，
1: 啊，想那台湾哦，
0: 嗯，
1: 大家有没有想，很少海水浴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全台湾西海岸、东海岸，因为这个海的关系嘛，就过去的太平洋就很马上下去，不太可能会有海滩。虽然台湾的海滩哦，而且公少有的海水浴场都在西海，都在西台湾西边。那为什么台湾很少海水浴场？
0: 嗯，
1: 很少哦，对吧？给一个在淡水的沙仑嘛，然后那个中部苗栗有一个海水浴场啊，然后再来就是。肯定，
0: 嗯，
1: 其实这种原因哦，
0: 嗯，
1: 其实过去啊，就是国民党政府啦，
0: 嗯，
1: 哦，海禁哈的管制跟思维哦，其实咱台湾哦虽然是岛国哦，但是过去的戒严时期哦，长期实施海禁的政策哦，那西部尤其是西部海岸线哦，西部海岸线是为军事的重地哦，布满的防哨跟碉堡哦，所以一般人哦，根本没有办法接近海滩，所以哦，导致咱台湾人虽然是四面环海，但是生活经验上是背对海洋。各用嘛是基差不多这五年十年的期间哦，才港市合一嘛，所以港市合一之前也争取了很久呢。贵溪
0: 没有更早，应该是更早。
1: 咱贵溪去尊哈，贵溪各用啦，我家己过是细汉经验嘛，虽然到这个波哈。我完全都不知道，因为歌咏的
0: 完全不知道
1: 成功路哈跟三多路那边其实就是靠近现在的博尔或者是亚湾区嘛，但是
0: 就围篱嘛，卡扎龙围篱围起来，
1: 贵起一边哈是军港，
0: 嗯，
1: 哦，这里是光荣码头，起码有个说在一个光荣码头，贵起它是军港嘛，有铁路运输的铁路，有军港，一般的民众根本无法度哈。看到，卖讲看到海，一般民众你开车开，除非你车距足悬，还是讲
0: 你唔知啊，遐都是海，
1: 还是讲你带足悬的，你根本没办法看出去高雄港长什么样子。一般民众开车完全没有办法看到。啊，但是就是因为哦，这将近这一二十年来哈，
0: 就谢长廷市长任内一尊
1: 港市合一之后哈，
0: 把那个围篱拆开，
1: 把这高雄七跟高雄港哈，这个界限。给拆除，而且搞港市合约是一个很重要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你老公葛永刚跟你升个碟啊，葛永熙跟你升个碟，就没有现在博尔这个荣景。当然还有中央政府的这个注意嘛，有很多的博尔的相关的这个建设，所以这就是法规。哦，然后当地政府跟中央政府要一起合作，这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而且咱台湾国民党政府戒严时代，他根本不要让台湾人靠近海边。讲好听是说怕阿公阿怕来了，讲难听点，伊的是被隔离关在这些岛上。你看哦，北韩人他们有清水吗？北韩也是其实也是岛国啊。北韩人朝鲜人他们会有海水浴场吗？
0: 嗯，
1: 怕就怕起来，为什么金正恩怕公民的民众透过这海边逃出去，
0: 游的游鬼啊，
1: 对啊，投奔自由嘛。啊，过去国民党时代也戒严令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看哦，咱台湾的海岸线真的很漂亮，可是我们台湾人其实是很陌生，而且台湾人台湾的教育里面哦，不鼓励游泳。你不能国小毕业生哦，国小毕业生每一个人一定要能够考过游泳才能够国小毕业，而且每一个国小里面一定有游泳池，可是咱台湾没有嘛。我们明明是岛国，我们不清水，我们不鼓励游泳教育，我们过去的国民党政府又把台湾人都锁在这个岛上，所以才会造成这么畸形而扭曲的。明明是岛国，可是台湾人却一点都不清水，甚至对水有点恐惧。有没有？尤其这几年啊，咱台湾才开放民间持有所谓的游艇的执照。 哦，闽港嘛，对不？啊，那高雄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现在的香蕉码头这边，哦，还有台南的安平的这个港口，也是这几年蓬勃发展啊。
0: 对啊，
1: 民间的船，民间的这种商业用船，啊，是讲你有法都家己去科这个那个动力船的驾照，也是这几年才陆陆续续给开放了。啊，不过去那有可能，你就惊呀，啊，唔知你惊啥，惊你吼，连过去啊，连出港拢把你出国啊。小管家一定知道嘛，对不对？过去的时候，这个国民党政府他根本戒严时期，连一般民众连护照都没有办法持有。
0: 对啊，好，所以讲吼，其实有港湾的城市吼，因为它就有特别的吼那个漂亮的风情吼，因为有像啊，你说到啊澳洲的雪梨港，或者是说像我人生第一次出国去接触到的是那个就是有海岸线的，就是去那个夏威夷。夏威夷也喜欢，天哪，这简直就是天堂！明明边呀沙滩哦，海旁边就是沙滩，沙滩旁边就是哦很多的商店或者是度假饭店哦啊，在旁边呢就是马路，然后车来车往的马路哦，马路旁边就是高楼大厦的建筑物。我讲怎么可以？海跟我们日常的生活离那么近，哦，旁边就是马路啊，叫大楼啊，啊饭店啊，啊所以住在那个夏威夷的那个饭店啊，这样哦，啊吃早餐的时候啊，坐在那个饭店的外面哦，靠海滩这一边的哦，啊看着海鸥飞翔啊，吃着早餐，我还准真的，我这是我第一次跟海跟海这么接近啊，跟陆地又这么接近哦，我看到这种景观，我还准那心里就是。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那时候心里头产生爆出来的一种想法，说天堂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这根本就是天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再去很多国家，不管去摩洛哥啦，或者是去这个很多，包括去突尼西亚啦，很多只要是靠港的地方尤其像还有一次是法国的那个坎城啦，法国的坎城，大家知道坎城很多都办影展，坎城也就是这样，它就是马路啊，车来车往啊，把高楼大厦旁边都是海滩啦，它旁边就是海滩啦，所以讲吼，不怪讲迄个。网络这个网友一来高雄了，好，他真正才见识到说，哇，全台湾应该都靠海，为什么只有高雄这个城市可以把这个海港观光做到那么恐怖，那么进步，那么极致？旁边就是旗鼓啊嘛，伊讲啊，因为就是他原本他就是靠近市区哈，啊，咱都讲嘛，以前根本都是围篱围起来，你不要说你要进去，你根本哦，你打工底下那招来招去，开车开车，你根本你唔知呀，你也看不到海啊，哦，是后来拆开港。港四合一，把围篱拆开之后，慢慢一里建设。
1: 这个有这高雄现在有这新台十七线嘛？新台十七线以雄心的，就是被探到这个增雅这部分，要经过所谓的后进那边。我们别人有人到这个那个高雄的这个右仓后进那边，其实到就过拢唔知讲边呀。
0: 有一个军港，
1: 有一个会当看到海
0: 哦，看到海
1: 啊，对，看，当然就
0: 你讲对位啊，
1: 右这个后舱
0: 右舱
1: 跟后进的后进
0: 凹硬，有冲凹硬，
1: 因为新台十七线一行的所在都是海岸线，但是过去哈这个那个后进其实是离海岸线近，但是因为它有军港的关系嘛，它前面种了一大片哈这种防风林，你可能那面体高，你如果看下面体。怕亏，你看着，刚才看了个球啊！
0: 你不会去接触，
1: 你看不到，
0: 你不会走到海边，
1: 你不知道，你看不到，你不要说走，连看都看不到，他连视觉这样都给你挡住啊！就我就把新台十七线开过去之后，对，所以你看，你回去有，那过去的国民党政府有意无意的，就是阻挡台湾人民。靠近海，接近海，可能是军事设施啦，还是光发电厂嘛，然后呢，沿线很多火力发电厂都在沿岸嘛，然后还有所谓的军港，港口你嘛不发多，也嘛不爱好台湾人科所谓的这所谓的民用机动船驾照，轻型船，对啊，所以你看最近几年才有什么 SUP 啦、利桨啦，还是光轻艇，然后这种点，你看过去咱台湾人那讲像欧美有没有？那假都周末假日的时候开着这种帆船。出去这样子游湖游海，这姑娘是因为歌咏这个港式合一料，这个推行的很好，所以才会有这种很多那种快艇啦，而且 讲会当对高雄安尼直接开准，还是台南开准，安平港直接开到澎湖去，过去根本是不可能的啊！他把你他把你整个国民都锁在这个岛上、啊
0: 嗯、所以哦，你如果你真的哈、哦，就是说可能以前我有看到有人说他三十年前也是最近来高雄，三十年前哦，曾经在高雄啊、这里、读书。已经三十年了，离开三十年了、嗯哦、最近又来的时候，那当然了，那个已经太久了、哦、你别说几年了，高雄之事，你只要是两三年没来、哦、你又来看到都很不一样的、啊、
1: 而且我们台湾的西岸城市发展、嗯嗯嗯海线哈，就大的都市的中心都比较靠近哈、嗯，虽然是海线，不要靠近山线了、嗯，不是靠近海线，嗯、所以咱过去咱那代替我就讲海线跟山线，
0: 海线山
1: 线啊，你看过去这种这种火车头各个县市的火车头都是大型的火车站都是在山线，嗯哦比较多嘛，嗯、海线的就比较少，嗯、哎呀，所以我们也不轻看，过来咱火车，那明明打完的火车，咱跨的海，不是第西部干线、嗯、是在哪里？东部干线，
0: 嗯，就被台东诶，
1: 啊，因为台东的
0: 多辆车站，
1: 因为它那个腹地太小了、嗯，它只能沿着海干、嗯。可是你看，我们台、嗯、我们高蛮的西部干线看得到海的，嗯、的台铁、嗯，就是要往到屏东方向、嗯、那边要跨到海，嗯、啊，不你一般底下靠了靠了靠，你过过去这台铁经验，你搞跨到海无嘛，也没有嘛。嗯、
0: 所以本东唔知
1: 靠海不
0: 是咱台湾，好，咱就讲开门就见海的对啊，应该讲就是。开门就见海，哎呀、啊，好进攻
1: 的，有相当的历史的因素。
0: 哎、嗯、哦，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力元素，啊维他干过关哦，咱维他干哈、哦。好啊，来调理你家己的肝的健康吼、哦嗯哦。尤其那是讲长期有喝酒的朋友，长期熬夜的朋友，鼻、嗯、肝带炎、吸肝带炎的朋友，家族有肝病病史的朋友吼、哦，熬夜夜猫族的朋友吼、哦，压、力重的吼、哦，长期吃药啊吼，长期慢性药啊、慢性病吃药啊，嘿、嗯，拜托你肝小顾者好不好？哦、希望大家拢保佑一粒、哦、健康的粉肝、哦、粉肝呐、啊哦嗯、粉肝、哦、粉肝就是漂亮。有的肝你咱食猪肝有哦，你看迄粉肝煮起来呢，粉粉啊嫩嫩嫩 Q 嫩 Q， 哎，有的肝煮起来就硬翘翘哦，啊你肝了硬翘翘，就肝就是吼死死硬硬呐哦、嗯。所以我为什么会有什么肝硬化，对不？哦、嗯嗯、哦，在当然肝没有主播硬化，我是安尼形容啊，但是。你改想一想也好像是这样、哦啊、大家都有一颗漂亮的粉肝、哦、当你的肝没有受到太多的荼毒、哦、那你的肝就是应该要粉色的、哦啊、因为太多的荼毒、啊、酗酒啦又抽烟我刚才说那些、哦、种种的、啊、这你如果每天都这样灌毒素的、哦、你的肝怎么动得掉、嗯、肝就是在帮助你过滤毒素，但是因为你每天灌进去不管吸的、擦的、抹的、吃的毒素太多了，你的肝一定是它的作业的，它太疲劳了，它做不起了，做不起了，它跟肝它过程当中不跟你抗议，等到它一天安怎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要 GG 了，所以说我们要吃维他肝，让你的肝加一点保护，这样稍微给它这样像防水，我们在起初嘛吼，头壳爱防水，要一个防水膜，防水膜啊，我们的肝脏也要一个防毒膜，吼、哦，嘿、嗯，食维他肝就是吼，咱的肝加一层膜来保护，
1: 多一层保护罩
0: 啦，抵抗吼、啊哦、这个毒素的侵入，吼、
1: 哦，对啊，保护你的肝脏健康哦，咱的维。嗯他干，
0: 想到你就甲塞一粒，三顿一顿甲塞一粒吧，吼、哦！啊，有当那无用，哎呦，吼、哦！安尼中昼袂加食，用暗一边甲塞两粒吧，安尼嘛 OK， 嗯，维他干，吼、哦！啊，配合咱的酸乳钙粉，哦对，早起有一个江先生，吼、哦。住在那个苗栗哈，苗栗通宵的江先生啊，江先生，伊讲恁的酸乳钙粉有够好的啦，恁咧经常吼五月节，唔是五月节啦，五月份咧经常的时阵，我去买一组呢，因为我进前都听人讲恁的酸乳钙粉吼足好，啊，我就去买一组5000块，对不？上一罐四罐的哈，60公克的哈。伊来吃，佮抹嘴去，伊讲有够好，有够好，结果呢？ 很好很好，他就吼很用很用爱的解某讲，哎某诶，你出去嘛不好，哎不不不，啊就一组都无啊，某某啊，咱正常活动结束，啊未一个月已经一组吼用甲要某某。较紧哦，哦，伊讲我有卡电话去恁公司问哦，问讲敢够有大做，恁公司甲我报讲，阮家有对一间指定药房，叫我家己去问，我就直接塞去指定药房问，吼，哦，得个摕到两组，哦，得个摕到两组，伊讲，哦，我两组我就甲买起来啊，吼，两组多一万块，个五罐，吼，摕买到五罐，一万块买到五罐，吼，含正常的啦，含正常的多加一罐嘛，吼。一万块是买的四罐呀，加增上一罐啊，吼，倒起来
1: 五大罐，嘿、啊，所以你若讲有这个大作的需求，吼、咱的钙粉、钙油、苏膨、加护脸素，有这個特惠做的需求，哎、去药房问一下，开水问啊，有卡还是卡电话去先去个药房问一下，有开水有问，都有机会去买的哈。得力选到钙粉，选到钙油、苏膨，阿个护脸素，
0: 这四种产品哈，你拢你去买时，你就讲，你那各位的赠送组的无，哈，那有哈，我要甲你买，哈。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扑个啦！我予你看，因为听众看袂到，我予你看。啊，你家己讲这张相片，迄是啥？
1: 肉粽。
0: 肉粽啊，肉粽内底包啥？
1: 栗子啊。
0: 一粒栗子。
1: 没有。
0: 一粒而已，
1: 对啊，纯大颗啊，
0: 一粒而已，刚
1: 刚奶鸡那么大的例子啊，
0: 一粒来一粒鸡，哦，好，啊，剩的就那饭的肉粽的饭，就像像白饭啊呢，哦，就这样子，一颗粽子里面包一颗，包一粒栗子啊呢，哦，这是伫美国啊，在美国，这是咱一个台湾人，咱台湾早因啊，伊嫁美国翁吼，啊，伊这个伊去年都含因翁登去美国啊，今年端午节，伊讲我足想要食肉粽啊，结果因翁去买，这因翁去买个。哇哦，回来两个欢喜家讲哦，较早拢伫台湾食肉粽哦，食啊拢安怎啊？都固在家吼，吃到饱，吃到吼，吼管饱管足的对啊。伊讲去伫美国吼，难得吼，伊叫人去买，人去买这肉粽回来吼。拆开一看，伊讲哦，佫真香，有藏油还香哦。伊讲伊个敢用迄、那个一种叶子，有一点敢那月桃油啊，还是青的油吧。拆开伊讲哦，有那个叶子的香味哦，很开心。我看两阿婆底下要拆一粒粽啊，嘴哪拢用要流落来安尼哦。啊，结果一拆开，白白整个粽子都白白，看不到东西，整个看拢敢那纯米。结果呢，吼、哦，咬了一大口咬下去，哦，又来得。有啦，只有一粒栗子哦，而且一共粽子吃起来有一点甜甜的哦，然后再咬一口没有了、再咬第三口没有了，再咬第四口、第五口没有了，整颗粽子就只有包一粒栗子，安尼娘娘，安尼偌济一粒嘛，一粒粽偌济好你有。
1: 一颗哦，
0: 哎，丢一颗，
1: 十块美金吧，
0: 十五块美金，十五块美
1: 金。哎，买就是拢无看，来
0: 你就唔知啊，因翁去买，伊讲因翁美国翁去买啊。
1: 你食粽，你个美国翁去买，怪相。你干嘛？伊嘛美国翁嘛唔知讲，肉粽内底包啥？
0: 我知啦，因翁个早伫咱台湾待足侪年嘅啊，所以两个拢就想要食嘅我笑死了！伊某讲，哦，我唔信，干那一粒，干那六几年，佮佮加第二嘴、第三嘴、第四嘴，拢干那迄粒六几年俩，其他就是米、米饭啊呢。
1: 甜粽吧，这就是甜粽啊。
0: 对，因为其实咱家马维的，你佮看，你也
1: 看、
0: 那個，啊、
1: 看起来像甜粽啦。
0: 对，哎对，伊干那小啊，所以讲甜甜。我只咱台湾马乌啦哦，有一些外省家庭哦，他们都会包那种就是比较较大陆那边的口味，一种。长啊，伊拢白安尼长长有啊，伊拢长滴长滴啊，然后里面呢就是红豆哦，啊，我也是包豆沙泥啊，
1: 那、這个是什么？鼎泰丰里面好像就吃得到甜粽，
0: 甜粽哦、啊、哦。哎呀、啊，啊，咱家拢没关系啊，咱家拢是食迄个肉粽啊。
1: 咱先歇睏者吼，
0: 又睏者，刚才讲吼，好来，谢谢。
2: 五星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FM。

0: 第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福杰，
1: 我是淑君。好，来，端午节刚刚过，我相信很多人冰箱里面都还有粽子。有人说老的五月节过了再吃的时候 会更香一点，因为那时候比较没那么多。虽然对啦，我们现在我们不管是要吃肉粽，外面都是还是也、啊、是有买嘛，但是那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说端午节有的人各家的特别白肉粽，人会较侪，卖肉粽会较侪啊，各家的味道不一样，或者是有的人讲啊，的亲戚朋友啊，人伊家己包家己做的，拢吼哦，拢较不锈钢本，黑料黑较好，所以种的吼，哎，安尼它冻起来，冷冻起来可以慢慢吃哈。讲了这粽子，我就想到哈，有一年我去那个以色列。好，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就听那个当地的那个以色列导游，结果以色列的当地导游他是台湾人哈，啊，伊主那是因为宗教的关系，他因为有宗教信仰的关系，所以哈啊去以色列，然后在以色列已经住一二十年呀，就已经都是在以色列定居的对了哈，啊，伊在咧讲啊，伊讲吼离开台湾那么久哈。最想念台湾的食物呢，齁，让他最最想念的台湾食物就是
2: 什么呢？
1: 肉粽。
2: 嗯嗯嗯，
1: 肉粽真的呢，齁。好啦，我问你，总共你若长期住伫外国，想念台湾的食物会是哪一

蚂蚱到尾来就讲无法度嘛，你根本没办法，很想吃很想吃的时候，伊安怎呢？要去买吼，啊去买迄个料，要来买物件，要来白蚂蚱。结果呢吼，咱白蚂蚱的时阵爱啥物？藏油啊嘛，藏干嘛吼。啊，那什么米嘛，我不知道像以色列那边有没有糯米啊，哦，我不知道，因为现在世界各国有时候都会有那种华人的那种，诶，别那讲那个超市啦，哦，好，哦，超市啊，但是当然华人超市有当时啊买物件嘛，不一定是每行拢这么齐全啦，哦。一般咱肉粽就是讲，爱有迄个白粽的粽干啊，甲粽叶啊，吼啊，这个里面的那个料吼，比如讲黑米啦，吼啊，迄个红葱啦，吼红葱头啊，炒饭啊，吼吼啊，迄个猪肉啦，吼啊是香菇啦，啊是花生的，基本差不多是食的着。啊，伊去迄，那个，伊去迄个超市要去买这料的时阵，他发现，好，这些东西有的他都可以买得到，吼，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大概在以色列那边，一共也没有猪肉哦，没有猪肉哦，就无猪吧。啊，咱白肉粽是不是拢爱猪吧？尤其爱三层肉，有人讲那是灵魂嘞，吼，迄个三层肉是肉粽内底灵魂，灵魂，真的，而且就一定要三层肉，吼。好，伊讲人家那个以色列那边不吃猪肉，所以没有猪肉，吼。所以后来伊为着要食这肉粽，伊讲我就用鸡肉，嗯哎，鸡肉都较无迄个油嘛，对不？当然是有差。伊讲啊，我都意思，我都用鸡嘛。重点是啊，无迄个藏油啊啦，那边就没有粽叶，所以伊讲后来啥物呢？好，哦，像那个虾米，那个可以放久一点。虾米还有土豆，好不好？土豆、藏油啊、藏瓜，你白个色啊、藏瓜，全部请。丈母娘从台湾寄过来，为什么要吃粽？你看呢？

人家问讲哦，啊，安尼拔起来加起来口味怎样？跟台湾粽子，伊讲不可能一样嘛，吼。嗯，但是呢，吼。起码哦，就是也可以啊，慰藉一下思乡哦，想念台湾肉粽，那个思乡之愁。为什么？其实肉粽里底吼，只要有一个饭，哇，那个米饭咱用粽叶包起来，脆脆了，有一个粽叶啊，你打开的时阵有那个粽叶的香味。光是那一点吼，就差不多会杀你啊啦，就是迄个味吼，咱伫遮要食这么容易，所以拢未感觉珍惜哦。所以你若伫个无当食的所在，你会感觉讲哇，吼、哦、就是内底包白米，干那粽也要包白米，白饭你嘛食啊，食啊拱面嘞。伊讲就是那种粽叶拆开的那一刹那，还是令人期待。这个定义我拄啊讲，迄个咱台湾嫁美国人迄个这迄个太太吼，伊啊都是最近啊买伫美国买了一粒肉粽，一粒粽内底包一粒栗子，你拆开的时阵也是兴奋的不得了啊！

0: 其实哈，在像以色列约旦那边哈，当然他们没有什么端午节，没有什么吃粽子。不过其实在当地呢，其实因嘛有一种类似跟咱的粽子安尼，因叫做中东粽，好，咱改叫做中东粽，好，中东粽的对啊，或者有人讲啊，这希腊粽。好、哦，希腊粽，哎，是因的传统美食哈，传、哦、统美食啊，因的是安怎呢？因的简单，其实嘛有一点啊，就跟那肉粽安尼包粽，跟那像咱啊，就是用叶子啊，然后包米饭，包好、哦、包那个，这就好像咱台湾原住民有没有？台湾原住民来对，因嘛有几种食物啊，就是跟那像有叶子，我唔知
1: 道小米粽啦，
0: 小米粽，因嘛是用叶子啊包呢，好、哦，因叫做啥原住民一个。迄个叫做啥亲阿母哦、喔，我拢开玩笑，我亲阿母，这亲的哦、喔，亲阿母，亲阿母哈，亲阿母啦哈，就是这样。

0: 就是有那个叶子包米饭啊，那哈啊，在他们中东哈、约旦呐、哈、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也有叶子包饭的，叫做中东粽，或者是叫希腊粽。好、哦，这个椰子花的是中东经典的家庭诶宴客菜哦，这是宴客菜哦哈。好、哦，就是讲把米饭用因当地的调味料调好哦。米饭啊，用因中东的调味料，咱不一定吃一下啦吼，搞不好他都加了孜然那些上面调味料，把它调好，然后再有那个碎肉、脆吧啊，脆吧的是牛肉或者是羊肉哈，好、哦，他们不吃猪肉哈、哦，来做啊的掉啊个包底，迄个经过调味料的米来的哈啊，然后最后是用迄个新鲜的葡萄叶、葡萄油啊，给包起来安尼哈。好，然后改滚滚的滚滚的料，吼，滚滚的滚滚的料，吼，哎，无啊大个，伊拢是安尼细细啊，才成咱的大拇指安尼这么粗安尼，吼，的有一点啊，敢那一条安尼一条长长安尼，吼，啊，甲放诶，吼，啊，锅子里面落去炖煮，吼。伫某一挂所在，还是讲伫因当地某一挂季节的时阵，吼，有时候他们也会用那个高丽菜叶来包，哎。嘛有安尼，有高丽菜油啊，通常是用葡萄油啊、葡萄叶来包，好、哦，这个他们叫做中东粽，好、哦，中东粽，哎、嗯，再是希腊粽，哈、哦。啊，因为葡萄油啊，伊本身吼、哦、带有微微的酸涩感，先我剩下葡萄油啊，啊，所以它吸饱了肉汁，葡萄油啊 keep 收的一个肉酱吼、哦，肉汁跟香料吼、哦，通常会搭配柠檬汁，或者是优格，安尼做伙食吼。口感清爽不腻哈，伫中东它是很受欢迎的食物、啊、所以因这种哦，那个葡萄叶子就叫做粽子啦哈，即使的葡萄叶包饭啊，那得丢啊，
1: 对啊，他们这个应该、也算他们的主食了，你刚刚讲不真的很不一样、因为他们的主食的不是米嘛，是小米或者是麦这样子、
0: 对，而且它是搭配那个优格或者是柠檬汁，
1: 对啊对啊对啊，地中海饮食啊。
0: 来你好，嘿，接电话，来你好，嘿，
2: 请问两位旅游达人啊，那个我们那个黑豆哈。农产品啊，个叉叉也敢会当带出国？
0: 什么黑豆？
2: 嘿，黑豆啊，
0: 黑豆啊，
1: 熟食哦，熟食。你哪个？你
0: 黑豆应该是可以啊，哎，
1: 是熟
2: 啊，我就把它炒一炒。
1: 为什么要炒一炒啊？不要，
2: 因为要泡黑豆茶。
0: 哦，
1: 那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应该是雷公，够解肉燥面盖当
0: 多。肉燥面的一定不行，哎，肉燥不行啦，哎，那不行，
1: 最好不要啦。
0: 黑豆是可以的，
1: 黑豆应该先。肉燥就不要啦，
0: 肉燥不要，
1: 欧盟的管得蛮严的。
0: 对，泡面那个不要。
1: 对啊，对啊，泡面
2: 豆就可以了。
0: 哎，黑豆可以，你得改工要泡茶用哎。
2: 我不会上网，老婆呀。
1: Market 好，好，没问题哦。好，祝福你哦，旅游愉快。来，你好。
3: 嗨，你好。
1: 嗨，你好，你好。
3: 哎，我请教一下好不好？
1: 嗨，你请讲嘿。
3: 那美丽的美日语要怎么讲？
1: 美丽的美，
0: 美丽美哦。
3: 哎。
0: 啊，要干那一粒米哦！
3: 哎、
0: 欸，啊，美丽的美丽，为什么要干那一粒米？
3: 日语啊，日语。
1: 你老公光说那个字叫“米”嘛，北京的“米”嘛，“米”啊，哈、啊，刚台语讲，赶快有点像啊。你老公要讲形容很美的话，叫“乌兹库西”。
3: 没有没有，
0: 伊
3: 啊！医生唔敢讲咧，伊讲足歹听，我讲哪有可能？自己的米，伊的苗子米啦，哎，讲细汉红叫，结果即马，即马才知讲哦，就是日语哦。啊，我甲问伊拢唔讲啊，伊讲足歹听。
0: 好吧，好。 好，安尼阿姨讲足歹听，你即马就是要甲问看偌歹听就对了。
3: 哎、啦，
0: 好啦，谢谢啦哈。
1: 咪呀、啊，就咪呀、啊，
0: 咪
1: 咪、哦、就咪呀、啊。妈咪母妹啥西？妈咪母妹都咪呀、啊，就像那个救命节的，这个日本的这女演员叫铃木保奈美嘛，也这个保奈美的美的是她，但她共她就没有共那个咪的咪哈，阿姨的个十字基哈。好那咪好那咪保奈美嘛，
0: 一可能是伊迄个能力哈，他两个字合起来念的话，单字的咪就袂感觉安怎嘛哈，
1: 嗯，
0: 哎呀，啊，是不是拄好伊另外那一个名字的另外两个字那一个倒起来的时阵，就会变作一个谐音较无好听的一款啦哈。好来，来你好，嘿 ，Hello，
4: 喂，小坤啊，
0: 嘿。
4: 哦，我听你讲长哦，我本身是
0: 老嘴暖，
4: 高雄人天了嘴哦，阮遐在白山拢是用迄芋头油啊，
0: 嗯，
4: 迄味有够香诶，
0: 对啊，芋头油味加香，
4: 十八档啊嘛，
0: 嗯，
4: 哎呀，足好食诶，
0: 对，
4: 啊，恁爱佚佗，阮遐有迄，
0: 嗯，
4: 泥火山，你唔捌去过吧？
0: 你讲你阿倒位？
4: 有啊，恁，
0: 你讲你阿倒位？你阿倒位？
4: 我呢？田寮区啊，
0: 哦，田寮泥火山有啊，我有去过呢，我有哦，可以去看过呢，卜安尼有诶，哦，
4: 泥火山你有去看过？
0: 杨
4: 泥湖遐个鸟，做地鸟杨泥湖呢？
0: 哦，啊，要去遐看啥？伊看啥？伊有啥物好看？看迄个火泥火山哦，哟。
4: 阿兄嘛，土鸡也是啊，
0: 土鸡啊，我较有兴趣。那土鸡啊，我有兴趣。食土鸡啊，我爱。
4: 啊，伊讲迄宁江，我之前我出兵，伊有讲宁江讲用洋面
0: 咯。对啊，我拢听来敷脸呢。
4: 伊有做现，
0: 诶，现糊啊，
4: 糊迄宁江糊骨个面。
0: 对啊，对啊，足济拢
4: 安尼
0: 啊。
4: 系
0: 啊。
4: 阿哥，我甲伊讲迄个，南南溪遐，迄一个空军兵营后壁遐有，遐嘛是海呢。进前
1: 我无
4: 足侪年前，一个风灾，讲但迄南南溪要出海，啊，大家做好奇的讲，诶，南南溪遐嘛有海。
0: 有啦有啦，
1: 对啊，有啊，
0: 咱都讲的啊，系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开放哦。
1: 0800-775599
0: 0800-775599

0: Hello，
1: 吴丹你好哈。
2: 小君扑街个，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来问扑街车哈。哎，是。我一孙，大学三年，我几间要去爱尔兰游学。
1: 嘿嘿嘿嘿嘿。
2: 啊，唔知爱注意什么物件无？
1: 钱爱扎，啊，护照爱扎，啊，安尼就好啊，哈。钱加护照。
2: 我想去那边要注意什么
1: 钱加护照要扎这样就好了、啊、你其他你就不用烦恼了
0: 阿嬷他比你较清楚啦
1: 对啦你
0: 阿嬷他比你较清楚啦
1: 钱加护照扎的就对钱加护照扎的钱加护照扎的钱加护照扎的钱加护照扎的钱加护照扎的这样就好了钱加护照扎的这样就好了
0: 阿嬷要再教他孙
1: 钱加护照扎的
0: 哎呦人比你较清楚人
1: 就会教钱加护照扎的来你好
0: 来你好嘿嘿
3: 我有那个白内障哦，啊，换水晶体啊，那个
1: 是
3: 输那个钙永跟钙优有没有？
1: 没问题，来刷卡给你讲。
0: 好，来刷卡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军扑给来你好。
4: 你好，哎嘿，我在请问你哈，哎，我准备我用的一款。
5: 水饺
4: 的盖油哦，哎，是安怎食法？

好哈，你着照我讲的，我拄则已经甲你讲啊吼，照我讲的安尼吼，粒啊粒啊两粒啊，粉的你卡一时，尖尖一时，啊三顿饭前吼。

0: 来了，嘿 ，Hello，
1: 秀君，
0: 哟，
1: 哦，你是秀君了，
0: 嘿，我是来，请讲，嘿，
1: 啊，我请问你哦，
0: 嗯，
1: 我人拢安尼神神的哦，啊，拢安尼做无关系的，啊，拢常去困，啊，困啊，头壳拢安尼戆戆
0: 安尼，安尼唔好呢，啊，人虚呢，吼，
1: 嘿，啊，啊，我就是讲，
0: 啊，搁困啊，一直要困啊，空，哎。
1: 这
0: 边来，我跟你讲吼，来，我跟你讲，你这吼，你这对身体在衰退啊吼，你身体在衰败啊，身体在衰败衰退吼，啊，你一直困，一直困，人一直无精神，啊，困困的，搁头壳戆戆吼，你钙粉爱食，你一定爱食钙粉啊，唔免讲吼，听查你的体力甲元气吼，你的活力、动力，钙粉啊，护理元素爱食，好不？这两项一定爱食，吼。还是咧退化哦，吼，咧退化，好不好？你钙粉爱加，护理元素爱加，好不好？先为这两项得啊。
1: 护理元素加钙粉
0: 呢？嘿，对，吼，来，以上嘿。

0: 然后听众朋友咧刷卡咧问讲吼，就虽然肉粽在多贵吼，嘛是够想要知影讲这个客家粽甲北部粽内底包的啊有啥物物件？北部粽应该跟南部粽是差不多啦。北部粽我感觉较特别的吼，有包加一个辣子。南部粽好像较少辣子吼，栗子、辣子、
1: 花生。南部粽就这
0: 大包，
1: 妈妈是爱乌啦。
0: 北部粽的经典的内馅有猪肉。啊，加跟着冷蛋黄、香菇、黑米、
1: 橄榄、
0: 辣子，吼、哦，就所以南部粽、中北部粽差不多，只是差在了有砂鬼不是砂鬼安尼。啊，客家粽吼的较特别啦，我咱先接电话。
1: 客家粽那个三滴油饭，来你好，嘿，
2: 不好意思，我想打扰一下，
0: 哎、请说哈。
2: 你们那个钙粉哈，
0: 嘿嘿，
2: 那个汤里面的成分是有什么？
1: 就是珊瑚钙粉啊。就是、它有矿物质，有很多矿物质，还有镁哈，好、哦，而且一的是100%的珊瑚钙粉哈、哦，珊瑚钙，
0: 它里面没有添加物啦。来，你听我讲哈、哦，它里面没有添加物，它就纯钙。啊，钙的组成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镁啦哈、哦，然后一些矿物质啊，没有其他的添加物，因为其他市面上那边钙混哦，有钙的东西会有些好、哦，包括它会加低水啦，哦，促进你吸收的东西，但是咱这罐得力酸哦钙混来对，真简单。纯钙就纯钙，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物。安内告诉清楚。
2: 是我想要请问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乳癌高危险群？它有荷尔蒙的东西我都不能吃。
1: 钙哈、
2: 啊。对，啊、因为像我山药、医生都给我们一个单子。山药
1: 好，珊瑚钙没有关系的，
0: 没有关系。
1: 珊瑚钙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哈。线下听你
1: 分。哎，好线下哈。好来，咱甲听众朋友讲吼，这个珊瑚钙伊是萃取吼，来自海洋中的天然珊瑚残骸的天然珊瑚钙吼啊来啊，所以讲吼，其实呢，这个珊瑚钙吼，它里面就蕴含有70几种的矿物质，这东西咱人体所需要的，有70几种的矿物质，啊个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像什么？像镁。像锌齁齁啊呢有镁有锌啊也吸收率很好，珊瑚钙的吸收率很好，就适合咱作为日常补充应用，以及的咱骨骼甲齁这个喙齿健康的保健品齁、哦、记得珊瑚钙里面本身就有70多种的矿物质甲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像什么？像镁，有没有？所以你有当时你钙，你暗时要困的时候，再加一些钙粉哈，那你晚上睡觉会比较好哈，会神经比较镇定哈。还有锌哈，锌嘛是对当人来讲哦，也是促进一个内分泌、荷尔蒙分泌的物件哈，所以讲非常好啦。酸哦，钙粉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得力珊瑚钙粉，你一定要买这罐哦，这是100%哦，100%得力酸哦钙粉，谢谢。

0: 客家粽哈，也外皮哈，伊是较脆哦。客家粽较脆哈，伊是讲糯米加这个蓬莱米哦，依照比例磨成米浆，压干之后哈，揉成 Q 弹的这个板皮。然后为了这个防止这个包胀起来哈，而且凉掉，也得这个外靠外皮再磨一层那种野姜花油或是猪油。啊，客家粽的内馅啊，它的灵魂内馅哈。包括我这里、個、哈，这里、個、猪碎肉哈，对啊，然后还有客家的菜脯米哦，这是特别的菜脯啊，包菜脯干嘛？这是客家种客家种的特殊的
1: 菜脯米啊，菜脯啦，菜脯啦，
0: 还有黑米、红葱头哈、还有大量的胡椒粉来调味哈、吃起来那 Q 弹、Q 弹之外，还有咸香，不错，客家种真的不错。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上个礼拜六我们有讲吗？其实我小时候家，我现在这样想。起来，我就是吃客家粽大汉的，以前都是吃客家粽的、客家粽都、就是啊，各有时候会有牛鱼，吼、牛鱼干安尼切一条一条牛，还有啥鹅啊干，鹅啊白干的鹅干哦，听众朋友，我可能恁唔捌食过哦，我小时候食哦，牛鱼干、鹅啊干、红葱头啊，迄阵啊可能较无香菇啦，吼、香菇比较那个啦，啊，就是也是有那个猪肉啊，但猪肉伊是用菜，吼，吼，干那都安尼切较细条，唔是像咱一般的肉粽讲哦，迄、那个三层肉才大块，伊安尼切较细条，就干那像咧客家菜内底有一个炒啥物炒啊，客家小炒的感觉啦，吼、就这样子哦，啊，一定有黑林，吼、啊，加红啊，红葱头落去迄落白骨汤啊呢，迄料拢炒过，啊米嘛是，吼、哦，迄料炒了，啊，将迄个米呢，搁落迄个炒过料的迄个鼎，吼、哦，还有一点啊油脂香味，迄、那个米搁落去给伊炒拌拌的料，再落去白，吼、再落去白粽，
0: 吼、
1: 啊叶子是用那个干的，吼、干的竹叶，吼、已经打起较黄色，有没有那种竹叶啊，吼、Hello，
0: 欢迎你好。
2: Hello， 你好。我客家粽吼，当年拢食介济口味，拢人上来冰冻下来，
0: 也可以啦。袂歹哦。
2: 内底佫有鱼啊，佫有包鱼啊干。
0: 哦，好特别哦。
2: 还有迄个长的，包括有一种鱼啊，佫会当食落的。
1: 伊个鱼啊干可能是一种人个甚物，像咧皮哦拍鱼啊干迄有无？
2: 皮啊，就像啊口味上侪，口味
1: 对。口味非常侪对啊，
0: 赞赞。
1: 客家粽的像，所以我讲对我讲。我小时候食有迄个鹅啊干，啊个有迄个啥牛鱼干，对不？咱唔捌食过，对不？那是我小时候吃的啦，现在也买不到这样。我不知道你是客家的所在的，总共咱台湾各地的客家的所在，我不知道今嘛是不是客家粽，还有食会到安尼白的。我那阵个有白迄个啥菜脯，有当下个用迄个啥笋干嘞，笋干诶，吼，笋干嘞，吼。嘛是落去炒笋瓜切，吼、哦、切的剁剁的都了，啊落去炒，落去加些肉啦、虾仁啦，吼安尼吼，吼、这洋葱、红葱头安尼落去炒，吼、有笋瓜哦。
0: 很多变啊，上面都有蛋哈，霸道的。
1: 其实我都觉得客家粽是应该是最好吃的哦。好来。大家到现在哈，端午节刚过，大家还在讨论北部粽、南部粽。其实北部粽跟南部粽最大的差异是南煮北蒸呐、南部的粽都是用鬼汤水落去杀呢啦，安尼就煮啦。啊，北部用吹啦，北部用吹，啊，南部是用煮的，安尼啊，这南煮北蒸，好、哦，这种的料理方法。北部粽就将迄个糯米啊，甲配料啊，甲伊拌拌炒菜，炒甲半熟了后，啊，再落去吹色，吼、哦，吹有色，啊，口感加起来就敢那纯有一点像油饭，所以有人讲北部粽就像3D 立体油饭，有人这么说，把这粽啊呢3D 立体油饭，啊，南部粽就是将青米甲炒好的料，甲包在粽叶啊内底，啊，龟干甲下落去滚水来。对对煮吼、哦、啊口感呢比较湿润吼、哦、啊比较绵密软 Q 吼、哦、都、就是安呢、
0: 啊、
1: 差别都、就是
0: 好吃啦美味しい
1: 啊拢好食啦哎呀拢好食
0: 肉粽真的不要吃太多的拍笑话拍笑话而且热量很高啦、哦对
1: 好搁讲未起哦搁讲未起哦 真假吼，今仔日都爱来过来买肉粽来吃吼。
0: 来，你好，小公婆给 ，Hello。
2: 小公仔啊，哎，我见了，你讲肉粽，肉粽吼，小琉球肉粽上好食。
0: 小琉球肉粽有啥物特别？你
2: 跟你讲，
0: 分享一下
2: 吼。猪肉拢卤的啦，但是咱的肉拢卤啥？拢香菇、猪肉、鸡卵、诶卤那个咸卵啦，哎，好到啦。啊，个龟头刀啊，肝，迄鱼肝唔是春天
0: 用。什么肝？什么肝？
1: 龟头刀诶，迄个鱼肝啦，鱼啊拍肝。
0: 哦哟，好特别哦。
2: 冻熬又疼得拍，一斤六七百块。用迄个，那咱那是去比鱼肝。
0: 龟头刀。
2: 迄个无同款，迄个迄个大也咩呀？迄无同。
0: 哦。
2: 你去食料就有咩？我等今年人教授我直接来，吼吼。
1: 哇塞，得来客，
0: 小琉球的，
1: 小琉球，
0: 哎呦，好笑，
2: 对对对，
1: 哎呦，因为伊个海吼，都配合嘛，
0: 一个海味啦，
1: 澎湖嘛是啊，澎湖嘛是拢有迄个鱼干啊，我嘛是伫阮朋友遐食过吼，阮朋友伊算娘家是澎湖人就对啦，啊有一边伊就讲，哦，我跟你讲吼，我今仔日吼落空吧吼。啊，空吧，啊，佮卤一个啥，伊就啊，看我看，伊讲哦，足好食，来，你今仔到阮家食饭吼。我讲你迄块啥，卤迄啥，卤迄啥，我看无，就空吧，看有尔迄个啥。伊讲个鱼干，我讲靠人个鱼啊，你敢空吧卤做伙？哎，啥物味啊？奇怪，我第一遍食时，我是感觉足奇怪，哪有人安尼鱼啊佮空吧做伙来卤？啊，因为伊个是鱼干。好、哦，西瓜啊，会不会有臭车味？还是多少会啦？
0: 嗯，
1: 较袂啦，当然它不存新鲜的鱼那么臭车，伊也白质干，伊拢是迄个什么鬼头刀嘛，鬼头刀迄种鱼啊。啊，那个季节哈、哦，就是说是像您这小琉球啊，是澎湖哦，那个鬼头刀的季节时阵的哇，哦，随便出海就可以抓到很多这种鬼头刀鱼哈、哦。啊，当然有当时啊卖袂出去，好、哦，或者是说太多量太多的时阵，因那个白质。肝吼，拍只肝，拍只肝咧卖，啊，你就会当囥较久吼。啊，通常你若讲像因白肉粽有只咧卤肉吼，我知影平湖人因的几头刀的鱼肝，因是甲空肉做伙来卤安尼吼，这样吃起来还蛮好吃的啦。你只要卤一卡空肉，你虾米甲蛋的空肉做伙卤拢好吃。

0: Hello， 你好，来小君 ，OK， 你好。
1: 哎、欸，你好哈、
0: 哦。哎、欸，你好，你好。
1: 我小君在讲，伊食迄啊，食较济迄落粽，阮细汉拢食过啊啦，吼、
0: 哦，真
1: 细汉吼。听到啊，我吼、哦，我会体会到讲吼，因为我南部人，我高雄人，啊，阮阮较早诶食拢食南部粽，到尾啊吼，阮去了北部吼、哦，就感觉讲南部粽。甲北部粽会差别，人迄南部粽有迄个菜，敢若烧啊吼，落去落去煮，落去炕，落去煮，有迄个烧啊香。
0: 嗯，
1: 北部粽无，
2: 因用炊，北部粽用炊，啊，咱家是用煮的，简单讲就用筛啦，叫做用筛吼，哎、欸，就这样子吼。我迄阵刚来高雄的时阵哦，足趣味哦，我去买肉粽，端午节的时阵啦吼。啊，去买买粽啦！啊，结果我印象足深刻个深刻，我甲买粽的人问讲：啊，你这粽内底是包啥物？甲我猜呢？我个拢会记得呢，因为你知影，我较早我伫我的厝故乡，我食的都是阮讲，阮唔是讲肉粽，阮遐叫咸粽。阮讲咸粽，就安尼咸香咸香啊，安尼吼，对无？啊，料就是有咱拄仔讲个鹅啊肝、鱿鱼肝，啊个迄肉呢，吼、哦、三层肉呢，切细料细料啊，安尼啊红葱头落去炒香香安尼吼，啊个有菜脯吼、哦、菜脯安尼，嘿，啊有当时笋干笋干做伙落去炒炒安尼落去白粽安尼，所以我来高雄第一年端午节时，我要去买粽，我甲伊讲啊，恁这粽是包啥？内底包啥？哦，我想讲无同所在，应该包的料无一定同款。目睭加青，我拢阁会记咧。嘛安尼，目睭加瞪安尼，肉粽就是包肉，还包啥？甲讲安尼，我哩咧。哦哦，恁只叫肉粽，我咧讲咸粽，我是心内安尼想啦。哦，伊讲啊，都肉粽啊，肉粽内底就是包肉，他都懒得跟你解释里面包啥，你咧甲问嘿包啥？啊，肉粽就是包肉，佮包啥？哦，甲青阿哥口气不太好，我都记得嘞，印象深刻，够人听。

0: 来，
1: 我的电台这波是 B 的，你请来空一点，我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嗯，今麦那我张油啊包的三 D 立体油饭哈，我感觉讲应该是真好食，可以吃哈。好来，0800775599。

0: 好，来少子化的问题哈，咱这个最近呢，有那个商总了哈，商业总会哈，咱过来商业总会。
1: Hello， 你好，
2: 哎，淑君伯姐你好
1: 哈，哎，你好你好。
2: 说到粽子哈，今天莫贪吃，端午节哦去赢啊，我都想讲，嘿，我讲介大粒，啊，吃一粒未饱。他就不偷第二了。
1: 哦，对对对，同
2: 时嘛。阿姨来，来对我参考到个烟嘴多，你知道
1: 不？哦。
2: 你知道我那上戏
1: 上，哦，对对对，哦，妈呀！
2: 你知道我干过？
1: 哎，真真假的？哦，
2: 嗯，你开笑话。
0: 嘿，有的人吧，有的人的肠胃的关系吧，一般。哦，从我家己，我那感觉我吃三粒四粒嘛，无要紧嘞。
2: 啊，那是因为
0: 参加
2: 过参
0: 烟嘴多，那东西，嗯，拢是淀粉质的哦，胀气胀起来哦，酸梅嘛无好，酸梅嘛无好，糯米吧，应该是糯米
2: 的，糯米的，有人讲煮米的，看，哎呀，对啊，好，
0: 好，但鹰嘴豆是蛋白质的第植物蛋白质第一名嘞，哈。Hello，Hello，
1: 你好。
0: 哎，
3: 我做梦呢哦。
0: 哎，
3: 我食迄戒烟哎，今麦吸过喏一万呢。
1: 哦，特别欢迎啊！
0: 哎呀，对啊，你有戒烟无？有戒烟？
3: 有啊，食卡头有诶，后
0: 日食。哎，两行加咧食哈，都我食欢迎，无要紧吼。嘿，哦，会疼会麻，迄种都啊。
3: 卡寒迄种麻起。
0: 嘿嘿嘿，对对对对对对，哈。

咱的商业总会理事长讲，为着要挽救咱的吼，这个少子化吼，伊讲以及政府开足侪钱，安尼来训练人才啦，吼，啊是啥吼，或者是说啊分期每个月多少多少，伊讲不如安尼啦吼，建议啦，啊卖得较下当本的，生一个头一百万安尼就好。

0: 生一个一百万哦，哦啊，然后什么育婴假啦、待产假啦，还是什么假吼，那些假可以优惠一点安尼吼，啊，生一个就一百万，直接就发一百万，啊，我来甲算吼，好啦，生一个一百万啦吼。啊，一年生二十万呢，咱基本咱台湾的生育率一年不到二十万呐哈，哦啊，在一百万的鼓励之下，一年生二十万呐，二十万呢，二十万呢，啊，一人一百万，安尼一年都爱偌济，两千亿，两千亿，嘿，两千亿，二十万人生都爱一年爱开两千亿。哦，这是咱的商总吼，商业总会吼，这理事长在咧建议讲卖得较系当本啦，吼，卖分期啦，直接就安尼签落就对啊，吼。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你好，嗯，诶，
2: 肉
1: 粽
2: 吼，内底啊，芹菜包特别舒服，
0: 嗯哼，好，
1: 谢谢，
0: 来你好，嗯，
3: 大家好，
1: 哎，你好，
3: 诶，迄一百万都无够的啦，吼，未当支持他。一百啊，无计济啦！再陪一个囡仔，
0: 好啦，轮不到你啦，嘿啦，你无够
3: 五百万啦，上少爱五百啦，
0: 好啦，
3: 那开始起音人生啦，
0: 嗯，好啦，谢谢，
3: 五百万就要通
0: 啊，好，啊，安尼，就国家拢可以啊嘛，都对哦，一人若五百万，生一个五百万。国家的那全部的钱都税收都全部来吼，这样生音来。
1: 其实这很奇怪吼，现在在说喊少子化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已经一种生啊，还是讲是
0: 没生啊，
1: 没生啊，
0: 没生啊，话上多声
1: 都没有去听看有生育的能力的人他们在讲什么。这个是不是有点自言自语吼？对吧？有你别拜托人生啊！你懵懵的听一群人在讲什么话？好多哦，做什么政策了、啊、啥？哦，你
4: 安？
0: 哎，你好，
1: 自言自语、啊。
4: 少子化问题，迄都关于感觉个后生感怒感，我关关于社会方面啊，生效。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谢了。
0: 嗯，
2: 爸爸唔对啦，爱一个
0: 月去
2: 几年，
0: 安尼
2: 再
0: 孤等。好，你好，你好。
1: 我们有没有有生育能力的，或者是还没生的哦？打电话分享一下啦。
0: 哎，
5: 我是感觉讲生一个一百万啊，一定会后摆大行干，一定会变讲因想的讲这么优秀，啊，无生无去国家去栽培，拢规定拢叫国家。气大汗，
0: 唔
5: 敢有法
0: 度通
5: 啊！
0: 很
5: 优秀。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你好，
5: 嘿。咱这五千万卡都好啦，怎出事都唔免谈啦，怎得了啦？
0: 啊，你好，嘿 ，Hello。
6: 交通部给你好，
0: 哎，你好，嘿。
6: 哎，我以我今麦西沙来讲啊，
0: 嗯，
6: 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你今我一个伊那补贴一个月来五千六啊，
1: 对对，嗯，来。
6: 你我感觉说，如果你们一直要补助那些。让人帮就是生囝嘛，问题是你生出来的时阵后边你哪卖去打工？
1: 对啊，
6: 如果把这些
1: 补助、
6: 出征的这些补助，让他们能够再
1: 拉长
6: 高一点，
1: 对
6: 国家不是更有帮助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呦，你三宝爸，你有资格讲？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6: 对
1: 啊！
6: 对啊，
1: 好，哎，很好，很好，
0: 好，谢谢，
1: 很好，
0: 好好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嗯。
5: 以色列六百几万人尔，人全世界嘛是上强的，排伫咧头前的。咱咁一定得爱，就是很即马拢 AI 加机
1: 器。对啊，哎呦，未歹哦，你这个观念真好哦，嘿。看，你看懂问题的点。
0: 意思讲，咁就是较济人安尼哦。
1: 哎，你好，
7: 小军。
0: 哎
7: ，OK， 两位好。
0: 嗯，
7: 小军，我拄只有听你滴讲讲，做什么植物性的蛋白质第一名是什么？什么货？
0: 鹰嘴豆啊。
7: 哦，鹰嘴豆就是
0: 豆啊，
7: 鹰嘴豆就对了。
0: 嗯
7: 好，谢谢。
0: 嗯，好了，我都在讲的是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
1: 他常常在讲干话。
0: 对啦，嘿啦，伊在讲的啦，伊意思讲零岁到六岁直接就一百万啦。
1: 其实，伊在回复啊，许书博那大咱讲，伊讲这个咱执政党是本来就是不哎，
0: 对啦，
1: 不是
0: 对着干的。
1: 对啊，伊在回应一下，其实这一个前提啦，因为咱前两刚这个那赖总统宣布嘛，什么每个月要发什么5000块干嘛干嘛，伊在讲啊，不用发，不用每个月发5000块啦，一个月就是把生意摊就100万，
0: 用货还较紧啦，嘿呀
1: 哈。有时候想一想，为什么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没有办法进？

0: 进步。啊，就是有这种三种的讲讲干话的三种的这种领事领，
1: 所以听就没有你莫听听，跟你讲哦，政府今嘛要迄落，不是，好、哦，所以我跟你讲哦，商业总会理事长哈、哦，对，
0: 来来来，我们讲一下他的，
1: 但这他讲归讲啦，哈、哦，这安怎讲嘛是的嘛嘛唔知要安怎才较合适哈、
0: 哦，好，来来，我们看一下他背景是什么啦，嗯。
1: 现在好过也不生，歹过也不生，嘿呀、
0: 啊！好了，来啦，许淑伯哈、嗯，来政坛政坛的经历啦，代表中国国民党曾任三四五六八届立法委员哈，然后后来转不分区，还卖讲还无，还都是讲干话的人、啊，
1: 政治干话，有一点政治干话，嘿、啊，来你好，嘿 ，Hello，
2: 这款拍给你好，嗯，我希望讲哦，咱的国家现在政治人物。

0: 现在台湾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社会，有生育的能力的人，他根本不在乎少子化，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在那边天天喊少子，喊少子化啊，少子化，少子化后面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共感两个原因嘛，劳动力跟消费力嘛，啊，劳动力、消费力为什么一定要台湾人？台湾人才能有外劳吧，多引进来。
1: 来，你好，嘿，
2: 哎，啊，那我爸母先生一百万提了了，啊，囡仔还未饲大呢，
1: 啊，你囝饲袂大，开了因兜的代志，
2: 你
1: 讲
2: 呢？
1: 听讲，哦，对啊，对哦，所以我讲这是商业总会理事长讲的，哈。不是政府讲的哦，你莫哦，来了嘿 ，Hello， 嘿，
3: 我老爸跟他客气。

0: 咱这老板的吼，你的钱够好哈，钱够好哈，哎，啊，家己健康够好较重要哈。我今天看了一个，这是咱的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伊的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哦，他叫做陈安迪哈。伊讲到因爸爸哈，所以他为什么会做变这些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他说他爸爸在13年的时间当中被诈骗了9次，高本13年来被比骗高本，而且这9次都有付出金钱，加起来总共多少？
1: 多少？
0: 被骗的金额，安尼加起来超过1亿，超过1亿。嗯，啊，伊讲哦，就因为这样子哈，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父亲反复沉沦受骗哈，阿那个讲，他就这一次讲完了，下一次又被骗了，被骗了又讲，又跟他讲，讲完了，过一阵子又被骗了哈，所以搞到最后就是父子关系撕裂哦。输的让他痛苦不已，一共让他痛苦不已。好来，这一个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伊是最近呢，他接受在一个访问当中讲了这件代志哈。啊，当然他要讲的是，因为他爸爸的反复被诈骗，13年被骗了9次，被骗的金额超过1亿哈。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他跟他爸爸的哈父子感情才撕裂。阿那个讲，他还是会再被骗哈。后来一家的想想诶，他当然了，这当中当然他也很痛苦。他说他真的很痛苦啊，不要讲感情派伊伊娃这钱哈，这个钱都留不住哈，保不住。他后来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老人家会一直被骗？他得到一个结论哈，对这些老人家，你跟他讲，你跟他那个哈念什么都没有用，你教他什么都没有用，都没有用了。他为什么会一再一再被骗？伊讲，因为我大概我跟他讲迄个重点的好啊啦，他结论出来的是讲，你要防长辈被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陪伴。陪伴，这是一提出来结论啦。好，以他爸爸他跟爸爸之间的这个结论的是讲，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好，这个当中的问题出在就是疏于有亲子关系、家庭关系的陪伴。

0: 好，来广告哦，咱听众朋友。好，来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咱进广告哈、
0: 哦，哎、欸，产品哦，真正真好，爱分享哈、
1: 哦。对。
0: 哦，啊，今嘛呐，大组有要爱大组，一组两盒，个上半盒安尼为一组哈，钙、哦、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哈，这四种俩，这四种咱伫五月份有推出到迄个优惠组大组的哈，一组两盒上半盒安尼哈。啊，如果你现在要买哈，而且讲进前有买已经吃完的朋友，你就是问药房，你去药房的是问者。够大组无？大组好卖哦！我要买，我要买大组的哈、哦、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哈、哦！哦，就这样子哈！好、哦嗯哦、啊，无你就较骨力的加问几件啊！安尼哈，就是安尼俩，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来，你好，
0: 嗨，你好，
2: 喂，小姑娘，
0: 哎，你好，嘿，
1: 你好，你好，
2: 小姑娘。
0: 直接讲得，直接讲得，得唔免嘿？
2: 我是讲小姑娘，伊咧讲这政府这声音啊。啊，政府若无爱迄食毒个，日日较功夫嘞，啊，你生三囡仔、啊。
0: 好啦，好。
2: 教育无教好好，啊，你生三囡仔、啊。
0: 嗯哼哼哼哼。
2: 生囡仔是赚偌济吼？你政府，做迄个政府偌济要赚，家己生家己
0: 吃。谢谢。
3: 台湾。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喂，
0: 嘿，小
4: 姑娘，
0: 请讲，嘿，
4: 我有在问你，
0: 刷卡吼、哦，来二线，来，你好，小姑扑见，嘿，你好，嘿，
2: 恁搞迄落做查甫，敢袂使食护理元素？
0: 可以啊，可以啊，歹困的吼，啊，心情较无好的吼，人较袂紧，好好，谢谢啦，吼，好，谢谢。

0: 来你好，嘿。
1: 我
0: 是一
1: 个警告者，哎，这有机功能不改好。
0: 哦，算卡算卡好，小芬来你好，扑街你好，嘿。有机
2: 功能。
0: Hello。
3: 你好 ，DJ， 那个是我们印尼的。
0: 对，是你们印尼的歌，对对对对。啊，你喜欢哦，好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谢谢。那你印尼也听众看一下，讲那是我们印尼的歌。
2: 嗯，没错没错。
0: 对，伊讲我很喜欢。嘿。来，你好，嘿。
2: 来，你好。
1: 你好。哎。这条歌什么名啊？
0: 这条歌就是叫做台湾的温暖问候。嘿，好，谢谢。啊，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4: 小君，我已经去哦，听个圣洁的道理。
2: 哎呦，
4: 哦，我你刚才有跟你吃迄个鸡油，
0: 嗯嗯，
4: 哦，我你刚才呢过来，安尼卡达乌些块，安尼乌青呢啊，
0: 哦，
4: 啊骨头拢无安咯，
0: 哦是哦，哦哦哦。哦，真正有食有保庇哦，嘿，有惊去吼，有作用保护着啊吼，嗯。
4: 生意来关的哦。
0: 嗯，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就是来自台湾的问候。
1: 好，那你看咱印尼的听众哦，我们印尼的听众一听到就好开心，
0: 没错，
1: 很激动，
0: 来自
1: 这是我们的歌呢。我很喜欢，对啊，连我们听都觉得呢，因为他本来就是唱给在台湾工作的印尼朋友听的、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来自印尼的、这个、工作的伙伴、就是等于有一点的、
0: 全台湾、
1: 对对对对对，说一点话嘛、为了台湾台北 New 台北、桃园有的你听不上有啦、嘉义苗栗台南高雄屏东宜兰都有话到了来了
2: 我这句话应该爱会较讲一句要比张惠妹
1: 较
0: 好
1: 好
0: 谢谢善待这些义工啊，是讲咱的新住民的朋友们、因为他就是我们台湾未来少子化的解决方案呐、今天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维达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秀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

0: 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上是47,770.30点，上涨1,305.10点，成交量是1兆1,077.90亿元。电动市场是454.02点，上涨6.96点，成交量是2,150.48亿元。AI 股继续的强劲，台积电今天盘中大涨超过4%，首度冲破2500元的大关，带动台股开高走高，盘中最多上涨1400点，逼近48000点大关，再创指数新高。到10点半，其中市场的指数上涨了1326.92点，报在47792.12点，成交值是新台币8506亿元。卫福部公布去年的十大死因，整体的死亡人数连续三年下降，癌症、心脏病跟肺炎继续是位居在前三名，癌症已经蝉联十大死因之首第44年，排序跟前一年相同，但肺癌、胰脏癌跟卵巢癌的死亡率也攀升。彰化县环保局联合检方单位破获两家凹版印刷业者涉嫌长期短报有害物质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VOCS 的排放量，被检方依违反空污法提起公诉，环保局还依法来追缴高达7663万元的空污费，其中一家是蓄意偷排废气，重罚228万，勒令停工。航运数据显示，在伊朗声称以色列跟美国违反了临时和平协议，宣布再次的关闭霍姆兹海峡之后，21号通过这个水道的船舶数量大幅

0: 在鹅銮鼻东方东南东方100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会向西北西南移动，再逐渐转北朝向琉球南方海面前进。移动路径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还是有不确定性，也注意最新台风的预报资讯。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我是佩妮，大家平安。这首歌曲是来自叶爱玲《阳光森巴》。这几天大家到外面去，只有感到阳光，没有森巴哦。如果你会跳起来的话，那就是你的鞋底太薄了哈。我告诉你啦哈，底下你跳啊跳。好，这几天的天气呢，就是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就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哪里会下雨？山区会有一些的午后短暂。

雷阵雨，不过各地一样呢，32到36度。我告诉你，北北基中南部的内陆花东纵谷会更高，紫外线也偏强。我相信大家真的有感觉。我昨天还在跟一个朋友在讲话，他我就突然发现，哦，你的手为什么两截？哎呦，阿都卡都卖没啊？你知道上面那一折那一截是有那种T 恤遮到的嘛，就白，然后整个那个下手臂一直到手腕都是灰的。我跟他说晒太阳吼，恭喜呀！好啦，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接下来呢，对，温度就是一天比一天更高，一直要到礼拜三哦。今天一直到礼拜三，太平洋高压笼罩，所以各地持续都是暖热如夏天。本来啦，讲到国为章哈，又过了夏至，夏至红太出奇异观呢，黑大天哈，真正来呀。一天比一天更高，那要防的是中暑。礼拜四开始呢，水气就会增加，然后呢就转区比较不稳定，局部地区会有短暂降雨，那午后会有那种对流发展的机会，但是天哪哦好丢搞。那到了礼拜五跟礼拜六，哎呦，梅雨季最后一波封面就接近，西南季风有增强，到时候呢可能全台湾都会下雨，然后反倒是这几天大家要注意一件是什么事情呢？那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现在持续发展，目前已经达到中度台风等级。可是如果你看到中央气象署他们的台风的那个走势的话，你会发现它大概是沿着我们东部海面一直往北转，可能会影响到琉球一带。不过现在有另外一个热带系统来发展，这个礼拜有可能会发展成今年的八号台风，叫做无花果。好哦，所以这个礼拜可能要看米克拉，还有呢就是无花果，它不是米克斯哦，不是小狗的名字哦，是米克拉。反倒是啦，这样的天气我觉得就很容易丢刷。为什么？因为在外面晒一晒，然后又到室内去一直吹冷气，你就觉得人很不适应了。最近我发现一件事，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好习惯哦。啊，我不晓得在台湾还在哪里，因为呢你知道有一些的县市政府他们那个路口很大呀，所以呢有时候有些人卡多拜他就已经看到远远的那一方啊，红灯都被转了嘛，就黄灯要转红灯，然后他就开始停在阴凉处。阴凉处有时候是树下，有时候是那种高架道路的下面，就比较凉快，不会被太阳晒到。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危险。我也觉得啦，如果说你真的要在那个路口晒个90秒，没有马上昏倒，真的不会，但是你会觉得好热哦。所以有些人呢，啊，对啦，没有趋吉避凶，就是趋阴，然后呢避暑避太阳，这样的状况之下。不过我也觉得各县市政府可能要稍微讨论一下，因为有一些路口它为什么一次就90秒100秒120秒有的还大到210秒，你会发现它那个路口真的很大，大到呢它有可能那种快速道路的话，也不是快速道路，就主线道里面都已经有4线就8线，然后如果再加机慢车道的话可能又2线，加起来就10几线，所以那个一个路口要过去没有那么简单，对，所以它真的那个秒数就很长，是不是可以稍微缩减一点点，要不然真的塞到一个爆炸。另外还有一个情形，就是因为全球暖化，我们现在夏天你看才刚过刚立夏到夏至而已啦，夏至对，就是温度已经掉了38度，那台湾有很多的路口都没有那种遮阳的空间。然后你知道很多民众哦，刚刚我讲的是骑机车的哦，现在讲的是一般的民众，那大家会在烈日下面等红灯，汗流浃背，可不可以体谅一点点。事实上在韩国早在2015年他们就有一个叫做行人遮阳伞这样的一个设置，那这个遮阳伞最主要就是在街头有那种大型的遮阳伞。那当然在社群媒体大家就疯传，因为面对这种高温
我觉得台湾比韩国更需要，因为我们的纬度比韩国还要低，混入啊，所以这根本就是大太阳下等红绿灯的救赎，真的。所以现在包括像台北、高雄、台中市，有可能都会跟进，最主要是透过那个智慧科技提供行人那种遮阴的空间，降低曝晒带来的不舒服跟风险。那当然可能我觉得还是要再试用一阵子才会知道说到底可不可以帮助民众真的有效来遮阳啦齁。但是我认为说有做有差啦，因为最起码你有一个遮阴的地方齁，大家在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才不会晒到快昏倒。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他是小朋友，就是那个幼婴啊，爸妈推婴儿车的，或是你是轮椅族，甚至有的齁是那种中辈要过那个马路，哦，他这样没法呢，为什么呢？他都会拿一根应该算是雨伞杖。雨伞杖的作用在哪里？他走路不方便，对啊，他想要用那个雨伞杖蒙土，那你这么热你可以撑开啊，他一撑开之后他走路都不用再问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就算套中到要去买东西他也 too late， 他没撑着，所以我是认为那个雨伞杖就是帮助行人的那种大型遮阳杖真的有必要。我那天看到一个还蛮感动的一个画面，一个阿朱嘛，就是一个长辈啦齁，他要过那个马路，然后你知道过的时候那个马路没有很大哦，大概只有四个线道，对，但是因为他应该有 Parkinson， 所以他走路非常慢，他那天真的就吐了一个拐杖，慢慢走，然后后来你知道在转灯的时候，因为真的走很慢，他小碎步，我才判断说他可能有帕金森氏症，然后他在快要到达对岸的时候就已经转灯了，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知道那个对向齁，因为不是到我这边，它是对向那台车，最后索性怎么做你知道吗？他就打起了双黄灯在那边闪，为什么？他要让这个阿嬷安全的过到马路的另外一端，我真的觉得好贴心，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好，那既然呢连民众都这么有爱，政府是不是也可以更有爱一点，那个人行道大型遮阳伞赶快做起来夏天我们就不会晒到头昏了。然后好了，陪你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购网联合赞助，想跟陪你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听的歌曲走在阳光里，最近天气慢慢变热，大家有没有突然觉得家里变得也很热？很热的原因很多了，第一就是可能你们家通风本来就不好，还有你们家杂物太多了。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事实上利用这个时间干脆啦，你把家里的一些废弃不要的东西把它整理完之后呢，可以送人你就送人啊。有些人讲说，我为什么要送人家，我买的时候很贵，那你就上网拍卖啊。你知道在这几年全球积极推动一个循环经济，就是呢 circular economy， 那为什么希望能够透过减量再利用再循环来延长产品的寿命，然后也降低资源的浪费跟碳排。我觉得这个真的有需要被推动。为什么？举例好了啦，比如说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你有可能买了很多的婴儿用品，小孩子长很大又长很快啊，那接下来这些东西怎么办？丢掉？没时间贵三三呢，一台那个婴儿车买一万多块呢，这样要怎么呢？我建议啦，你真的可以到网络上面去拍卖，很多人很需要，而且有些人保养的真的很好。那在国际研究有显示哦，全球的物质消耗还是持续的攀升，循环利用率反而是下降，这也让物品啊，它报废前使用的一个价值呢，变成了各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课题。那当然全世界以哪个国家他们最会使用这种循环经济，我觉得日本。你如果到日本的话，他们有很多那种二手商品现在正在快速成长，那也透过那种跨国流通，让这些旧物重新获得新生命。可能在他们国内，你说这个东西要卖出去也是会有当地的人会买，但是呢他们也把它跨海到国外去，包括像什么玩具公仔、自行车、冲浪板、行李箱，甚至于像衣物。像日本有很多的二手商品都源源不绝流到泰国跟台湾、马来西亚这些亚洲市场，然后就形成一个二手经济潮。比如说像在泰国曼谷郊区有个大型的仓库，每当他们要开门营业的时候呢，哇，门口都聚集很多人呢。那你知道他们怎么开门呢？一打开门之后，哔哔，大家开始冲啊，开始进去买，很有趣。那在日本他们有很多的二手商店，比如说像那个 Treasure Factory 或是像那个 Book Offer，那这个呢都是积极的已经到国外去拓展。那最主要了，他们发现世上有很多的东西都还蛮好的。举例好了，像日本去年就出口大概170万辆的中古车，销到哪里？销到非洲，销到中东，销到欧洲。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二手车生意真的可以做，最主要循环经济的价值，它不是只是降低废弃物的量，它也在减少新产品制造所需要的原料开发。所以我是建议说，真的家里面有一些不要用的东西，你刚好利用自己家也在换季，因为东西堆久了你也看到就本来就已经心情不好，看到堆了那个整个走道都不能走的话，利用这个机会把它清一清，要不你就送人，要不你就上网拍卖，我觉得很好。我要讲一下，最近在世界杯足球赛嘛，因为今年有三个国家共同主办，然后呢在加拿大也好，或是在美国，然后在墨西哥，那当然然后有很多的喜欢足球的年轻人，他们会追逐主场。追逐主场是什么概念？就是比如说我是法国队，我是德国队，我是英国队，我就要追逐我的国家在哪边比赛，我就跟着他们去。然后你知道那个欧洲的年轻人啊，他们呢，对，他们就几个好朋友一起，比如说法国队最近在美国比赛，他们就四五个好朋友，大家就到美国去，自己租车就跟着主场一起跑。结果你知道他们真的是大开眼界，也觉得哇，这个国家怎么那么浪费。怎么说？你知道在欧洲大部分都比较精致文化，可是到美国就不一样啦。他们去开那个油电车嘛，然后都要到加油站去加油。比如说呢，他们要去加油的时候，看到那个油电枪像我们台湾现在也才刚刚发展而已，可能一个卖场也好，或是加油站，它那个充电桩顶多啦，让你五支已经了不起了。但是没有呢，你知道在美国，他们一次一字排开就是100多台的充电桩，就那个
法国的年轻人看到就觉得大开眼界，马上拍照上传在最上面，就跟人家讲说你看美国就是这样子，很大气也很浪费。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国家的进步，当然可以从你呢设置的一些的器材去看得出来这个国家国力怎么样，但是呢是不是需要这么浪费，我觉得有待思索。所以我在想了，像日本人他们很会做那种二手店的生意，如果美国的公司愿意做的话，我相信他们真的也可以赚不少钱了。好了，安排这首来自林俊杰的转动。

0: Go!
1: 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购物网还有佩林的支持哈，在这个月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对，就是全馆除了一些特优惠商品以外，都不限金额打85折。所以最近回来回购，我们像金石力钙、叶黄素，还有维生素 D2， 甚至于像高纤包的，听众不用弄做贼啦哈。不过我们这档打65折的优惠，只有到6月24号礼拜三。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打85折的优惠，自己可以先组合。如果你不会组合的话呢，你可以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佩琳来为大家省钱哦。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琳。
2: 喂，像那个香皂素有在特价。
1: 大组的话我们是12块，12块的话是1920，如果打85折的话呢，变成1632。
2: 哦，我要一组。
1: 之前有用过吗？
2: 有有有。
1: 啊，你用我们那块肥皂还习惯吗？
2: 可以可以。
1: 清洁力还 OK 嘛哈？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
1: 谢谢你哦。
2: 拜拜。
1: 嗯，
2: 好，
1: 好，
2: 好，
1: 拜拜。
3: 哎，你要聘你小姐吗？
1: 你好。
3: 哎，我要按迄个做金石力钙。哎，因为我阿哩叫几个个，一千万是多少只？
1: 现在一组的话，温喜1980，然后打完折之后变成1683。阿哩那边两组哈，就两组，它原本是3960，它打完折就变3366。
3: 我俩干两组好了。
1: 两组嘛哈。
3: 嘿嘿，好，谢谢。
1: 不会，谢谢你哦。
3: 哈，谢谢您，
1: okay,
3: 谢谢您，
1: 拜拜，
3: 好，再见。
4: 哦，佩玲啊，
1: 嘿、hey, ，你好，
4: 我订那个胶原蛋白
1: 哦，你要胶原蛋白呀？
4: 我在想说这年纪应该补充一下。
1: 它一盒里面它有10条，在我们一组是2盒，它是1200块，几千能霸扣。
4: 我买两组好了，刚好一个多月吧。啊，我要再加 D2
1: 一组3瓶、
4: 嗯，那我买一组好了。
1: 我们这个是植物性的，对。
4: 还有那个叶黄素。叶黄素我买过，买两组，
1: 所以你总共买3样嘛，哈，就胶原蛋白2组，然后 D2 1组，还有我们的叶黄素也是2组。
4: 这包子还可以的。
1: 你如果会算的，大家拢是今嘛，赶紧来包回。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4: 好好，谢谢，
1: 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听众朋友，最近真的给他认真买起来哦。最近包括呢这个金石力钙还有芬多精皂都很多人来回购了哈。像以钙来讲的话，本来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在补钙嘛哈，尤其最近要去跟人家游山玩水，才发现哦，骨头没记得呢，怎么办呢？赶快补起来。虽然没有办法这么快见到成效了哈，但是有补有差。那另外我们的芬多精皂呢，它特别是跟我们国内的牛津生化博士就陈耀宽博士合作，所以我们这一块肥皂不但会让大家呢清洁有感，而且呢不会让大家呢花很多的水滴啊滴滴强，洗完之后呢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尤其你如果告乖朋友更是要来使用我们这一块芬多精皂，洗完真的会让大家感觉不一样。那另外还有呢，像我们的胶原蛋白，对，就会让我们的皮肤端端了吼。那维生素 D2 的话，最好呢就是配合我们的金石力钙一起来吃，那这样就可以让大家的钙呢非常有效的吸收。好，不管听众朋友要怎么样的搭配，目前在陪你购物网我刚念到那几样都有打85折，您可以去超级搭一搭。你如果不会搭配，不知道如何来省钱的话，现在马上拨打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陪你一旦为大家做回来心急，大家做回来够健康。以上广告。
5: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想跟大家讲一下哈，那就中信兄弟啦队成员稳稳王静文，他在参加一项活动的时候被狂粉哈，就许姓男子，持利润就是割伤他的颈部了哈，虽然送医之后没有生命的危险，可是哈，我要跟大家说，真的，这个他们在韩国叫做什么呢？叫做私生饭，私的话就是私人的私，生活的生，饭就吃饭的饭，私生饭。那在韩国这个名词叫做什么呢？它的意思就喜欢刺探艺人隐私生活的粉丝。那当然昨天这件事还好，稳稳没有怎么样。不过呢，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桃园疗养院的副院长李俊宏，他们特别提到了齁，现在在国内齁，包括不管说是年轻的也好，或是中年的也好，年长的都有自己心目中喜欢的偶像。比如说像年轻人，有可能他们很喜欢去打棒球、打篮球、打排球之类，他们就有自己运动型的偶像。那像昨天这位许姓男子，他是喜欢啦啦队哈，然后所以李副院长就特别提到，包括艺人啦啦队员直播主常常出席一些见面会、签名会、拍摄活动，都会跟粉丝近距离的互动，也会变成高风险群，要特别的小心。那事实上在国外已经有专门研究这种比如说名人的跟踪管理了哈，那最主要是针对艺人、政治人物跟网红高曝光率的公众人物，他们的被跟骚的状况。那李副院长提到，那源自于韩国的这个私生饭的文化，就代表说呢，疯狂粉丝对当事人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或是身心的压迫，甚至于胁迫到人身安全。像少数的粉丝会迷恋、走火入魔，一直私讯、留言、监控社群，或是长期尾随、偷拍私生活，守在住家或饭店门口，干预到他的工作行程或交通动线，甚至于逾越。那像稳稳这个就是其中之一。之前不是曹雅文也是吗？一直被一个新加坡的歌迷一直跟嘛，对不对？那因为他们长期观察你，他们就会心生喜欢，甚至于会去妄想有一些的不应该的认知。所以李副院长提到说，这种跟踪骚扰法防治之后，已经目前把这种网络跟骚纳入，不管说是长期私讯、尾随、反复在活动现场出现，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那种名人，心里都觉得该丢该丢了哈。当然，我们不能说他因为跟踪你，他本身就是什么样的暴力倾向，不能同等。但是，当他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造成你心理压力的时候，原本你是觉得粉丝来支持我，我觉得很开心，可搞到最后他是干扰你啊，反而让你心生畏惧，那已经不是粉丝的行为哦。所以目前依照跟骚法，他们在2022年6月1号开始实施之后呢，警政署有去做个统计哦，到今年四月大概受理11000多件了，其中呢大概是以通讯骚扰

就是打电话去之后都不讲话，不讲话，不讲话，不讲话。对，你心里在想到底是谁？你也惊，你知道不？齁，所以佩玲特别提醒啦齁。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韩团，我觉得喜欢没有不好，心中有自己的偶像，你就要向着他，想说有一天我要跟他这么棒。可是你不能为了喜欢，然后就把家里面的钱拿去乱买，甚至于说有的呢会去偷偷跟网友见面，就要去追星，这样不行哦。所以父母亲当你发现之后，一定要去告诫，或是要去导正，这样才不会让孩子呢对他越走越偏，以后呢对就做出一些不智的行为，这样就糟糕了。

这是由曹雅文所演唱的《棒棒棒》哈，网网络的网，然后呢就是希望的望，然后棒棒的棒，好哦。哎，这件事情佩玲也在节目中讲过好多次了哈，就全国失能跟长照需求人口超过900,000人。多年来哈，有一个叫做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我们叫家总了哈，跟一些民间团体就倡议，一定要在国内呢有那种长照安排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咱即马呢国内高龄化越来越多，即马已经差不多20%，伫台湾拢是超过65岁以上的长辈啦哈，谁在照顾？当然是家里是谁。啊，如果说他们要请假或辞职去照顾的话呢，哇，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人力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尤其现在人力又不足，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中高龄劳工为了要照顾家中失能的长辈，被迫离开职场。那劳动部在最近他们讨论完之后终于松动，表示正在跟卫福部来盘点相关的需求，希望可以赶快有结果。我也非常赞成，我认为啦，其实家中如果有一个需要长照的长辈，不管他是因为呢，已经吃老啊中风啊，还是说是底料在家里家人担心嘛，对不对？那通常啦，都是家里面如果说以前大概生3-4个，拢是迄个无结婚的查某囝，你照顾较济吼，对哦，啊，你无结婚独立吼。可是你要知道，一个公司培养到一个中阶主管，有这么简单吗？没有那么简单的，真的。所以流失一名资深员工，可能对于公司损失，你要重新培养，就损失高达了大概新人的2-5倍了哈。所以我是建议说，你要给需要被照顾的家人，他们有个概念，你要利弊得失分享给他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现在辞职之后，你下去照顾爸爸妈妈，那你会遇到的状况在哪里？那有些人讲说，那我如果不自己下去照顾，我有什么资源可以用？对，你要分析给他听啊。他分析完之后，诶，我可以进入到机构去，我也可以利用我们现在目前的那种终点式的照顾，对不对？那我觉得都可以用。尤其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好好了解一下，现在政府在推长照3.0，真的要去了解。你了解完之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我可以请那种政府的长照的这种方案。然后呢，如果不足的地方，我自己再出钱，一个小时多少钱？阿内瓦干美当来 cover 哈。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这样做。然后呢，家人慢慢好以后，你是不是可以把他送到机构，或是说呢，家人用什么方法轮流照顾，或是我们利用社区的力量？我觉得都要了解。了解完之后，你才知道我不用辞掉工作。因为有时候我自己的朋友也是这样，他辞掉工作全心照顾之后，哎，你知道吗？照顾妈妈啊，就生病很久了嘛，躺在床上很久了，结果照顾了大概不到2年就往生了。他再要回到职场没办法，最后现在呢打零工。

你说怎么办？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辞掉一个工作，很简单，但是呢，你要再回到职场没有那么简单齁。好，所以现在劳动部已经松动咯，长照假安排有谱，也希望可以赶快实施。

0: 刚兄好不习惯。
1: 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来享受我们六月份打八五折优惠的话，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倒数计时，这个月优惠到6月24号礼拜三。不管你是要买金石力钙、叶黄素冻、高纤包，甚至于呢像我们的鱼油、维他命 C、酵母 B 群都可以超级搭一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佩玲好好为大家来省钱。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哎，佩玲你好。
1: 你好。
2: 哎，我要加一组那个高纤有吗？
1: 有啊。
2: 哎呀，活动个东西
1: 优惠到6月24号礼拜三。
2: 哦，好好好，好吧，我再加一组，嘿，
1: 好啊，
2: 好，
1: 谢谢啦，
2: 好，
1: 谢谢啦，
2: 谢谢，
1: 拜拜，
3: 哎，佩林，小姐你好，
1: 你好，
3: 哎，我要够叫一个金石力钙两组，
1: 你要订两组哈，我们现在打八五折，所以两组原本3960打完折之后变3366，省下594块，
3: 好， okay，
1: 是钙有改善问题吗？
3: 有啊，就是有改善，我才会一直叫，我以前就是硕士做到一半，我。白天也抽筋，晚上也抽筋。
1: 为什么？
3: 哦，我们都要站啊。
1: 了解。
3: 站一天站十几个小时啊，那个膝盖都会痛啊。那，啊，所以我这样吃了快一年多了呢。
1: 所以你是大概吃多久之后就明显感觉，哎，真的有舒缓你那个不舒服？
3: 我吃还不到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哎，站的时候膝盖不痛了。后来你才又介绍我吃那个低度，因为我们很少晒太阳，我才吃低度，我吃了以后才有改善。
1: 所以你现在又来订哈，好，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哈。啊，你要保健康哦。
3: 好，
1: 谢谢你哦。
3: 好，谢谢。
1: 好 ，OK， 好，拜拜。
3: 好，拜拜。
1: 好，
3: 拜拜。
1: 听众朋友，这个月呢都利用我们在陪你购网打八五折的优惠，开心开心起来啦哈！包括我们的高纤包、金石力钙，都是大家呢最近要补货的首选。高纤包是用36种的谷麦精华呢，全部把它集结在一起，所以呢，大家既可以补充到膳食纤维，又可以让自己呢对你的行为加敏感时阵哎当讲。那尤其呢，我们的卡路里非常低，它每包只有135卡。不管你早餐吃、宵夜吃都非常适合。另外我们的金石力钙，它就是用来自日本 Okinawa 冲绳的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是天然钙80%天然。那里面呢除了钙、镁、钾、锰、铁，我们没有添加任何有的没，所以听众朋友你吃的时候都会感觉真的是扎扎实实被吸收。尤其打八五折之后呢，让大家优惠多多。我们这个月的优惠打八五折已经倒数计时到6月24号礼拜三，想要来升级开金吧机会，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可以为大家来省钱。
4: 哎，佩玲啊，
1: 要，
4: 哎，我要给你订高纤包啦。
1: 好啊，
4: 啊，在哪那边？
1: 金马棍打八五折，六盒大组的哈，打完折变成1768，
4: 一七六八。
1: 嘿，
4: 啊，然后我要买两组嘞，
1: 两组打完折变3536，3536。
4: 好，谢谢。
1: 啊，你也吃了啊？遐，
4: 嘿，吃了啊，妹，吃了未歹，迄孙仔拢偷要吃。
1: 你是要有孙仔食哦？
4: 拢有啦，咱若食就偷要吃。三岁囡仔伊嘛会讲。阿妈要高纤包，我要高纤包啦。
1: 他很识货，
4: 哎妹，安尼拍可能我都甲大小弟打打咧啊，甲头抓鲜奶。
1: 哦，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4: 嘿嘿，
1: 哎呀，好，
4: 好，
1: 安尼我传统给你行过哦。
4: 好，好，谢谢啊，嘿，
1: 谢谢，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1: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听众朋友，如果呢要来享受我们八五折，我们到24号。我刚刚没有接到电话，等一下再回大家啦。最近世足赛真的打得如火如荼，大家有没有半夜在那边熬夜看比赛呢？他们最近有一项的统计哦，就是2026年世足赛踢33场进球破百，创68年最快的记录。什么原因？大家现在这么厉害吗？不是有时候我看他们比数都很低啊。英国那个 BBC 广播公司他们有去做了几个比较，他说在过去的这100年，应该是说这一次世足赛到100颗球，这是过去68年第一次用33场比赛就已经达到。那也加搞呢，在1954年世足赛的当时只踢了20场就达成100颗。1982年到2014年呢，世界杯进行36场就踢进100颗。然后不过这次之所以可以这么快就达到100颗，最主要的原因啦齁，可能是官方比赛用了那个 Trenda。这个方法呢，有可能就是他们用的方法不一样，所以让他们进球数很快。还有这次比赛数是到48队，以前没有这么多队呢，所以每一队都很厉害，大家都拼细踢。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应该算是新的制度吧，就是补水暂停时间可以调整战术，以前就一次 踢到底嘛，现在呢不一样哦，他们都会利用那种一场一次都有3分钟暂时补水，因为太热了怕他们中暑，所以一旦喝水的时候呢，进广告以外，然后也让他们开始调整战术。还有大咖球星很快就进入状况，开什么玩笑，像那个梅西他的那种帽子戏法，还有姆巴佩，有没有哈兰德都很厉害，所以我们还是真的继续看下去。想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
6: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超过 6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是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萧敬腾所演唱的《撒哈星球》，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啦，感谢大家哈，把握我们在六月份八五折。没来互不会绑架我们这个月对啦，除了一些特殊的商品没有打折，其他都打八五折齁。6月24号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 0800-603-603。佩玲如果没有接到你就留话，我一定会为大家来服务，好不好？好，好，卫福部呢最近有在公布一项，每一年他都会做啦齁，就是国内的十大死因。不用讲，又是癌症。对，那以整体呢，我们的一个死亡人数连三年都有下降，不过前三名分别就是癌症、心脏疾病还有肺炎，肺炎跟包括肺癌、肺性癌等等都是前三名。那癌症已经连续蝉联十大死因之首44年。嗯，好哦。那排序的话呢，如果是以单一癌症来讲的话，肺癌、胰脏癌、卵巢癌死亡率上升。基本上呢，根据卫福部他们所做的统计呢，在114年死亡人数是9576人，比113年是减少1807人。所以他说为什么呢，连续三年我们的整体死亡人数都下降。不过啦齁，癌症这件事情呢就很头大。因为以114年十大癌症依序呢，这样以死亡原因来讲的话，就是癌症跟心脏疾病跟肺癌，还有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然后事故伤害跟肾炎、肾脏的症候群或是肾病变，还有像这种慢性下呼吸道疾病或蓄意自我伤害等等，那都是排在前面的几名。那其中呢，以十大癌症里面，除了肺癌、胰脏癌、卵巢癌标准化的死亡比113年上升，其他都下降。所以也显见说，其实有些癌症它是可以被控制的。以十大的癌症死亡原因跟前一年顺位相同的话，分别就是气管、支气管跟肺癌，还有肝跟肝内的胆管癌，另外以肠子来讲就是结肠、直肠跟肛门癌。女性的癌症像乳癌，那男性的话就是前列腺，前列腺就是射护腺癌，然后另外还有像口腔癌、胰脏癌、胃癌、食道癌跟卵巢癌等等。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平常我们讲说身体的健康检查真的很重要。因为在以国内的一个癌症筛检死因里面，女性的乳癌、口腔癌跟胃癌标准化的死亡比2024年还要下降，可是呢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跟子宫颈癌却上升。所以我们常讲说，像以女性来讲，通常我们都是不吸烟，然后又没有在煮菜好啦，为什么会得到肺腺癌或肺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所以我常讲说，卫福部现在已经有推动那种公费的肺癌筛检，它提供给符合条件的有家族史或是你是重度吸烟的民众，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 LDCT 的一个检验服务。其实这个是可以比较去及早发现那种早期个案，早期个案就是说抽第一期、第一期、第二期或是零期，都要被开始你发的时候，你一照完之后你就发现哎呦，肺部那边有阴影怎么办，那就配合医生的诊治，没有怎么办。现在台湾的医疗真的很方便，所以与其你要等到你到了第四期不舒服，还不如你在一二期有状况马上把它控制下来，这样就可以减少呢我们这个肺癌的这种罹患率了齁。那还有像胰脏癌跟卵巢癌，就长期趋势看来的话，

标准化的死亡率有微微上升的状况，因为近年来就上下波动。比较要注意到的就是那个胰脏癌，胰脏癌我们都讲它是癌王，对，它因为目前没有适合的一个那种筛检的方式，所以如果你有那种上腹痛背痛这些症状，你要先去给医生做一下诊断。好，另外也要维持正常的体重，多运动，均衡的饮食，都有机会去降低疾病发生的风险。那像于女性来讲，就卵巢癌，卵巢癌发生的原因跟我们的荷尔蒙、年龄、生育、肥胖都息息相关。所以当女性朋友发现咱的腹肚汤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有异常的肿块，一定要及早就医，这个通常都要去照超音波比较照得出来。那当然目前在国健署，我们都有一些民众超过30、40、50、60不一样的免费健检，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用。如果可以的话，你不想花大钱，你如果要花那种比较 VIP 型的那种健检，我觉得 OK 哦，那个真的会做得 很仔细，而且它几乎是你做完的当下你就已经知道结果了啊，知道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啊，就配合啊。我有时候在跟那个长辈聊天，他们都很可爱。啊，那检查出来坏的要安怎？我说，啊，你就医生会跟你说，出来要安怎来治疗，你就配合医生就好啊，不要担心。我最害怕那个长辈齁，就像那个鸵鸟一样，被检查出来之后就想说，啊，将来我就干扣啊，我说没什么干扣。现在医疗真的很进步，只要配合都可以来减缓，好不好？所以佩玲今天跟大家聊到114年呢，国内齁现在已经公布我们十大死因，癌症还是长留榜首。大家不要谈癌色变，真的不需要。其实我常讲，每个人都有癌症的体质，你有好发起来不？这上最重要。那要不要让它发出来呢？就看你自己啊。因为有些人他一样有，但是他可能改变了饮食，改变了作息，他去运动，然后他去参加一些身心灵的课程，他就让自己的身心安顿下来，对。然后那个癌症呢，也想跟他做好朋友，但是他就不会发作，那不发作就好了。你不能叫他完全没有，但是你不要常常发起来之后，让我艰苦，这样我就坏了，吼。佩玲也把这样的观念跟大家来讲，更重要的是定期健康检查，相信真的可以为大家的身体做很好第一道把关。

0: 当胸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来享受我们六月份打八五折优惠的话，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倒数计时。打八五折优惠只有到6月24号礼拜三。不管你是要买金石力钙、叶黄素冻、高纤包，甚至于呢像我们的鱼油、维他命 C、酵母 B 群都可以超级搭一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佩林好好为大家来省钱。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林，
2: 我要那个钙，一组钙。
1: 我们现在八五折，所以是1683。
2: 再麻烦你哦。
1: 不会，吃我们那个钙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2: 有嘞，晚上睡觉比较不会抽筋了。
1: 哦，你原本是会抽筋是吗？
2: 对啊，现在是有时候脚伸出去会觉得啊，它快要抽了。
1: 啊，什么
2: 呀？以前是还没伸出去就啊，睡到半夜就抽筋，现在好像有比较好一些了，多继续吃啊。
1: 因为我们那个钙吸收率非常好，所以你吃完之后，如果你的电解质有平衡的话，它如果能够舒缓就 OK。比较担心是说你补充了电解质它还是没办法疏解，那就可能不是只有缺电解质，是身体的问题了，这样了解吗？
2: 我了解。
1: 好，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2: 谢谢你哦。
1: 不会，谢谢。
2: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3: 佩玲哦，我要订那个基金啦，啊，你一组几盒？
1: 我一组三盒，优惠组的，啊，你有30包。
3: 一组30包哦。
1: 30包。
3: 啊，我订。
1: 3680。
3: 订三组好了，哎，我订
1: 三组就11040，
3: 11040，
1: 11040。呵，
3: 安尼
1: 我别，安尼我传统给你寄过哦，谢谢你了，
3: 好，拜拜，
1: 好，拜拜。三病然后哈，听众朋友家的都知啦哈，尤其像我们的金石力钙哈，它是由天然的珊瑚研磨而成哦，所以它的吸收率非常好。因为它的成分很简单，就是钙、镁、钾、锰、铁，所以独钓和吸收还可以帮助大家放松。尤其你那有丢筋的人哈，你真的会感觉，除了呢，给咱的顶骨部在医馆呢，阿哥哦，你那个肌肉哈。它有钙镁舒缓之后，你都没丢筋，而且人呢，一旦钙跟镁放松之后，按时买卡好肉饼。另外，咱的低基金吼是特别选用饲养90天的鸡吼，一滴一滴慢慢那个叮出来的吼，还要用这种多层次的过滤网把这个油滤掉，所以大家真的是喝到滴滴的精华。听众朋友，如果要买我们的低基金的话，佩林特别建议吼，你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就是3盒30包3680，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大家吼直接打6折。那这个月我们陪你购网呢，就是年终庆，所以打85折。只有到6月24号礼拜三，目前已经进入倒数计时，赶快把握机会，直接上我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哎，那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请问你有没有在，还有在卖那个特价那个金石力钙片吗？
1: 有哦，我们这个月是打85折，一组有3瓶，每一瓶都有90颗，一瓶可以吃一个月，3瓶吃3个月。然后现在原本3瓶的话是1980，打完折之后变1683。
4: 他一天吃几颗？
1: 一天就3颗，早中晚各一颗。
4: 那就你给我一组啊。那个我问你一下，这个睡觉了吃的会不会好睡一点？
1: 我跟你讲，最主要它里面除了钙以外还有镁，所以呢那钙跟镁结合之后它会帮我们放松，然后放轻松了自然就会好入眠。
4: 好，了解，谢谢你。
1: 不会，拜拜。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好，谢谢你了。好，拜拜，赶快来省钱。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健康专卖店。
1: 快乐，我是佩玲，你的空中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好，最近我感觉天气较烧热哈，在外面如果没有风的时候呢，一下子就刮到三 D 哈。在夏天哈，有三种皮肤病哈，让很多人很困扰。第一就是高光，第二呢就是白斑，第三个呢就是咱讲去起毛荨麻疹。今天佩玲呢要特别跟大家来讲到这三种症状，有些人吼，那是去外靠遭遭嘞。一熬吼，哎，感觉哎呦，龟心窟窿挡瓜啦！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夏天很容易就流汗的话，你一定要先把呢这个汗擦干，因为呢汗水本身呢它是比较酸性的。你哪讲皮肤不够瓦好的人呢？通常呢吼，有些人就会开始痒，因为有些人呢会长这种汗斑，人讲够瓜哈。最主要是因为汗斑它是由皮屑芽孢菌这种人体表面本来就有的共生霉菌它所产生的。那为什么平常没有啊？在我们流汗的时候也出来呢？最主要是因为高温潮湿的环境之下，这个皮屑芽孢菌它就会大量的滋生，一的滴收掉，让我就用汗斑告瓜进行啦。其实汗斑哈，它虽然叫做斑，但它通常啊哈，就会让大家觉得好像不舒服。它通常会在哪里发生呢？都、就是咱的胸坎、咱的脚趾片、背后，甚至咱的手背，啊，还有咱的巴肚家。那还有五个人会在阿妈棍家，会有一些微微的脱屑啦。一般来讲，你若是有这种高光，你够医生看，医生都会用这种氢氧化钾的溶液在皮屑上面，然后呢就会来判断说它到底是不是因为皮屑芽孢菌过大。但是通常如果说你保持干燥，把它洗干净的话，它就会慢慢好，它就会慢慢好。像怕说有的人在外面做工作，他没有办法呢时常都带一个毛巾或一个手帕，然后时常都把皮肤保持干净，所以他通常都会抓抓抓，然后越来越大片。有当时也影响到呢你的美观，或是像这么热的天，如果你又穿长裤不方便穿，就觉得很痛苦，所以一定爱洗好清洁，这是第一点啦。那医生也建议说，最好我们就是穿比较宽松的衣服，因为宽松的衣服它如果弹簧，它就不会呢把这个汗水积在你的身体里面啊。那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呢，有时候医生会用一些抗霉菌的药物来治疗。啊，你如果说吃了有较好的时候，你要把那个疗程吃完，你不要说自己好啊就较停啊，停了后有当时我们这种霉菌一些顽皮它下次来的时候它更强，所以我们配合疗程之后呢把它治疗好，就希望下次可以保持干净。那第二个呢是白斑。白斑吼，有很多人感觉干那告瓜波沙港吼，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吼，就出现安那几大几大白白白白。事实上，这种白斑它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疾病，它通常会伴随的包括像原型突或是甲状腺疾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已经有问题啊啦吼，它就出现呢对抗自己呢这个身体黑色素细胞的抗体，然后呢就会导致呢那些黑色素细胞减少或完全缺失，所以它看起来都会在我们的皮肤这样一块一块都白白白白的。其实这个白斑它不会传染，它不是霉菌感染，所以它不会传染，但是你如果说没有去好好治疗的话呢，对，它会面积越来越大，本来一大后来变两大三大四大。那很多人在夏天他不敢穿短袖，为什么呢？怕说哎呦你看那个人太高，这样辛苦了一大一大，会造成病人身心很大的困扰。所以如果你有这种白斑的话，我刚刚强调它是自体免疫的疾病，那你要赶快去看医生，治疗好就好了，不用担心。那第三种呢，我觉得是现代人比较多的，我们就说那种 kitchen mall 就是荨麻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稍等佩玲给大家来说。
2: 阿叔，广告，进广告。
1: 是的，要跟大家做回来够健康，增强自己免疫力以外呢，还有要消除大家的疲劳呢，都爱用我们的金石低基金。最近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我们的基金为什么跟别人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严选呢这种不用抗生素呢90天竹林的台湾放山土鸡去做低制。你家呢它整只鸡要淬炼成为低基金嘛不要干单呢。它是整只鸡哦在密闭的容器中用日本精粹的技术然后呢用这种蒸汽方式滴出鸡的精华齁、哦。所以呢一爱这比点精12个小时用高压萃取的方式把这个鸡汁完全留住慢慢的叮慢慢的叮啦齁、哦。所以听这种朋友齁、哦、在喝了这个鸡精会发现哦怎么那么顺口某鸡的鸡啊很。我们在滴完鸡精之后还要呢用这种16层的过滤技术呢把多余的油脂给过掉只喝到营养不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所以心态不负担为什么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习惯在这个季节来喝鸡精在我们的这种精实低基精里面它有这种氨基酸它是构成我们蛋白质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蛋白质呢又跟我们的生长发育伤口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的制造都是有关系平常是你的身体是比较虚的人或是说呢像小朋友要长大的话佩玲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低基精来做一些调整啊齁。那我们这包低基精呢它有个非常棒的地方不用冰常温就可以保存干一简历冰叠的冰冻口哦插座贼撕开来。非常方便，直接啉。甚至于像有些人会用低基金去蒸蛋，嘛盖好食呢。你家关键低基金呢，一个挂保警，下面款的保警呢，通过 ISO 呢22000，这是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认证。还有呢 HACCP 哈、哦，跟 ISO 9001，这嘛是挂保警的啦哈。起码温有一个优惠的方案哈。原本呢，它一组十包1980，起码呢，你买三组3K 啊哈，总共30包。3680等于是直接帮大家打六折所以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阿里娜不要使用帮罗0800-603-603空吧空口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精实低精精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做贼狼在夏天希望能够享受阳光但是呢这个皮肤很不给力呀、啊。我当真呢晒了太阳一下或是呢这个汗流多一点的话一大一大开始在上啊。那今天佩玲特别聊到说在夏天呢比较常见的一些皮肤病包括了像我们告瓜就会有这种汗疹还有呢就是会有这种白斑白斑是自体免疫的疾病。那第三种的话呢叫做荨麻疹咱就说荨麻疹它又叫做风疹块它的病灶就是说你在野的时候它的身体表皮没有太特殊的变化有时候呢刚开始看这样一泡盖大泡一下子呢它就消失了甚至于24小时隔天刚又看就没了为什么也这样呢上盖主要就是我们的皮肤里面有一个肥大细胞把组织胺释放出来所以一会滴输掉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血管会扩张组织会肿胀然后就会造成这种南宫 Kichimo 就是荨麻疹的状况有些人以前呢他是因为吃了海鲜这种过敏的食物或是呢有些人是吃了辣他就会 Kichimo 那有些人是夏天哦就常常会见到这种急性的荨麻疹比较常见到的原因是因为呢外来的过敏一型免疫球蛋白就是我们讲说 IgE 所引起皮肤第一型的过敏反应包括你吃海鲜甚至你吃一些油啊或是有一部分的水果像有些人吃奇异果或是吃那种带毛的水果他都会 Kichimo 甚至于像家里很不干净有尘螨都有可能会引发你有这种 Kichimo 就荨麻疹的状况啦那目前呢皮肤科医师是讲说如果呢你的荨麻疹 超过六个礼拜的话，你要小心，因为找不出原因嘛。其实 60% 其实都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啦、啊。然后超过六个礼拜以后，它就会变成慢性荨麻疹。那慢性荨麻疹的话有点麻烦，它就会跟你呢长相左右，都、就是时不时它就拿起来。那其中在这个荨麻疹里面呢，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叫做胆碱型的荨麻疹。这种病人吼，一拄到像这么热的天气，天气热的时候，还有压力很大的时候，他就会压起来。那也有很多人呢，他也会在运动以后，因为体温升高嘛，他就会触发有这种人说起起某荨麻疹，这种就叫胆碱型的荨麻疹。现在医生齁在治疗这个荨麻疹的时候呢，因为它会很痒，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血管水肿，然后包括咱的嘴唇、目睭、那喉齁黏膜的地方都会静起来。甚至哦，有时候它如果肿在你黏膜的时候呢，你会这样呼吸困难。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急性，赶快去看医生。那目前比较标准的治疗方法都是吃一种抗组织胺，但是大家也发觉到吼，有当阵吃了会蛮赔呢。对，就是有吃有效，没吃没效，所以很多人呢就觉得啊、好痛苦哦，怎么办呢？当然是赶快去看医生啊。不过如果说你平常已经吃药之后还是很痒的话呢，建议听众朋友可以用一些物理性的方式让它降温。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像冰块、冷空气，尤其呢是胆碱型的这种荨麻疹，都是因为一身体的体温升高嘛，或是有时候是因为流汗，还是说洗手水了后遇到热的东西，它就会起起毛，它就会有这种荨麻疹的状况的话呢，那建议听众朋友不要用这么热的水。那如果说你会流汗的话，你就要准备一个毛巾，在跑完步运动完之后赶快把那个汗擦掉齁。那甚至于说你在家如果真的遇到很痒的时候呢，假如不好，你就可以准备一个冰袋冰块，把它冰敷一下齁，让它稍微降温一下。那这几天这种朋友不知道有这种感觉不？诶，我以前都没有诶、欸、啊我现在齁已经超过40岁50岁齁，或是说男性的话呢，有可能是50几岁以后就开始有这种起起毛的情形。所以医生特别讲说齁，这种不明原因的慢性荨麻疹它比较容易发生在中年女性的身上齁。那医生是说可能跟你的情绪有关。你如果说过了50岁以后，你的经书人说更年期大姨妈已经停了嘛，我们没有女性雌激素，所以呢可能呢情绪比较不稳定，就时常驾酒驾酒，因为你的经书败常常呢都把那个火山压下去，结果它就在里面爆炸了。如果说齁你有这种急性荨麻疹发作的时候，就是你去运动完跑步，或是诶突然有一个情绪的波动呢，诶你身体上面就开始起那种人说皮疹，就是如果你有这种急性的荨麻疹发作的话，医生说两件事情可以做，因为还没有办法马上去看医生嘛。第一，给你水；第二，冰敷，可以缓解你的不舒服。啊，还有呢，千万不要用你的五药，就是你的指甲底下你刷刷刷，因为很害怕你把你的皮肤抓伤了，一拿我抗拒，你的免疫力又不好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发展成蜂窝性组织炎。那最后佩玲要提醒大家哈，有这种起起毛都是荨麻疹来的话呢，我们平常要怎么做呢？第一个一定要去给医生看，而且呢医生开给你的药你要耐心的去使用，千万不要自己停药。那还有第二点，如果是那种胆碱型的荨麻疹，因为跟压力有关，所以你要调整作息，放松心情。那如果一直都不好的话，你先去给身心科医生看。有当尊呢，我们借由医师的帮助可以让我们把那个大石头放下。啊不你每天都拍呢，安尼心情哪会痒？当然也不痒啊，每天不痒哦，你就这样有准。第三个呢，急性荨麻疹哦，跟过敏有关，所以造成过敏的食物或是物品我们都要避免哦。那不管什么你都要自己知，你如果知哦，你就说更加若是食迄金嘛，我就开始咧上卖食。我更加若啉冰诶，我就开始咧上卖啉，就是这样把那些都戒掉。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家中因为尘螨的关系，一个礼拜床套、枕头套全部换新，上好啦吼，你一旦去拍一头，拍咧吼，就可以把尘螨杀死。 第四个是什么呢？食品添加物可能跟荨麻疹有关。现在有什么东西没有食品添加物呢？只要你喝的饮料啦，或是说你吃的洋芋片啦，就是那些零食都有可能有食品添加物。所以呢，最好就是以天然的食物为主。那如果是说你已经现在很重的吼，你在吃食的时候要较清淡，要吃清淡一点。第五个是要提升免疫力，免疫力如果提升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这种荨麻疹的状况稍微被控制啦。还有就是要避免喝酒，因为喝酒会引起酒疹，像那种油鸡的啦、烧烤的啦、辛辣的啦，这些很容易刺激我们身体的黏膜造成反应的食物都要避免。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如果听众朋友要清洁的话，建议听众朋友要选择那种天然材料去制作的肥皂也好，沐浴乳也好，你不要选有很多的这种皂碱，因为皂碱的话呢，干那会让你洗清洁，但是一洗了，因为它是化学的，会让你更加脏。在这佩玲哈特别提醒听这种朋友，我知道有很多人有这种起起毛的情形，有时候以前没有，现在不知什么原因有。你也不用害怕，但是你要知道如何应对。所以嘛，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了解啦吼。最近若是你有这种高肝，还是有这种起起毛的情形吼，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照顾它。痒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每天这样抓来抓去，你就觉得心情好烦躁。所以我们就要配合医生的诊疗，阿够哦，能行瓦丁一些的生活习惯，让自己呢这种皮肤不舒服的状况慢慢镇定下来，安内个蝶心情马哎卡好啦哈。

0: 刚兄好不时间
1: 佩妮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享受我们在陪你购物网呢这个月打85折优惠的话，我们只有到6月24号礼拜三，所以已经开始倒数计时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不管你是买金石力钙高纤包鱼油叶黄素冻，甚至呢你买买滚呢雪莉旺，它都有打折，所以大家可以超级搭一搭，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为大家来省钱。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2: 佩玲，高三八现在在办活动哟。
1: 我这个月配合陪你购网年终庆，我是85折啦。
2: 哎，说我这
1: 打完折之后，原本2080变1768。
2: 可以有两周啊 ？OK， 好，好，
1: 谢谢你了，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订高纤包一组。
1: 我们现在打85折，所以就是变1768。
3: 啊，我拢做好，我拢那边有1768。
1: 你怎么那么 lucky？ 讲我那高纤包也惯习哈。
3: 我拢用大燕麦啊做早餐吃啊。
1: 好，安尼我餐后给你寄过哦，谢谢咯。
3: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你好，我佩玲。
4: 高纤包。
1: 哦，你要高纤包，你要大组的吗？
4: 对，六盒。
1: 好啊，我们现在打85折，所以就是变1768。进前有买吃过不？
4: 有啦，买几啊盖啊，吃完啦嘿，啊买个买，好吃啊。
1: 啊，你都安怎泡嘞？
4: 早上一杯啊，还有豆浆啊，啊个有诶无诶，加淡淡诶。
1: 哦，你就是除了我们高纤包，还有豆浆，还有其他的谷物，
4: 还有其他嘿。其他加一加，
1: 那可以买
4: 快加。
1: 好，传统给你寄过哦，感谢你。
4: 哦，谢谢，好，
1: 拜拜，
4: 再见。
1: 听众朋友，真正是行啊来啦哈，知道我们的高纤包呢打85折上盖优惠，最近来回购的人很多哦。通常呢，我们的高纤包是36种的谷麦精华，拢甲大家穿了好势。尤其今麦人吼高一下生意哇，还有呢就是膳食纤维补充不够，佩妮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利用我们金石100高纤包喝喝甲补起来。尤其呢，如果说你这个月呢我们买大组的话呢，它原本呢是6盒。每一盒都有20包，总共120包，它是2080，打完85折之后变成1768，直接为大家省下312块。所以如果你之前高纤包已经吃完的话，赶紧来补回，今麦来补吼，上盖会好啦吼，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喂，你好，我佩玲。
2: 你那个高纤包那个妈咪给我寄到。
1: 好，传统给你寄过哦，
2: 感谢你。
1: 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高纤100。好，我请回收，谢谢。
1: 谢谢你啊，
5: 感谢，
1: 拜拜，
5: 拜拜。
6: 喂，
1: 你好，我佩玲。
6: 金石高纤100哈，
1: 嘿，
6: 啊，你讲这样话的，
1: 我今嘛打85折，打完折之后变成1768。
6: 哎，我给你，再给你点几道，
1: 好，拜拜。
6: 你很亲切，叫亲切，拜拜。
1: 感谢你，好，拜拜。
2: 哎，佩玲小姐你好。哎，请问一下哦，您那个高纤100哦，
1: 你要几组呀？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你了。
2: 啊，谢谢，
1: 好，拜拜。赶快来省钱，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听的歌曲来自夏川里美，泪光闪闪。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啦，谢谢大家啦。今天很多人在把握我们八五折，对，就是这个礼拜24号就要结束，加油，希望大家都可以省到钱。最近哦，我在跟朋友讲到一个话题，因为有一天我就突然看到他哈，可能是运动完啊，龟爷刮到三 D 啊，天气也很热啦，很容易就流汗，然后他就突然蹦了一句吼，嘿，我看到他了，我就跟他说，哎，你那个汗都怎么不擦一擦？你刮一龟条金嘛弄当狗狗啦，安内吼变刮嘛不卡散呢。我跟他说你流汗是为了瘦条，他说也不是，因为天气真的太热了。其实天气变热之后，很多人都因为流汗增加，然后就认为我的身体正在燃烧更多的热量。医生说人体的热量消耗不是取决于你排汗量或气温，如果说你想在夏天维持这种热量消耗的话，你要从平常呢这种活动量增加，重训量增加，补充水分，摄取蛋白质，还有选择原型食物，这些方法来着手。事实上在国外他们有做一个研究啦，就是事实上冬天啦是人体热量消耗比较高的季节，原因就在那种产热作用，也就是人体产热能的一个过程。因为呢人在冬天温度比较低的时候，为了要来调节体温，他会去燃烧更多的热量，这样他才可以让自己维持着。那所以有很多人在冬天长胖，熊盖猪咬，就是你零食或是那种油脂的东西吃太多了。那如果说你想在夏天来增加新陈代谢，让自己的体态比较好，然后呢身材也比较好的话，你要怎么做呢？第一，你要增加活动量，就算不是正式的运动，举例好了，像搭公车就提早一站下车，或是工作期间抽出时间去散步，或是呢跟朋友规划一些运动。有啦，现在我发现有很多捷运或是铁路，熊熊就给他停了。这时候大家就开始伤脑筋，好吧，我要开始坐公车，要开始走路，多走一些路，好吧，那就这样把它当运动。第二，要进行阻力运动。阻力是什么？比如说我常讲推墙，对不对？好，或深蹲，这种就阻力运动。阻力最主要就是训练我们的肌肉量，那一旦肌肉增加的话，对，我们的肥油自然就减少。第三，一定要有充足的水分，每天熊伯就是2000cc 啦齁。然后当然也要依照自己的需求再去做这种饮用，那还要摄取蛋白质，蛋白质可以支持我们的肌肉量，也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最后呢，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原型的食物，通常原型食物里面的营养素跟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它可以维持我们这种新陈代谢的稳定，还有胰岛素的敏感性跟肠胃菌相的平衡。最后呢，医生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少坐多动，自然你在夏天流汗之余也可以保持好身材。想要陪您好不下现场之后0800-603-603，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中天，绿金清净风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世间啊，有人的所在，都有意见分开的时阵，人和人之间容易发生冲突，甚至互相无要相让。这种的状况，往往就是两败俱伤。人生的过程，处理冲突的方式，就是忍耐。那亲像农夫报种，以退为进。俗语讲，忍一口气，风平浪静；退一步想，海阔天清。人啊，不断拉阔，思维就会变阔。那亲像农夫插秧同款，那退那进步，那退那进步，最后整个田啊，就报种报了。人生在世啊，人唔好常常看别人的短处，看别人的过失。人啊，爱自觉自我。俗语讲：“绿根清净方为道。”自己的绿根啊，是毋是被着外口的绿尘来污染？是毋是无法度保持着自身的清净？咱啊，自己爱检讨。生活当中，有当时啊，人我之间的争吵，互相的诽谤，无法度成就什么，倒不如退一步，颠倒求来着较顺势的成功。人生在世啊，人面对社会人事变迁，爱学向观世音菩萨的观自在境界，观我自在，观物自在，观境自在，观心自在，观人自在。如此看到什么，咱拢会当退一步想，冷静思考，凡事都袂紧张计较，生活就会当安康自然，人生啊，嘛会当继续平安顺遂啊。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困来，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的，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歌曲，怀念老歌《大阪鸳鸯河》。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困来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的人愈来愈长退休，唔过咧，咱来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要安那，在咱退休愈来愈长的时阵，维持着一个健康的身体。陈药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探讨过真侪真侪案例吼。做这时代，因食到80岁、90岁、100岁，会当去环游世界，会当去佚佗，会当去高空跳伞，甚至做因想要做的代志。甚至咧，有个人咧，单单咧伫厝内底种田种花，伊嘛种甲真欢喜，种甲笑眯眯。每一个人拢有伊应对着生活当中的方式。不过咧，这人咧因为伊身体健康嘛，所以咧。当中的时阵，伊会当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啊，不过人生不是遮尼如意吼，不是大家身体拢会当过啊遮尼好。万一在失地失灵的时阵，要如何是好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吼，健康的人一半，72岁一了后，健康的人一半，可能需要人照顾的人有一半。意思就是，咱台湾伫72岁了后。有一半的时段，因身体健康自在、自由自在，因会当安排因的生活，唔免人照顾。唔过有真侪时段，72岁了后，伊身体就无好啊，甚至需要人照顾。啊，这时段，遮尼侪人，因要伫生活当中要如何，这个安尼当中来跟家庭配合协调，这会当讲是对着一个家庭足重要、足重要一个考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相信有真侪人，你厝内底可能有亲人爱照顾，敢是？啊，伫咧照顾时阵，你即个当中是毋是除了付出了真侪心血以外，其实咧可能阁爱牺牲着你即个安那足侪时间，堪着金钱。毋过，陈药师今仔日要来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再一次来分享到林靖云医师伊所写这本册，谢谢你留下来陪我这本册内底当中的一段。安那讲咧，这本册实在哦，确实足感动吼。这本册有当时啊，讲实在话啦吼，伊咧不单单的利用这本册版税吼，去成立着一个医学教育卫生基金会，帮助一挂少年的医生。和因有能力会当出国进修，所以林靖云医师咧，这个当中，甲伊先生林邦玉医师吼，哎呀，伊这个失地了后的状况写成一本册，然后咧从伊的版税咧捐出来，和这个医学教育卫生基金会来帮助一挂少年医生，和因会当出国进修。啊，这当中其实这本册阁写了真好，因为我感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厝内底有亲人爱照顾，你去看完这本册了后，我相信你会当转念，你会当有一个无同款的思维。啊，今仔日哦，陈老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其中的一段吼，这一段当中吼，这个。林靖云医师伊写到，这个当中过去吼，这个伊看林芳玉医师少年的时阵，一直甲伊失地了的状况吼。这个一开始吼，伊写到讲，当你相爱的人渐渐袂认识你，那呢，你可以当做虾米？你是翁你做爱的，不过伊失地了，伊渐渐袂认识你啊。那你会当做啥？真正我像是啊，得照顾伊啊。不过照顾的过程当中，你会拄到真侪困难。所以这知名整形外科林靖云医师吼，哎呀，伫先生是心脏外科林芳玉医师失智了后，伊经过着真侪无力感、沮丧。伊当中，伊经过着真侪挫折啦。简单来讲，伊会当将伊的心路历程写成一本册，但有时感觉对着作者
照顾者吼，是足大足大诶帮助。如果你厝内底有病人爱照顾，不管是失智也是失能，但老师拢建议你来看这本册。好，所以林俊医师伊知影，伊只有一个重点，伊咧照顾先生的时阵，过程当中非常的无力，非常的沮丧，因为一直失败。伊讲我是一个医生呢，啊，不过咧，我真正我嘛未向照顾失智症的患者呢，因为我嘛唔捌照顾过失智症的患者，所以伊重新来学习。唔过学习的时候，你要发现着讲，唔是我医生，我得大行拢知。伫咧照顾过程当中，包括伊的用药。包括他的生活，包括他的心情，包括到要安那和家己有一挂空间照顾者空间，这伊拢是爱思考的问题。林俊宇是伊调整的心态吼，伊感觉讲过去我拢一直想，我人失智啊，我要哪家动调的，卖互伊恶化，卖互伊严重，卖互伊这个失智愈来愈严重。唔过。到尾啊，伊发现着安尼足忝的，安尼真忝啊！因为真侪代志你袂当控制，先生失智啊！哦，你要一直出去看医生、食药啊，看医生、食药啊，啊是生活当中你三顿啦、饮食啦，拢甲照顾好，伊就袂恶化吗？无一定哦，无一定，因为真侪代志真歹讲，尤其是人体当中过去。伊拢想讲，我是医生呢，阮先生嘛是医生呢，所以咧，伊失智啊，我一定爱努力甲伊照顾，互伊莫失智恶化。啊，愈安尼想愈痛苦，因为看到先生进步少，也是无进步，甚至退化，伊的心情怎歹？到尾啊，伊终于想通一点，伊讲我如果执着伫即种疾病。想要把先生的疾病控制，还是想要把先生的疾病医好，还是不爱让他恶化，执着在这个点，我会痛苦死。倒不如我转换一个心念，让阮先生在他人生最后这个寿命的时间，让他较快乐的。他要活到几岁我不知道，我尽我的能力我来照顾。退化嘛难免，我嘛是爱想办法去面对。所以，伫人生的最后这一段的时间，我想要用上温柔的方法，看伊做会变老。上温柔的方式，看伊做会变老哈。大哥大姐啊，听到这的时阵，你会真感动哈，因为你感觉讲，人生啊吼，这个、老伴。在你失智了后，在你失智了后，尽心尽力甲你照顾。不过咧，当中的时阵咧，其实伊家己承受真大的压力。啊，这要如何来面对？两个人会当温柔、快乐变老，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今仔对陈老师来听看麦，好不好？这是册中的内容吼，我念无你听吼。当中林俊宇医师写着吼，伊讲。当那个最爱你的人渐渐忘记你，你是什么人？心内作痛，心内作悲伤，因为伫照顾的过程有真侪无力感，扛着作侪挫折。失智这种物件，常常被人轻量，是一场漫长的道别啊！就是伫这个患者失智的过程，可能呢，伊呢不单单是记忆的流失。更加是关系重新的开始，因为伊可能会袂记你嘛。林俊宇医师伊是台湾第一位女性外科医师，伊比即个战青吼是整形外科的教母。吼，伊的先生林芳玉医师伊曾经是台大台北荣总亚东医院院长兼卫生署长，大家拢捌伊。2021年退休了，确诊是失智症，症状为着焦虑、恐慌，一直甲每一个失智的症状慢慢呈现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林俊宇医师伊着太太、医生兼照顾者多重身份，希望
会当跟先生相守半世纪的爱情，在这个失智的照顾当中，重新的来握住彼此。我们进吼时空回到林靖云医师大学一年级的时阵，大学一年级的时阵，林靖云医师认识到伊的先生林芳玉，结果林芳玉医师吼，伊伫国文课的时阵，伊交了一篇作文，顶悬写着四字“无爱无有”。这大学吼，老师吼，国文课老师看到了吼，伊怎将林靖云医师叫去办公室？伊讲你敢知影？恁这班内底有查甫会喜欢你呢？林靖云医师讲我唔知啊。原来咧，这个迄时阵大学一年级的时阵，林芳玉医师就已经锁定着林靖云医师啊。结果有一次交友的时阵，伊咧，这个当中咧，摕到一朵花，吼、哦，和这个林靖云医师，甚至咧，当中咧，林靖云医师吼、哦，将迄朵花咧，这个安尼，这个插伫耳仔边，插伫耳仔边吼，哎、哦、呀、啊，所以咧，伊咧看了吼、哦，这个安尼真欢喜。伫十八岁的时阵，迄时阵，林芳玉医师伊对着林靖云医师讲，伊讲毕业了，我要娶你。啊，这查甫囡仔吼，真正有信用。十八岁的时阵，伊甲这查囡仔讲吼，伊讲毕业了，我要娶你。结果毕业了迄一年，两个真正着准备要结婚。啊，结婚这件事吼、哦，对着两个少年囡仔来讲，啥物拢唔捌。所以咧，新房咧，就是由着这个林靖云医师的妈妈负责装潢。等到装潢好吼、哦，要搬入去的时阵吼、哦，结婚了吼、哦，要搬入去的时阵，新郎生气，伊讲我想呐，新房内底吼。两张单人床，一个人正边一边，倒边一边，一个人一顶一个眠床吼。哎、哦、呀，伊讲啊，我新房卡的这个一开始就咧分床困呐，中个隔一个小茶几吼。哎、哦、呀、啊，啊结果吼、哦，丈妈讲吼，恁吼、哦、这个因为吼恁个少年呢，啊恁个有真侪人生的这个就是。这个当中的女丁的，这个岳母吼、哦，伊是用心良苦，伊讲恁吼要阁真侪人生的前程爱拍拼，恁敢大二尔呢？是毋是？啊，恁大二就结婚啦、啊？啊，伫这个状况之下吼，恁上好吼分开困，因为恁吼安尼较困会好，吼、哦、啊感冒嘛较袂感染，恁阁做侪代志爱认真爱拍拼。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吼，真正的呢，因两个阿公阿婆吼结婚五十年，一个伫南半球，一个伫北半球。因为呢，当中吼，两个阿婆一个人困一张单人床。唔过这查甫囡仔吼真趣味，这查甫囡仔吼，伊咧每一次困的时阵，伊拢是爱歪过来，看着太太困，吼、哦。甚至半暝啊吼，这个林俊林医师卡手拎机机，伊拢会起来吼，系啊，先帮伊吼，甲卡手叠叠好烧。啊吼，太太吼会踢被，吼、哦、只要伊一踢被吼，伊就马上去起床吼，起来甲太太的被盖好。逐天早时啊吼，伊拢比太太早一点钟起床，伊咧。散步运动了，就去烤面包、煮咖啡，拢款好啊，早顿款好啊，伊才叫太太起床。这个当中，林芳玉医师伊是一个吼，真正足好的好先生。甚至太太失眠的时阵，伊就陪伊开讲。到尾啊咧，
阁买一本英文册，用伊个即个当中哦，我太太也困袂去的时阵，伊就用伊即个无标准的英语吼，念英文给我听，念到我困去为止。所以每一天睡前吼，伊拢会甲我讲，伊感觉伊真幸福，有我陪伴伊，伊感觉真幸福。啊，其实林志玲的意思吼，伊家己感觉讲，家己吼无介水，所以先生吼，就看听了真唔甘，常常都买水衫好穿，常常吼伊感觉足惊奇吼，常常咧买洋装好穿，因为伊感觉讲。太太感觉家己无介水吼，因为是衫无够好，所以常常着买水衫互伊穿。当中的时阵吼，常常互林志玲医师真感动。再来，伊真爱囡仔吼，囡仔吼嘛真崇拜这个爸爸。查某囝吼学医，感觉爸爸真厉害，会当讲吼是心目中的神呐。啊，后生吼创业，嘛感觉爸爸吼会当讲吼是一个做成功、做成就的人。唔过咧，林芳玉医师65岁退休的时阵，伊宣布讲我欠阮太太伤济，因为较早过去，伊做卫生署长，包括着伊的工作实在是太无用气啊，常常爱应酬，所以咧，伊感觉讲亏欠太太伤济。好、哦，唔过咧，伊每一次应酬，伊一定是招林志玲医师做伙去。伊袂家己去，伊一定拜托太太陪伊做伙去。所以，这两位医生吼、哦，系啊，这对翁仔某吼，伫外口被叫作为连体婴。林志玲医师嘛，感觉讲，阮的生活应该是安尼继续幸福落去吧。阮的生活应该是安尼继续幸福落去吧。甚至伊感觉讲台湾的平均寿命吼，系啊，来到70-80岁，所以咧，阮应该是无问题。结果咧，无想到吼，系啊，台湾65岁以上100人内底有8个失智者，85岁以上可能咧，100个内底有5个都一个失智。当初时，先生。上起头的竞争吼，是焦虑，是恐慌。所以确诊的时阵吼，其实咧，伊的生活功能阁真好呢。迄时阵吼，虽然确定着伊失智症啊，毋过伊开车啦、算术啦，拢阁比我较紧。啊，我嘛无咧惊，阮两个拢医生啊，我惊啥？先生失智，我着买一大堆册来看。我相信。我一定会当帮助先生对抗失智。我家己是医生啊，哦，应该是无问题吧？我甲所有我找到失智症的册拢看一轮。结果咧，先生咧渐渐开始出现着失语，卡拉 OK 唱一半，突然间咧转停伊，转停伊。有当时啊咧，当中咧。这个较早过去吼，较早过去，食饭拢会这个安那当中呢，这个等太太，结果呢，最近唔知安那物件吼，菜胖胖的伫桌顶，伊家己的生计也无等太太来的生计啊。林志玲医师真生气，伊对着林芳玉医师讲，伊讲你嘛拜托诶，系啊，你是安那无等我，你就家己食。较早你拢会等我，所以咧，伊感觉照顾这个失智的林芳玉医师的时阵，伊感觉这个林芳玉医师愈来愈袂向替伊想，愈来愈袂向体谅伊，甚至咧，甲伊加针加洗身躯的时阵，伊突然间哦，甲我咬呢，无爱呢，甚至咧。做伙走路运动的时阵吼，系啊，本来我陪伫个边啊，系啊，啊后来吼，当中咧突然间伊毋知走去对去呢，我嘛曾经吼为着大安森林公园吼，一路行到台大，
自来水博物馆、新店关渡宫，整个台北京透透。啊，不过呢，当中的时阵呢，伊的表情呢，拢是安尼，足无欢喜的表情。每一天吼，伊逐天在时啊起床的时阵吼，叫伊起床无安尼，目睭吼安尼起作暗呢，啊嘴吼面都作暗呢，安尼一副吼，想讲叫伊起床吼，安唔敢问安尼的模样。有一次吼，你敢知影叫伊食饭，无爱食呢，叫伊啉水嘛无爱呢，规工看你嘞对抗呢，到尾啊嘞送去病院啊，我阁陪伊待伊待五天。这个翁较自失地了，煞变成安尼呢？我吼、哦。陪伊待伊待五天吼，我唔敢离开呢，我惊伊吼目睭天开无看到我，伊会烦恼。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伫伊失地的过程，互我足沮丧的，互我足无助的。当中吼有一处，林静女医师，伊看到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当中，伊写到哈，美国第一位女性大法官欧康纳先生失地了哈，你敢知影？好，就以大法官欧康纳哈，嘿啊，女性大法官欧康纳哈，伊甲先生带去司法部堪咪做位上班，嘿啊，搞不下嘞，因为安尼实在是无好，然后上班阁炸着失智的先生，嘛无法度好好啊上班，搞不下怎啊失职，等伊厝照顾。啊，唔过嘞，因为嘞伊过来上班啊无法度，搞不下只好将先生送进着安养院。结果送入去安养院了后，无想到先生竟然去爱着安养院另外一位患者，女性患者，啊伊吼，这位法官啊，伊看一个吼，唔知要如何是好呢？我人失地啊，佮去爱着别人，佮爱着一个安那，同款住伫安养院的患者，唔过伊确实发现着。先生主动爱着这个女性患者了，伊的状况怎啊变好呢？感觉伊的精神啦、体力啦、活力变较好呢。到尾啊，这位美国的女性大法官欧康纳，不单单吼去到安养院的时阵，先生已经袂记哩伊啊吼，先生袂记哩这个太太啊，伊不但来照顾先生，马哥照顾迄位。女性的患者，两个拢照顾，是安怎？因为这个女性患者先生感觉他们谈恋爱了吼，先生身体变好起来。啊，这位大法官，你感觉只要阮翁身体会当好，这就是我这个安那会当接受，而且会当这个安那，只要伊身体会当好，那安尼咧，对我来讲就是上好的结果。所以林俊霖医师一看到这个报道的时阵，伊突然间转念啊，因为伊知影先生失地啊，我唔是想办法要来控制伊的病情，我是应该予伊快乐啊。所以伫进前先生失地的过程，先生拢无快乐，拢袂笑。常常跟他对抗，洗身躯阁会较痒，甚至出来去散步，走无会互你吹。当中的时阵呢，伊感觉讲，我所做一切是为着你失地了后，我希望你失地卖恶化，所以叫你爱运动，会做者作业，叫伊爱算算术，叫伊爱抄写，面拢改抄。啊，我是要甲你训练呢，我惊你失地愈来愈严重呢。
要叫伊食药啊，要叫伊洗身躯，要叫伊食饭。唔过先生呢，哦，面拢介臭，因为伊感觉你拢咧强逼我。先生有一个习惯哦，因为伊知影家己失地，所以伊会伫纸条顶悬写后生的名，写太太的名，写祖家的名。结果有一天吼，你敢知影？突然间，伊袂记你太太的名要安怎写？一开始就紧张呢，因为伊林俊林医师的名，一开始袂晓写呀。到尾啊嘞，林俊林医师佫笑看了，伊心较安落来。林俊林医师伊讲啊吼，伊讲失地这条路吼，其实嘞真长。伊讲，阮两个阿公阿婆吼，系啊，阮两个阿公阿婆，其实自少年甲老，阮感情真好，先生嘛真照顾我。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连要去应酬，都一定爱带我伫身躯边。因自十八岁大学的学生啊，系啊，阿姆哥咧，无想到先生吼食到失地。林志宇医师伊讲，伊讲我身躯边有真侪朋友破病啊。冇人离开啊，所以我真侪朋友食到阮先生这个回头已经翘伊啊呢。阮翁会当阁陪伴我吼，其实嘞，我应该感动流目屎啊，我应该感动啊。虽然伊真失地啊，唔过嘞，这唔是重点啊吼，这唔是重点啊。人生来到这个所在啊，吼、哦，较早过去讲啊，两个阿婆食到老，做伙出国，做伙佚佗，手牵手做想要做想要做的代志。唔过咧，人较想会到讲，食老了有人会破病呢，嘛无这种心理准备。今仔日失地前的人，无对不起任何人，伊嘛无爱啊。唔过拄到啊，就是爱面对。所以，我要用我的健康医命来过着我想要过的快乐日子。人生吼、哦，有一个名词叫健康医命。唔过，伊讲我要创造一个名词，叫做快乐医命。就是虽然无健康啊，我嘛爱快乐。虽然健康的人伊有健康医命，唔过我要建立一个快乐医命。所以虽然阮先生伊身体无健康啊，唔过嘛爱过了快乐。林俊女医师伊替林芳玉医师吼、哦、成立着医学教育卫生基金会，伊希望会当将先生破病进前的愿望继续该传承落去。而且咧，利用这個基金会吼、哦、来支持着少年医师的教育计划。目前哦，已经协助着几啊位医师出国进修啊。因为这是先生进前阿未是伫进前做的代志。啊，利用这本册版税了哈、哦，这有帮忙。陈老师建议你去买一本啊，看卖。哦，哎呀、啊，这当中是帮助一挂少年医生哦。啊，嘛是对着这个当中一挂，这个会当讲，咱伫生活当中，你有咧照顾病人，厝内底有一挂失灵的患者当中，你看了也许你有无同款的感受，应该是讲你有无同款的思维啦。像林俊宇医师讲的，一开始拄着我咱破病吼，我就一直要甲医，想办法叫伊食药啊，叫伊都要照我的规矩。嘿，逐工咧，照我的意思，爱食啥物物件，啥物袂当食，叫伊咧，逐工爱洗身躯，我要甲照顾好。结果阮人咧，面手拢介臭，因为伊袂欢喜啊，因为伊袂欢喜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即、这个要甲先生照顾好，这条路咧，应该是伫先生。病人伊感觉温柔需要的照顾方式，所以林俊宇医师伊想
开嘛上头啊吼，伊讲我吼真吼未过有过去迄种想法啦。伊讲翁吼，你着算讲你未记得我啦，拢未要紧。着算讲你失智严重啊，拢未要紧。我打想要甲你讲，多谢你留落来陪我，有你伫我诶身躯边，咱呢慢慢啊。温柔来过日子，做伙变老。今仔日吼，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这了吼。有当时啊，转念一个心态是真重要的代志。因为林俊宇医师，伊本来伊为着先生这失智吼，伊变成着伊身躯的重担。我要甲你控制好，我不要你恶化。我吼、哦、要想办法，把你的生活、你的生活起起全部拢照顾好。伊希望会当尽伊的力量来帮助先生，结果这对先生来讲，其实毋是帮助。逐天面都真臭，病人有欢喜无欢喜，你看伊面会知啦。到尾啊，林志远医师伊开窍啊吼，伊感觉这个病人伊快乐无？伊欢喜无？这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伊调整了伊的心态，伊感觉伊要温柔，何先生感觉啊，这个某不管伊有熟识无熟识，伊是一个温柔的女孩子，陪伴伊伫身躯边的女孩子，甚至咧无爱用勉强伊的方式来对待伊，而是用着体谅伊的心情来接受伊。好。林俊宇医师最后讲一句话吼，我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伊讲失智是一条漫长的路程。伫这当中，我学向一件事：身体忝，毋是艰苦，真正互人心碎，就是你看到对方痛苦。伊无过，伊即个当中，伊一寡被勉强、被勉强无欢喜的感受，所以我调整着我的心念，我无爱阁用控制的方式来对待阮先生的病情。我调整我的心念，我回到纯粹的陪伴，结果我发现着。先生阁倒来我身躯边啊，因为我开始温柔来对待伊、体谅伊、接受伊，甚至咧陪伴伊了，我发现着先生的爱一直拢伫我身躯边。上好听众朋友吼，哎呀，这其实乔治每一次看拢也阁是真感动啊！哦，因为真侪代志，人生互你未免讲尽。遇到啊，你就是爱面对。不过真侪人吼、哦，真有担当啊！啊，先生破病啊，我就一定要甲顾好，我就一定咧会想办法咧控制伊的病情，我就一直咧会想办法咧要给伊一个健康的生活模式。问题是，你有看先生的表情无？伊欢喜无？伊快乐无？与其让伊痛苦，你的方式让伊痛苦，倒不如让伊欢喜自在，是不是？所以照顾一个病人，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伊有法度接受无？要安那温柔陪伴你，伫人生的最后一段的路程，毋是延长伊的生命就好，应该是延长伊的快乐。你讲是毋是？好，等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后来我等律师讲过者，讲过者，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哦，嘿嘿嘿嘿，这要是哦，有当时啊，其实我感觉讲，这大家在空中的是一个缘分，就是一个陪伴哈、哦。所以感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无气嫌哦，恁逐工开时间在空中，吼、哦，咱大家做伴。所以当然是有一个义务啦。我感觉讲，如果要介绍产品，当然爱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上赞的，找上好的，尽我所有的能力吼。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用过陈老师介绍的五项产品，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正你的物件无漏贵，价钱公道，品质可靠，配方真好，食了对着身体健康的帮助嘛真赞。所以，这是一直陈老师追求的目标。陈老师吼、哦，要甲大哥大姐提醒，身体除了看医生、食药啊，嘛爱营养保养。要安那顾家己食老了后，身体会当家己做主，唔免麻烦别人，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那呢，人上重要的就是惊咯。人讲脚健养性命，你家己会惊，心情才会好，生活才会自在，是不是？啊，你现在未惊，你现在无得啦，循环变慢。所以当你的亲人、爸爸妈妈、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走路无力。

0: 行路袂行。你要如何是好？你要看伊一天一天无得袂行。你要看到家己的身体行路愈行愈细步，行路愈来愈无力，行路愈来愈行袂去。但老师嘛知影，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买一挂保养品来食？要食公路，伊循环的通，伊需要各种的营养保养。生活当中真侪人三高的问题，看医生食药啊，食药啊咧控制。唔过营养保养爱对咧。真侪人讲小事，我他着搁开钱买只保健品来食咧。我倒咧看医生食药啊呀，食保健品敢讲真正对我有帮助？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是靠营养健康的啦。药啊是咧治病嘛，身体无营养，要哪会当健康呢？了解到这真正的道理，你就发现到啊，我循环歹，我无得袂行。我脚麻手臂，我脚酸手软，我阿妈棍紧硬正硬正，甚至咧，我血不足，血无够，血拍袂通，我着酸软无力。啊，你嘛爱食寡营养啊！我过来讲一道，药啊咧治病，营养无够，身体变来健康。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陈药师的建议，因来使用陈药师介绍的大三通。这大哥大姐重新有力的行，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家己会当去散步，家己咧会当咧，即个自由自在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啊，足欢喜。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好加载，有你即款大三通，老大姐本来行路行袂到因兜的电梯，想要去公园散步无在调，食咱的大三通。中心会当去公园散步啊！
1: 大三通很好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呀、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欸。
0: 大姐哦，公车要是。真的，你的大三通很好，要介绍大家用吼。咱大三通真正卖了足好，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了真好。大姐讲，这要是真的呢，阮食了这样侪回，还脚麻足艰苦呢。结果食你的大三通真加足舒服啊！
2: 大三通食了好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2: 啊，
0: 给
2: 你关门关，啊，食阿未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啊。
0: 咱的脚都脚未麻吼。有影吼，是不是？大姐、大哥拢遮尼济岁啊，因袂乌白讲。一个大姐讲，陈老师，真正像你讲的，食老岁啊，循环介歹。啊吼，安尼阿妈滚囝，安尼安难用的，足艰苦呢。结果食你的大三通，人加足轻松啊。
3: 我要甲你讲吼，你的迄个
0: 啥？
3: 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3: 昨接到嘛，昨寄来给我嘛。
0: 是是是是是。
3: 啊，我迄个阿妈滚囝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3: 拢未活咯，
0: 拢未活，
3: 未活。啊，我当暗怎个食两粒落呢？我晏早就好去啊。哦，好好，大三通好够用。
0: 谢谢谢谢蔡大姐哈，够好哈，是不是？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要买阮哥哥食。阮哥哥吼，迄心脏血管吼做过支架脱掉的吼，我来要互伊身体过用，因为我食你的大三通，本来安尼手麻吼，哎，真食了足疏通的啊。
4: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
0: 但是
4: 我手现在都会拗啊呢，
0: 加好
4: 别个别吧。
0: 真的吼、哦，差足济啊！谢谢谢谢，
4: 系啊，
0: 谢谢石大姐。
4: 因为我哥啊吼、
0: 谢谢谢谢。
4: 我有个叫我提我一只，
0: 谢谢。
4: 啊，因为他有整个那个
0: 支架，
4: 支架有无？
0: 红心黑
4: 点，因为内底那种迷状的有无吼？
0: 哦，周状动脉硬化。
4: 哎、欸，我来讲，哎、啊，伊都有加。
0: 加好吼、哦，这大姐，伊讲陈老师，我本来吼安尼头壳安尼晕呢，循环界外头壳拢一直晕。啊，行路拢无力，啊，脚麻手臂，真正系循环做歹。结果咧，食你的大三通，食到真行路拢加足好啊，体力嘛加足有啊。连万先生都在吃。
5: 吃了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5: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啦。
0: 嘿。
5: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

0: 脚，他的脚就会麻掉，麻掉哈、啊，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1: 哦，
0: 这样有改善，不会恶化。
1: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0: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0: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1: 嗯，
0: 所以就有改善了。
1: 好、哦，啊，现在头晕也
0: 比去年知道现在一阵子了，
1: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0: 有有有
1: 有哈、哦，好，太好了。
0: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1: 嘿，
0: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1: 有够好，大哥大姐，因身体较好啊，会当继续做因想要做的代志。人生就是安尼，身体嘛爱营养哦。大哥啊，大姐啊，你用超市，我都在看医生吃药啊。当然，看医生吃药啊，咱用药啊来控制。不过身体嘛爱营养，你拢无精神，无体力。走路走不大步，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目暗，头壳戆车车，阿妈赶紧硬请硬请，你莫放了身体艰苦。咱的互身体一寡营养，伊较轻松，咱的生活较自在，食了我就是互家己生活较快乐的。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外口买袂到，敲这支电话叫大，来叫咱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刷卡。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农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陈律师吼，赶紧的，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来。

0: 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泰山的龚大姐在问吼，这个问题吼，陈老师来跟龚大姐研究一下吼。泰山的龚大姐在讲吼，哎呀，伊讲本身有甲状腺低下，已经看医生二十几年啊，唔过拢未消除掉目前甲状腺有3.5公分，医生建议开刀。患者无想要开刀，那安尼，这个敢未好？甲状腺未消，敢未消？什么？唔免开刀。后来，这因为吼，这泰山龚大姐吼，你是低下吗？吼，来哈，陈老师也讲唔对，因为阮助理有当下伊传来吼。有当时啊，咱大哥大姐恁的问题，因听不清楚，吼、哦，所以暗时吼，你较敲电话甲助理讲，好不好？来，龚大姐来，低下就是食药啊补起哩，因为低下药啊吼，伊补起哩吼，迄药啊副作用真少，就是食药啊补够就好，吼、哦，了解意思吼，嘿，食药啊补够就好啊，吼、哦。啊，如果亢进呢，亢进呢，可能爱看你状况来做处理，吼、哦，是不是爱手术，是不是食药啊控制，吼、哦，基本上就是。配合医生的治疗，吼、哦，阿进先甲泰山的龚大姐吼，讲你进甲状腺，加可能有囊肿3.5公分，敢是？吼、哦，3.5公分未细粒嘛，吼、哦，哎呀，无算细粒嘛，吼、哦。另外是，那呢，我敢会当卖开刀？我食啥物药啊？敢会消？要消，基本上有真大的困难。所以龚大姐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因为你针对着这甲状腺的时阵，你看见二十几年啊。如果是低下的问题啦，吼、哦，陈老师先跟你讲，低下的问题食药啊，你免惊迄粒药啊副作用，因为伊是补入面尔，所以迄粒药啊副作用真少。你就是爱补好够，低下就是爱补好够，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甲状腺结节还是囊肿，已经3.5公分啊，这是一个必须爱注意的问题。必须爱注意的问题，讲伊无算少啊，吼、哦，啊，这会产生啥物问题？我先讲。大姐报告的讲，这粒3.5公分的这个甲状腺囊肿的话，伊可能会造成到你倒的时阵喘气袂顺，吞物件会有异物感，甚至压迫到咽喉的神经，导致到你讲话吼的时阵会受影响。了解意思吼？哎呀，阿龙超市已经追踪二十几年了呢，唔过。如果针对着结节，如果有愈来愈大的现象，都要注意，了解意思吼，系啊，啊外观是不是有破就破出来，哦，这嘛是一点。啊，陈老师了解着龚大姐无想要开刀，就讲反而讲这开刀是不是会有副作用？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好不好？哦，龚大姐来，你注意听。陈老师建议你要配合医生开刀。啊，是安那，因为进甲状腺的治疗。进跟较早无同啊，进真进步、哦。进的甲状腺治疗已经真进步。如果医生判断是良性结节，但有时候甲你报告一下，进有一种叫做微创手术，叫做甲状腺消融术。好、哦，你家记起啊，龚大姐。伊叫做甲状腺消融术，嘿，对，这是微创手术。微创手术就是医生会利用超音波的方式，用一支针。插入你的喉结内底，利用热能来将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消融，慢慢啊，可以萎缩，可以打起。阿龙超市，阿有听个足恐怖的，请你放心，因为这种甲状腺消融术哈，伊会先用超音波照个清楚，然后插一支针，那就咧注射安尼有无？嘿，那就咧注射安尼个注入去。啊，这吼第一，脖子不留疤，没有疤痕。第二，不用全身麻醉。第三，当天做处理了，吼、哦，当天也是过工，隔隔段一段一工，甚至如果状况好，当天就会当出院，当天就可以出院。真简单吼、哦，啊，结节伫手术了后， 几个月内底，吼，伊毋是马上消，伊会慢慢啊缩小，缩小差不多一半以上，缩小一半以上，吼，这叫做甲状腺消融术。你用消是会当完全消袂，可能无法度完全消，毋过会当状况好会当消到八成，状况好的状况会当消到八成。啊，这种的方式来讲，甲状腺消融术的第一，卖让伊愈来愈大；第二，让伊愈来愈小。如果伊无阁继续大，啊，就是堪伊和平共处就好啊。吼，啊，让伊愈来愈小，会当上少，可能会当消一半以上。你会感觉压迫感的差真济。吼，安尼讲大姐了解意思吼。这种甲状腺结节的问题，有可能先爱经由着医生的判断，是毋是吼良性还是恶性？基本就来讲，观察二十年应该拢是良性的。吼，良性的如果3.5公分已经有压迫到的问题啊。吼，那安尼你要食什么药啊来控制？基本上来讲，可能呢，互你真辛苦，啊，而且呢，无一定效果好，对不？啊，所以陈律师建议，这个龚大姐，吼，你会当考虑甲状腺消融术，是不是有适合你？爱看医生做询问，好，安尼了解吼，是不是适合你？爱看医生做询问。如果医生有其他的建议，你无清楚的，陈律师拢会当去看你研究，了解吼。唔过会当看医生讨论看卖，是不是有适合这种甲状腺消融术？吼，甲状腺消融术是微创治疗，插一支针入面尔。这个针会把这个结节改小，小了后伊就变小，变小会缩5成至8成。吼、哦，啊，所以咧冬天可能就当出院，可能唔免住院。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来，伊真简单啊，伊就以微波迄、那个超音波的方式，迄、那个先照照了后，找着所在，然后插一支针，那咧注射安尼插一支针入去。入去消融安尼尔，吼、哦，足简单吼、哦，那咧注射安尼尔吼，系啊，用哈，只要是唔免得阁开大刀哦，这叫做微创手术，哦，这就是即、这个哈多啊，陈律师甲你讲的叫做甲状腺消融术，吼、哦，有这种的模式，啊，唔过是适合你，你该看医生做讨论，吼、哦，安尼，龚大姐有了解意思啊，吼、哦，嘿。啊，如果像安尼注射下尔，是不是和你减轻了足侪困扰？你个免一直烦恼讲啊，我遐扑一粒3.5公分啊嘛，3.5公分未细粒啊嘛，对不？吼、哦，所以咧，啊，咱规矩加小小的就好啊。吼、哦，爱、啊、就是一个简单的微创手术加小小的尔，你会当考虑看医生配合来做，安尼了解吼。吼、哦，安尼讲大姐有清楚啊吼。吼、哦，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哈。无清楚，卡个个助理讲哦，好吧，好，无清楚，卡个助理讲哈，来，悄悄个挂起，来，有听众朋友咧问，放药的味真重，要食什么物件，什么拢免食，食水，吼、哦，放药味是那真重，可能水分较无够安尼尔，吼、哦，听众朋友咧问吼，用只要是像咱尿稍微真重，可能你最近。流汗流较济，吼、哦，身躯水分较无够，所以只要啉水就解决啊。这毋是啥物病，了解意思吼。嘿，如果放药擦擦、擦擦、喝药，都爱看泌尿科医生，了解意思无？如果无，吼、哦，放药拢正常，放药拢正常，啊，只是尿味，就是尿骚味真重，大部分就是你白滚水啉无够，就是安尼尔。这啥物药啊都唔免食，吼、哦，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哦，这只是你白滚水啉无够，啊，你用消失啊，先来安尼，你尽量避免啉饮料，吼、哦，先最近就是补充水分，补充水分，水分啉好有够，吼、哦，先去试看麦。如果有影哦，像陈老师讲的哦，啊我吼、哦，水吼啉好有够了后，这个尿味吼、哦，尿骚味就变轻啊，就对啊，安尼就对啊，了解吼、哦，可能是你最近白滚水啉无够。汗流较济尔哈，啥物都唔免食，吼、哦，就是啉白滚水就会动啊哈。后来，哦，詹大哥的问题哈，来综合 张大哥的问题，来等你书看一下哈。中耳张大哥的问题，双脚不定时的错，有当时咧困埋错，真困了，睡眠中止症，暗时爱醒起来，吼、哦，这要如何改善？这吼、哦，其实讲实在吼、哦，这拢是一种当中对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讲，会当讲就是，互恁真困难、真困苦、真辛苦。啊，这吼、哦。乔斯要甲詹大哥报告的吼，人会错吼，比如讲错有两种，错有两种，我简单记了，即个詹大哥听吼。比如讲，咱有诶查甫人看电视，脚错咧错咧错咧错咧，有无？有吼，嘿啊！古早一句话吼，足歹听，叫做男抖穷，女抖贱，所以大家就感觉讲安尼错咧错咧错咧吼，是足歹诶一种习惯。对吧？唔过我要甲你讲吼，将安尼出来出来是疏解压力的一项，疏解压力一个足好的方式。所以如果你无啥物病，你就是看电视，脚都掉咧掉咧掉咧掉咧，出来出来，安尼有无？系啊，这种人通常是你压力较大。小朋友嘛，小朋友嘛，掉咧掉咧，阿龙阿乔是啊，安尼做歹看，迄是观念的认知啦。观念的认知啦，但就说感觉人伊袂规工错规工啦。我讲你听吼，伊袂踮遐错规工，我规随时我踮遐脚安尼着着手着着，只是较早咱的观念讲安尼足无庄重的，所以希望你卖安尼做，对无？吼、哦、啊，这是观念的问题嘛。不过但就说要甲伊讲，伫伊也像安尼错咧错咧人，就是你压力较大，压力较大，所以囡仔好，大人也好，你压力较大，吼、哦。啊，你讲啊，乔氏安尼出来出来，会较放松嘞，对，其实嘞，吼、哦，啊，所以这种会出来出来的人爱疏解，爱做伸展运动，爱运动，爱做伸展运动，爱运动，这第一点，吼、哦，第讲长期你压力大，吼、哦，啊，你放袂轻松，好，啊，不过詹大哥拄着问题较麻烦，詹大哥吼、哦，是你困眠的时阵，困眠的时阵，可能你。卡会掉一个，所以你除了双卡不定时的踹咧踹咧安尼以外，你搁伴随着就是会有呼吸中止症，会掉一个怎醒起来？简单来讲，陈大哥，陈老师要甲你讲的综合区的陈大哥吼，你两个重点吼，第一个就讲平常时卡安尼掉咧掉咧踹咧，但是说感觉你运动无够，吼、哦、运动无够，所以你可能有一挂生活上的压力，你较紧绷。身躯的筋骨较紧绷，这是爱做运动，这是爱做运动。我讲你听哦，爱加强一挂伸展训练，比如拍太极、做瑜伽，你拢会较好，拢会较好。啊，不过你睏的时阵，突然间会吊起来，有可能伴随着你的呼吸道嘛无好。咱足侪大哥大姐咧睏的时阵，吊起来都醒起来有无？迄个啥？迄叫腿不宁症，迄拢伴随着有呼吸中止症。呼吸中止症的意思来讲，你咧困咧困到一半，怎啊掉一个？因为你无喘气啊。你讲哈，乔氏啊，现在我也无喘气，因为你的呼吸道闭。咱人咧困的时阵有无？食老有会啊，呼吸道真容易，即、這个气管倒咧时阵真容易怎啊闭起？闭起了空气袂过，袂过了无喘气，会甲你摇一个，搁你喘气。了解意思吼？好、哦。所以尤其上常发生的就是在睡的孤的人，在睡的孤孤叫的人，在睡的孤孤叫的人，这种的现象有可能会遇到这种相关的问题。啊，你用什么设备啊？通常医生会叫你测睡，吼、哦，啊，无就叫你扎这个、迄、那个，就是迄个呼吸中止症的用的呼吸罩，了解意思吼？哎、哦、呀，迄种该经过评估，迄中档都较有当好用，所以一般就叫你测睡。哦，唔过你感觉侧睡有较好小看，无唔对。唔过咧，只要正倒，可能你倒咧困的时阵就较明显。啊，唔过陈律师感觉讲两个重点，我甲大哥报告的。通常这种第一歹困，咧困容易醒，对无？咧困容易醒。第二平常时脚会错咧错咧。陈律师感觉第一你就是运动无够，运动无够。我记一个咧啦吼，我记一个咧，詹大哥你来思考者。这种现象，这种人啊，有当时啊，伊去佚佗，伊就好；佚佗，你就较好困， 而且佚佗啊，即、这个安尼四界去佚佗的时阵，你就好。是安那？因为佚佗旅游时阵，你心情会较放松，压力也较少。啊，旅游佫一直行路嘛。咱出门佚佗啊，你无可能一直坐咧嘛，你拢一直行路、行路、行路休困、行路休困。所以像这种长期较歹困的，哦，啊加上着容易喘咧、喘咧，这种的大哥大姐，但是说鼓励恁运动、行路、佚佗。运动、走路、旅游，吼、哦，这对您来讲拢是上好的药啊！对您来讲啊，拢是上好的药啊！永超是，真正呢，那就佚佗就较好呢，有影，我无骗您，吼、哦。大哥大姐啊，我今日甲恁分享到林俊林医师吼，系、哦、啊，用以前有当下真侪病治未好啦，但是苏甲恁讲真呢，近医药上有真侪病治未好。啊，一级地位好，你就是快乐过日子。啊，变那快乐过日子的身体够用够好，所以我拢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胃肠够好，够会食会消化，未拄未胀，是不是？目睭够好，目睭看无你要对佚佗，筋骨够用，血路循环够通，行路会行，心脏够好 Q， 爬山爬楼梯会爬，心脏有力，你靠法度死过去。啊，人生你这营养不够，你用啥事？我得看医生吃药啊，就好啊，这是你的选择。不过，陈教授要甲伊讲，身体是爱营养，依靠法度来好好啊来继续维持。你心中骨头需要的 Q 天钙质吃不够，心中骨头 Q 天钙质吃不够，心中骨头变来好。你胃肠的酵素益生菌无够，常常肚、常常胀、常常一生特别艰苦吃胃药啊，大便阁未顺，是不是？你循环歹，氧气不足，血路循环无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里面哪有体力？啊，你目睭无顾，目睭歹去啊，敢无法度阁恢复？你唔食寡中药来顾目睭，陈老师讲有理无？对无？啊，你食老啊，肌少症、肌肉无力、筋骨酸痛。食了，食寡通筋串骨的，筋骨较袂痛，筋骨较袂酸软无力，食了较快活，生活就较快乐啊。身体艰苦是咱呐，啥有法度替你疼，是不是？对不？吼、哦，你讲是不是？好，赖大姐吼，后壁区的赖大姐咧讲，来，目睭看物件就有黑色的网状物，会走来走去，迄叫白蚊仔症。吼、哦，赖大姐免烦恼，迄真侪人有，吼、哦，迄就是目睭咧退化嘛，目睭退，啊，用啥所以敢食好？食了伊会较沉底，食寡中药过目睭会较沉底，啊，时好时歹的，困较无好，就阁走出来飞。最近较劳力啦，较出力啦，吼、哦，也是最近有当时啊，突然间生气，吼、哦，心情较无好生气，这种白蚊啊，伊就会较侪，这黑色的网状物，就叫做白蚊啊症，吼、哦。伊虽然毋是像蚊安尼，毋过伊着规蚊诶，规大片诶，吼、哦，爱着是目睭退化引起诶，了解吼、哦？啊，食寡过目睭中药会较好，啊，你会较好困，啊，困较好，伊着搁沉淀落，吼、哦，困较好，伊着搁沉淀落，沉淀落着搁看无啊，吼、哦，啊，时好时歹，有当时也着搁压起来，当你生气啦、压狂啦，吼、哦，啊是困无好啦，有当时也着搁压起来，吼、哦，还免烦恼，并无代表着你诶目睭歹去，毋过伊代表着你目睭爱保养啊。吼、哦，食寡过目睭的中药来保养，互你目睭暗时啊较好困的，目睭较袂打涩的。有当时啊，伊就过会消落，消落，嘿，啊，就过无代志。了解吼，嘿啊，无啥物大问题，不过目睭是爱保养啊，好不吼、哦？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后来高雄的赖大哥咧问吼、哦，高雄的赖大，廖大哥，拍谁？是安那做侪肥，食啥要改善？食寡帮助消化益生菌酵素会让改善，先到这样子配，因为坏菌伤济，坏菌伤济就产生着真济，利用你的肠啊诶环境来制造着作者沤气、臭气，所以先到这样子配，配拢放未了，因为你内底坏菌伤济，好菌伤少，坏菌就制造作者空气，迄就是坏菌制造诶。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伊就会较好啊！好、哦、了解吼、哦。来，南投的何大姐咧问：胃食道逆流，经熬打嗝，这嘛是同款啊？ 小时拢甲恁讲过啊，咱毋是少年诶啊啦，咱物件食咧足歹消化，但你说无骗你，真正讲小时，我胃无爽快，我来食胃药啊，胃药啊毋是咧帮助消化，胃药啊是咧治胃酸、治胃病。你消化歹，就是爱一寡消帮助消化诶酵素益生菌。问题是台湾人真侪人，你要叫伊讲啊，我的消化歹，腹肚肚、腹肚胀。吼、哦，会用卫生尔，我食胃药啊，就较舒服啊。我踏倒来食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足重要。因为你消化好，你就袂一直分泌卫生；你消化好，腹肚袂肚袂胀，你就袂一直打嗝，就是这么简单。问题是民众长期，但你说看过太侪去啊，有诶大哥大姐，长期腹肚肚、腹肚胀，用卫生食胃药已经食几啊年啊，要搁咧食。有的食胃散，有的食胃冷，有的食胃痛，足侪台湾的民众长期咧食胃药啊！啊，陈律师，请问你，这药啊，伊综合胃酸了，你的胃到底消化有较好无？没有啊，这陈律师安讲哦，你敢知台湾胃药啊，这也是第二名，一年食三亿外粒胃药啊，咱民众嘛食三亿外粒，第一名是糖尿病药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这陈律师吼，其实像胃食道逆流，你也想啊，像那胃食道的逆流，食落袂消化啊，物件拢伫你的胃啊。只要是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啊，物件拢伫你的胃啊，拢袂消化，啊，袂消化变哪？物件拢积掉的，拢伫你的胃，啊，足艰苦的呀，吼，啊，袂消化。啊，所以咧，就一直要卫生啊！啊，你啊，食咧消化咧，无物件伊就袂要卫生啊，你就袂胃食道逆流啊，胃的舒服啊！啊，要卫生的药啊，胃食道逆流药啊，得抑制胃酸分泌嘛。因为胃食道逆流药啊，得抑制胃酸分泌。啊，你食这药啊，就抑制胃酸分泌啊，卫生无分泌啊，你卖伤欢喜。因为药啊控制，你卫生分泌少啊，无食药啊，伊得个分泌多啊。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胃病要怎么好，要改善你的消化嘛。很多大哥大姐胃肚胃肠饱气，像那大哥在问说，像是现在我肚子还在空气啊，你就没好菌啊，不然大家这样说，大家你看世界各国大家现在要吃益生菌，什么原因？我来说，连你的后生祖子，他做医生的，他也知道益生菌很重要。不过但就说发现到咱台湾的民众大哥大姐食老火啊，就是足爱食胃药啊。只要是安尼讲无过分啊，是安那，因为大家有一个错误观念，就是我胃药啊食落，我的胃就会好。不过你要了解，真侪胃药啊是缓解症状、压制胃酸，伊并不是咧固胃保养胃。你把这个观念爱改过来，胃药啊不是咧保护。不是在 保养啊，胃药啊不是在保养，胃药啊是在治疗胃病，保护你的胃病，减少卫生的刺激。不过它不是把你的胃顾用起来，顾好起来。你胃的好，就是因为你好菌多，胃的量太高，胃就较袂胃炎刺激。你胃的好，是因为你消化好，卫生就较袂硬，较袂增加，胃就较爽快。你胃会好，是因为你消化好，所以胃就袂肚袂胀，胃咧就轻松。你胃会好，是因为你内底好菌多、益生菌多，所以伊就较袂产生臭气、臭气、胀气。啊，你讲超市，啊，像那我较早少年袂进食老的，因为你唔是少年的啊。你进食老有会啊，你肠啊内底、胃肠内底酵素、益生菌都是无够。佮加上足侪大哥大姐，喙齿佮无好个，对无？但有说讲有理无？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去梳理这个问题，好不好？哦，爱超市跟咱家大哥大姐报告去。哈多啊，综合詹大哥的问题吼，但有说佮甲你补充一下，詹大哥，你伴随着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啊卡会出来，迄你免烦恼个，迄是一种你。可能你的身体较紧绷， 较紧绷，了解意思吼。所以咧，不定时咧，错咧错咧，你连少年嘛会啊，小朋友嘛会啊，了解吼，系啊。如果你，我甲你讲吼，你咧捧物件会错，有的人有无？捧汤，捧汤一直错咧错咧，有无？吼、哦，哎、欸，有啊，捧汤爱错咧错咧，袂稳。当时啊，拢是脑较退化，吼、哦、脑啊，大个大只啊，脑较退化，吼、哦。啊是坐咧，点点坐咧，你讲啊坐咧，有诶查甫人看电视，脚翘咧嘛，一直喘，脚安尼喘咧喘咧，迄通常是较紧绷，压力较大。啊，你就是爱运动，大哥大姐都爱运动，运动了人就较轻松较自在。就今仔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好无？大众朋友免烦恼，陈老师甲恁讲，真侪病吼。真侪病，伊安那好诶，你阿咪啊？心情好，我无骗你，伊讲只要是心情好诶治病哦，心情也袂好吼，病就一直来。啊，心情要安那好，身体就是爱营养爱保养啊。你比如讲，像今仔陈律师甲恁讲诶，你胃咧疼，胃咧无爽快，胀胀，你心情会好？较奇怪咧，常常咧胃肚胃胀。常常拢爱胀胀肚肚，叶卫生你心情会好，规干嘛作烦呢？对无？所以你得把你的身体体质顾好。哎，胃未肚未胀啊，你规工心情加作好；胃未叶酸啊，你心情加作好。啊，身体就愈来愈好，是不是？你筋骨会疼，骨头会疼，骨头啊，骨头会疼。你心情会好哦，疼规工的你也要艰苦，是坐未坐，困未困。我唔相信你心情好，得听规工个你心情袂好，对无？啊，真正一直止疼、止疼、止疼，吼吼，止疼药啊、止疼药啊，吼，讲实在吼，双面论、双面刃，食落较好，无食愈疼，因为你个骨头已经萎起啊，小地、小骨、小膜萎起啊，你无甲你个骨头过用，你一定爱照复健运动。骨来运动，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甲你的筋骨固用，增加着你的肌力、肌肉。骨头做歹固的，大哥大姐啊，等下虽然讲做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就是有这骨头怕歹的，筋肉骨啊，肉骨、肉骨、肉骨，你爱记哩，骨就是靠肉来保护的，骨就是靠肉来保护的，了解意思吼？啊！你活动就是靠筋咧扭的，筋咧扭骨，和你振动，肉咧保护你的骨。所以筋、肉、骨这三项要顾，唔是靠消炎止疼，食了伊就用啊啦。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啦，大哥啊、大姐啊，真正固筋骨的中药，你生肉是安那讲？因为伊就是强筋健骨，和你的筋用，筋较袂退化。筋常常拽着、闹着，和你的肉会顶，你的肉较袂，因为大哥大姐三天无运动，肌力的流失、肌肉的流失，所以你爱食怪生筋、生肉、生骨的，配合着蛋白质较高，配合着运动有够。你食头啊，要把这筋肉骨够用，做这样拢是顾骨头尔，我骨头来补钙质就好啊，也有遐尼轻松诶，安尼骨头就用哦，啊你就有力哦，吃饼。真侪人去手术啊！我骨头手理好啊，同款无力袂行，因为你的肉拢软去，你的筋拢无力。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手术了啊，同款无力袂行，同款咧牙齿卡伊啊，你也看我可怜，较袂疼尔啦，跌掉啊较袂疼，因为你跌掉的所在医生甲伊骨头甲伊处理好啊，较袂疼，啊同款无力袂行。啊，人生你的这个筋骨你都无力袂行，你就痛苦啊。对无，陈律师讲过啊，病要好吼，心情爱先好啦。心情要安那好，就是乎你身体，你目睭看无啊，你目睭青眉啊，看无去啊。你要佚佗，你就减少趣味，减少方便，对无？你无带啦，你血路循环歹啊，你走路袂行。对哇，医生啊，我拢无带啦，袂行啊，你的循环歹啊，你无带啦，行袂久，行袂远。阿妈滚筋硬僵硬僵，脚麻手臂。较食的血管扩张剂，末梢血管扩张剂。你敢知影台湾人食偌济末梢血管扩张剂，末梢血管循环的扩张剂？ 这粒药啊吼，真神奇，但是说讲你听，这粒是药啊呢，末梢血管的扩张剂，我吃这末梢血管扩张剂，吃了会更会开。啊，药效一过，血管就搁是救起。啊，变作以后你无吃这粒药，血管就未开。你家己无法度血管开啦，你就爱靠药啊血管开，啊，吃久搁有耐受性。对不？你看，台湾人吃偌济末梢循环的扩张剂，那是扩张剂呢，用药啊来让你的血管扩张呢。啊，你的血管是安奈扩张？咱家己的扩张啊，是不是？我运动血管的扩张啊，我运动血管的扩张啊，我是安奈我无要家己运动，我要来靠药啊来扩张啊，逐天无吃药啊就艰苦，啊甚至就无力。但是说搞大个大只报告，食老个就是爱叮当啊，爱活动啊，你也骨力动啊，啊你用啥说啊？我无力，循环歹，咱也食过血路循环嘞，是不是？吼、哦，啊筋骨生嫩无力，出无力，肌少症，咱食过够筋骨嘞，对不？所以针对着你的身体来应用来保养，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身体是你的，艰苦是你的疼。你要怎保养好，让你吃老会快乐，生活品质会好。因为大哥大姐，咱重点不是把病治好，重点不是把病治好，重点是要怎让你生活较自在、较快乐的。因为我跟你讲，真侪病治不好。所以像今天我是不是讲林静云医师的案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我讲。大哥大姐，一开始林志云医师想讲，我一定爱甲阮的先生身体健康最好，卖会恶化，所以爱强迫伊食啥物件，强迫伊做啥物运动，逐天爱叫伊练习写字，逐天安排一大堆课程要予伊，先生面拢作臭，啊，都已经失智啊，啊，已经咧无爽快啊，啊，得阁逐天阁配合你的课程按表操课，是毋是？所以到尾林志云医师伊开。伊开窍啊！伊干嘛讲？予伊较舒服、较快乐个就好。以及强迫你照我个方式来治疗失智症，你无一定治个好啦。你嘛无一定有法度控制个真好，倒不如予患者较快乐个，对无？好，阿边啊，伫快乐佮健康个环球春秋，这就是咱个照顾者个目的，对无？好。温柔陪伴伊到老啦，吼、哦，唔是强迫伊照你的方式来做。有当时你爱看患者的表情，有快乐无？伊无爽快伫对，咱等伊看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拢袂笑。妈，啊你最近是安那？看你吼、哦，拢安尼无啥，感觉安尼无啥欢喜。吼、哦、啊，后生啊，妈妈吼、哦，最近拢筋骨拢足酸痛，足艰苦的。啊，看医生。食迄消炎止痛，食甲会惊，啊无食着阁痛，足艰苦诶。妈，来免烦恼，我听陈老师咧讲，咱吼筋吼筋骨吼，嘛爱叮当爱活动，爱训练，所以吼后生也回来，我着陪你来散步行路，吼、哦、啊第二吼，咱食我顾筋骨诶中药，甲筋骨顾用，啊我也无伫咧，你嘛爱较骨力咧，叫人陪你行路，吼、哦、爱特别是爱起来运动。爱扭扭的，爱出力，爱行路，筋脉用我健，用我勇健。结果过一段回来，后生啊，妈妈真正较好啊呢。最近较有力啦，行路较好行，筋骨较用啊。哦，减食足侪消炎止痛，恭喜你。大姐啊，你甲想结果伫底？结果只是你较早拢踮遐唉声叹气，食药啊过日子。阿进，你重新要出力啦，你家己要复健啦，你要出力啦，你要行路啊，你要运动啊。你愈来就愈用啊！你愈来就愈有力啊！食寡固筋骨的中药配合着去做运动，你就愈来愈好啊！较袂痛啊，较舒服啊，减食足侪止痛药啊！啊，这得你转念啊嘛！你知影讲我无叮当，我无活动，我无出门去运动，我无训练，我袂用嘛！你转念啊嘛！啊，你互你家己较快活啊！你较会行路啊，较有力啊！你家己嘛较有信心，心情嘛较好，啊，身体就一直好起来。啊，人生要好要歹是你的 掌握伫你的心念，掌握伫你的心念吼。今仔半开讲啊，甲大哥大姊，即、這个讲阿姐，我希望讲，借由着林俊仁医师案例，要来增加着咱食老的品质，就是快乐来过日子，快乐来过日子。不管身体有病无病，要安怎快乐过日子，这就是咱去必须去思维的代志。快乐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就是身体有真侪病顾袂好，所以咱爱要如何保养，互咱会当继续维持。我拢常常讲一句话，我阿嬷少年生八个囝，还佫种菜，种甲食老翘骨足严重。唔过吼，我当伊看阿嬷是会笑的呢。我无骗你，翘骨足严重，伊是会笑，因为伊家己唔免夹拐啊，伊会当挂菜篮去菜市啊买菜啊。啊，你讲伊翘骨遮尼严重，伊会疼无？会啊，较袂疼。翘骨遐尼严重，较袂酸疼，嘛是会啊。啊，伊翘骨要安那？啊，拄着啊，就是安尼尔。无啊，多讲好真济啊。啊，所以逐工要抓中药，抓诶，通经串骨，经骨较用较袂疼。人伊家己行路去买菜诶时阵，拄着厝边啊，大家拢会开咪开讲，伊拢阁会笑。阮孙仔倒来看伊嘛，拢会笑。啊，伊家己种花种菜，伊嘛种啊真欢喜。啊，无感觉要逐下逐工逐下唉声叹气，流目屎过日子哦，是毋是？咱毋是逐下艰苦互人看，无必要，对无？所以大哥啊，大姐啊，真侪病袂好，但有数知影，对无？毋过毋免烦恼，吼、哦，咱。用我正确的方式，食我营养保养来帮助咱身体健康。啊，上重要一点，就是讲，即个病咱嘛爱去接受伊。接受伊来讲，佮病可能袂好，甚至伊会慢慢啊歹。啊，毋过我食我保养的，至少伫伊歹去进前，无好去进前，我会当较快乐的过日子。所以，但是说来讲，上惊的对药物的依赖，我食一寡消炎止疼，无食愈疼。我食一寡末梢血管扩张剂，无食就袂通，是不是？我食一寡治卫生的，无食卫生就多，是不是？我食一寡软便的，无食就放袂出来，巴肚就砰砰巴涨，是不是？啊，我咧，食一寡咧，即、這个安尼当中咧，即、這个安尼，即、這个点，逐工点要点目药水，啊，目药水无点，目睭就也要打算食，就艰苦、痛苦。人生不是安尼啦，你讲是不是？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好，来，和陈律师讲过者。广告节，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台中朋友啊，食老哦，拄到这筋骨病哦，足辛苦。真侪人手术几下刀，还阁咧手术。就陈律师讲的，大哥大姐啊，你骨头。去跌掉，骨头去歪去、歪去、跌掉、歹去、脆去，甚至手提啊、家庭啊，医生会当甲你手术。唔过你筋肉要用，筋肉骨要用，你嘛爱保养。你卖想讲我有手术啦，我都唔免顾。你错我啊！足侪人手术了，感觉袂行；足侪人手术了，感觉酸痛。啊，因安那顾起来？因嘞足侪拢是靠中药调养等来。但就是有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双减白健保丸，这款双减白健保丸是咧甲你强筋健骨的。什么叫强筋健骨？筋会用，骨会用。所以你食了是食老了，筋骨会较用，互你较好做事，较好出门，较好行路，互你较袂酸痛。真正是有效的，伊袂造成着你肝含腰子的负担，啊是你要食消炎止疼，你家己选择。是不是老大姐四年开三刀刀，四年开三刀刀，伊用陈律师坐袂坐，行袂行呢？好佳哉，食你介绍的双减麦健保丸，真会行路会行，嘛较袂酸痛。
1: 保安姐，我有开刀嘛？脊椎我开两届嘛。食你的健保丸，我的脊椎这个腰吼，甲这个背部，我背部那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啊，那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展的呢。
0: 粘连哦。
1: 我哈暗时啊看电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到三遍了嘛。
0: 嗯。
1: 啊，甲食你的。
0: 好。
1: 健保安，卡头我吼，你走路嘛较有力。
0: 较袂起哭啊！哈。谢谢，拜拜。謝謝大志讲，走路嘛较有力啦。有影无？有影哦。啊，进前呢，四年开三刀刀，够有影？有影吼。一个老大志，哎呀，伊讲超市，你敢知影？像你讲的，伊吼开刀转来吼，啊，走路搁磕磕，走路搁歹行。伊讲超市像你讲，有影毋是开刀转来就用啊咧，筋骨爱顾咧，尤其开刀了后更加爱顾筋肉骨咧。所以来食咱的香姜白健补丸，食甲走路节奏有在做好行。
1: 健保安，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咧做工课。
0: 是。
1: 啊，我头仔是袂啥行。
0: 嘿。
1: 啊，我食迄。
0: 香姜白健保安。
1: 嘿，健保安食了介好安尼啦。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1: 介无好行啊，磕磕啊。
0: 走路磕磕。
1: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1: 跟无啥行，怪怪安尼。
0: 好。
1: 哦，我当。我是讲要报人家安尼。
0: 好，多谢多谢。好，谢谢。所以，食咱的香姜白健丸真好真济啊。
1: 对。
0: 好，多谢。该好用吼，大哥大姐啊，因为伊讲只要是我要报人家，因为我食你介绍的香姜白健丸真正有效，我要报人家。你食无好，你袂报人家啦。大哥大姐有影无？啊，食到有货啊，但是苏甲恁提醒过啊，筋肉骨。这的筋肉骨，每天每天疼，每天艰苦。但是请问你要如何是好？大哥大姐啊，像我讲的，我阿妈食到八十几岁，七八十岁，啊，少年做害去，做歹去，做到食老翘骨去。伊甲医生讲，伊讲医生啊，我都食咸止疼，我胃袂堪进。伊甲医生讲，我要食中药，等下但是细汉拢在甲阿妈下中药，人食到。翘骨足严重个啊！同款会当挂菜拿去买菜，同款会当跟厝边隔壁拍招呼，同款食老个种花种菜。所以我阿妈吼，伊食老毋是逐工逐物哀讲啊！我腰骨酸痛，我艰苦，我痛苦，我人生吼食到即个岁啊吼，啊为着即个筋骨逐物艰苦，毋是呢？我转去看到阿妈是会笑个呢。阿妈讲来赶紧嘞，乖孙嘞，阿妈冰箱吼甜汤赶紧去切。哦，阿嬷知影你要回来煮好啊，嘿啊！阿姨吼，逐暝花园安尼种花种菜，种较欢喜个。啊，毋是翘骨足严重个吗？佫会做哦。阿贤啊，伊就拢食中药。所以大哥啊，大姐啊，毋免烦恼。陈老师吼，介绍个香姜白健补丸，伊是一罐甲你固筋肉骨个药啊，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佮治疗酸痛，甲你通筋串骨，针对着你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足侪人坐骨神经痛，风湿痛，咱诶拄着口风落雨，风湿着痛，艰苦痛苦，毋免烦恼。有即款，你较早骨伤骨症，口风落雨，风湿着痛，啊你较早安尼坐有过久，坐甲坐骨神经痛，啊你咧常常咧腰酸背痛，啊筋嘛袂用，你来食即款，陈老师介绍诶香姜白健补丸，一罐2000块，伊就当食一个月，而且大哥大姐啊。真正讲，超市啊，食这中药，敢会伤肝心？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来报告，这罐香姜白健补丸不但未伤肝心，伊咧，佫是甲你调养肝心，所以伊是营养保养，来互你筋骨的用。大哥大姐，请你放心，这罐香姜白健补丸，就是要让你的筋骨愈食愈用，互你较袂酸痛，筋骨较好做事。陈老师唔敢甲伊讲啊，你筋骨食甲滴滴滴。食到就少年才能用，不过陈老师会当甲你讲，食老口生活品质，食了筋骨较袂酸痛，较好做事，咱筋骨较勇健，食老较快活，互你日子较好过，较快乐。因为心情好真重要，筋骨也较袂酸痛，人生活就较自在，是不是？啊，食老啊，咱不比少年呢，咱的筋肉骨吼袂做主，筋肉常常酸痛艰苦，咱来食即罐。陈老师介绍的筋骨足好的保养药啊，就是咱固筋骨的香姜白健补丸。足重要一点，陈老师来提醒：这款香姜白健补丸未热未涩，因为你拢知影，足侪大哥大姐，你有高血压，你火气大，你歹困， 食着较热烧的，搁愈歹困，甚至血压高。虾米较热烧？比如讲六龙这物件，六龙这物件伊就真热烧。咱的相间白金丸，咱用多中来取代的六龙，所以咧，伊不但袂得袂烧，吼，而且咧，伊咧又成作温和，和大哥大姐，咱听众朋友食了，不但筋骨会用，同款身体会好，食了较自在，好不？请你记哩，这款相间白金丸外口买袂到，食了啊筋骨要够用，食这款相间白金丸，透过这支电话。找助理，叫助理甲你寄。早时啊九粒，暗时啊九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律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一罐2000块，食一个月，相减卖减完，效果真好。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讲一句啦哈，找助理哦，0800773355。

0: 好来，大家大姐大家好，这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站啊，录节目咱服务无停止，助理继续甲你服务，电话继续沟通找助理。好、哦，如果像陈律师讲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较早过去，你坐骨神经痛，你腰酸背痛，你筋麻无力，筋骨酸痛，风湿痛，吼、哦，艰苦，心情都袂欢喜。所以唔好到逐工为着即个筋骨痛，但遐袂爽快。其实食寡中药，伊会甲你通筋穿骨，你会愈来愈有力。啊，你着愈来愈会当运动，啊，佫较袂酸痛。啊，你愈愈运动，筋骨较会用。所以你毋是逐工逐遐爱写叹气，讲我拢无力啊，我拢袂行啦，我拢酸痛。你是爱运动，所以你也甲你的筋肉骨胶用，你才有在条运动，你才会当改善你食老的生活品质。你讲是毋是？吼、哦，所以人生。你要快乐过日子，还是逐天踮遐唉声叹气、艰苦流目屎，无必要，无人会可怜咱，只有自己会当疼惜家己。所以身体筋骨爱保养好，食老会行较重要，好不好？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 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0。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日，过日的五月七八，今仔拜年哈，这个叫做肉粽节哈，过个节假过哈，都一年一半啦哈，我那上落时间拄啊一年，伫半中我迄日打哈，养病病的哈，爱补充呢，这真正上人这个日头哈，那十点啦，医生来讲十点哈。上车到十一点，到下晡差不多三点进前吼，这段四五点钟的时间上好上人阿爸姆，有咧食慢性病，医生听你讲，有食慢性病，以外即一寡较年岁侪人吼，唔通上落时间出门吼，一定爱闪一下哈，保重，好不好？啊，这礼拜天讲一个风台吼。那按照气象专家你甲看迄个情形吼，应该对阮无大影响啦吼，没有什么关系啦吼。哦，大家有哪小可知影？啊，地水给恁挂，热噶，外口起跳拢差三五度啦。我咧讲上热时间吼，拢差三五度、三六度吼，甚至三七八度，绝对有可能吼。啊，保重，地水给恁挂。有要跟你关乎，现场一支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这个台湾发生在水果里面哈的那个职棒兄弟队，嘿啦啦队啦，啦啦队当然水果会啦，哇，真正真水哈，身材啦，跳舞啦哈，好，其中一个做那个稳稳哈，揢刀，不是揢刀啦。是伊个叫做疯狂粉丝，都爱你爱到要死吼，啊你拢改成啊无要互我安怎吼？我讲哼，啊这个是安尼啊，这个的公众人物，就是你定定电视镜头啦吼，对对对，哇拢有出名吼，啊这大家都杀掉你嘛，一定是安尼，甲太阳棍嘞，好甲太受伤，无死呢，一只揢刀吼。好个在身躯边转人，伊咧办啥呢？因这种拉拉队吼，唔是干那一队啦，有足侪拉拉队，拢正水嘛，迄、那个姑娘嘛好好。那伊这有一个团体，都是个经纪公司啦，好。那么为着要做生意嘛，吼、哦，绝对要办做活动啊，好。啊，都叫轮番吼，即届就调这个啦，吼、哦，叫做文文这个吼，水姑娘嘛吼，就是安那呢，因这拢不定时办一个叫做红翕相的啦，都翕相啊，差不多。有十个名额，大家来抽考啊！吼、哦，反正这个周英的粉丝是一千个嘛，一万个啦，一百万个啦，不管吼、哦，大家来抽考啊，抽前十个吼、哦，好运的抽到十个，头前去十个吼，就当入来用手机也好，翕相机也好啦吼，就该翕个人的相吼，啊，你家己当保存嘛。那无你别拄多一个人，啊，拢边啊无别人吼。多一滴翕到伊个相对无简单嘛，这种公众人物吼，就是安尼，就睇到这个人吼，就金钟盖骨啦，姓柯啦，柯不了的柯吼。那经过警方调查，这人大概差不多要到四年前啊，三年外四年前吼，就开始咧追踪这个拉拉队这个组员叫做文文这个人吼，当然大家都唔知啊。我给明星啦、影星啦、歌星啦吼，也是即个即个模特啦吼。好，你有人欣赏我，啊，你甲我写好话，哦，你真水煞，我绝对足礼貌甲你回应啦、啊，对不对？哦，感谢你吼啊，好个在有你支持了。这个查甫准当作啥呢？当作讲啊，这个查囡仔吼，特别介意我，伊会甲我回啦。我讲啊，就是安尼上惨啊，这个头搞袂清楚，这个都。场面化，人甲咱娱乐，反正对方嘛是场面化。哦，你真水哈，其实无遐水哦。啊，哦，公然你真缘投吼，啊，根本迄叫做场面化好。咱嘛是礼貌，一定啊，一定是安尼嘛。人就是安尼。好，伊这个查甫辛苦，这个查甫吼，一定会讲，这个文文这做伊啦，绝对介意啦，绝对吼。那无伊袂甲我回讲哦，安尼感谢你啦吼啊哦啊很喜欢你们这些这个喜爱喜欢介意我的人嘛吼，总开始变作私赖，私赖就是来揪出来单独，唔是伫群组，伊这个群组嘛，你一个粉丝团个群组，大家拢看会到，但是伊个揪私赖就变作因人人看会到尔吼。那当然在做生意，我今日做模特做啥物话吼我。好，大家欣赏，搞掉我的介绍物件，我的物件吼，这种有印我的红阿仙啦，我的相片啦吼，第八啥，一个周边商品啦吼，你看咱即马足侪社群里就是安尼嘛，就是等下做到真好，伊的周边商品吼，蜘蛛人啊什么哇，三国的印啊啥，大家都买吧吼，是安尼好好，一档都买较对啦。我讲哦，啊，这个可能有钱无钱无头路啦，无钱无头路，拢在跟老爸借钱，老爸八十几岁啊啦，干阿这个。因啥个是敬老敬天吼，迄、那个钱吼，伊都拢家老爸摕钱啦。我讲啊，这唔得

人讲叫做人情世事，若要对甲到吼，就袂拼甲袂走。这个是像安尼啦，伊都糖都要对甲到，你卖衫裤卖底杯啊，我都糖都卖啦吼，安尼好。过年到位就一边安尼，过年到位就是因这个经纪公司有办的像安尼翕相吼，我人出来吼，啊你。十个人，十个名字，大家抽考啊吼，都来这个诶翕相，伊拢大家拢一定要参加吼，个人在烧钱，个阿都拢领嘛吼。过年到了这边啦，但是过年到的吼，无去武器，但是都去有啥发现呢？都迄个经纪公司所有即个边个干部举办的单位嘛，伊认为讲，人大家粉丝，大家足爱这个抖音啦吼，拢翕相啊，上台礼貌诶，家里安尼诶一个手势，唔是伊吼过度热情，就过来讲创啥唔知啦。你的动作人看会出来，所以讲当时迄个经纪公司都要封杀，就即个粉丝团内面即个群组嘛，就甲即个人封杀，甲即、這个封起来吼好。那因为私底下伊进前都有甲邀客做私讯，就是即个姓柯男主，私底下你经纪公司我封杀不要紧，但是即个组员啊伊的内内面吼，私底下阁有一个吼，安尼伊无甲封杀啦，就即组员无甲封杀。无甲即个封锁就对啦吼，即、這个查甫吼，准开始愈来愈变态啦吼，讲一寡相当歹听的话啦吼，特别甲你创啥创啥，实在无法度啊，人家讲你个封锁啦，甲封锁到你就袂当互相传来啊嘛吼，结果唔知讲过年到月一变了，人家全部封锁啊吼，即、這个吼，伊当然唔甘愿啦，迄个做啥呢？伊家己认为啦。我个得真心换绝情啦！我对你付出这么多，结果你诶也无感受，这个你头壳歹去啊！无变来办好好，又搁一边去办啦。伊即发现讲，这个文文这个组员啊吼，这甲封杀了，搁甲放开啦。就是讲啊，这无必要就安尼啦吼，啊加一个粉丝，加一个好啊！啊伊实际上都介生足。欺骗吼，但是并无真正挖伫身躯边，甲你做一挂真歹动着身躯的动作，所以讲伊种啊封，甲放开，放开了吼，就前几间顶礼拜六又过一遍，这种叫做会当有翕相啦。伊即摆落去报名吼，佮报名成功，就是已经甲放开啊嘛，甲偷开啊，伊封锁的迄个内吼好。即摆报名了，抽佮抽着伊啦，顶礼拜六十个内面。名个伊排第六个啦，排第六个吼，头前五个人，虽然许摕手机啊，摕迄个摄的照相机什么个吼，都摄了伊即马第六个来吼，计先摕手机啊，计先录音吼，啊个录进前吼，我翕较清楚咧吼，录进准摕一支水果刀啊吼，就抬下啦，就抬这手机呐，颔棍安尼抬咧，好加在无介大力啦吼，当然当场了对个，当场佫足侪人嘛。你伫迄个翕相现场，迄、那个活动足侪人当场了，着试咧吼，安尼，就开始办。那警察问我第一句话讲，就像咱讲的，伊讲无采我呢，破心肝吼，啊伊拢吼，也无甲我接受啦吼，啊我要一位送啥吼，伊拢无爱来想着，这个都要想着一年了，就这啦。伊讲这个刀也是我摕身躯要防身的啦吼，伊是想看到本人了，伊较愈想愈过去，一寡我对伊好，伊也无对我遮好啦吼，遮个刣啦，哇！代志曝光了，人落去甲找记录啦，这个人唔是干对水果鸟也乱输来吼，安尼骚扰啦吼，啊都家己安尼想袂几波动静吼，伊是查拉布，伊吼上少要。这二十年来吼，上无做差不多三十件以上啊啦。我讲做差做不三十件，拢了，拢努力着，我们才知影伊做差啦，都是有记录啊。有人讲啥啦？伊就是有病啦，强迫症啦，精神病啦，什么外国病拢有啦。这种所谓精神病，你精神病啦，讲会出来部分，伊拢有就对啦吼。强迫症啦，精神病啦，焦虑症啰啰啰啊，有咧食药有，唔是有咧食药尔。伊嘛去互引导人，甲送去强制治疗，到迄个小病院啊，甲关掉也袂当出来诶吼。但是你一个时间尔嘛，一个时间嘛都要甲放出来吼，是安尼吼。都有这个病吼，都、就是因为安尼，伊阵摕这个病叫做免死金牌啊。做贼法官开始调查，
调查到这条时，哇，伊是严重的精神病，好，安尼甲放倒去啦，吼、哦，都免刑就对啦，都无甲判刑就对吼、哦，一遍过一遍，一遍过一遍吼，伊、哦、当然精神病，我来讲过，精神病是时刻袂拄好，好歹芳草袂分啦，伊毋是戆呢，伊即马想讲，安、啊、尼我做歹代志绝对无代志啦。所以伊即马都得逞嘛，啊，我着大概着安尼吼，能够了解伊，伊过去真正是有付出，所有付出就讲，那伊便所介意买啊，那因为做伊啦吼，我拢介意买足侪物件啦吼，商品啦吼，但是伊个钱又对来，伊个钱吼完全无头路，就是逐个月因老爸下回两万至三万介帮助，我会讲啊，这个老爸真正有够好丢啦吼，而且老爸马上做会到呢。你个老人年金，什么年金嘛，无遐多呢？吼，可能这个爸爸早前是有欠钱啦，唔知吼。伊知影讲这个，伊这个后生今年几岁？今年52岁啊啦。大家茫当作讲这个今年什么20几岁、30几岁，少年今年唔是今年52岁啊。伊完全开始拢无头路啦。啊，到因老爸，因老爸今年嘛80外啦。因老爸就逐个月就寄2万、3万给他帮助啦，伊唔知有钱人买这啊。因老爸就知影讲，我是要你食饭的呢，我都起来买。我讲，这种公众人物吼，尤其是比较特殊的公众人物，要生水的迄种的啦，吼，要官星啦、影星啥吼，唔是干台湾，大家知吧？这种代志唔是干台湾，全世界拢有，全世界，全世界影星、官星，包括模特啥吼，比就伊即马咧骚扰，即做那较水啊，都足侪啦，足侪吼，足侪国家迄种，那像这种公众人物吼，差不多有80%以上，唔是干像在骚扰一顿遍尔，规世人都对调调都有呢。人落去甲调查嘛，所以讲人，法律界人士即马真侪，都咧讲吼，讲像这种代志吼，你是公众人，公众人物来听有吧？吼、哦，都你有一个名声啦，吼，尤其是你演技界顶悬吼，啊，又佮甲你家己嘛知，讲我人生水嘛，你无着家己唔知啦，吼、哦，像说你在唔忙佮在为着民主问题得水报啦，报警察好，我去搞访问过来啦，吼、哦，过来这种公众人物啦，吼、哦，就是用对足台变啊嘛。这种这个生水啦，什么模特啦，吼，影星啥吼，好，已经知影，其中有一个，甚至两个，是种会讲跟踪骚扰吼，安尼改成安尼足想要讲表现爱慕啦吼，这种的吼，你已经知影什么人啊？但是面对我是不是一个都要报案吼？这有一个相当的丢度啦。我来讲这大概是卖功力，你个普通人就好。当地我就随便报警察，这有当时啊，有一个丢度啦。尤其对方反正是你个小我熟悉的人啦，这个人我知，这个人吼，唔正啊这边呀吼，啊过去吼，都过那边这个交叉嘛吼，是安尼吼，就是安尼，唔正人咧讲哇，做一个公众人物吼，真正迄个保护家己的办法咯，实在有哪会想解这转啦。首先呢，拜了是真的太无事呢，因为身边全人啦，而且伊甲伊翕相绝对有保持一个距离嘛，无可能我伫身边偌近呐。既然要翕相，我有叫一个锁啊，吼，伫这个范围内，你伫外口边翕相啊，那吼，当然绝对袂当互你我伫身边，都、就是安尼，毋则太无大力，这会死也袂死，绝对会死呢。你若互伊一个无注意吼，都我伫身边倒啊，过颔棍就断去啊呢。唉，毋则恐怖，啊，这个病吼，无人讲变乱。你既然法律内面有一条，对这种严重的强迫症啊、精神病什么袂当判断的关家讲吼，你就全部个关伫小病院嘛，关伫小病院袂当出来，甲控制好条嘛，等于关家甲同款啦吼。你袂当常常为着守护讲，伊都强迫症，伊都精神病啊吼，伊都家己袂当控制家己啊，啊都你也着甲修理一下吼，都甲念念的，我都放伊倒去啦吼，伊定转来个安尼啦。啊，当然是安尼啊，已经差不多买个20年啦，唔是干啦，即个人落去甲探讨出来吼，即个辛苦男众吼，伊变啦看到电影、电视连续剧，那水的迄个姑娘吼，伊就拢想要讲跟踪啦，就是想要讲一直挖伫身躯边吼，啊，要互人改成改正好感官吼，啊，那无伊就配面啦，要哪办？这吼只有甲关起来啊，这种人判罪判袂重啦，因为伊有。
严重的这个这个精神症状嘛，吼、哦，都头壳啦，对啦，吼啊，就像人讲，家己实在控制袂掉，啊，事实有影啦。你如果头壳较正常，家己控制掉人，我那袂做加安尼啦。啊，就是真正家己控制袂掉，吼、哦，啊，就有这个病，啊，就安尼啊，所以讲吼，要做一个公正人物吼，尤其家己本身。

想讲，即个粉丝、即个介意的人内面，绝对有一个笑的啦，绝对有啦。迄有诶，反正不止一个尔啦。啊，你咧保全工过做无好吼？迄拜六是好个，再我留无大啦，因为人有一个距离吼，翕相。你若讲大家当我伫身躯边，个做翕相，即块稳死的啦。我伫身躯边，个来讲啊，别人甲翕一个相诶，我两个要合照啊，对不对？我得一定，我伫身躯边，唔知个咧合照啊。迄过一日就死啊啦！哇，所以讲这种公众的人物在办活动吼，迄办活动的单位相当注意啦吼，这个。这两岁考嘛，今年52岁啊，人改号一个外号，叫做这啥？这个粉丝吼、哦，就是真牙狂，真尼啊牙狂的粉丝的阿伯啦，吼、哦，叫做粉丝阿伯，阿伯啊，你较定定嘞，你忙安尼哦，看到水果，你话老水偌就好啊，吼、哦，忙安尼嘞，一定得啊，人家咧怎样啦，哇，真嗨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这个你会使，你的 Q 含迄个啥金型，你真正会使，
1: 真正会使吼。你是安那，本来是安，你本来是安那。
0: 我反正都腰啊酸啦，啊肩胛头也酸啦，啊脚背也麻啦，会烧啦。
1: 对对对，嗯。
0: 啊我排医生哦，你无你头拢无感觉，啊我是讲吼，无爱甲食上啊买落啊，无食无菜，啊都加减啊甲食食了了，出多少去哎。啊，食食那会有效啊！
1: 有啊，
0: 就阁继续买来继续食，反正爱继续食，继续食就对了。
1: 是啊，对对，有，迄都慢慢啊，一滴，
0: 伊要慢慢啊改善。
1: 对，就安尼开始顺啦。
0: 啊，我真爱会腰哦，真正有差有够济啊！
1: 差够济哦，
0: 这脚底嘛未烧，本来拢烧干啦，穿好个哦。哦，足艰苦，
1: 真好，想袂掉。迄个都用解条神经，就是安尼啊。
0: 真的
1: 咱身躯要顾吼，第一关的身躯想要讲，因为想要讲可能足多所在，迄个话讲奇怪，迄个所在甲因麻麻杂杂，想要讲所引起的就火咯吼，迄个源头无够咱嘛，这个瀑布啊，哇，迄个拍水无够咱吼，都送袂到伊无大劲吼，垃圾山，尽量都爱扫伊个公路吼，你拢无遮个功夫吼，迄个酸抽疼暗慢啦，究竟对都拢来咧哈，就是安尼。所以有人讲奇怪咧，啊酸抽疼吧，甲迄个心血管就是大关系啦，就是安尼。唔知人医生会讲啊，人来食到这个话吼，中班老班吼，若要顾身体，第一关你先甲你的心血管甲顾在，甲顾好用，甲套套转来吼。人身躯的一挂毛病遐吼，差不多八成至九成都一定会好啦吼，抽疼啦吼，晕啦吼，啊，什么咧颔棍袂屈啦吼，袂穿衫哦，衣也袂惯啦吼，那无就穿出去救袂转来吼，那无就救转来以后镜头落转来吼，穿袂出去啦吼，啊，但袂救紧啦吼，那无就平平喘，所有的这些功夫都心袂梗。若顾起来吼，都无问题。到美国进口起源米，加加道理的真香吼。这两个逐工都甲顾做伙，食东食紧，阁看即马你家己身躯的症状啦吼。指定房子名，若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着，买我着，啊甲食好，人吼，生活就轻松啦，好不好？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要放年假进前吼，有判一个案件，哇，这样吼，哎，我讲注意就注意啦吼，讲甲你讲得有够久啊啦，一个读较硕士呢，这个、学历吼无简单呢，一个太太吼，去用吸收入去诈骗转做车手啊，一个月人收偌济呢？收差不多3000几万啦，共一个。被害这个太太吼，身躯并有钱，结果掉掉，安尼，去学客3000几万，伊做车手啦，当然毋是无后的诈骗集团吼，不过掠无无后的诈骗集团首脑，当然是办理啊好。伫顶礼拜吼，第一款伊甲判2年半，2年6个月这一定爱关啦，2年6个月吼，以外，你甲人客过手的3000几万吼。全部拢你爱赔啦！哇，总啊，姜啊，这个车手，这个涉事的太太，这个吼，大家涉事吼，你看看，伊实际上摕着佣金，佣金就是我给你收钱，我会当摕着秘书薪水同款啦吼，一届8000，一届5000偌济吼，摕无2万块啦。啊，你要叫伊赔3000几万，哇，这当然我这判安尼判啦。我想这个人绝对赔不出来啦，伊若赔出来，伊就唔免做车手啊啦。咱讲事实好。到这个太太姓刘吼，伫彰化地区，身躯边有花钱，伫迄个手机啊，看到讲投资股票，啊，你放心，我这股票吼，只要投资赚偌济，就绝对回复你就对啦吼。啊，这太太加入，加入以后就开始和对方入入去叫做投资的这个群组嘛吼，啊，逐工在看吼，啊，你投资偌济，投资偌济啊吼，啊偌济钱好，太太你赚啊啦。你赚偌济呢？你伫阮家做股票，我甲你做个股票吼，赚1亿4000几万啦！哇，大家都煞心好，但是呢，好后壁即句是重点嘛吼。太太，你要加这1亿4000几万都赚个钱嘛？投资股票的钱吼，可以倒吼。当然我当回复你啊，我都甲你讲过啊。阮这是足公明正大迄个投资集团吼，诈骗两字都无讲啦吼。好我这是足，好，你得摕偌济税金，我1亿4000几万就需要你吼。讲摕偌济，你的税金差不多，我算算要3000几万啦。这太太善心，我今仔日去装这税金3000几万，我得当摕1亿4000几万嘛。就是讲，我底下赚的股票的钱吼，伊先都开始从一个月来尔，伊为着赶紧要摕到这个。1亿4000几万讲伊赚的钱，伊都已经丢掉了嘛吼。准一个月来去赚3000几万，3000几56万吼，分做走一遍，拢是共这个姓杨这个涉事的组件出来给收的啦。特别拢面交拢交现金嘛，拢面交后一边摕800万的现金吼，惊倒人咧，迄规头价全钱咧，迄要点钱阁无简单咧。迄800几万现金吼，干那要用点的吼，都点无简单吼。准开始去，短短一个月来。拢是这个租赁的车手，到这个涉事的车手吼，处理一家收吼，总共收3056万啦。就是这太太交价上尾变在一边啦，甲算算的，已经交3000几万啦吼。你一直搞 A T 啦，伊才想讲惨啊，这种骗的又搁上尾较知啊，就是安尼啊。人若诈骗，绝对上尾较知啦。都有人讲哼，啊，规家伙的代志，我上尾就是知影。大家拢知影你咧诈骗吼，结果较早就过啊嘛，过了就抓到这个姓杨的这个吼，就伊专门拢伊出来共收钱，当然抓到这个随办嘛，啊办了吼，开始落去调查了，抓无到后边收那绝对抓袂到啦，骗啊诈骗抓绝对拢是来上头前这车手嘛，就是安尼讲啊，唔只。啊，就针对你啊！你既然无在这个后边，遐所有干部啦吼，诈骗收到带头的警察吼，就是你啊，就告你尔吼。好，准这条3056万，甲你判一个2年6个月诈骗刑事部分。那么赔钱的部分，你爱甲你所经过手迄个3056万全部拢吐出来。你敢知影？你若去解释，人检察官还是法官会甲你讲一句，伊讲。你钱拢交顶管，我较会知影你钱交顶管嘞。你听有意思无？伫法律上就是安尼。
你讲无啦，检察官啊、法官啊，我个钱收着，我拢交顶管咧，我身躯无半工咧，我不管，因为我怀疑讲你收着的钱拢伫你身躯啊，唔则我也要叫你干赔你一条3500块，是经过你的手啊，到尾经过你的手了，这条钱是不是扣别人，我唔知啊。但是我实际上知影的，到目前所知影就是这个太太，和你骗的这个太太吼，伊客钱是交你的啊，就是安尼讲，唔则人讲，起码来判这个车长吼，你连钱都无在乎钱。我刚才跟你讲一句啦，我法官跟你问讲，这条钱你收伊着，你收伊就是你身躯啊。你讲你搞顶管，你搞顶管什么人，你唔爱讲，你讲袂出来。我怀疑讲这条钱是拢你客伊来，就是唔则叫你赔出来嘛，3000块，56万啦，吼好啊！伊当然付出解税啦。伊吼是大概税收，伊个税收是对一方面嘞，就是专门咧讲做美容啦，做美容吼啊，做啥物迄个方面嘞吼，迄个江苏的对啦，吼好。那照安尼讲啦，吼，就是你会当用这个专长找到咯，因为这种行业虽然无解税，虽然唔是讲足普遍吼。无像我电子行业啦，即马我做做者，但是这吼嘛是有啊，嘛是有吼，就是专门做美容甲迄、那个就是老大人啦，一挂养生的这个课程嘛吼。你读个硕士应该找这个头路吼，结果你望这个家己的专长赚钱吼，准去找着迄个诈骗团做假酒的，而且一棍头工课要甲3000几万嘛，就安尼啦。啊！你讲全部搞顶管的车，迄、那个诈骗的首脑吼，你敢若加几万块尔吼？我唔相信啦，就是安尼。啊，唔只人判决书拢是写你嘛，当时出来收400万，当时出来收小块，加加的3000块56万。伊在讲，伊讲我虽然有学术的学历吼，但是我这是美容吼，加迄、那个。其他就是对身躯美容的专长啦，吼，唔是真正大家所想的真专业的学术啦，吼。伊意思就是讲吼，尖尖尖啦，什么机械啦，什么医学啦，吼，什么这个对这方面专长的这个学术吼，伊是做美容美甲啦，吼。我讲奇怪咧，美容美甲这个课程买单起较学术吼。这嘛足厉害吼、哦！这是什么课程？美容美甲买当有迄个学术的学历吼、哦，但是有两个囡仔啦。这个车手啊，这个学术的太太这边吼、哦，伊讲伊不得不落海去做车手吼、哦，就是安尼啊。恁翁咧，伊讲阮翁哦身体无好啊，阮翁哦是重大疾病吼、哦，所以讲规家我就靠我一个人吼、哦，是安尼啦吼、哦。好，伊即马人。刚问伊即马，你是讲哦，讲伊个困难的所在啦，为什么该做车手吼？啊，我实际总计无3万块啦，10000块啦吼，都总共收即几遍3000几万吼，一遍捞5000个，啊，一遍捞8000个，就是讲伊个薪水在里啦吼。好，啊，加加咧嘛无超过3万块，你要叫我还3000几万吼，实在无多。啊，即马你是讲伊可能的所在，当然你讲你可能的所在，人可能会甲你同情啦，就是要甲你判罪，会判较紧吼。上尾伊讲到无话吼，伊甲讲吼。啊，拢怪迄个太太啦，就是讲用骗迄个太太、姓刘的太太啦，就是伤过贪心啦。其实讲这话有影，但是问题是法律上你袂当安尼讲啦。你无讲骗人，才会贪心啦。你要先想这個，你就先讲啥嘛，先讲啥讲哦，我这有一个月，你赚到的钱啊，你就爱赶紧来摕倒转去吼。但是你若无交这条3000几万的税金，就摕袂倒转去嘛。这叫做讲啥嘛，就是安尼。伊即马个讲啊，就伊伤贪啊。伊就伤贪心，较会一再去学集团去骗，啊，我拢做集团的车手啦。讲到这，我讲嘿，你讲骗的人，佮颠倒，讲讲对方贪心。虽然你讲的无唔对，当然去用骗的人，总是有加一个贪啦，加一个贪吼啊，但是你法律就是法律啦，你袂当颠倒变过来讲啊，准佮讲安尼无。无原谅啦吼，真正甲判2年啦，各位乖，无大劲，这条3000块56万，就全部你来还人啦，吐出来还人，家己想办法，伊个卖厝、卖翁、卖囝都无在调啦，我咧想吼，这吼真系，当然人是讲，不管安怎讲，你是对一个科目，你就读较硕士，依照你硕士学历，你伫这个社会上要找工课机会吼。我那不只在无一定爱找你，所学的这方面嘛，
你虽然是学美容美甲这方面的学术的学历哈，但是你摕着学术学历，那要去应其他的头路，正常头路，绝对薪水比人较悬啦。那法官意思讲，你用这个你的学历，要伫社会上找一个正常头路，起机会是无问题啊。你为什么在行这条路啦？哈，啊，你讲到一篇什么的？无够用啦吼，啊，厝内对对你讲讲吼，当然这讲下来讲，反正人家个嘛，甲你听啦吼。啊，讲到尾你阁讲到无咯，介先要甲责任小可提予对方，讲啊，都拢伊贪嘛，啊，你太太就伤贪，伊个一直互这团骗吼，啊，一直骗，我唔知有一直甲收钱。你讲骗的人，阁到尾阁讲讲啊，对方你贪啦吼，就是你伤贪他安尼啊，真好咯吼，迄人就是安尼僵化啦，你甲看。读这读这悬啦，下当摕着学术学历嘛无简单啦。不管对一个科目吼、哦，你搁较简单的科目，你要摕到学术学历嘛无简单。读到学术落海去做车手，话讲你真正无怪人法官唔爱原谅你嘛。你这条去用关两年半吼、哦，是另外一回事，两年半简单啦，目一个年吼、哦，两年半吼、哦。但是这条三千过五十几万，你要装备啦，看要安怎办啦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半两千八嘛，
1: 两千八大
0: 关。我正常有挂一关啦，我是咧食关，有即马有降落，我是八一啦。
1: 安尼哦，
0: 啊，即马剩七十八啦，我食一个月呢。
1: 哎呦，好加载啊！你搁继续食，你甲食哦，降落去四十，啊，降落去四十哈。
0: 四十就算正常了
1: 嘛。对，四十
0: 都。我以前在遐食拢无效，
1: 安尼哦，
0: 医生拢无效。
1: 安尼哦。
0: 我去伫个良金哦，伊挂一关，啊，即马恁拄好咧送，挂一万啊，送一关迄个空气。清
1: 净机哦，你维他干哦，你即马你本来开在拢百外呢哦，
0: 百一啦，
1: 安尼哦，哦，啊，你医生要嘛食一针，无效哦，
0: 无效，无效，我唔是，我阁有食西药房，食什么过关拢无效，
1: 哦，再食那维他干，
0: 食三个三个食拢无效，我即马听你那讲同我去啊，我一关灯啊，食他一个月呢，
1: 一个月呢，
0: 啊，我查证去体检，哎呦。七十八有降呢，
1: 啊！这边
0: 要不要搁用花车啊？
1: 安尼就差
0: 不多。我那反正加工要吃恁
1: 的，对啦对啦对啦，
0: 吃恁的药啊哩。
1: 对啦对啦，也不要紧，拿继续加吃就搁降落呀哈。
0: 啊，你我是拢
1: 救人的瓜药啊，咱即款叫做维他干瓜药啊吼，就像咱瓜大叔七八遍嘛咧讲啦吼，瓜无真正的特效药啦，但是瓜吼那厉害迄个成分的。要帮助肝的物件，就是像咱话他讲这吼，就是上个肝病拉散啦，肝开始有一挂问题，就拉散伤多，拉散爱想办法甲病出来吼，病会搞无在看功夫。咱的话他讲伊的主治搁在熬酒草，搁在苦荠草，就所有肝大医师拢知影，这个苦荠草这个物件吼，就是植物内面上个过肝，上个肝到病拉散啦，拉散病随肝就用起来，肝只有这步，肝无啥物特效药。肝唔是讲哦，我今仔恁好食滴，好，这个肝就金丝丝，唔是安尼吼。咱咧维他干，就上个肝豆芽豆秀，肝就炖拉散伤多啊，唔正开始害啊。肝就是炖拉散的所在啦。你所有身躯边、身躯啦吼，所有食的吼，不管是逐工做工过，所吸到遐拉散入去体内吼，绝对入去肝的所在，因为肝就是化工厂嘛。你入来肝这所在，肝就来改掉，改下杂物件，改去。排泄的管道哦，三通大便、小便啊，加脑瓜啊，处理人的身体等等，得改一半呢，啊一半要再一半就走，规身躯撒了白皮。肝若无好人吼，第一个身躯就个白上翘啦，头壳白啦，对啦，哦，翘来到第安尼，下个会叹气吼，身躯白上翘，斑斑点点一个一笪啦吼，这个肝无好，一个其中的表现吼，我来上面吼，过来目屎个不时的规格，嘴定咧破工，嘴齿定咧破工吼。奇怪，无去加着去补花肝的拉散的血吼，都维他干、维他干、止疼棒、止命。咱的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三号、智能三的三，祝贺您吼，加买正牌的哈，有效的肝药会救人的肝药啊吼，叫做维他干。咱的外壳有写一个三吼，那不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问我对不对啦哈，好不好哈？好，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交接。那有一挂产品，药房无详细要防护，再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积电今天股价冲破新台币2500元大关，率领台股开高走高，盘中最多上涨1405.99点，中场集中市场指数上涨1276.31点，收在47741.51点，创台股史上第八大收盘的涨点，站稳47000点大关，续创指数新高，成交值是1兆4414。

亿元。癌症已经44年长居国人十大死因之冠，114年多种癌症死亡率下降，肺癌、胰脏癌、卵巢癌死亡率却上升。除了老化因素，卫福部认为特别是胰脏癌、卵巢癌目前没有有效的筛检工具，而且比照美国不建议对无症状者来筛检，对于标准化死亡率接近整体的呈现微幅的波动趋势，长期必须要再观察。全国计程车牌照量大约是10万张，已经挂牌的是93000张，空车额大约有6000张。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的牌照费，以台中最为严重，最高可以达到一张牌照35万元。交通部今天就预告修法，禁止车行不当收费，违者最高罚9万元，并且可以废止车行的营业执照，最快今年8月就会上路。面对中共近年来持续积极扩张军事能力，加强灰色地带袭扰，实施针对性的军演等军事威胁作为，国防部最新书面报告说明，去年经验证明14天校招可以缩短战力恢复时程，因此今年起全面实施14天的校招。过去给予参训14天校招者以校招两次劣迹的折抵跟鼓励也取消，统一调整将14天校招劣迹一次。林业保护署花莲分署接到通报，在万里溪上游发现新增的堰塞湖，今天以空中直升机来勘察，崩塌面积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溢流，没有发现明显渗流或是坝体破坏，但还是有零星落石持续崩落，将会持续严密监控警戒。台中市的人口激增已经接近287万人，市长卢秀燕今天感叹，在任内已经新建10所学校，但还是不够，这也表示台中非常的兴旺，所以教育投资是不断增加，而台中市的教育投资在六都里面预算也是第一名，未来希望中央能够多补助投资教育，投资孩子，投资国家，也让国家跟城市更好。美国跟伊朗在瑞士展开和谈之际，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21号公布最新民调显示，有将近80%的受访民众希望美伊战争能赶快结束，另外有将近70%的人表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发动。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明天太平洋高压持续影响，各地大多一样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跟花东纵谷感受会更热，各地高温预测东半部31到33度，西半部34到36度，尤其中午前后紫外线过量或危险级，民众外出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好，来回来现场来，身体有病吼，尤其人愈侪岁吼，七八十、八九十啦吼，绝对拢安尼。阿嬷吼，这个阿嬷大部时拢会一礼拜吼卡一遍啦吼，我九十八岁啊咧。妈，我拢对你保咧算，一定会安尼啦。啊，都咱忍耐一下，以前无保养到啊，以前较少年淡薄无保养到吼，食老来都较久的时间，但是慢慢来好起来吼。啊，免烦恼啦哈。啊，来，我先过来听一下来。喂，
1: 喂，
0: 你好，我丁莹，
1: 你丁莹哦，
0: 你好，
1: 丁莹，太细哈，
0: 没有，
1: 我就上午给你叫做去啦，你拜六吼，该叫药啊无？啊，拄啊，比如啊，你加工拜一有啊，对不对？我拜一出来再等下订单无来啦
0: 吼。我
1: 啊无来哦，歹势，我卡等也还疼，我要来大医院安定，刚等下较解救
0: 啦。好啊，好啊，好，不要紧啦，不要紧，不要紧吼。
1: 我甲你讲一个较袂，好你当出来了，等后头啦。
0: 哦，不要紧，不要紧吼。哦，要大医院哦，要大医院哦。
1: 卡咧疼，疼到像我牙开，牙
0: 开疼。是啥物问题？个疼个靠。
1: 卡底咧疼，卡底咧完全烂。
0: 哦，安尼哦。
1: 哎呀。
0: 哦，好啦好啦，无想有医生看一下哈，好好。
1: 歹势啊。
0: 买啦买哈。
1: 好，谢谢谢谢。
0: 买。

0: 我爱随食，敢唔要紧？
1: 不要紧，这两行不要紧啊，开刀好随食不要紧，哎。
0: 哦，那开刀好随食不要紧啦。
1: 哎，不要紧，不要紧哈，好，开刀等下就好些，不要紧哈，好，嘿嘿。
0: 哦，好，好，谢谢。
1: 别，哈哈。啊，来，恁的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好嘞，电话吼，咱小等报关这个口啊，哇，水里边吼，咱先个接，可别等太久了嘞。喂，
1: 哎喂，
0: 哎，你我丁莹，哎，
1: 先生，
0: 哎是嘿，
1: 哎，我一直拢有要听你节目啦，
0: 好好，
1: 啊，一直想讲要挂你的 QMB， 啊，你拢无，你拢无报介绍，
0: 2800，2800，
1: 好2800，哎，你讲诶，去另外一种诶，什么？
0: 食通惠路诶，食卡巴丘皮。
1: QMP 是吃通惠路的，
0: 不是 QMP 是吃这个碰布人串啦，比较白白串串的，
1: 今天是通惠路，
0: 对，
1: QMP 是多少钱？
0: QMP 2800，美国进口的QMP 2800吃串，2800，如果通惠路今天是2000，
1: 今天
0: 呢？2000，今天2000，
1: 爱你减吗？还是指定药房？
0: 指定药房都拢有啊，你若知指定药房，指定药房了呗，
1: 红加加三天拢有啦，
0: 哦，你讲冰冻去？
1: 嘿，啊，屏东，
0: 屏东，三堤啊，信安那个大埔啦。
1: 哦，好。
0: 大埔，信安三堤啊，哈。
1: 不是那个吗？
0: 大埔的火车头不？车头前，
1: 嘿。
0: 火车头前呀，有无？
1: 哦，三堤，我咧三堤买得啦，三堤我较知。
0: 啊，三堤钓三堤毛，我更当了，还是伊个企业来呀，哈哈。
1: 好，谢谢。
0: 好，咱先过来听一首歌吼，啊，小等咱规站再来，这个开讲询问啦，好，啊，电话甲抄起，啊，别暗，然后一寡问题要问到有，0800-868-999，0800-868-999哈，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来去听首歌，啊，咱小等吼，规站来开讲询问。

最近新北南口吼、哦、有一家伙，伊这住伫人迄大楼啦，大楼内面盖成第七楼的款吼、哦，大楼第七楼吼、哦。好，妈妈出去做工过上班，啊，这两个家弟啊，我那唔是讲足少岁啦，即个阿姐十六岁啊啦，吼、哦，阿姐十六岁，跟高中二年三年啊吼、哦，阿姐吼、哦，好，啊，这里小弟。十一岁，可能国考啊，四五年吼，有可能吼，啊，当然下课回来，妈妈可能还袂回来嘛。伊是一个单亲呐、啊，单亲的妈妈吼，啊，顾这两个，这个家弟啊吼，好，比发警察呢，这两个家弟因为大汉大啦咧，一个高中二年、三年十六岁啊嘛吼，另外一个十一岁吼，回来厝以后都无物件食啦，啊，腰架挡袂掉吼，我身躯无半格啊。绝对无可能，在厝内面都散食，甲我靠散食。我讲啊，有个人啊住大楼，啊有人住啊，住是住啊，无你甲即间卖掉啊，都无厝人住呢，就是安尼吼。啊，从隔壁一位对呢，伊平平七楼吼，有外口边有通一个阳台啦。伊准为因这边七楼吼用白迄个阳台变过隔壁间，买共头家饼啦、糖啊，都有一个物件食吼。红烈掉嘛，红烈掉，啊！当然厝边，我那姐就知影啦。厝边真动静，到这里家底啊吼，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啦。啊，这单亲妈妈当然爱上班啦、啊，无上班无钱人谈，都无人生活吼。啊，放这家底啊，而且是无物件食吼，艰苦噶吼，哇！我讲真正台湾个有这個，迄囡仔真正要加无物件食，其实无影是安尼，唔是安尼吼。好，这个厝边。抓到以后吼，伊并无甲过啦，伊同情嘛，同情讲可怜吼，啊，都妈妈拢下台上班上几工啦吼，做工过啦吼，啊，甲存只家底啊吼，可怜有啦，真正身躯无破格，啊，讲无物件食吼，存无甲担

只有报社会局啦，就是社会局要报，就是希望讲政府单位，这绝对要补助啦。你知影为什么个补助袂过？有可能就是是毋是有偷偌钱啦吼？伊这厝嘛讲衰啊，伊这厝嘛毋是家己个呀，嘛是讲衰。讲租厝，我讲新房哪靠租厝，若要租，那规家伙会当大吼，有哪台正万块以上的，本来就是安尼啊。啊，你一个单亲妈妈做工过吼，是或者这个单亲妈妈，人开始较了解，原来伊是一个这个新住民的外国嫁过来台湾，结果爸爸准无伊，唔再是。已经无伊啊吼，还是准做伊走啦吼，就剩这个新住民这个外国妈妈吼，唔再是印尼外人啦，对啦，咱唔再伊无讲啦，伊无讲啊清楚吼，就一个外国嫁来台湾的妈妈吼，我来中间硬，已经有摕到台湾身份证，所以讲有找一个工作了啊，但是足简单的工作，我来无通挂一个薪水吼，啊，顾这两个顾较大啦，唉，我讲吼，你个了解，人报社会局当然社会局有贵啊嘛，甲看。厝内边吼，唔是讲无饭人食，唔是讲厝内边完全上架讲连沙顿都人无食，唔是，但是无其他啦，都除了食沙顿，你无其他物件食吼，啊你像这半步啊，半二顿哎，那真正不多要你也无物件食，等下妈妈等下煮饭啦，对啊，我讲安尼咪阿婆变阿爸阿姐安尼讲吼，当然这个妈妈怎样？到厝边又甲伊讲，啊！这妈妈一直回事咧，真正就是咧。迄囡仔，我一定甲教吼，啊！教囡仔这个也会做。其实这个新住民这个外国妈妈，也算真袂歹呢吼。伊真严格趁钱，顾囡仔无大钱吼，伊嘛敢知家己唔对啦吼，干唔对啊！啊！回事咧吼。但是你安尼，个性无得到结果吧？就是这个厝边，伊报社会局，我无甲报警察，无用做啥个过。主要问题就是，我要让你给补助一下。伊你免那讲，啊你老母都有头路啊，就大个月都会收你嘛。啊你当然这免那讲，啊就是我有头路，入厝水有无水电料瓦，差嘛食啥等无唔对。啊囡仔都啊足歹了吼，所以我们家当时吼，人都大家议论讨论啦，希望讲这一项报吼，都爱有一个就是加补助一下对了哈，唔只这个民意代表议员嘛，就是长者给做关心啦哈。啊，这有人看台会先吼，讲对对对，白啊，都一带的七楼，甲看七楼大家嘛知影，大卫托甲民家省七楼差不多二十外公尺啦，上无二十公尺以上啦哈，那七楼哈，伊这是无平无凸呢，是食得好担忧啊呢，因为两个。少年嘛，一个十六，一个十一吼，一个国中二三年，一个是国小四五年吼，就是安尼。啊，这那爬过溪面，交拢是一个人尔啦，无可能两个总爬吼。啊，都今仔日爬，明仔载我爬，两个家底啊吼。这真正食好担忧啊！那无你讲七楼，要叫你外口边也无位，迄阳台位这边爬过一边哦，哇，真吼。那如果这边唔对了，摔死啊，绝对摔死个嘛。七楼管直接落土家呢吼。当时我来关心讲，这个妈妈啦好。那么民意代表开始发动绿意特别注意了吼，区公所的拉靠嘛，拉靠区啦，区公所吼，就开始绿意加这个调查吼，就是这家伙啊吼，不是这两个啦。原来这家伙啊，妈妈是单亲妈妈，伊一个人带三个啦，这两个较搞怪。因为你也钓的是十六岁，迄、那个大姐，上大汉大姐，迄、那个已经读高中一年啦，今年都读高中一年吼，迄个安尼都我带头吼，啊爬过一边溪边啊，来个啥物件吼，伊中过一个十三岁啦，中过一个十三岁二姐吼，过来上海边，这个十一岁啦吼，好，因妈妈吼是外国嫁过来台湾新住民嘛吼，就是爸爸唔知哪样位啊，所以。搭村这个妈妈顾这三囡仔，哇！你甲看，你做妈妈才真无简单。你甲看，一个安尼妈妈吼，嫁过来台湾，有哪离乡背井呢？你甲看，爱摕到这个身份证了吼，从开始找到三囡仔，嘛一个过个高中啊呢，一个高中一年，今年都要读高中嘛吼，过来高中国小啦吼，安尼吼，伊这个数学吼，听讲一个月2万通过啦，你。要租这个较大间的厝，

你都爱规家伙四个人嘛，啊囡仔无拢大呐，所以妈妈就只好做较大间淡薄，一个月听讲20000+，要惊死人诶！诶，哪口会厝一个月厝税20000+？哦，有遮多哦，我唔知影呢，我想讲10000+呢，我真唔知行情咧，食米唔知米价呢。新房哪口迄个大楼公寓啦吼，这样呢一个月20000+啦，伊讲干啦一个月20000+厝税扣掉，就差不多剩无物件人食，囡仔根本。唔是讲无啥等等食，唔是安尼啦吼。即蛮误会讲，囡仔妈妈拢有不多，唔是。但是问题是，你若平常时一顿甲一顿个中间，囡仔顿咧多，即个囡仔即个时间大概三拢顿咧多吼。伊绝对有一个汤啊饼啥物件吼，完全无即个物件食啦吼。啊，就是安尼，唔只为顶个月开始，就一遍两遍三遍啦。啊，即厝边准厝边家己啊嘛，厝边知。但是唔敢想甲拍生惊，因为吼惊连落去咧，唔只到物件互伊揢着，啊接着接袂要紧啦吼。过来两遍三遍咧讲吼，啊这我都知道呢吼，但是我无爱甲你过吼，因为我知影讲恁厝内边我来艰苦过啦，都妈妈一个人尔嘛，啊恁三囡啊好好，你甲评估以后吼，就是安尼，唔只为一个月开始，囡仔一个人3000+啦，啊你一个月加9000+出来嘛。就是有着区公所这边可能有一挂这个叫做紧急生活这个救助金啊，什么哈，都将弱势家庭哈，是安尼。虽然妈妈有头咯，照例讲哈，那因的这样，因就是讲因的这个因的规定就对了哈。妈妈有一个薪水头咯收入哈，这哈是无算紧急啦。除非妈妈无头咯，伊这个补助啦。啊，妈妈都有头路啊，就是有工过咧收入，逐个月薪水吼，所以讲伊这都按照租价卖过。那租价卖过问题是，你嘛看办事。妈妈有头路着，伊一个月反正拼东拼西，一个月反正甲30000+，我比咧啦。伊干那厝税着2万2啊，23000+，我比咧，伊都讲20000+嘛。啊，20000+，你今仔个加水电有诶无？逐个月吼，哦，都要算甲尖尖咧。诶，逐个月诶物件，有当下个袂当买超过偌侪钱哇？干那食三顿，其他时间啰嗦。你想讲食三顿了，搁有啥物点？点心啊，囡仔顿咧大，下个顿啊，妈妈都还袂下班吼，啊，拢无半项物件，一滴都无啊，啊，都要等妈妈顿啊，食三顿，煮三顿嘛吼。你这段时间免啦，啊，就想讲哇，巴肚是腰脚冻袂调啊，免啦，啊，隔壁吼，介绍拢有听到，你食迄个糖仔饼啦吼，一半边啊烧过，大家客啊，佫真正客有啦，毋则烧两边烧三边了，隔壁迄个拢知嘛，啊，知有甲掠着，所以掠着就知影啦，毋是讲真正甲发班啦，甚物话啦吼，啊，就了解情形吼，但是伊私底下会通知即、這个有关单位社会局啦，甚物话啦吼，就是安尼，毋则社会局有出来甲调查一下吼。但是问题租给不符合嘛，就是妈妈有头路，一个月反正嘛个30000+吼，偌侪钱咱唔知啦吼。好，啊你一个月有薪水收入吼，都袂当算什么咧？这个艰苦哦，补助的对象嘛吼。但是问题真正艰苦过啊，都三国个咧啊，啊拢差不多无通去食头路的年岁嘛。各拢同咧读册嘛，一个高中一年嘛，过来高中过来国小吼，唔只。特别吼，特别即个人知影了吼，准就去了解议员我那出面啦吼。即有当时啊吼，爱实际上了解情形啦。伊毋是讲吼哦，伫遐咧乱说乌白啦，放互外啦吼，啊人倒款款啦吼，吊工好卡好笑，毋去做套路啦吼，啊倒放互恁拖，毋是安尼。因妈妈就真正认真甲啊个剩一个妈妈咧食套路趁钱吼，啊三个囡仔吼，啊就是等咧歹过吼，毋只。特别吼，通知了吼，包括议员都伊这个倒三工吼，准变做有加补助吼。那么为这个开始呢，一个囡仔吼加3000+，啊，那呢一个月加9000，一个月加9000+，我跟你讲，那对这个会来讲吼，差不多900万啦。啊，属实，嘿，有个人900万，就像咱的9000+吼，还是900+。诶，凊彩看到什么物件买900万不要紧，但是有个人90000+就上900万啦，哦9000+啦，这个月9000+吼，那对这囡仔来讲，对家庭是相当大帮助啦。唔知有当时啊，人讲救急就是安尼嘛。你过2-3年啊，囡仔开始反正嘛，甲毕业了吼，伊若无继续退到啦，迄就改观啊咧，迄就全部生活改观咧，就是安尼。迄有当时啊，人讲。救人就救在这个抗战嘛，迄、那个上界重要迄个抗战嘛。啊，这个妈妈是一个新住民的外国过来台湾，可能爸爸无也是，咱也唔知道，伊拢无讲到爸爸的代志吼。
我跟他妈个无爸爸了，啊无爸爸要落三个囡仔，所以无爸爸，唔是讲本来就无爸爸，啊囡仔变生出来了哈，可能过过节唔知什么代志发生哈，啊爸爸啊那样也是，准都无做伙了对，啊这个妈妈继续留伫台湾嘛，唔只变做一个妈妈带三个囡仔，哇真正真无简单啦哈，伫发生伫迄个新北的南口啦，啊好在我那。家通人情啦，德语文啦，对啦，吼，社会局出面了吼，啊，等于探讨来讲，这下特别加这个帮助一下吼，唔只为这个开始嘛，这个区公所吼，唔只对这个会吼，都按照囡仔一个补助3000，这个会加9000啦吼，安尼就会当加较好过啦，熟悉就是安尼啦，哇，所以我咧讲，你慢看，迄有人开钱做生意。啉酒啦，吼啊，酒店啦，一罐头起就几万块，几那十万。你知影讲，迄有诶一家伙加9000块，唔免10000块就加做贵啊，吼。你若要定定去摸迄个粉味诶手棍吼，你吼，我看伊钱省一个月啦，忙逐个月去啦。无你嘛讲3个月去一遍得，啊，其中2个月留起来吼，来补助遮。你买酒店一间里面的2-3万块，一摊啦，啉三2-3万块的吼，你咋得？当我一家伙加偌好贵啊？你人一个月嘛加9000呢？因你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我吼，我迄落拜六吼，你甲我叫迄罐干药啊吼，哦，真正足好用。
1: 好、哦，你是安
0: 那？我安尼食拜六两顿，你是叫伊私家饮来啊？
1: 好安尼哈。
0: 啊，你食两顿，啊，我昨过食三，安尼吼，迄水破空吼，
1: 哦
0: 哦，拢好起哦。
1: 哎呦，好加载。
0: 嘿、哦，啊，过迄水安尼大口口，迄个安那就有好起哦。
1: 我得甲你讲，你的肝欠维他命就是安尼
0: 啊，肝
1: 欠
0: 维他命。
1: 为大家那。过关，关底下咧血多啦吼，血多的阿达拉什么解无处理啦，一定要倒饼、倒咖酒吼。咱的维他跟上个甲我倒咖酒，变些拉什吼，三顿食外口，那不如食酒精就酒精，那不如做工过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啦、化还是什么污染，你家己知啦吼。诶，较空气较无污染所在，这阿达物件拢入去肝呢。是你唔知尔吼，那无得有一种人暗时固定困袂着，伊个肝代谢，肝代谢咧排解这垃圾嘛都较慢，就是暗时固定困袂着的人吼，迄、那个时间都要肝咧排垃圾的时间呐，啊，伊都袂通去困吼，啊，拢困哩时吼，当然有差，有差惯吼，为大家来食肝吼，是一个辛苦咧变垃圾的所在，特别出个大台粪扫车到这所在，我要甲。再去焚化咯吼，阿杂物也要变掉吼，结果规车的粪扫吼，跟那变一半吼，倒无落去吼，这吼得再回收啦，唔只安尼嘴吼，不是得大个个啦吼，嘴破空，目屎过规个，上盖高头皮肤白上掉啦，生呀生呀，发过咧有诶无诶吼，啊，一家一大吼，都维他干，维他干，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那要食有效诶吼，咱来维他干甲看一下，咱来外壳有写一个三。智能三的三吼，叫做维他干，指定帮指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土城伫今日头早晚两点外吼，火烧伫公务内面，哇，烧甲烟蒙蒙啦！警察陪同消防到位吼，开始拍火，结果厝内就一个倒眠床，完全袂振动的相当严重吼。74岁姓林啦，准烧死伫眠床顶吼，好，唔是家己一个大，加上大咧，跟兄哥啦，因兄哥吼，下在时啊有迄个处理。运动的习惯，有人讲两点外呢，啊，对，有个人都两三点啊吼，拢会出去行行咧，好。结果这个兄哥，一日回来吼，才知影讲哈，因小弟烧死伫内面啦，哇，厝内火烧死，我们在那火烧死吼，啊，总管开始处理吼，好。啊，人家问讲，你两个兄弟拢75呢嘿，啊，你两个带走的无其他无啦。这两个兄弟相依为命，这阿兄弟感情算相当好呢。这个兄哥都在照顾这个小弟啦，这个兄哥吼，就是小弟身体较无好吼，啊，这个兄弟拢在运动的习惯，身体较好淡薄吼。结果回来以后，因为家火烧啦，啊，这兄弟呢，艰苦个吼，两个兄弟相依为命啦，都拢有会啊嘛吼，大家相照顾吼，啊，厝内面吼，改成。这个啥呢？这个无水电吼，唔知是阿拉过生活在厝内无咧点电火就对啦吼，都足清闲啊。到厝内吼，改成也无申请电，无申请电，无申请水，唔知一堆溪水啦吼，阿那样好。那这个兄哥弄咧照顾小弟，无好过啦吼，唔再欠家呢，也无申请电，也无申请水啦，无水电的吼。结果出去运动，讲下再回来讲，哇惨啊！阿咧火烧阿即嘛。嘛都爱处理啦，哇，这样吼，欠家呢，厝内面无电无水吼，卖火烧啦，啊，真正有影吼，啊，佮两个兄弟感情好家呢，迄食到70外，兄弟会当带做一个烧锅，这个真无简单啊啦，咱讲属性吼。另外，火烧吼，真正注意，天气热到拢大个讲吼，伫我那。涨啦，涨吼！迄、个透早两点，拢迄两点外呢，足奇怪两点外吼。新竹、竹北这个所在，就会透天住三楼、透天住吼，有啦，哦，烧个红红红吼。伫房间内啦，啊，火者小概都拍袂花啦。厝内有三个人啦，当时两点外先，有两人走出来吼。好，结果39岁这个后生，都是先输掉，因准混到底也无人知啦，都随人走啊，随人走。39岁算身体嘛，算正用的时间吧。到39岁这里吼，就是因为输掉，因准倒来，上惊就是呢，火烧来输掉，因倒来吼，无人知，准伫现场准休息啦，休息现场哇。相对到位，甲火拍花，才发现讲吼，这其实烧无讲介大呢，就是烧差不多一箍咧啊吼，啊就烧到房间内嘛，就是安尼，啊唔只。啊，艰苦吼，好，内面就带三个啦，吼，就阿嬷甲一对后生查囝啦，这个后生39岁嘛，吼，啊甲查囝，阿嬷甲查囝有走出来啦，结果这个后生有可能有哪要走，结果就输掉，因准倒来，结果无人知嘛，无人知，阿嬷甲查囝走出来咧，吼，甲查讲原来火一个拍我，再查讲因后生走无出来啦，啊，照理讲，为什么甲会无甲注意，就是。伊想讲绝对会走出来咧，绝对无问题嘛。我甲查囝都走出来吼，那么这个后生39岁呢，应该无代志。结果唔知讲可能要走的当时，伊在透天厝准输掉烟啦，准倒落去吼。哇，安尼，伫现场无人知，火烧甲身躯边烧死嘛，就长迄个新竹竹北烧死吼。哇，这样吼真正相当注意啦。你看最近天气热甲大国讲吼，有哪呢？虽然。真正有落雨吼，但是哪一个落到大国讲吼，爱足注意，这种火烧的代志，水火无情啦，事实有影吼。水火无情，讲到安尼吼，你个看，咱谈到第一件咧，报个新北，迄厝内面欠甲，因为身故无钱，两个兄弟啊做伙吼，也无申请电，也无申请水吼，内面等于无水无电的吼，唔知是靠什么水咧生活吼，结果你个看咧嘛是火烧啦，哇，真热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嘞，咱来进一个广告。哎，阿妈，你咧讲吼，拍白边，我甲你报这个物件，你爱食。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你要当个食看卖吼。活力民宿当然，活力民宿你袂当改按生讲，就像医生咧食下药啊，哦，随食，稍等一下吼，哦，随老吼，迄你袂敢去食长期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啊，医生开下药啊，这是不得已性，迄有人包病多开多了啦，所以我就。真紧急的时候，咱都用一遍啊，过来家己就正常咧吼。你也是长期已经歹排便，长期的歹排便，你要为肠啊倒这所在，爱个留意个栽培好人啦。伊肠啊家己咪爱叮当，咱都要肠啊家己叮当，主人的排便这个长久啊，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对胃肠道益生菌相当专门吼。噶这是怎么主人家己排便？你看偌济人食咱个活力民宿哦，即马拢足通透啊吼，啊小小小家己会放啦吼，上好啊个水当当，唔是讲咧好安尼真无看吼，迄个大便吼，咱个水当当活力民宿，鲜活的活，有咱个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叫做活力民宿吼。店员的足侪囡仔大人拢有台湾人个特质，唱个啊，迄就是有那。阿扎，你咧困吼，伫咧所在，你无甲念掉袂使。咱个活力民宿，顶关都嘛足够高。你甲食那活力民宿，迄个唱囡仔大人吼，会减少足济，较袂大概啦。唱来到底安尼，唱要几包卫生纸。到咱个活力民宿吼，囡仔大人爱食活力民宿，爱食长期啦，食一顿包括啥呢？定便食物件，到底咧歹消化、益生啦、拍下啦、有诶无啦吼，迄个胃肠道帮助。这方面较袂益生啦，有诶无一大堆。到咱个活力民宿胃肠道吼，你食一个长期了，我跟你讲哦，胃肠真正继续舒服吼。到咱个活力民宿，包括迄个排便足自然吼，有若较袂安唱安尼规包卫生纸吼，生活诶话，有咱个过敏诶面食素迄个素。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后来这个电话甲超家边，那产品有办我无详细，随时能问吼，较袂变唔对，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下甲超家吼，啊，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嗨，来收前来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国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嗯，得力生医哦，咱都加高科技的哦，来听歌，听谢金燕所唱的哦，热情恰恰。

热情恰恰，大家阿妈大家好哦，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再次感谢咱听众好朋友，咱这摆的快闪吼，闪很快，得力分多金早已经完售了，已经完售吼，因下昼佫加300组要安吉买，一只都卖完啊，吼，其实拢总下昼都加去卖500组的，吼啊，已经完售啊，谢谢。哦，咱的得力芬多精香皂已经完售了哦吼，咱皮袂阁上啊。你那老朋友拢知影，吼，拢咧等足久的，因为好啊，所以爱等吼，歹势。啊，那咧身边一摆说着，你讲好哟，早知要加买两三组较着着吼。哦，咱咧等伊来贴的，伊拢袋啊，倒安尼透明的。哦，咱咧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嘛无起泡剂，哦，嘛无遮化学的物件，所以足温和的。哦，囡仔又主要搞，哦，囡仔屁屁又妹妹吼，又咪咪这东西哦吼，啊，咱女性下身足够痒的，有若糖尿病顾无好诶，糖尿病顾了无会痒，哦，啊，未堪咪摇摇会破皮，啊，破皮咧生，逐工呾咧糟蹋，哦，啊，若无摇会痒，干咧足艰苦，用这地势无问题哦吼，这地无问题吼，啊，咱已经完售了吼，谢谢大家，哦，啊，若今日定讲的，就是后礼拜二收，哦，啊，若昨礼拜甲咱去定讲的吼。

哎，人伊咧做直播啦，哎，你去等翻叫是爱注意咧心脏，伊甲呛到等，哎，我是跑半马的人呢，我跑半马的人，你若甲讲我腰子无好无定，我会阁参考听看卖啊。我跑半马，我做够走人，你讲我心脏有问题，安尼咧吼，这是中国吼补教界名人叫张雪峰，过用去啊，会过用去吼安尼。伊伫公司咧跑步吼，突然间感觉无爽快。上一病急救抢救无效去，因为心源性的猝死，哎，过样去，41岁呢。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吼，做者网友就去并应该直播的片段，吼、哦，等于是感觉已经有伊要压这猝死的时阵啊，哦，已经就有一个先兆伫遐，有做者专业的网友看到伊的面色，哦，这就是救命的这警告嘛，就是咱身体秃头啊，吼、哦，咱知影，无奈。迄个时阵，甲伊讲吼，迄个张雪峰啊，伊态度足歹，而且不以为然，哦，甚至讲我体能较好个呢，哦，当场伊咧做直播，就甲呛到等于安尼，啊，如今看来令人唏嘘啊，伊怎过用去啊？哦，根据这张雪峰伊过去个，叫做中国人吼、哦，中国哈，迄个时阵已经有袂少吼，足细意、足细心的网友发现着伊个身体有各种，像进前迄个美国有一个。妈妈，吼，伊阿爷吼生出来几个月，伊咧甲伊掠伊吼，啊咧甲翕相吼，咧甲录影时，啊甲伊甲这个录影铺上网，然后就看到恁个囡仔目睭有问题。伊讲啊，这阿爷那问题，有迄个目睭吼，你用录影甲翕出来，迄个目睭有一点白白，迄个问题去看，真正目睭有问题。啊，伊像这嘛是啊，有诶足细心的网友吼，伊发现这个人身体有异状啊吼，有异常，啊，就伫留言区吼，苦口婆心甲提醒。这侪网友哦，拢讲这张雪峰伫个镜头进前，嘴唇是明显哦变乌色的、紫色的、乌灵的，啊伊面色哦安尼乌化，这就是典型的啥物呢？心脏血无够，心脏供血不足，啊这个、心血管哦功能受损，会警告的讯号、的讯号。好，大家讲你爱紧去给医生看啦。面对着排山倒海的关心哦。这个张雪峰也是不但无警觉，伊等到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情。伊对着这个镜头大声甲呛讲哦：“你讲我心脏无好，我是一个跑半马的人呢，马拉松吼、哦，我是一个跑半马的人呢。你讲我心脏无好，而且伊咧讲伊个甲口舌，感觉我家己体能的状况有够好呢。大家讲我该讲啊，啊无你来甲我走啊，来恁来相加，你认输我的啦。”你的体能根本输我的啦！伊就从伊家己身体所发出的求救的讯号，当大家甲讲啊吼，伊个感觉不以为意啦。啊，这张雪峰是这个中国吼补教业吼，诶，这个头部吼诶 IP， 伊个慷慨的强度近乎自虐啦。哦，据伊在生之前伊家讲诶，伊常常几工吼无食无啉哦。甚至哦，都硬吞一挂菜头啊，安尼就咧止腰啊。落尾伫2023年吼、哦，因为心脏闷闷，心头闷闷，怎强制去住院啦？但是伊甲阮信奉的啦，康会袂当停的信用啦，伊的信用叫做康会袂当停啦。伊就马上过去做直播啊。这个网友已经观察到伊目睭红吼、哦，啊，伊嘴角会皮会少歪一边的。哦，哎、啊，感觉一日做疲劳个，你搁咧开直播安尼啦，有这极度疲劳吼，而且状态啦，啊，这张雪峰呢，伊讲维持吼高强度的运动，你心脏哪咧无啦，你个高强度，你就袂堪命吼，安尼，啊，所以伊就伫因公司吼，诶，跑步了后，伊就怎心脏足疼足艰苦呀，啊，怎去生病，病改诊断是安那吼，就咱讲个呀，心肌做他啦。急性的心肌阻塞啦，所以这个医学专家就咧讲吼，这个心脏所引起的吼，这个猝死就是即嘛渐渐的年轻化，超18岁到35岁，来就咧牙吼，而且你长期过劳了后剧烈运动，有的人拢下班了过去运动有无吼，而且爱注意吼，长期过劳吼过劳了后，你搁去剧烈的运动安尼。往往就是吼压垮心脏的最后一根稻草，你爱要用行颠倒倒兵者，对不对？啊，这张雪峰啊，用过用去，
引起中国的网民热议啦。很多人就感叹哦，当初遐个讲伊嘴唇反乌的人哦，是真正要救伊啦，但是伊伤过铁齿也无爱相信啦。很多人运动走走会走，就是运勇敢，甲咧运动甲会走，对不对？啊，就是上的人嘛，足济啊。你爱食 Q 10啦 ，Q 10咧提早食啦，吼爱提早补充啦吼。然后台湾伊伤过铁齿啦，你虽然体能足好，转去转引起到啊啦，你所有你心中咧求救啦。这就是上界可怕的所在啦！哦，这个张经理去年九月放话吼，哦，伊讲啊，我要捐钱啊，我要捐5000万拢嘿吼，安尼，诶，这个老师哦，这个名师啊，这个吼，这个张清峰啊，伊伫咧伊最终伫壮年41岁尔，哦，伊家己本来学咧家己身体，我拢咧走呢，我是走半马，走马拉松的呢，结果死去。你敢想到？想袂到啊！所以人的生命绝对哦，唔是铁器来的啦，爱保养来的啦。啊，这个嘛是，这个新店无，新店河滨嘛，嘛一个猝死的案件。这是建商诶，你起厝的董事长下早嘛是咧运动，无用今日我着运动，对唔对？嘿啊！伊咧运下早去运动，那就心肌阻塞，生病嘛袂赴啊，心脏啊，心脏足重要。心中你从来莫甲冲过电的人，拜托你就爱食 Q10 你就爱食。这个新北市新店区北二高桥下底河滨公园吼，啊，这两天发生一件猝死的案件，72岁，这姓黄的查甫人咧运动的当中，突然间怎摔落，啥病无好。这个死者真实新闻就是一件健伤的董事长，平常时身体都足勇敢，是而且足爱运动的。你若感觉身体足勇敢、足爱运动啦，拜托你爱食 Q10。到尾啊，你拜拜咧，你心中无定，嘿吼，哎，都爱运动的嘛，啊，突如其来这危险的代志吼，亲朋好友感觉，啊，你做勇敢，啊，卡呢，啊，伊做勇敢，无咧补充 Q 10啊，你讲你来补充 Q 10啊，因为你咧运动啊，嗯，啊，佮规工你压力较大的人就是安尼啊，所以做警察就拢伫下早4点外人来报案，这姓的查甫人前往和平公园吼，啊，伊日常的运动嘛。差不多伫个3点半左右啊，失去着意识，啊，就摔咧涂骹，一直到下早4点外啊，哦，啊，经过交通处的保全咧，咧巡逻先甲发现着呢，嗯，迄着袂赴起啊，哦，迄着袂赴起啊，啊，所以你甲看这呢，这来送病了，急救都无效去啊，嘿啊，这嘛是足危险的，啊，无头法度吼，啊，过来接咧，这嘛是好野人，这上亿个人呢。这动作微疼，疼20吨。哎，恁哪呢？这慢皮，恁拢无想要看医生哦？伊安尼微疼吼，动作微疼，安尼食胃药啊，食20吨拢无好呢。嘿啊，啊尾啊，传去开刀嘛吼。你阿妈伫个胃内底哦，喝着啥物？喝着18粒的结石拢变乌色啊呢。伊讲食药啊无效啦，啊倒有效，你着结石乌孽遮大粒，就乌色石头安尼呢。哇，啥物形态都？啊，这抹甲拢安尼，也无气甲拢无，哦，啊，规只乌乌安尼，未说了，像1块5块安尼哦，吼、哦。这个年营业额破亿个呀，台中一间知名吼、哦、诶电器的商城，小蔡电器，哦，这个、头家叫蔡在龙啊，吼、哦，小蔡。这紧急甲伊送去病院动手术，哦，伊目前伊进前搁伫这个网络顶管吼咧讲哦。伊家己长期哦饱受胃痛啦、胃膨胀啦，20多年来吼、哦，好食足侪胃药啊啦，做过至少10摆胃镜啦，吼、哦、啊，咱能看有照胃镜哈呢，甚至含上介贵的自费的胶囊吼、哦，内视镜伊拢试过啊，啊，结果拢讲伊正常啦，一直到最近安排吼、哦、腹部超音波的检查，才发现根本毋是胃病啦，是伊体内吼、哦。而且藏了海量的结石，本来哦，不是胃内底哦，隔两天马上开刀检查。那医生是医生，家脚床挪一边的，伊的胃痛，干你怎啊照胃镜？你也无照超音波，你啊提早照超音波，你嘛啊无就好啊吼。嘿啊，结果这个病灶不是伫胃呐，是本来内底啦。好，18粒的石啊，隔两天随开刀提出18粒嘛，大大小粒的大结石啦。哇！啊，这个小蔡吼、哦，伊就发文，伊就发一个文章，伊就想当天检查的时阵，
吼、哦，这惊险的过程。伊讲迄个时阵，大概吼澄清医院台中吼附设吼诶，这个健康管理中心，啊，这两个负责超音波的医检师，伫咧照着伊巴肚时阵，突然间两个面色拢变哩，吼、哦，啊去吸着，啊，这时间一分一秒过。现到眼前就差不多要十分钟啊，拢还袂结束哦。就比去年伊去其他大病院的速度吼、哦、慢足济哦，哦，就十分钟啊，搁咧看，互伊足紧张，我讲要起笑呢。伊忍不住就问：啊是安怎啦？我搁有有意无啦？我是安怎啦？这个时阵，医检师哦才开口：哦，内底哪像足济粒石头了哦，安尼。而且甲问我：啊，你平时敢袂疼吗？啊，拢疼伫底啊？啊，这个、小蔡则无奈解讲哦，我家己都是因为长期胃痛，才来做基础的胃肠的检查，想袂到这一周，吼、哦，最后竟然整整哦检查了一点外钟啊，检查一点外钟啊，你搁阿爷你不爱用，搁还好爷剩几阿爷你不爱用行，对不对？嘿啊，啊，听完这检查报告了，这个、小蔡吼、哦、当机立断，伊决定随我开刀，马上挂号澄清医院。哦，吴明哲医师，而且隔天讲下早八点半马上开刀，甲下晡，然后伊就摕着十八粒嘛，对于体内摕出来就大大细粒吼，像个巧克力啊，像个巧克力石头个金骨的吼，会胆结石，伊就想起这二十多年吼，白忍的痛苦，对不对？吼、哦，奇怪，哎、啊，这位长科看伊长啊，无安那啦，无啊照超音波吼，嘿，像我去咧看，我看已经。迄间会甲咱照超音波呢，吼、哦，就是安尼吼。伊讲这二十年加听的尔啦，互伊决定家伊自身哦，伊写的哦经验分享出来。啊，至于为啥物会去食胃药啊，会感觉有效嘞？啊，造成误判啊。所以这小蔡讲哦，因为大结石发作的时阵哦，解毒痛疼的时阵，拄啊巧合就是啊，解胃药发作会发挥的作用弄做伙啦。嘿啦，因为胆结石发作，啊，甲这解毒痛疼这段时间，拄好就是伊食胃药啊，就发挥作用的时间，拄好拢是同款的啦，才会让人吼产生错觉啦。啊，所以你讲，这个胆囊啊，会结石啊，平常时啊根本都无竞争啊，啊，只有咧食完物件了后，需要吼攻击打结的时阵，这胆囊啊，伊才会收缩嘛。所以这时阵，如果咱大结石的体积已经大到吼，或者胆囊救未到，等到这大粒底里来底，这地未救到等伊啊，就引起着激烈吼，会急性会发炎啦。啊，所以是啊，那大难结石吼，而且专家咧讲，有六个族群的人爱注意哦，会硬消生石头哦，唔是生钱生石头哦。那么到底是大结石哦，是啥物大结石啊？这个临床医学在咧讲。胆结吼，就是由咱肝制造的嘛，啊，嵌伫胆吼胆囊当中嘛。所以当咱若食含有较优质的物件，吼，这胆囊伊就收缩，排出着这胆结来帮助消化，胆结来帮助消化安尼。啊，不过那些胆结也成分的比例失调，比如胆固醇伤过高啦，伊就容易怎结晶，怎积累、吞嘞伫内底。落尾变成一粒一粒吼，像咧沙石啊，同款会胆结石。所以医生提醒吼，胆结石有非常典型的四 F 高危险族群哦。第一个女性，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发生的几率吼，这胆结石的几率吼，加十波人两倍至三倍。第二，肥胖，你本来啊胆固醇浓度伤过高，就容易加速吼你的胆结石的形成。第三，四十岁以上的。对着年纪增加，消化系统退化，中年了啊，你得着胆结石的几率变高。吼、哦，第四，哦，生足侪胎，哦，生足侪胎的妇人，你有新的时阵荷尔蒙变化，会让你的胆囊啊收缩减少，所以增加胆结石的风险。再来嘞，高油、高糖的饮食的人，哦，长期空腹，两顿一顿久久，两顿小肚人，这种唔对，吼、哦，这种人。长期空腹啊，三顿无固定的人，因为胆结长期哦，吞的积累，伫咧胆囊内底无排出来，因为你无食物件，伊就无排出来。你爱食物件，伊就排出来啊，伊排出来了要消化，帮你消化。啊，你无食物件，伊就无排出来，
伊就伊就按应该结招啊。做这样食早餐唔对，你早顿、中啊顿、暗顿拢爱食。嘿，我就是安尼人吼。胃疼，大家就不要费。做这人吼，天天甲这大家就甲胃疼难做伙哦。通常胃疼大多数发生伫对你枵的时阵，枵疼饱肚，哦，啊无就是顶腹有迄灼热感。啊，那大家就应该疼咧，通常是这样，饭食饱。饭食饱，吃完大餐，油腻，而且物啊食了后发生诶，哦，我讲胃疼是空腹咧疼，腰疼、肉胀吼。啊那啊那，即个大结石诶，伊是饭食饱食大餐，吼、哦、油炒食伤侪食了后发生诶哦。所以即痛疼诶点，拢伫咧正平诶腹肚顶缘，甚至哦会一路牵下啦，牵到正平个肩胛头，啊无就脚趾偏。所以民众，你若长期哦食胃药啊，感觉治无好，顶腹肚疼，治无紧叫医生看，安排照超音波来检查出来，开单揪出哦真正的病因啊，对不对？迄病哦，坑过重啦，啊一啊那久嘞，浸久会胖啦吼。那咱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啥物？戏台人生。

0: 这首歌叫做《戏台人生》哈。好，来，现在咱来听郭伟霆医师来分享哦。秋天对心脏重要性，你若是做运动的人哦，啊，你做工会有较粗重的人，哦，你就三四十岁起的人，你要补充秋天，因为你咧用，哇，你走来走，你的心脏要有够电，电流要有充足，你才会堪要长期安尼走呢。啊，无袂堪的，猝死那才济，因为无补充秋天人嘛足济啊。听咱的郭医师吼，
1: 爸爸妈妈大家好啊，郭医师，
0: 郭医师吼，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1: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吼，
0: 真的，
1: 哦，尽力吼来保护我的患者，甲各大家爸爸妈妈、大家乡亲时代的健康，那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0: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师吼，
1: 是
0: 为这患者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哎，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1: 患者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哈，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0: 来解决。
1: 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片面，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未好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好伊得病。吼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晒减少做最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业绩的，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1: 我的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啊，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家嫂少足久诶，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好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这应该就是。进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即句话讲上医哈是不用药的，对。
0: 啊，咱看医生就食药啦吼，就讲哦，心脏，因为咱讲啊，咱出事咱就囡仔开始心跳，甚至巴肚底吼，就这 Q ten 啊，对不对？
1: 对
0: 。Q ten 足重要的嘛。
1: 哦，这 Q ten 这是足重要。
0: 足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侪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加人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你要个有心疼用，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伊个唔是急性的，伊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啊，咱普通的讲俗语的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这个咱的心脏甲车眼镜同款，一旦啊无力，碰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啦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不是有钱，你说你要讲排队啊？
0: 对，
1: 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哈，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哈，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什么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把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日收缩变有力，咱也无力吼，哇，那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哈，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吼，有的人那心脏无力吼，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
0: 弄
1: 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
0: 即嘛郭伟霆一直在讲的情形，你也是即阵嘛，你真正就是像安尼，哦，我希望讲会当去咱的这個心脏科的医生看，找专科医生看，心脏你爱看，因为热人吼。带心命人愈来愈侪，弱人就无弱人，带心命人愈来愈侪。
1: 重点，哦，咱的心脏变一日收缩变有力，咱也无力吼，哇，那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哈。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哈，有人那心脏无力哈，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
0: 弄
1: 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啊，过来呢哈，脚手会麻，容易抽筋，哦，啊，佮加上讲，譬如讲有诶讲会扑脚筋，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会怕出去，伊收袂得来。 哦哦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国际的说法叫充血性心脏衰竭，在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里面最难治疗的，
0: 最难治疗的，
1: 对对，因为他你心脏都没力了，他本身不跳啊、
0: 嗯哦哦、
1: 他不跳啊，他就半段跳啊，到有一天心脏人都跟你罢工，他就下班了、啊、差嘛，我们的人就是为在妈妈的这个北来胎盘里面心脏开始跳，跟你最后跳的那个不管是什么原因，你如果没跳这个你的生命就结束了、
0: 哦、一旦不上万事休啊，
1: 是对、嗯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说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哦、强心就是说它是让咱的心脏在肉、哦、咱们普通譬如说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会去压酒练啊，做什么重量训练啊、嗯、啊去运动，但是咱不要都去运动咱的心脏、
0: 嗯、
1: 只能直接在靠讲被动式的，就是因为是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每天都在跳、哦、但是呢 Q10 一个很厉害，它是一种辅酶，也可以直接跟他说你把咱的电池哈，不跟你充电同款，所以可以让咱的营养素哈，让咱的好的能量哈，能量哈，注入到咱的心脏里底。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在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不好，会筋。
1: 是，跟你报告一下哈，咱的会筋里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好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哈，要能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在负责、
0: 啊、
1: 一个研究说出来说，咱的人如果80岁的时候，咱的 Q10 的含量、哦嗯、是咱20岁没到一半，
0: 哇，差得多、啊
1: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
0: 嗯，
1: 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加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
0: 那你有重要不？足重要。咱的大条血管有三层，内皮、中皮跟外皮。哇，安尼细条血管刚一层尔。啊，所以这个你啊食 Q10， 你看你补呐，补咱这三条足重要血管。心中有三条大条血管，心中慢条，这就没有心中营养的嘛，对不对吼？啊，所以你食 Q10， 伊会保护了这内膜、内皮，哦，这血管、下血管壁，这足重要，爱食，你真正爱食。尤其那慢性病的人吼、哦，有糖尿病、甲高血压的人，迄这两项病拢对对起，拢对血管，拢叠着血管，血管变硬变脆。
1: 碳的含量吼、哦。嗯是咱二十岁无甲一半，
0: 哇，差得侪 嘛，差得侪。
1: 你了，你的 Q10 无够侪的时阵、
0: 嗯，
1: 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甲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你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上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对对。
1: 啊，这血筋，咱规身躯这血筋哈，那靠起来使。坐这地球两年哈，所以这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啊，
1: 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塞，就是你的血，你的管路，因为啥乱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0: 伊
1: 慢慢啊哈，两线都。并且算多，啊，抓存路肩，啊，最后就迄个骨都未贵，
0: 未贵啊，哈，
1: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啊，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劈
0: 会
1: 紧，
0: 哇，劈快呀，
1: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介即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哈，啊，这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遮好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要把遮的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乡亲士大来做介绍，你这个东西很多人不知道说、哦、原来也可以对咱身体产生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0: 哦、对啊
1: Q10 实在是对身体很好的东西大家都爱吃
0: 可是你如果没跟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心中里面的毛、啊、这个这么重要、啊、要 Q10、
1: 啊、是啊
0: 是 啊, 啊哦，是专家来跟咱分析上佳
1: 战。
0: 啊，咱就刚知影讲，伫咧西元1957年吼，因为伫美国生化博士，伊伫咧研究出来内底患有 Q10 立线体有多
1: 少？对对对，从迄时阵开始，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拢食。 知影讲爱食，因为足简单咧。我互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所以足侪，我是为差不多十几年前四十岁，我就开始咧食 Q10。
0: 哦，莫怪你真系青春永驻。
1: 加安那安琪姐啊，加咱大家爸爸妈妈报告哈，迄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侪。
0: 迄
1: 有迄个八十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迄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不好。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
0: 某
1: 迄个八十岁，啊，未到八十岁，七十几岁，人着挂落啊，吼，浮吊咧，啊，举一支咧，咧四支卡，咧痛咧，痛咧，
0: 哇，坐
1: 咧咧，怎么样喘？哎，小诺呢？少年时有咧顾，甲无咧顾。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爱开始怎样讲。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10 即个物件，来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0: 真的，
1: 愈早讲愈好，但是你无讲，你拢无讲，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啥物去甲人换心脏。你敢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八十几岁、九十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
0: 都爱风险，
1: 穿无开就穿啪啪，
0: 刚
1: 刚咧呼呼呼安尼流，啊开，所以伊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啥物上山出国佚佗，你敢那为处理，惊去甲。挂靠，迄鸡鸭头 7-11 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未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真诶啊！这
1: 物件大家捌听过，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调咧。
0: 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1: 对，
0: 即卖听咱诶郭威廷医师咧讲台啊 ，Q10 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而且吼，佫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阿公咱较侪岁，即个女性朋友咧讲，即个 Q10 吼，伫日本吼，佮研究甲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吼，做侪奇怪，哎，食咧，你顾心脏，你顾血筋，哎，顾咧，奇怪，迄面呐变较油，
0: 吼，
1: 啊，真系变做讲，哎，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呢，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的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他不如讲你把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哈，这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
0: 嘛
1: 较袂迄个松弛。啊，所以呢，这个足侪这个足贵的吼，迄个像咱普通要面油啦哈，还是讲迄个面膜哈，迄内底。甲你加一挂 Q10， 本来7-800块，都甲你掏3-4千块啊！因为 Q10 是一足珍贵的物件，
0: 真的。
1: 啊，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哦，要食到这个 Q10， 唔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吼无讲真好。啊，大部分拢是粗的，譬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吼内脏啦、吼，或者是讲这个啊鸡肝吼，但是啊，咱。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个足侪间有名的庙吼，内底真侪师傅吼，啊，伊拢是同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吼，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1: 是，
0: 好是哦，
1: 是啊，这都要咱来注意，就是讲，这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这个 Q10 来，让咱的身体状况哈，心肺更的这个这个机能
0: 增
1: 加，啊嘛减少足侪哈，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一串呐，你只要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亏。
0: 嗯，真嘞吼，这样加补充 Q10， 袂定啊串啊，袂定啊戆啊，袂定啊口尾手尾软哥哥安尼啦。所以你甲看，有食就有补数啊，不会欠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食有食这配料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固掉安尼。
0: 哦，啊你先来欠的先安呐。
2: 安尼感觉呢，现个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吃
0: 早就吃，有
3: 够好，谢谢。欸、我也是吃几十年啊，但是真正真就是点打心脏啊，
0: 嗯，
3: 啊嘛有一打啊，讲话真会吃心脏啊，
0: 哦，急死
3: 咩？啊，足好喘的，足好喘的。啊，我呢打囝有饭得过我吃，啊，我吃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哦，
3: 落尾听到恁的节目了，我拢准备一罐来吃啊，
0: 结
3: 果哎，会吃啊，俺这吃个真啊。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干呢，我这个一打点打就真会吃心脏啊。
0: 哦，安尼哦。
3: 嗯，啊，我打囝要得过我吃，啊，我。 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3: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恁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从从我这人都正常，你来看哈。
3: 哎呀、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早就讲，我来食单，但无通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3: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加轻症来食，有内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到阵，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就无充电啦。
3: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3: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再一代，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3: 你今天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因为食真多，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结果医生个正阿点早看，当医生讲会在底开。啊，医生问我食啥，我讲我食 Q M。伊讲安尼哦，我讲医生阿 Q M 在，在。
0: 哇，你今晚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3: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有呀，祝福你。
4: 是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都说啊好啊，准办事的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的。
4: 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个伊就个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
0: 哦, 哦
4: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 B 啊，求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4: 哎，对。
0: 本来去年人安那样，
5: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5: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拢。
5: 啊，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0: 我食
5: 酒食得好去，
0: 我再救起来。
5: 今麦嘿，阿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啦。
5: 食酒诶，阿食者吼，拄食者怎啊？今麦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安得勇敢起来呀。
5: 系啊，
0: 阿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5: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阿怎救了一命？
5: 阿食者今麦吼，今麦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5: 现在心脏正咧，切切去照，照如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石用
5: 坐。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载我啊啦，哦、我查囝甲讲，我妈妈今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有影无？咱啊，咱到这是大人吼，三头两话咧坐救护车，你话足点头。无电量充电头，不是咧坐救护车去咧注射食药够效，无效啦。无 Q 电爱补充 Q 电，你我拢共款。咱二十外岁，咱身体心脏未个分泌 Q 10啊呢，对吧？爱健康勇敢，你是一个最爱运动人，最爱爬山人，最爱走远路，最爱旅游的人，你得爱食 Q 10。Q 10会让你活个平平安安。Q 10啊，常常有了有够，让你暗时佫兼做好困，心平气和，但面拢困得好。做个 Q 10对不对？安吉定，你讲 Q 10，所以爱饭饱食，因为 Q 10是脂溶性的。饭食饱水食上该好，祝你健康哦，啊，祝你勇敢，祝你开智慧啦。地灰开啦哈，有地灰啦。来，这首歌叫《粉红的方向》呢。哦，粉红超跑这首诶，哟，粉红的方向哦。哦，这首歌这把是新歌呢哈。哦

0: 好听哦，这首歌叫做《粉红的方向》啊，这首歌一个 MV 哦，这是 AI 形成的哦。妈祖把对你行，所以伊到你坐轿，你看伊是坐轿啊，但是伊是对你咧行。你行偌远，你行偌远，行去北港朝天宫，伊就行偌远到北港朝天宫。哦，伊嘛是对恁行，嘿，这首歌是《粉红的方向》哈，嗯，啊，这个意思呢哦，这人嘛是拢做爱安尼谈恋爱吼。其实这个99的阿公啊吼，伊是伊一直伊抱着讲，因为要携手到老的啦。啊，伊甲股票卖掉，赚哦会回400万，没有交往中的女朋友吼。哦，所谓交往中的女朋友，就是唔捌看过啊，拢用网络咧开讲的尔。这99岁这阿公啊吼，伊网络找到真爱啊，嘿，结果是诈骗啦。啊，甲讲无相信，因左囝甲讲伊嘛无相信呢。台北市这个99岁吼，姓周啊吼，而这个先生啊，最近在南港一间银行，打算要来汇出着400万吼，入去一个青分的户头。哦，爱讲哦，啊，这是我交往当中的女朋友啦。这行员一看嘛，知这有问题，对吧？紧邀请警察过来。这个警察来个很凶，来个牛，这周先生啊，一个沉浸在爱情的美梦当中呢。伊就讲，我无用骗你啦，我无用骗啦，这都真正我两个哦，要携手到老的啦，我无用骗你啦。哦，安尼，第一证人讲不断。做耐心甲伊讲，你想甲讲啊，这就是典型的吼、哦、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啦。尾啊，伊个恍然大悟，嘿，伊不爱回啊，啊，唔知有影无？等于买个半暝食西瓜，反正无你也知吼。伊半暝佫想着讲，哎呦，这个查某人做爱我，你也知道你查某人，你无定对面就是迄烂多好手的人，你无定听人家讲哦，迄对面无定烂多好手的人，迄前两摆无一个妈妈60几岁啊，伊做诈骗厕所嘛，伊入来你佮伊谈恋爱，结果全是妈妈夹拐啊无，夹拐啊唔是唔对啦，是讲啊结果都这都是查囡啊，是不是？哦，啊佮讲袂听呢，因查囡讲嘛讲袂听呢。这南港警分局咧讲，这99岁这周先生伫网络去有一个青分的查某人搭讪吼，安尼啊对方哦，就是安尼尔，安那，逐工哦嘘寒问暖呐、啊，起来呗，昨暝好困无？啊有吹哦凉凉无？热白白呢？啊热白白茶爱啉哦，啊豆豆啉较袂扎着哦吼。啊有洗身躯无？啊困会去无？啊有食饱未？食啥物吼？家里拢唔讲个啦，嘿，家里拢感觉唔免讲个啦。个恁会闪一种闪吼，迄老人拿这传些长辈图啊，恁会闪闪啊，未闪，感觉足烦呢。所以无伴是用正当个啊，是不是？有一人来甲伊开讲去讲，甲伊叮叮当当来无好，我足欢喜个喏。个笑无稀微啥物事呢？啊，老人来甲伊讲叮叮当当，日子足好过呢，对唔对？嘿啊，啊日久就生情啊，都介意着啊。啊！人逐句讲拢爱伊爱听，嘿，逐句讲拢是伊爱听，所以两开始交往呢，交往就是登高蜜甜嘛，哦，你侬我侬嘛，吼、哦，嘿，你侬我侬，好啥青岛安尼无往嘿啦，等你爱来爱过去嘛，吼、哦，啊，对方就接着讲未来吼，因、哦、要共同吼携手养老的理由嘛，伊就改啥，哦，甲怪甲骗，讲这周先生。你卖股票吼，爱换现金较实在啦吼。啊，即卖伊就伫个了，即个月诶，即个上旬啦吼，月初遐就再合作金库南港吼玉成分行，伊就拍算要汇400万去即青云诶户头。即行员感觉唔对，甲报案诶啦。啊，警察甲来现场啊，啊，警察讲玉成派出所诶警察来甲现场。即、這个99岁周先生吼，正下巴是。伊头仔是还阁深陷诈骗集团哦，所编出来的大饼嘛，吼、哦、美梦当中嘛，还阁恋爱咧，你啊咧吼，啊伊反复讲无啦，我无用骗啦，我才巧我用骗，你讲东我讲东，你讲西我应西，我来去用骗的，我无用骗啦，我只是希望这400万吼、哦，会当互我心爱女朋友啦，我两个吼、哦、要共结连理啦，哦，你钱给他就不理你了啦，共结连理。啊！这警察现看了，哎呦，安尼深深受到诈骗，安尼甲骗， 啊，本来吼，啊，拢本来讲袂听，啊，拢无想要放弃呢。好啊，无你甲回过啊，你随回过，你的脸书伊随甲拉黑，伊甲你封锁起来。但伊无啊，不断耐心来，啊，即阵啊，足侪人拢嘛安尼，互骗去的啊吼，啊，撮啊，把兴要嫁啊，嘛互骗去啊。啊，老片嘛，兴要娶某嘛，互骗去啊！啊，拢种假啊，毋捌看过人啊，生做是圆啊扁啊，毋捌看过啊，对毋对？哦，这拢是足典型的假的，要甲你交朋友啦，真正要你钱吼，这诈骗的手段。啊，警察讲哦，好咧，家在经过警察甲行员吼，安尼台小郑甲伊扣控哦，伊尾啊甲吼如同哦大梦初醒同款的，伊决定要放弃哦，汇出着这400万啦，安尼。好啊，所收住哦，这多年来吼，所累积起来的辛苦钱，嘿啊！你99岁啊？你有几当？你哪个当趁钱无趁啊？呢？啊！你400万块，你要创啊？食风就百年啦，吼！啊！要离开进前，伊赶忙甲警察讲说说挂落来啦。我这银行行员，我甲伊说说吼。所以，哎，等无食西瓜反正的，半暝佫想食西瓜反正的，食来哩。伊也无该删掉，伊等伊嘛是佫该叮叮当当啊，对不对？啊，无伴啊。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市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市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是唐丽跟陈随意所唱，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哦。咱的 BB 球广播网太阳用连线快乐 BB 球。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哦，啊，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那一个有需要关系服务，咱继续敲人这款电话哦，因为这款电话这款的客服呀。哦，啊，谢谢，因为咱的得力哦，分多金香皂已经完售吼，咱已经卖完啦嘿。好，再次感谢大家，那老人的问题个卡起欢得，0800-3355-99，0800-3355-99。好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哦。那甲阮虽然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客服的电话吼，咱的0800哦，过来0600-77770800-0600-77770800-068-7777三个七啊，等会都把你用。

咱的这个佛内底佛家讲吼，咱的命内底呐有福，有这福报福气吼，啊，这个福就对着你走哦。哦，啊，那要安怎样，咱能变成一个有福之人呢？哦，佛说啊，命里有福啊，这个福就对着你走呢。哦，那家伙哦哟，但是修身，咱要安怎才能变成一个有福之人呢？哦，来。咱就来啊，听这个故事吼。伫个足久足久以前啊，伫一个这个山卡，带着一个采茶的，吼，甲伊个老母。啊，这采茶的当然就是采茶的，就是拢以采茶为生嘛。那么伊个老母吼，你啦，吼，

穿好啊，暗时甲你落大雨，安尼啦，哇，啊怎无收紧嘛？好啊，这两爸啊，两母啊囝吼，日子啊愈歹过啊啦。迄真正人讲啦，无米啊，供鼎，无钱供囝，真正含一粒米来煮都拢无啊，食力。啊，这个做人后生想讲无啊多安尼，现在想讲既然无啊多彻查，我都爱想另外一个出路。啊，无两母仔囝要枵我死哦，所以我就我看吼，啊，就落雨，啊，就溪啊嘛，啊，无咧溪啊，来溪啊爬鱼啊，无定运气若好，就等来换一寡钱转来啊。所以这采柴，伊转去溪啊边啦，哎，咧落大雨呢，伊安脏水清的吼，啊，学人爬网啊，啊，都袂用爬，你袂用爬网，哎，网啊爬咧袂圆呢。像迄麻子咧炒米粉，感觉高高甜啦，迄几啊蚊高高甜啦，啊都无经验啊，第一拍拍袂熟悉啦，啊你天无开来来闹鱼啊，啊这错菜唔甘愿，一回生二回熟啦，第二届佫拍咧，哇，感觉麻子炒米粉高高甜，哈，他袂安怎啦？他真正隔行如隔山的吼。啊！我采茶，我足厉害，满山丘，唔是师傅的采无娘啊！所以我拢是采茶，对我讲足厉害的啦。哎呦，那讲我这拍叶，我就真正无法度啊！但是也这第三拍拍过，本来想讲无啥希望啊啦，嘿，想袂到，哦，好一只大锅呆啦！一只大锅呆，安怎怎甲好起来哦？哦，足欢喜，足欢喜！就把这只大锅呆吼掠来要登去厝啊！哦，伫这时大锅呆对讲话呢，因公啊，因公啊，你放我啦！你卖掠我，你放我！你看我巴肚拢紧啊呢，我巴肚的囡仔马上要出事啊呢！因公啊，你卖搞我掠，啊，我会报答你啦！吼、哦，要下鼠宝宝，惊一个前大山后大石，惊人无代志。这错财看着惊一条啦！哇、哦啊，锅呆会讲话啊！哎呦，爱讲伊要生巴肚骨样吼，安尼都就鱼呀吼，那要生巴肚无圆滚滚无哦，圆滚滚安尼啦。啊，这个错财哦，无第一句话，好啦，我帮你等伊啦，总啊帮等。好，迄只古代哦，好，迄尾一出的又紧又走。说来这几天啊吼，天气有较好天呀、啊。这个错财当然当去山顶继续错财。唔免阁摇八斗啊啦！那么有一天，这个采柴搞完要去山顶的时阵，突然间拄到一个老阿婆啊，都死死昏昏去，硬硬的买小剑在路边啦。后尾看咩哦？啊，打一进去甲问讲阿婆，阿婆诶，阿婆呀，阿婆啊，无甲应啦。啊，这个采柴怎甲伊扶起来了啊？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婆啊，身躯哦，一袋金银财宝呢。一袋金啊，怎啊对伊这个身躯甲硬起来吼，怎啊流泪呢？啊，这测财看到了，紧甲这袋金啊，安怎样？甲洗倒等伊，洗倒等阿婆的身躯。落尾从伊身上哦，想要采要这测财吼，啊，身躯带一寡许个物件通好食，还个水，怎啊饲这阿婆食？过无偌久，这阿婆目睭渐渐白金，阿婆啊白金了就摸伊身躯。后边忙一堆钱啊吼，哦，好嘞，家仔，钱搁滴嘞啦。啊，阿婆就笑笑，甲伊笑财讲哦，少年的啊，啊是你甲我救的哦。哦，啊笑财就点头嘿啦嘿啦，我都看你倒伫遮啦。阿婆讲哦，哎呦，感谢你甲伊真努力呢。啊，天气这尼啊热哦，啊我无洗伊煞掉沙啦，好嘞，家仔有你呢。啊！这个采柴看到阿婆，啊，这个还足虚弱的呢。伊讲阿婆啊，阿婆吼，我甲你求也无啥啦。啊，我都在路边咱看到台，看到台，应应拢会做啦。啊，无恁到底对我送你转去，啊，无你这虚弱，我看你嘛无在有行呢。这个阿婆讲好啊，好啊，安尼。啊，过无偌久，这采柴就将这阿婆送到因家门牙口。啊，这时阵出来，怎惊出一个哦，婀娜多姿啊，会做囡仔啦！这采柴从来冇看过这尼啊水的姑娘，
白泡泡又密密啦吼，目睭那含钱，目睭那啥，么目睭问是那含钱，白泡泡又密密，实在有够水的水安尼啦。哦，啊你看一下看水小姐哦，哦面怎起歹势，红光光起来，心肝也泡泡菜啦。这个阿婆啊，对这个错财讲哦，这是阮查某囝，叫做慧心，安尼啦。啊，这查某囝查讲，因老母一刚分去了后，我是咧错财甲救起来。啊，这慧心哦，足感激的，足感谢伊的吼。哦，连续甲这错财讲，啊，文公啊，谢谢你呢，感谢你吼，谢谢你。那无你，我阿母啊吼，即马就无他安尼啊，平平安安等阿你厝啊。啊，这错财看这小姐吼，安尼甲看甲多谢。好面红个红个疼人安尼啦，做歹势做歹势啊，歹势干咧做歹势头咧咧咧，讲无啦，嘿都小块代志尔安尼啦。哎、欸、啊讲这无啥物代，你免遮客气啦。伊讲完了就要过时啊啦，伊就要等伊出来，就甲老母甲这阿婆送等下。啊这阿婆甲炸起来讲哦，哎呦少年的呀、啊，啊你救我的命呢？啊我唔知咩报答你哦，啊我看你真善良呢。阿、啊、婆，你甲看伊讲我的金仔流泪，你也无甲我乌气呢？你阁细心我，我就感觉你是个足善良的人啊！我想要将我的祖囝慧心哦，来许配合你，你看如何啊？哦，这错财听我拿条根，我白讲，无啦，这错财哦，听了哇，心肝足欢喜的呢。但是因家有够善的，伊从来嘛唔捌想讲这世人会娶某啦。啊，那像慧心这条件这么好的查囡仔吼，他更加唔敢孝顺啦。伊就转甲看这小姐，甲看一眼啦。哎呦，你娘我鬼嘞！看到这小姐多，你甲看。哎呦，两个去小看吧，就牵电线安尼啦。哦，两个拢做歹势，安累累累啊。但是想讲家己自身的条件吼，这错财头累累讲哦，阮家家境做善家，吼、哦、啊，但是我无多好小姐幸福啦。这个老阿婆啊，笑啊关关叫呢，吼、哦，笑啊肚在缩开安尼啦。哎呦，少年的啊，这你唔免烦恼啦。阮家田园哦，啊几啊厝家呢，嘿，无这个问题，你唔免烦恼，这代志发生啦。你无钱嘛，尽管到做钱，金银财宝应有尽有啊。你只要那娶我的查某囝，好啊对待伊。少年呢，荣华富贵哦，让你享受不尽呐、啊。南无萨多南三藐三。天哪、啊，刚好这好康诶！对，也唔过少年的呀、啊，啊，我有一个条件的哦。你若要跟阮查某囝成亲进前啊，你必须爱甲恁厝里所有的人断绝关系，袂当甲恁厝人来往哦。因为我只有这查某囝。我无想要受委屈，安尼当理解无？阮家做好嘢，我免去恁家帮恁帮，我看恁家面相哦。哎呦，啊，这错财伊听了做平静讲哦，恁娘我贵，伊无讲安尼，伊讲哎呦阿婆，阮家只有一个吼，安尼食足老的，规身躯辛苦病痛老母，那个百姓呐，好威神呐、啊。我是无可能甲阮老母等的，啊，偏来娶恁查某囝，天啊，敢无这种代志？我嘛无可能做这种代志。你的要求我无多解达成，你那是去找别人吧。讲完，我这心就要走啊！啊，这魏金家讲完了，这阿婆腰身一变，变只大孤呆啦！哎呦，惊死啊！大孤呆啊，这大妹啊吼！因讲啊，你果然是值得我有托付的人啦、啊。你就是一个我值得我交定的人啦、啊！我的查某囝若交定乎你，好啊对待伊，讲完了就消失去啊！哦，这错财看一个无啥财，这是咧搬倒一出的呀、啊！这个时阵，慧心就回答案啦。哦，原来这个老阿婆对当初舅父放生只大孤呆啦，伊本来就是天上的神主。因为犯了错误，被打下来犯奸，因为那个错财将他放生，让他成功度过了这个劫难，度过这个劫，所以把祖子生下来化成了人形，人的形，但是他算是凡胎，凡俗人的胎，不能跟他做修行。
为着查某囝找一个好的人家，为着要报答这测查的这人，伊才来设计来考验这测查，看这测查伊不但善良佮友好，还佮无为着金钱，吼、哦，无金钱利益摆伫面头前，伊拢无呢，所以才放心来离开。然后这测查佮回心，伊就申请了后，翁仔某佮这个伊老母。过着富强富随的一个快乐美满的日子，这个故事跟咱讲吼，行善吼无求福自来啦，哦，你若积德行善啦，做人个厚道啦，哦，该来福气少不了啦。虽然可来听，就比你感觉无吼，虽然大家好运连连哦嘿，故事嘛。

富强富水哦，好啊，安尼咱嘛来个听蔡秋凤甲李明阳唱富强富水，富强富水。

0: 昂
1: 虎穷虎水。
0: 对啦，
1: 好来，谢谢。
0: 昂来昂来，叫某就来啦，吼，啊某来休昂就来啦，是不是？吼，昂啊某就是呢。我来讲一个哦哈，这昂啊某这嘛是足古锥哦。昂啊某冤家哦，无过残花路啦。哦，昂啊某啊卖叫人，然后讲啊，迄个床头怕床尾和哦。哎，唔是干安尼尔啦，啊，我不是这样，直直我叫我迄资料都叫老袂好，老袂要紧。哦，翁仔某爱有痛快腹肠，哦，啊，翁仔某翁冤家无过残花路安尼，哦，富强富贵是上该赞的。来，咱来邀请郭伟霆，伊是赶快赶紧分享歌，歌，咱即马全台有700万人是只用歌呢，700万，咱就2300万人了，哦，等于这样，歌有即马700万人。歌拢是脂肪歌，吼、哦，咱来个听郭伟霆一直在分享哦。那今天在座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伟霆医师。
2: 哎、欸，你好，各位亲爱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1: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2: 比例真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数字
1: 吼，
2: 咱台湾哈成人。某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1: 哇，
2: 那就更麻烦了哈。对脂肪肝，哈、嗯，阿个 B 肝炎的带源，用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受到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哈、嗯，啊来送来失去就是宝贵的生命。
1: 哇，够不可惜的啦。
2: 你过肝真重要，
1: 哦、真的
2: 过肝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哈，肝伊本身无神经。好、
1: 嗯
2: 哦，咱胃炎啊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
1: 对，
2: 心脏啊无爽快，心脏会痛。
1: 好，
2: 啊那筋骨哈，这个髂骨无爽快，喉咙会痛。
1: 对，
2: 我未痛。
1: 哇，
2: 哦、这个所在哈，咱的正平顶管家无爽快是很大。好、哦，咱可能捌听过大结石。
1: 对
2: 啊，大发炎哈，大啦发炎会真痛。我本身发炎无感觉，就是人拢肝的问题拢拖甲讲，好、哦、可能五成、六成、七成的肝拢已经受伤啊，啊，再怎样讲哦，要抽血、要做超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甲治疗。
1: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2: 是
1: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做鼻肝呐。
2: 哦、
1: 啊，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那时候无做嘛，所以咱即马爱自费啊哈，去做 B 型肝炎的疫苗嘛。
2: B 型肝炎哈，啊，这些总共要注三剂，过年来对哈，第一剂、第二剂、甲第三剂
1: 啊。对啊，做侪人唔知影啦，肝啊囥啊化验剂，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我开啦。
2: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做医书，
1: 伊
2: 急诊改是。真出名吼，权威。但是呢，伊到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来个120。
1: 哦，
2: 结果呢，伊抓所有的工课死掉。好、哦、啊，起码已经退休啊。
1: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2: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性。
1: 对啦。
2: 哦，薪水一个月才80几万，伊来要做吼。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性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吼，无价值。
1: 真的，真的。
2: 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
1: 对。
2: 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疼。所以呢，有一看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吼、哦，你若肝无好的人啊，感觉安尼头壳会晕晕啊，自己安尼酸痛酸痛，困个敢那饱吼，啊，慢慢讲啊无精彩吼、
1: 哦，
2: 啊，这开始是安尼。过来人讲肝火若伤多，吼、哦，水苦、水大、水头、暖水干，吼、哦，人肝若无好
1: 吼，
2: 哎，吼、哦，口气真大，
1: 吼、哦，
2: 过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吼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遮上啊甚至成什么裂啊，哦，就是也得安怎身体

0: 所变未出去哦，哈、
1: 哦。对对对。
0: 啊，如果你那听这这的镜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些保养哈。后来过落去了，开始安怎？巴肚会汗水，脚会汗水，就伊巴肚吼，佮伊人人讲碰肚，哇，碰肚，真正碰肚。啊，过来目睭呢，啊，甲皮肤会变黄，
1: 哇，
0: 一个名叫黄疸。那阮这病伊捌看过，真正光硬化造成的黄疸。迄个目睭吼，敢若加两斤嘞，你敢若蛋黄贵个黄疸呢？你毋是小看黄尔，还是真正足黄嘞？
1: 是
0: 啊，啊，若佫无去个擦。哇！即只落尾啊，后壁都表包含着讲吼，有可能在小看一个空水，就一直后悔，因为啦，肝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水可能就后悔，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若接近的时阵，迄种干呐阿摩尼啊，就是。一个气味真歹吼，迄肝若歹的人嘴是拍开哦，迄你若捌鼻过，迄一世人未，一世人未放未记啊！哇，伊迄个气味，敢若像像迄个咱迄个公共便所，超级高位无人病吼，啊，你一门就拍开，你总鼻哦，迄是足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即个肝的问题吼，咱都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1: 养肝养
0: 养啊，也保养咱的肝，而且爱揣着。好的这个保健品哈，来顾好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顾肝真重要的一个好、哦、一个关键。但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什么物件同外肝两个物件，外肝的物件一只酒，
1: 哦，一酒啊，酒精肝。
0: 好，酒精肝对哈，酒外肝，这大家拢在这边解说。
1: 对对，
0: 油啊外肝，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的。排油啊毒，就是肝甲咱的油脂，所以肝甲油脂一定啊受伤。咱先讲油脂，油脂啊受伤，无油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1: 洗油脂，
0: 对，啊那洗洗也无多，爱单人安怎
1: 换油脂，
0: 油脂对吧？
1: 啊
0: 肝嘛是讲，肝嘛使洗油脂，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吼。有一个老先生以前刚上课讲讲，你那一天食超过三粒的油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油啊呢，就会对你。肝跟你的油脂三型会三型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若慢性病的话，因为我有一个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甲开的药啊，吼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压的啦、尿酸的啦、止疼啦、过敏的啦，吼，总共一天有的一粒，有的两粒，有的照常顿食，一天爱食六粒的药啊。你阿你这药啊，咱咧食吼，记药啊三分毒，这毒是上要解。肝的钙，所以听到讲，你都你肝现在无油啊糖甲高，因为你若够用油啊类，伊个受伤，哦，所以你这麻烦就是这样。你其他哈，运动啦，哈，你其他啦，胃肠啦，哈，哈，观察骨头啦，哈，都会在加油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到边啊，爱靠干嘛？
1: 肝，对对对。
0: 啊，所以大家想讲肝呐，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哈，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啊，要安怎处理？其实呢，这阮在这西医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飞剂。所以，这水飞剂这个物件呢，是阮呐拄着讲，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咧发炎的时阵，都会开药患者来吃。但是呢，这种水飞剂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同重要。第一个帮助肝中排毒，第二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1: 哦，西里马林
0: 对，西里马林
1: 哦，
0: 啊，这个西里马林呢，就刚才讲我拢会记着的哈，那什么，冒迄个一斤一千块，冒迄个一斤两百万的
1: 哦，
0: 五个那个千年那边老生哦，那个什么什么，好，所以呢，西里马林冒分后半
1: 哦，对哈，
0: 如果咱呐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甲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迄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T 是四十，啊，我走甲七十几，啊，我都根本都在支付，我都归根本是你妈领来吃，也半当降无啥会来，七十二降下到超五六十，啊，一直降未来。
1: 啊，这是你妈领呢，啊，根本啊降只慢哦。
0: 没有，我专想讲，安尼想想哈，哦，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好、哦，还、哦啊、是这优良的 GMP 的药厂，生产的一个，哦，当然这组合当然是较好啊，
1: 哦，对，组合药啊，
0: 结果吃三个月，胃七十几降来个二十七，
1: 哦，你看偌紧，
0: 是，哦，那三个月，我吃半当拢降无啥个，降无个十哈，
1: 哦，对对，
0: 吃这三个月，胃拢刚刚降落了，第一个人好袂亚身，
1: 嗯。

0: 哦，嘛别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哈。啊，第二皮肤啊，本来吼，咱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吼，啊，过来常常拢爱上东上西吼，啊，要来要去，哎呦，拢加较轻松。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浪刚再起，吼吼，迄间迄电吼，充，人普通是充电充到100%，吼，我讲啦，充到120%，哇，规个人咧最有元气的吼。你看见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我今做的生意转给真好。
1: 哦，感
0: 大家吼，感觉讲这个来这服务吼，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给你解说真清楚吼，啊，对你开的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要有一个真注意，一家呢过关吼，同要紧第一个困了爱办关。每天的11点跟浪天的3点，这是同好肝的修理。你休困的时阵、
1: 哦，
0: 这个时阵同好，咱来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讲呢，肝呢，咱尽量啊呐，加啉滚水
1: 哦，开水，
0: 水分爱多，降肝火。哦，所以真侪人水啉了无够多吼，
1: 啊，
0: 水啉无够多吼，啊，咱咧看到就讲哇，好像你这水爱加啉，吼，你水啉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有安怎，平常时火气上大
1: 吼，
0: 那第三个，莫有这个歹的习惯，
1: 嗯，
0: 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吼，唔通压力上大，
1: 吼，
0: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那种。做会到，啊，个想要更加好，就是头头在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
1: 好，
0: 就是讲这个，吼，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剂，
1: 吼，
0: 就是德国的原料，吼，这，吼，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讲伊那是以这个做药啊的这个生产线，
1: 吼，
0: 去生产着真好的这个，吼 GMP 的这个的标准，
1: 吼，
0: 来做出来了，食品级的甲药品级的，迄是完全，
1: 哦，
0: 差着侪，
1: 啊，个健步个做会个差着侪，
0: 迄健步吼，迄一点真两三角吼，因为这，我家己捌食过，我甲大家分享哦，后尾啊，我那拄着讲，迄个吼，肝的指数，他们 GOT、GPT 较悬的，我拢甲讲。你吼唔通欠债，吼去找一个德国嘅原料，啊 GMP 嘅优良 GMP 嘅这药厂吼，甲咱生产出来这有品质嘅这个好嘅这个西马林
1: 吼，
0: 再再真正甲你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咧做这抽血检查，啊那也就讲这个肝嘅指数较悬，我拢甲讲，你咧根本来要做血，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我要食做血，做血较好啊，
1: 咱
0: 咧养肝。用肝嘛，啊，那比较用肝用个好势，你就要有这个哈。头先你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乃在找着好的这个身体反应
1: 哈，可能
0: 做这个调用保养，哦，还同好身体这个状况哈，这个肝是咧替咱啊排毒下火。啊，你若讲食足侪拢无呛水哈，
1: 食
0: 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的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家己讲，因为我捌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1: 对
0: 啊，捌有这个困扰，啊，我家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西里马丁，啊，我家舅妈，大家拢固定咧讲，因为话肝吼，你保养是要长期。还持之以恒，
1: 还
0: 持续来保养。
1: 所以赶快你讲，哎，政府认证国家许可的，哦，有新闻证核备，有咱卫生局的保许可，安一百万的心的，哦，这种较安心啦，吼。
0: 对，
1: 再讲这肝，哦，即嘛肝四部曲嘛，只用肝发炎、肝炎，我兼肝癌嘛，吼。好，开始先，咱都爱个用这西里曼个打杂起来，唔能够一八溜溜起起安尼啦。
0: 是，好，当肝啦好，人生就开始过肝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好，你个毛病走出来再来搞，两扎搞有机会就爱搞。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个讲你抽血啦，啥物肝癌指数已经关注住，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过好你的肝，有闲吼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癌指数，看卖咧。那肝癌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先讲，像这个啊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西里马丁，归时价有效，相信大家吃，拢会对咱的肝的健康有真大的保障。
1: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伟霆医师吼，来甲大家分享，啊，那过关用关，一个定时做检查啦。
0: 好，
1: 啊，那要吃肝药，哎，安心吃了有 GMP， 哎，西里马丁上该再来过来关哈。再次谢谢郭伟霆医师，谢谢你。
0: 多谢大家，谢谢。
1: 拜拜。
0: 拜拜，谢谢，拜拜。
1: 上届的肝药哦，来自德国，啊，表示伊个产地即德国 伊品质好，所以计较都管。伊计较一定比人较无同款的，对不对？吼，咱定咧讲爱食爱食是哩嘛哩，是不是？吼、哦，康巴加上解好，下早起来困个两粒康巴加上解好。哎、啊，若要去应酬的，给佮食三粒。哦，伊咧解这酒吼，足紧醒酒足紧的，较袂宿醉。那你现在食酒会宿醉，表示你肝经代谢已经出问题啊！啊，昨下晡你们哪个隔天敢要上班八九点啊？轰炸落来，又搁是酒驾，因表示你肝机能已经出问题，代谢出问题啊！哦，啊，是你妈哩，你老在家吃嘞，吼、哦，帮你代谢掉这酒精啦，吼、哦，你较袂宿醉啦，吼，你较清醒啦，吼、哦，吼，你讲啉汤海较袂醉啊，真正嘞！是你妈哩，老在家吃的话吼，生烂条啊，烤乌斑嘞。迄外面规片乌斑呢，啊，为伊是肝机能解毒无好，怎拍出肉出来吼、哦？生毛发面的哇，啊，生头发尾这种的这样吼，生粒啊，生顶啊，生影啊，生干脑，足够生啊，话袂发头发尾上爱搞，那伊肝机能出问题，到时候放袂出去，到时候应该对老肝、小便、大便爱变好出去，但是一变袂出去啊，就要拍出皮肉出来，皮肉搞上皮肉歹，歹皮肉，烂条啊，生干嘞吼，啊，去烟草干干。哦，啊，那是取大取扣取草的，哦，这种的，哦，十年半年一定爱食，食康巴上解好哈、啊，当属对心原药。谢谢，听歌，念有答。啊，那想在那产品问题，卡电话，卡那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天气热吼，啊，两岁囡仔啊，甲放伫车底，啊，老爸老母咧酒醉啊，爸爸妈妈都喝醉了，厝边隔壁听有声音，甲看，哎呦，迄两岁囡仔甲关伫车底，紧来紧报警叫警察来，警察甲咧玻璃窗弄个破安尼吼，啊，紧来救出来，将我医醉啦，发现这两岁囡仔吼，啊，甲关伫车底，啊，厝边隔壁发现了紧报警哦，他妈拍死咧，我甲讲。这个警察人来报案来到现场吼，因为一时无多联络到这个车主吼，烦恼囡仔的生命受威胁，当场把这塔门用块破，经过20分钟顺利将这查甫囡仔救出来。啊，这查甫囡仔吼，除了惊到以外，也无够轻微的脱水，因为热，天气热吼。彰化县的这个社会处在咧讲哦，这个警察初步认定是这查甫囡仔家己选入去啦，吼，啊无说伊家己锁起来啦。爱进一步来厘清啦，吼，这件案件安尼啦，哦，啊，这个发生伫迄个彰化吼，那民众来报案，讲有囡仔伫迄个车顶安尼，哦，啊，好加在即马乱搞足恐怖，就是安尼呢，嘿啊，哦，啊，因为有个人讲啊，伊家己选入的，哦，但是有人拢讲无同款，有个民众看了讲哦，啊，查甫囡因老爸甲朋友做啉酒了后，啊，由因老爸朋友吼。车甲载载倒来吼，啊，载因倒来，吼，啊，要离开时，哪像也无袂记用囡仔伫车顶，啊，酒醉拄酒醉安尼啊，是不是？吼、哦，迄若乱搞，拍死人个，唔好，爱注意。啊，若即个吼80岁先生吼，去菜园啊，热甲吼热衰竭呢？我点解分享热衰竭甲热中暑有关？是完全无关。热中暑就死人呀，热衰竭就像你车咧加温度尔。哦，啊，若热中暑，像你车缩起来，眼睛缩起来袂行，安尼，啊，这本车车突然听到发救命，迄个好加再个发救命，啊，倒伫遐呢，你甲看，我讲个听众，咱一岁一岁吼，你甲今年甲旧年你体力就无同款啦，啊，你咪用少年那个方法咧过你即卖生活，迄袂同哦，哦，即几工真热爆了，超多人即80桶话陈先生，哦，啊，日头卡，啊，叫你喷臭粉。无话滴一下无啊，对不对？啊，无灵芝爱啉，灵芝泡泡啦啦起啊啉，啊，袂晓保护家己。好佳在草屯清洁队员吼，即、这个粪扫车都开过，啊，即、这个司机甲即个随车人员吼，哎，发现着伊那倒伫菜园，伊倒伫路边，大路边好佳在吼，好较咩较山较凉的所在吼，啊，通报林长吼，靠119，啊，即、这个80桶话陈先生，热衰竭昏呢。啊，生病滴点滴，哦，补充水分甲电解质，嗯，啊，得甲所缓解安尼。住伫个草屯哦，新丰里，即82岁陈先生咧做事，啊，昨下晡伫大个所在附近菜园啊吼，伫咧喷草，啊，昨天气也热哩，哦，伊日头做也咪加人啊，啊，伊袂堪咪晒啊，晒个全死死昏去啊，啊，滴无啊，灵芝啊泡去啉，知唔知？啊，伊跋咧位置好佳在。伫个菜园啊，有围只铁网啊，吼，铁丝网个边啊，啊，到粪扫车清个堆都晒过，啊，若无吼，爱转去啊，我甲伊讲吼，都开过，啊，这司机哦，哎，发现哎，这个铁网啊边啊，像个倒一人伫遐呢，哦，因紧停车来甲看，伊命大不该绝吼，这清洁人员甲叫伊名，甲叫老先生，先生，先生啊，先生，啊，伊虽然目睭白开，但是人做虚弱，无在讲话。人若咧需要是咧看，含讲话就无在讲话。啊，这清洁队员紧将这个80几岁这个先生吼，紧甲家互甲婆婆来较凉的所在，才互摕咧安尼。啊，联络里长，啊，叫请家属敲电话吼，啊，去找家属安尼，敲119吼，送去病。啊，这里长咧讲，足感谢这都11号粪扫车这两个清洁队人员发现着昏迷吼。啊，若无早3-4点啊，天气都啊长热，晒到怎干干，嘿嘿，变老人包，嘿嘿，老人包，哦安尼。啊，这右边病急诊室的伊主治医生主任，伊讲哦，伊这是热衰竭伤热，来个病情伊体温37度惊死，伊个病情伊体温是37.2度，哦啊无发烧，哦但是大量流汗滴出着伊水分流失严重，拢无食水啊，你都第汗一流出啊，你无食水啊，血变就变渴啊。哦，系哦，啊，紧改注2500cc 甲3000cc 的这点滴了后，补充水分，哦，啊，就渐渐较载人啊，渐渐较好较载人啊，安尼，迄只命大啦，好加载，
都啊拄着迄个清洁队都啊开过，甲看伊倒伫，哎呀，倒倒伫路边，哎，爱穿个衫有啥？伊穿黄个，啊伫大路边，哎哟，哎草啊青嘛，好无吼？哎，倒倒伫遐盖盖明显，好佳哉吼，这命大不该绝，好好好佳哉，是毋是？嘿，啊，即卖咧讲安那吼，天足热，天足热，蛇变济，天气热吼，啊，即、這个冰冻今年吼，今年六月二日嘛吼。敢若今年已经掠上千只啦，人通报就是因为屏东哦，屏东县瓦山区啦，哦瓦山区，哦啊因做夏季，啊顶一波才落雨过，啊气温就升足悬嘞，啊民众即阵啊发现着蛇吼，安尼出出入入，即个屏东县政府就统计哦，今年一月到五月掠蛇掠要几上千只啦，你看偌济只蛇吼，啊六月到六月中旬哦，已经有130只啦。好有民众哦，你若看到蛇的时阵，你要远啊喷草的时阵哦，还是你有迄落咧堆杂物哦，还是恁兜迄落咧囤物件啦，囤茶库的这上爱注意，囤茶库的这啊，我爱注意嘿，哟，啊，这个船长哦，哟，哎，今年阮兜比一只蛇啦吼，船长来讲，你莫唔免紧张啊，我今日找人来斗三工，盐埔啦，盐南川啦吼。而且船长啊，吼，这个谢德贤，吼，谢德贤，吼，伊就咧讲，即阵已经接到吼民众吼，讲村里有蛇通报，吼，啊，嘛请认识识这义工吼，啊，来斗协助安尼，因为这个乱搞吼，蛇出入有够济，嘿，介恐怖吼，啊，注意说，你若有要去远啊做工课，一定会去了啊，一定爱打草惊蛇，吼。打草惊蛇，哦，安尼较注意较细，较袂蛇，安尼无走出来，足危险的，嘿。

0: 谢谢大家，咱时间搞完嘿。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叶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双卡家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嗯，谢谢大家，嘿。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

0: 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4: 想听爱听，
5: 台中广播电台
4: FM。

0: 拉萨拉，库曼瓦，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谢谢。哪里的你好？
2: 哎，小谢吗？
0: 海西你好。
2: 哎，没有啊。
0: 好好，感谢啦。海西哦，海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山，虽然跟你好不难的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469啊，四六九，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啊，是那么点歌呢嘛？是会当两张点歌，较好切歌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切工位，
3: 喂，
0: 是咱的几位？
3: 好，我陈大姐，
0: 多少对？
3: 二零，
0: 没听什么歌？
3: 我听蔡小虎的《袂当无你》含龙千一，
0: 袂当无你呢？
3: 嘿，
0: 等你吹好，
3: 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秀山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4: 大武先生，我三姑姑姓李。
0: 你先要听什么歌嘿？
4: 用什么？就挑夫啦。
0: 挑夫，好喝淡蓝白哈。好，
4: 拜托，
0: 谢谢。不客气，好，拜拜，
4: 谢谢。
0: 来，李贺你好。
5: 哎，秀山，
0: 您大姐要听什么？
5: 我来听你播的《泡泡爱把郎》。
0: 看破爱把郎。
5: 哎，泡泡爱把郎。
0: 你去讲一摆。
5: 啊！
0: 你去讲一摆，
5: 破破爱把人。
0: 你的发音有问题，你的台语发音有问题。破破爱把人啊，什么破破？破破爱把人啊！
5: 啊，你好啊，好啊，谢谢啊，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大哥，
0: 你好。你好，你好。哎，要听什么？
6: 到笑话，讲刘大人拢可以哦，谁要那个？
0: 有啊。
6: 有
0: 有有，带两百哈。
6: 啊好

0: 好，谢谢阿伯，好，拜拜。哎，对不起，李贺，你好。
1: 喂，我讲话。
0: 五月香文。
1: 没，这个我那个。这
0: 个问当时的有多？嗯，好，
2: 再见，你好，你好。啊，姓啥？你好。
0: 那在几位？
2: 我老。
0: 多少岁老些？
2: 西南，西南。
0: 什么区？
2: 安南区。
0: 要唱什么歌？
2: 音价之歌。
0: 音价之歌。
2: 好。
0: 好，等下吹。
2: 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3: 秀川大陆的耶，
0: 咱这几位，
3: 坚定宋大姐，
0: 要听什么歌？
3: 听你唱你哥哥合唱的歌啊。
0: 什么歌拢好吗？
3: 嘿、欸，
0: 哦好，等下给你吹哈。
3: 好，谢谢，拜拜，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4: 我秀川的，我叫苏乐兴。
0: 苏乐的黄先生。
4: 你这边有春晖网络。
0: 春晖网络，好，等两排，好，再见，拜拜。来，谢谢。我看麦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别点过人先听者，即马拜拜了啊，谢谢，对不起哈，好来，感谢，谢谢。来哟，可能大家较关心的是什么呢？风台，哎呦，讲到风台呢，我嘛是烦恼呢。为什么呢？不管是来自哪里，都是不好的哦。只要卖一百台湾的好啊，哎呦呀，一百台湾哦就不好啊哈。所以呢，到底有台风假无呢？有没有台风假？目前气象局嘛是讲哦，爱看这两天呐、啊，看麦啊，然后因为今麦我正是接近台湾的东方海面，明仔在北转，然后为台湾的东边北上，所以伊的方向应该是位于本去。我看那个图形啊哈，所以呢，如果是安尼讲起来是一定哦，明仔在。拜三，咱的不是明仔，是拜三，今天22号嘛，啊啦礼拜三、礼拜四，上个接近台湾就是拜三加拜四，啊拜四加拜六天气无稳定，礼拜六也好天，所以给您报告哦，讲有可能会发布的啥海上跟陆上警报哦，所以呢大家注意哈，在这暂时卖去看海影。千万不要，不陪伴吼，不陪你上哦吼。所以咱较接近台湾是拜三加拜四，也接近台湾的东部跟东北部，所以花东纵谷些所在呢，也较热，阿里千万靠比较起来靠台风的感觉哦吼。所以咱好朋友注意哦，卖去上山惹海，卖去看海燕，不要吃，这个吃八香烟去看海燕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好嘞，谢谢。那么过来个是呢，我看一下吼，对，稍等一下哦，这个我看这个气象报告是安尼讲了吼，但是呢，咱是不是也为日本，你若要去日本的人呢，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吼，他的方向好像是去日本。那么过来的是甲咱报告，哎呀，咱真正是台南市长有够认真的啦。不只是国际，伊的去国外吼推销台湾的机构呢，今麦个别在台南举办了什么的国际芒果节、国际山药节。当时呢，27号，伊去国外推销台湾的山药料、机构料那个金饼登来台湾吼，要举办了这个国际芒果节哦。哇，咱台湾的山药真正是在法国吼，哦，花光花亮。你敢知道今麦黄伟哲推出一次是什么？我的一客来对面哦，吃了五种的水果，叫做红宝石礼盒，嘿，红宝石的礼盒，可是来这种酸呀，啊，五种的酸呀呢呀，其实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呢，可以吃到不一样的口味啊，哈。那么呢，因为希望以最近拢是去对呢，法国啦、韩国啦、日本啊、新加坡呢，讲成绩都很不错的哦。那么咱这摆呢，要到底办这芒果节呢？哎呦！在佐马濑哦，我佐马濑蛮远的呢，6月27到28号两天，恁会当去佚佗兼去看参加那个芒果节的对哦，所以改恁报告哦。而且这次也有推出那个红宝石的礼盒，改恁报告好朋友。

0: 有草酸的形成，然后引起了啥？草酸钙的结石结石啊啦，什么在结石啊？所以咱咧喝冰，你若讲要食这维他命 C 的泡定花泡定哦，莫去买，也有分剂量管甲低，你慢买上过管呢，也不要天天吃，一礼拜吼，这个吃一盖两盖就好啊，你莫当作是万灵丹呢。咱人身体袂感冒是拢靠你的抗体，那么当然就是要靠啥？咱的生活正常啊，然后有咧运动，水温有咧啉呐吼。其实呢，咱平常时你那是食到迄个无共的水果，尤其是维他命 C 较悬的抗氧化钙悬的芭乐，我做食红心芭乐吼。芭乐甲奇异果这两项我拢爱食，只要这两项，你一礼拜内底有咧加减啊食到呢，那么当然啦。比较起来，这个你的维生素 C 可能就会够了，不用去过度的，免得过多吼，佮去买花泡锭来吃啦，对不对？无你到时哦，真的是吃了过量哦，草酸钙结石那就不好了呢，迄阵那得麻烦啦。所以给您建议咱的好朋友，这个要特别注意哦。也稍等一下，来谢谢。喂，你好。
1: 记得
0: 啊，
1: 该记得，
0: 好，该记得你。好，来，张姐，来，张姐，来，一个张姐，一线，好好，谢谢，我来个曝光哈，好，谢谢。

0: 嘿咻嘿咻嘿咻。来，小水跳舞。那么这是费玉清收前面哈。来，这个是李先收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才你好。
0: 小公重点起来嘿。
1: 好。哎，我有买那个弄了皮痒，哎，我的脚头有生线。
0: 嘿。
1: 然后我到一周，
0: 嗯，
1: 我就痊愈啊。
0: 今麦好啊吗？
1: 今麦好啊。啊，
0: 你买一周啊？你买一周啊？这样。啊，那你今麦来？哎，大家跟咱动些步呢。哎呦，这麻烦你哈。好，谢谢。来，李慧你好。
2: 谢谢。
0: 那就不，那就。

0: 关起来，咱就先关起来。你咱就先关起来。你不关，我不多你精神
1: 还低。我给你解一关了，就
0: 三片药姐，
1: 诺诺皮炎啊，
0: 还有抹爱抹爱啊，
1: 用抹用抹抹抹爱关好自己，抹抹到拢盖好，拢流出来。
0: 哦，啊，你要一组，你要一组偌济啊？
1: 对
0: 啊，好啊，安尼就对对对对，阿桑，你来跟咱倒水果呢，真麻烦你哦。嗨，谢谢。哪里你好？
2: 七爽大虎你好，我要叫做健健。
0: 哎，
2: 我白天那个诺诺皮痒诶，未歹啊，我咧生生哦，阿拢未上啊。
0: 哎，今晚未上啊你？
2: 哎，对啊，真好用啊，真好用嘿，未歹用。
0: 好，安尼就跟倒水果，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咖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陪我们的让过来个抹啊，喏喏皮痒，真正是大家抹什么拢盖好，只要陪我们的让个当抹呢啦。啊，咱的好朋友，咱的一接出来的大龙个坑一座，哎，咱们抹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可能就两千，哪一先抹？抹完是个头发哪色哦？啊，咱这哦，别油油，别割衫裤，咱这是最阳性的呢。喂，别黏黏，别啊，别那割黏黏，不会的哈。一记哦，抓起来捞起来，啊，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哦，如果是恁到有有安尼长辈呢，譬如讲你刚买的走路出门。你唔要甲管，因为老大人走路慢，表示的伊大脑方面呢，大脑方面呢已经有退化。那么伊就是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上面的失智，开始进入了失智，啊个帕金森氏症。所以你唔要甲催吼，啊，所以当然啦、啊，人拢会老啦，人拢会老，对不对？大家拢嘛会，啊，所以呢，这嘛是。咱的人生就是安尼啊，来来去去啦吼。但是上个重要是爱注意，老大人走路慢，就是表示已经老化，但是不要跌倒。就是讲，不只是已经有退化，包括神经方面嘛退化，包括伊大脑嘛退化，包括呢也可能伊记忆嘛退化。所以这种的吼，啊，佮有种可能性，你来注意啥呢？有一种个跌倒了引起的啥？慢性的硬脑膜下血肿，我就是讲，又去弄掉，只要是有去磕到头壳，你唔要当作伊不要紧，上好是先去医生照一下脑波一下吼，看是唔是有去内底面有硬化无啦，啊是有许弄掉了呢？为了弄掉了，得差不多过来礼拜吼，才感觉讲，可能两三礼拜才感觉奇怪，那人变成爱困安尼啦。啊，动作介慢呐，吼啊，敢那是行路卡，迄卡拢袂稳呢。我唔是讲弄到水马上有这现象，哎，等一两礼拜以后有安尼现象呢，那么恁来紧出来去啥？去检查脑部，看有没有问题无？那么有一种叫做常压性的水脑症，这患者呢，就是咱的卡哦，出现黏伫涂卡呢，你有这感觉无？出现千外斤的卡压不起来呢，压卡那困难呢，可能就是你有常压性的水脑症。那么这种的嘛是爱去检查你的脑部，去检查看有这种症状无？这种的拢爱请医生来开药啊。那么如果是有病变的时阵，有病变啊，就是咱拄只讲的呢，你会感觉走路变足慢的，有够慢，有够慢。啊，而且平诶变形啊，因咱的小脑甲平衡有关系。结果呢，你的小脑的部位呢，这个小诶迄条细条血管的病变，那么你会感觉走的路未在，跟它平衡了无好呢。这种的有种现象呢，你嘛是爱甲带去啥去看一下医生，还是检查一下脑部，检查看是不是脑有没有问题无哦。上个惊是惊伊咱人吼，咱伫妈妈巴肚内底面吼，即、這个脑这个内底面有一条线吼，通伫咱的目睭。通常脑脑问题的人呢，目睭也会出问题。脑脑眼压，目睭嘛容易有眼压吼，脑脑脑压啦，啊咱的目睭嘛容易有眼压哦吼。那这天气热，大家拢爱食芒果冰呢。我给恁报告，我中午去食芒果冰，哦，好冰哦！我一下呢，我一碗我食不了，真的。 啊，我就甲助理做一只叫发多好，要不然吼，嘿，伤过冰啊！你敢知咱物件食落去了，只干阿伫咱的胃停留偌久？你敢知？两点钟到四点钟，马上我咱的胃酸甲酵素甲磨脆脆，然后第二十二指肠，第十二指肠爱有要求的消化酶，啊甲大爱胆囊酵素甲分解，才有法度送去小肠啊。这个过程内底呢，影响咱人体在吸收。但是你食伤过冰的，请这问调羹温度要克上克位啊？你若食伤过侪冰的哦，好吹冷气，讲有够冷的啦。个人哦，去食冰水啦，去食冰的啦，食冰啦。那么咱的内脏的温度突然间降低，只要那是温度体内温度呐降低，咱这体内酵素呢，以上界低温度哦，爱四十度呢。哇！啊，你食冰一边哦。一旦有些酵素，一旦伊个产生了效果啊，就变成无法多产生效果呢。那么到时你阵啊，就变成要调节消化器官的运动神经，甲间质脉神经呢，无法多运作的时阵，你会巴肚疼。所以巴肚疼是安尼来，食冰啦，巴肚疼就是这样来的。因为你食伤过冰，咱的体内酵素伊爱差不多四十度，啊，你伤过冰的关系，伊无法度发挥到伊酵素的功能，帮你消分解的啥，咱的物所食物件，所以就是变性呢。凯琳伯格就是我说的会肚子痛哦。啊，那讲到巴肚呢，您敢冇看过有这好可爱的卡哇伊的，种叫海獭。这海獭食偌好呢？咱人也是常常拢食海胆呐、啊，食诶鲍鱼，是不是？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食迄种芹麻啦，吼啊乌贼啊，是不是？咱的胆固醇的关键无？有一种动物就是海獭，海獭伊就是呗，它不会哈？为什么？回应你为什么？因为呢，这个海獭呢，伊几乎无皮下脂肪哈，所以呢，多着种卡路里高的物件呢，伊体重吼也逐渐增加。20%到30%，自然咯，伫个皮下脂肪的对吧？但是伊那无安尼哦，伊那无食一寡像个北极熊一样，伊无加食一寡即脂肪有高的东西呢，所以当然伊无都躲过的寒天啊。哦，所以你无感觉吗？也中意的海獭伊，因为伊无皮下脂肪，所以伊的毛哦特别高啊。哦，像伊个高啊无汗腺呐，伊的毛会当长啊，盖长啊。哦，所以呢，跟我们的人不一样。哎，门哪无够长呢？歹势呢？现在拄着寒天的时阵哦，也寒死呢。所以你敢知这海獭做宝贝也门呢？伊那是食饱营养，就是底下刷毛的洗毛的，像鸟啊，就是安尼啊，食饱营养就是在刷毛啊。所以这个是啥？动物可观的地方，因为我最爱看动物器官呢，所以我大部分都会看啊。我看了就很喜欢把它记录下来。啊，记录起来，我就想要讲给您了解。那么，咱人喙齿会换齿，对不对？会啦，小孩子大概伫小学一二年级的换，咱就是小学一二年级换喙齿啊。我叫我准啊落喙齿，我母啊甲我讲哈，迄、那个顶面的喙齿哦，蛋面床卡，啊，伊个下底喙齿蛋触顶，我甲我妈讲妈，啊，咱触顶哈你管我蛋未去诶，啊蛋未去边呐，无紧，我母啊讲啥诶？弄种个蛋面床卡，我嘛唔对呢。啊，你有跟我讲，你讲那蛋料唔对，说唔对边哦。迄、那个未发新的喙齿出来呢，迄其实老，迄是老大人哦，死大人。你家己那讲安慰的啦，其实都可以的哈。你看我喙齿咪，生了介好，对不？所以呢，有一种鱼呀，伊唔是像咱人的喙齿哦，会落了，然后换新的喙齿，伊唔是，伊是迄龟白哦，迄龟白喙齿呢？龟白龙啥生出来，成一个电扶梯啊！那种龟白龙出来，你敢知道对种鱼啊？鲨鱼哦，好可怕哦！伊牙齿吼、哦、分两层，啊，外口一点的喙齿呢，外口一点有四白到五白，有幽闭的喙齿，外口一白喙齿呢落去呢，内底一白的个出来啊，像手扶梯一样。哎呦，好可怕哦！难怪哦，咱那听鲨鱼拢会想到啥？诶，记弄来想的，呼，那个满嘴拢是灰的，迄个喙齿，因为伊的是有特殊的牙齿，伊那不安尼哦，伊边那夹一关，伊个夹鱼啊，搞嘴啊，对不对吼？就叫做血盆大口啊，所以给您报告。 来，那么咱的好朋友，我先来改唱咱的林阿伯歌哦，林阿伯歌没听，阿伯我给你唱啊。那么请歌星哦，柔带的可有啥哟那啦？可怜乱飞再会吧。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来说说犹太的可有啥有呢啦？可怜台语关系叫做可怜乱会再会吧。啊，咱来开玩笑，拢讲可怜的乱会啊，再归再安尼啦。其实我讲哦，嘿，新鲜乱会啊吼，足好食呢。哈？我为什么会知影呢？因为我妈妈吼，较早拢去给人，我细汉的时阵，伊拢去人做工，啊，去共搬迄个。大条鸡啊啦，啊无的细条鸡啊，共个我，人个迄种伊的共做工的对啊。啊伊那是人无爱，较歹嘿啊，搞袂出去嘿。我妈妈的客灯啊生，吼，我做个伊生伊的烂鸡啊，甲的切鸡啊。我妈做个生这种物件，啊而且哦，阮家有做者菜吼，因阮家无土地啊。细汉阮家有够山的，山到要跪下去，因为我捌讲过阮的原因嘛。啊，所以阮妈妈有够，伊有够厉害。伊只要那是去人做工哦，人送好伊的，伊拢总捡起来。哦，迄个菜头伊就生菜头，啊，那是迄大头菜伊嘛是生大头菜呢。伊用做凉拌的呢，我妈妈很厉害哦吼。所以呢，我因为可能是我。我是阮家上细汉的，拢对伫阮母的边啊吼，啊所以伊若去工作工，我若下课我就走去催，你们知为虾米走去催？比如人爱挂掉啊，啊我得去催啊，为什么？我妈妈拢甲我讲啊我今日去伫底咧工挂掉啊，你得来呢，你下课就来呢，啊来遮催我哈，啊我得去，你们知为什么？啊我咸糜通个食啊，人个煮家拢个煮咸糜出来中昼时阵的煮出来做工的人食，啊我拢嘛走去遐食咸糜。

哎、欸，这个这嘛是真卡人哦，迄、那个这个心切的所在啦哈，来谢谢。来哟，咱都家咧讲到，哎呀，这种气泡水不要吃太多，为什么？点在？维他命 C 是不是？维他命 C 是不是一般都是水果类的东西？有没有草酸？比如讲榴莲。哦，加咱都食有讲的物件吼，这个奇异果，一种榴莲的物件有皮无？有，这种有皮维他命 C 的物件，咱一般尤其那无好人也不能吃太多，尤其是青菜加果菜汁哦。比如讲，咱打个比方，为什么你尤其无好人免去食果菜汁啊？啊，是你有糖分的人免去食果菜汁？啊，咱打个比方，用苹果的好啊，咱那是食一粒苹果，你可能。糖分的人每当食个几粒，咱可能是食四分之一。啊，你是食苹果汁嘞？哦，歹势，一杯苹果汁哦，上无至少五粒，一苹果落去加椒酱，才有呢。所以伊较贵啊，原汁贵啊。但是你会卡咩呗？袂卡咩呢？因为迄有皮物件有啥磷啊，啊个钾元素，这种物件钾元素含磷元素过高，歹势。你有钱啊，无好人介人食伤济。当然是不可以哦，吼！啊，过来咱讲有生，都讲我咧讲的海獭，海獭会当食一寡海，或蛤嘛、蛤嘛啦，或我一寡物件拢会当食。啊，咱那有生馆的人可以吃吗？不可以吃。有生哦，也都讲咱讲到的吼，种结石啊，基本上介济人有生是偌济人呢？500几万人。有生的引起的什么呢？当然哦，超生结石，因为有生加着食地血的人。爱去食爱食地后，伊就形成的啊，这种有机结石啊，咱来个讲个清楚哈。那么有生，就是咱大龙仔讲的，就是普林过高。请问这个普林是啥物？普林哦，这个普林就是讲动物内底的有啊，有生的、就是有生的三星，就是因为呢，咱的肉类动诶，能被只贵管。两百只贵管不要紧哦，靠肝代谢哦。但是你的肝有问题，无多代谢呢，伊就会产生一种叫啥普林，就是讲核酸无多分解，然后产生的迄个无好物件叫做普林。那你普林这个物件是靠肝代谢，所以为人拢当作讲啊，有生哦，是干那有质量无哦，有生哦，第一站就是靠肝哦吼。所以呢，肝如果那是无多个普林代谢，也养成一种叫做咱咧讲的，即阵咱咧讲的叫做有生。那么这个有生呢，也是不容易水，而且也在咱的关节内底哦，会破坏到咱的关节啊，而且地疏呢，咱这关节因为结晶嘛，啊结晶了，就变成成个颗粒，安尼规粒规粒成个盐粗粗安尼哦。那么你那是叮当，还是咳掉，你都会听。尤其是伫什么所在较会呢？手尖头啊，脚尖头啊，棒，啊是关节。或者是耳孔嘛，哎哟，耳朵也会咯，吼、哦，所以呢，有时这个结晶的地所在的关节，你家定一个会胀，啊那磨掉是会疼，头会红，过来会肿会烧，过来镜头磨到春的，卡镜头磨到惊咯，为人磨到惊咯呢，甚至呢，疼到暗时磨到困，哦，疼到关节发炎，疼到有些卡的变形呢，这叫做疼风，吼、哦，这叫疼风吼、哦，所以呢，咱那腰酸管的人，就是总共一句就是蛋白质过高。吃了太好啦，蛋白质不是只有肉哦，但是肉是最多哦，还有包括鱼啊、哦、鱼啊类也有哦，鱼蛋白跟植物的比如说豆啊类啦，啊，咱咧讲啊，豆奶这些物件咧，拢比较比较有啊，加什么咧？加这个香菇这方面的物件。所以只要是有生管的人吼，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第一点，你就是肝无好，无多代谢两百只，过来油脂呢，无多下出去呢，整截断咱这关节吼。然后你就会痛风以外，将来因为这个既然该会痛风结晶啊，对不对？相对你的油脂、你的膀胱、你的尿道，伊嘛是结晶啊，迄叫做结石。对，变成有生管的人就开油脂结石、膀胱结石、甲尿道结石，都是安尼来。但是你个人想讲，我听人讲这原理啊，那你回来得有尿酸，那么既然个是酸啊，伊唔是清气的血啊，当然都是造成咱心脏拍坏也加烂啊，会较喘呐、啊。相对你得变成喘的是血的硬拍，当然你都会高血。所以你看尿酸那管的人，差不多十个内底八个高血拢总是安那会高血。那么当然，咱听讲的痛风啊，有两种。咱对只讲的食食的关系，个另外一种啥运动。那么讲过哦，咱人的腱诶乳酸是咱的腱肌吧。

0: 运动了产生的乳酸是靠啥？靠油脂啦，油脂过滤呀，袂要靠啥？啊，你若乳酸排不出去，我说我给你建议，你若运动完了唔好吃冰的，不要哦，要喝温开水还是白开水？然后呢，乳酸才当排下去，啊，若袂伤的对，油脂也产生了啥结晶？迄种叫做运动型的运动型的结晶哦，哈。所以有这款呢，那无人生是求过滤，你无大家来找咱店，给咱建议好朋友呢，忙个乱吃药啊，乱吃的偏方。那么咱平常时啉茶，咱店给咱交代，一定要慢慢啊啉。油脂那无好人，一定要重上个些当啉温的茶。所以咱今麦在特别上好好朋友保温瓶哦，哈。希望恁啉温的茶，以外恁啉茶拢要慢慢啊啉嘛。老大人较用砸掉的人呢，上个是啉茶时阵用漱口哦。哈，也过来，咱一定爱听我建议，兼做提肛华。40岁男女和以上的男性、女性，哈，做提肛华，搁兼做打卡地上，诶，脚踏板打卡地哦，哈，这当辅助帮助咱膀胱更基本呢，较有力咯。个人建议和平，你特别想要哦。来，你好，你好。
1: 嗨，你好，我叫朵拉。
0: 好，哦，拉就机，哦哟，拉就机啊。哎，喂，拉就关起来，麻烦你。哦，什么贵书嘿？
1: 我亲口用嘿，有记忆，
0: 有记忆不好呢。啊，那个姐姐，一线哦，嗨，谢谢。

0: 谢谢，每当无你。那么这是龙清一家的蔡小五说，请问人家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也来讲重点哦，讲重点起来。
1: 哎，我食迄三井金宝，我的听风的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有声哦。
1: 哎，伊迄扑一扑一扑，迄顶
0: 顶头啊，听风啊。
1: 哎呀、啊，哎呦，我食只要十五罐，啊，我迄阵那是只要第十罐的遐，就感觉一直消去。我又搁继续甲食食食食到点啊，迄一扑扑的遐啊，五支顶头啊扑扑，啊一边扑三扑啊，一边扑两扑拢消。
0: 啊，怎么消去啊你？
1: 拢消
0: 啊！哦，安尼你
1: 后摆放尿嘛拢，较无泡啊。
0: 安尼你后摆食食咧注意哦哈。阿妈爱求钱呢，大姐。哎呦，安尼介好哈，谢谢你，我那个请我哈，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哎，喂，
2: 喂，
0: 还是
2: 你好，你好，
0: 哎，请好，请你讲下来。
2: 我
0: 三片红姐，嘿，
2: 拢食诶，参成成分哈，
0: 嘿，
2: 啊，我本来一年拢开放四五届了，
0: 真美哦，
2: 啊，今嘛春。起码穿两届呢。
0: 哦，好棒好棒，这样很好啊，嘿、欸！哇、哦，你好棒呢，阿你刚好滚啊哈！呵，阿你大姐呵，谢谢你，谢谢。阿弟你好，
3: 我在台四上啊。
0: 哎、欸，请讲讲重点来，你讲嘿。
3: 我那个一罐阿邓来和阮先生食，
0: 嘿，
3: 阿个买第二罐。
0: 我见你讲重点吃了
3: 呢，嘿。伊起码吃了膀胱有较好啊。
0: 什么有较好？膀胱是安那较好嘿？
3: 哎，
0: 较别搞药吗？
3: 哎，
0: 哈？较别搞药吗？喂？
3: 本地拢起来咧十外外大。
0: 哦，今麦不办法。哦，今麦袂安尼，暗时较别搞药就对了吼。安尼你叫老公去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好，大姐谢谢你哈，感谢你哈，好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4: 喂，小宋啊，你好。
0: 来，讲重点，你好。
4: 哎、欸，我有食三鲜面包，对无？暗时较袂晓搞药诶。
0: 哦，暗时较袂搞药。哦，好啊。
4: 我较早一下午拢四五届，啊，今仔拢一届尔。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安尼有进步哦。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咱来个改两顿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秀爽你好，我来讲一个好消息。
0: 三品我不接，请讲起来。
5: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种健补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啊吗？
5: 哎、欸，正常。
0: 哦，好好好。
5: 哎、欸，啊，我真欢喜。
0: 你原来是外管呐？
5: 我大将尿酸控到啊，今麦
0: 到
5: 一秒。
0: 哎呦，安尼哦，哦，安尼你贾秀文来注意哦哈。哦，安尼改好啊啦，够变气了，安尼的，哎，阿姆哥你食些嘛爱听我哈，好，大姐好，保重哦，谢谢你，谢谢。三品老婆姐来开心，请讲嘿。
6: 哎，我是
0: 你食是食了那个
6: 三康健金宝哦。
0: 哦，阿食了那个，
6: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未掉啊，
0: 禁未掉。
6: 阿姊妈吼，嘿，阿姊妈。你嘛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禁未掉啊。
6: 哎，啊无禁未，拢禁未，骨啦，切啦，骨啦变。你嘛拢禁未一变尔啦。
0: 安尼好啦，安尼好棒，好棒，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正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光个再买东西，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大家今仔拢食这罐，因那这罐今仔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升温的，所以当然啦、啊，免食咧骨人骨来种，食一罐低咧五罐呢，咱要食食这较好啊，所以你唔要干那听你广东个食呢，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的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了嘟嘟搞药，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弄个过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咱的好朋友呢哦，用天爱袂准，你爱关灯啊，加些杂好地堆，人咧讲个这济人食个这尼好，你拢讲啊，有人讲啊，我拢迄拢特好个啦，啊，你不要家己关灯啊，加看有影无啊？ 看真的哈你好无哈，所以挂灯个价哈。那么咱登记拢个刚面的有台买产品上的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管上一点，免两管上两点哈。假好价格咱到小报以上，公哥登个这份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哎，谢谢你好。
0: 你好，
7: 我请问你哈，
0: 那
7: 还得搞你要吃什么味？
0: 哎呦，拍谁哦？拍谁哦？来信接接哦。哎，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你啊，秀爽啊，遐。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8: 哦，我卡足久的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8: 不是，你到尾才过四十九，四十九呀。
0: 四十九要卡两届。
8: 哦，我唔知啊。
0: 好、
8: 哦、来，
0: 好，什么贵数？
8: 我好范围有铺啊，我想讲要来
0: 买。啊，你等一下来，我先去接接哦。哎，谢谢。没有。听了不详细，咱继续看哈。咱的好朋友，什么别个咱们有帮的，拢会当卡呀。后来一旦卡，咱的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四六九的卡两摆的地方哈。那我来改唱春晖榜咯。那么这是黄先生点的，我来改你唱哈。啊，咱继续卡电话，咱的姑娘引导改接电话哦，来谢谢。

的网络春晖网络，那么这个是很多人唱哈，各几首歌春晖网络醉哦，不一样的。那么这是黄先生点的哦，来哟、哦，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那你很点要看点位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么跟咱朋友帮加林妹，这句我想要听，咱弄个当个靠通的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咱人的歌呢，够听神经没有？听神经，无听神经哦吼。所以咱的歌呢，那一旦有歌病，你敢知？除非你去检查，无一般拢也唔知呀。通常你会感觉人神神，真够下戏，暗时会搞乒乓，嘴拢会苦苦，会感觉目睭会涩涩，甚至。

0: 会人感觉头壳中心会疼，啊，过来会感觉人吼，会奇怪放个腰较硬安尼啦，啊，巴肚拢会正平的所在肚肚，食物件拢会无胃口，人拢会神神。有这个现象呢，就是表示你的肝疲劳，你的肝有问题。而且咱即马目前肝包油的人介济呢，哦，咱来个讲者哦，肝包油哦。有人在问我一个问题，尹先生有肝包油，为什么呢？因为老公有喝酒，哎呀，不怪，所以呢，目前我们台湾说是大人，他叫我们现在的数字就是说，平均差不多四个人，其中就是脂肪肝肝包油。什么种的人会得到肝包油？其实女性朋友如果天经过了，会比较会哦，可是我常跟我们女性朋友说的就是说，那么咱女性朋友还有经济的时候，咱这大姐有，还有经济的时候，咱一定要把肝顾好。因为咱的肝是大量需要的血哦，啊，你即马无改洗肝吼，啊，到啦天经过了呢，咱的肝无够大量的血时，那么将来就是用滴到米肝、细肝、肝包油干啥，佮较麻烦的是肝癌吼。所以呢，咱的禁忌呢，啊，就是对咱女性来讲，上个就是肝的问题。那用滴到肝癌啊，肝只用肝的人就是包括啊，那么就糖尿病、三酸甘油肝，或者是有啉酒的人，拢可以用滴到脂肪肝。所以肝包的就是咱的肝细胞超过的5%，只用超过的5%吼。那么咱的肝是50万的肝细胞组织嘞，每一个肝要来得50万的肝细胞。咱的肝用多真多，差不多伫咱的体内占1.3公斤吼。肝是康亏上济，又包括真济，包括脂肪又代谢，两倍之代谢跟油酸有关系，糖分代谢。啊，过来就是荷尔蒙代谢，经济的损耗嘛，跟有关系哦。啊，过来去解毒，啊，个制作胆固醇和胆制作胆汁啵。好嘞，谢谢感谢。虽然的肝也用到这尼大，可是是真刻苦耐劳。咱的肝细胞真奥妙，伊那无死亡到60到70%肝细胞哦吼。那么咱平常是检查未出来。通常咱的肝嘛是真奥妙呢，你那5分的肝，甲肝4分起来。那么一档还是半档，伊来保养了好呢，伊照常个档个生到档个这样大粒啵。所以那肝机能如果是一般啦，检查已经检查到大部分肝癌拢已经是末期了，有真侪拢是安尼。但是头有症状哦，比如讲你有感觉讲你巴肚有肚肿大起来，通常咱的那肝硬化的人吼，伊巴肚肿大是一定个对了对。哎，对着 B 中啊，B 中啊，顶端是就是三型呢。我顶下讲过，咱的血来对白血球、红血球、甲血小板，拢是甲肝、甲咱的 B 中有关系。那么到时你得变成哦，这淋巴出来一堆腹水啊，后摆将来呢，就是咱的 B 中一做，迄、那个抗体的无都三型抗体出来吼。所以如果是得着脂肪肝的肝包油好朋友呢，那么咱假使得爱注意，尽量的是呢，比如讲酒卖啉。那么过来就是爱加三酸甘油呢，爱调整到86以来吼。啊，过来甜的物件，因为甜的物件嘛，总话这三酸甘油哦。什么可能爱注意到肝的问题？那么咱目前咱的工作必须要3班轮班交代，或者是有咧饮酒，有咧长期食西药的人，或者是你必须要喷农药啊，啊，有咧油擦，有咧电焊吼，啊，是咱咧老化品的人，那么咱拢爱注意。上个多爱注意的什么？有咧轮班的人吼，咱的肝机能介重要吼，但是肝唔是单单肝的问题哦，伊甲阿边油脂有连带关系。咱人的心电代谢器官就是靠肝甲油脂。其实咱有一个病，啊，是有一个症状拢是有啥？有头前有啊，头前阿边拢有连带关系。咱咧讲叫前因后果吼，也就是讲，比如讲咱得到肝包油呢，就是甲咱的血管内底三酸甘油嘛有关系。得到油酸，就是甲肝啊，甲油脂有关系吼。所以咱平常时呢，干嘛讲你点了目睭会涩，目睭真够老目油，因为咱的肝嘛是开窍的目睭啊。啊，你干嘛皮肤点点痒，放尿较黄吼？或者是呢，你干嘛真够嘴干，啉茶啉袂止嘴干，暗时困袂起的高眠梦，点了头壳会痛，痛你头壳中心的人，或者是便便会痛，那么咱得爱注意哦，这都是甲肝有关系。那么，刚才那个边哥，刚才更正一下哈，今麦不讲哦，咱原底是讲咱的肝包油是4个人就有1个人，对不对？今麦已经增加变3个人就有1个人。那么，如果是有在饮酒的人呢，拍摄哦哈，一般来讲，日本的女性哦，很多肝包油诶，真的哦，介侪哦哈，所以可见因的肝包油呢，会造成呢真侪这种问题，是因为因本身呢这种拢无咧注意哈，所以呢咱一定要注意。
1: 咱别人无注意

0: 咱家己的爱注意，尤其是这肝的问题哦，是可大可小哦哈。嘿，那肝癌呢，就真的有时候你无人给你换，你找不到替换的，就没办法了哈。来电，你好。
1: 哦，就算呀。
0: 开心。
1: 我要去，我要去启动一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1: 我改一下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哈。
0: 嗯嗯。
1: 那个大概医生三九进步了哈。
0: 嗯嗯。
1: 啊，我迄拢食一份，
0: 啊，即马好无？
1: 困眠啦，即阵就困眠到位。
0: 哦，靠困呢，哇，那你还继续看嘞看嘞嘞，阿尚，好啊，好好看嘞，加加两顿哈，好，谢谢。三片有不接，你讲阿亚德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2: 原底袂困的，望天望地，哦，我拢一直望望啊，天光啊，望望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望。
0: 啊，即马有看
2: 好无？啊，即马食了吼，
0: 食阿亚德那，
2: 去撑到天光。
0: 一睏到天光，
2: 嘿，一睏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睏啊，
2: 一睏啊，一睏到天光，
0: 嘿，哦，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我再等一等哈，好，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3: 嗨，谢谢，我是小林，你好，
0: 来，打就关声下，打就关声下，来，打就关起来呀，麻烦起来，
1: 我关起来，
0: 哎，来，请讲重点下来嘿，
1: 我等我来，我提关嘿，
0: 三片不接来，讲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1: 啊，我接一关讲说，哎呀，多那嘿哈，
0: 好好好好，
1: 啊，再接一关讲说，
0: 三片金箔，
1: 哦，
0: 啊，接了好不？
1: 我该接盖子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1: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听
0: 什么？
1: 我不知道啊。
0: 哦，阿雅多那较好困呢，阿尚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哪有如果是来拍困眠、拍了眠、清眠、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多那，那对我话咱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呢哦。啊，来这个有天然的火炉棒、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啊个软磷脂、噶蛋氨酸咯哈。哎，记哦，好让好困是吃。阿雅德那一项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真理讲，时间的关系，小段子刷卡等你哦。
4: 德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李安笑声，
1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
14: 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功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看破爱别人，这是本性哦。说前面哦，咱的林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谢谢大家好好。
0: 嘿，来请讲电话，谢谢。
1: 三平金宝哦，我的儿子甲乙脂肪肝，甲乙检查脂肪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去，好，那你叫他继续看呢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们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三片，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哈，只用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2: 哎，啊，我食你这个三片蛋糕，食了怎么长去增加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我
0: 靠！哦，技术卡给的对啦吼，哦，
2: 哎呀哎呀，
0: 好，那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来，你好，你好，嘿，
3: 你好，
0: 哎，来，请讲下来，谢谢。
3: 哎，手转下呀。
0: 哎，是是，请讲下来，嘿。
3: 哦，我只爱三省三宝哈。
0: 嘿，也
3: 好嘞。
0: 安那好。
3: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3: 水塔。
0: 吼。
3: 水泡
0: 嘛
3: 好
0: 去，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3: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你等一下来，好啊，那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拢各在管，各在买，因为大家拢是吃这罐，大家拢是赶快吃这罐三省金宝，就是吃这罐三省金宝，大家吃了有够好呢，所以大家拢是倒小杯哦。吃这罐第二个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哎，当然咯，咱吃这叫做好，吃一罐第二个罐呢，啊，看们吃个宠物，看们吃个贵重安尼哦，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个油人，那给大家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油台，咱买三片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乖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哦，哈，两点的有啊，啊咱。十点啊，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呢，哎，咱的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可是大鸡哦，哎，所以37公分呢，所以记哈，吃好的记得给咱倒小杯，也记得吃好呢，爱看呢看呢，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时，咱的下波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呢是啊，咱的和平呢，你那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路的桥头乌来参了鹅阿廖。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马圈的咱的和平的两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晡的3点到5点哟。来，谢谢。

来呀，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白哟，我把讲过的张忠谋也曾经把讲过话对不？哎，咱个讲一摆，因为我感觉伊是一个啥传奇人物。伊今年94岁啊，大家拢捌听过我讲过吼。今天张忠谋也会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伊坚持要自家台积电做起来，然后坚持要做，而且伊有一本册，一本册我的也自传呢。那本书呢，我有看，在电脑里面可以看哦。网络网络的册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咱那个便利店上网络去看吼，看看他是也唔是伊的故事，伊是咧讲伊的啥呢？这个伊本身怎么样奋斗，伊人生的工作历程是怎么样过来的？那么呢，伊讲伊今年已经94岁啊。这几年来呢，当然了，伊的身体已经有改清楚的甲讲啊，时间无济啊，吼、哦，所以呢，我当来这边这五年来的最近的5年呢，伊做3次心脏的手术，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所以伊食食拢有咧控制，而且因老婆啊，这个拢会甲控制的伊食食，而且呢。

伊讲伊若离开世间呐，伊无爱甲股份拢总留互因兜的人，一个都无爱留，伊嘛无爱留落来，因为留落来变遗产嘛。所以呢，伊就全部要啥，要捐落啥物互恁留。伊呢，既然个是安尼，就是台积电今仔我捐安尼货，恐怖。2000，我不知道，好像是2400啊，2500了哈。台积电的继续，这股上市的股份呢，伊要哪分配？你们知？伊要甲70%的股份呢，要留予什么人？在共同这20几年来共同打拼公司打造的这间公司的工程师甲同仁，70%的偌济啊呢？嚯，迄一张股票偌济？你们知？200几万呢？一张啊？250万有呢？哇，好可怕啊！10张就2000几万呢？啊，那100张的2亿外呢？很可怕哦，伊不止了吼。所以呢，那么一共剩那30%，伊要从哪点在？70%要有东输啊！啊，30%要捐了慈善机构、噶教育基金，伊要希望支持台湾的下一代科技梦。那么呢，一共因岛的人无需要股份呐，因拢家己有已经家己的天地啊。而且因老婆迄个张淑芬吧吼，还是应该是张淑芬，因老婆呢一直拢咧做慈善事业，因查某囝嘛是伫金融界咧打拼，所以伊感觉讲因岛人大家拢有不同的路在走，那么他觉得这样也很好。但是伊也互因岛人什么物件，你们知？伊一生的一世人的收藏，哈，伊拢总收藏偌济呢？3000多本的工程学跟科技原点的是，迄你即马要去买无得买呢？那个是员工是非常经典的册吼，一个收藏的书法、绘画，哇，拢总有百五件以上的啥？这名师啊，好，这大师啊，大师的作品呐、啊，现在的不得了啊。那些就不得了了吼，所以呢，伊讲哦，伊下一册啊，伊要让我台湾最后的礼物就是我的自传。这本册内容老看过人就知影，唔是咧讲伊吼，这个伊成功的故事是伊对做代志的过程，迄个责任跟选择。你若有看到，看人就知影，伊是咧讲伊的责任跟选择的地方吼。所以呢，伊讲伊要为这片人。这片的土地，搁再一个贡献。伊希望每一个伫台湾努力的台湾人呢，拢会当伫这本册内底看到家己的啥的信念。嗯，我觉得，他有一个坚持，就是什么呢？信念，就是以对于工作，这个坚持对的方面一直做，一直坚持。所以人讲哦，古早有一句诶，蛮有意思的：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对不对？好对我吼，所以呢，那么是讲，如果那是有人着急的，吼，头家啊，我吼，迄、那个我想要较紧哦，会当升做主管呢，老板一定甲你讲，急什么？罗马又不是一天造成的啊，所以啊，就是那边是讲一个少年人，伊就想要做啥，最优秀的运动家，但是呢，又经过训练呐，伊嘛是这个有经过各方面的磨练呐、啊。啊个苦练，但是啊，唔是伊所想的呢，马上会变成运动家，或迄做辛苦呢？要做运动选手，做运动家也不简单呢，吼、哦！所以咱人吼、哦，就是讲爱有一个耐心嘛，做啥物代志拢是啥，拢总是爱有一个啥物呢？坚持。啊，过来爱有一个机会啊，是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汽车的创立人叫做Henry Ford。伊就是伊讲一句话，伊讲聪明的人制造机会，平平的人呢，伫咧等机会。所以人啊，一旦有机会，像张忠谋就是安尼，伊工作的是这个就是信念，伊工作的路程的是信念跟选择。所以呢，平常时的一定伊拢有酝酿的一寡工作的经验呐、啊。所以当然经过的年年岁岁日日夜夜料呢，以发明的东西不断的出来，所以就会啥就会成功，这就是他的机会。所以呢，一个有愿意工作的人呢，伊袂惊无头路，为什么？伊肯吃苦啊，对不？
啊，一个若是干那要食好做轻客，干那吼，钱多事少，离家近，个钱多，代志少，啊，那啦那凉安尼，这种人呢，要找头路无好找，为什么？无遐尼好康的吧？叫你逐天去找恁去，无代志做，一个月领10万哦。嗯，咱公司领导的，对不对哈？虽然人都是平常是爱活家己啊，这个一寡才华爱学起来，什么东西要慢慢学。然后呢，机会来的，那就是你的机会的系列。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的用的哦，成一类福特汽车创始人一样，他讲的一样哈、哦。聪明的人制造机会哈、哦，所以希望和平咱的委员多看一寡册啊，或者是去参加一寡课程都不错的，给咱各位好朋友。

来呀，我来个唱歌哈，咱来唱《千曲川一曲马高》啊！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一曲马高啊，来谢谢。

川叫做吉库玛嘎瓦，这首歌主唱人是吴木，一直去希罗西哈。好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我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哩吧，我等你现场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么呢，我听讲咱的好朋友讲啊，唔忙去得着慢性病啦。啊，咱一般来得着慢性病，大部分拢是几岁了知？四十岁开始了啊？为什么？你要看哦，腰酸管嘛是四十岁占上管，高血压啦，这个慢性腰椎病啦，过来咱即马讲的骨质疏松，即马。

要讲个糖尿病，因为呢，咱心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那么咱差不多几岁开始心电代谢对咧无好，四十岁开始。所以当然啦，你看咱即马目前有糖尿病人，差不多是有七成拢是啥？四十岁以上的人。啊，咱若得着糖尿病呢，咱有讲过啊。够可能的当紧，无可能的代志啦。那有人跟你讲，食阮的落去的当紧，那是骗你的，真的是骗你的吼。因为呢，无可能的当紧，即使你若控制了好呢，卖有病发症的好啊，这介重要哦。那我今麦来个糖尿病，咱个讲个详细啊，就是讲，目前如果是咱的糖尿病人，就是咱头一站咱的肝。甲咱所食淀粉，咱淀粉有包括饭啦吼、面包，因为淀粉的物件无法度这个代谢，肝无法度甲糖分代谢，伤过济啊吼，啊代谢袂出去，那么第一站就是靠肝代谢，过来就是靠油脂，油脂制作胰岛素，甲咱控制的淀粉无够控制时，来到油脂个过滤袂出去，那么到时的接伫咱这血管内底呢，第四呢，啊咱就得到糖尿病。如果是糖尿病，这个受理的是呢，看八个时八点钟检查是60到100以来吼。那如果是饭后两点钟后是80到100，糖尿病无可怕，是可怕的并发症。通常伊并发症拢是虾米呢？目睭，因为感冒的关系，像我都只讲吼，有真侪人感冒血糖的压悬，血压的压悬，困眠无饱，血糖嘛压悬。那么第四呢，血糖超量，第四咱目睭第一点，目睭较以为会更呢，伊就憋气。所以视网的病变，头一个这个较容易病变的是视网的病变，啊，再来的心脏。因为糖尿病人另外一个名叫做血管病，所以比较开心肌梗塞啦，啊，再来的是高血压。所以你也感觉手会麻，脚会麻吼，啊，再来糖尿病人较会便秘哦，啊，常常便秘，啊，再来就是啥物，咱的油脂，因为食济、啉济、放济，也就是咱糖尿病的特色了吼，到尾就是三济吼。那么如果是糖尿病人，他一定感觉放尿气泡、放尿白了，小便一点油油，这就是咧放的油脂，营养单位叫做尿蛋白。所以呢，到一段时间，经过了5年、10年、15年以后。油脂功能那是萎缩的是，高血压是爱吸油脂吼，所以这都是糖尿病人该注意哦。但是啊，糖尿病第一站是靠肝，所以咱要注意到肝的问题。糖尿病人真侪人得到啥肝包油，因为糖分嘛转化做三酸甘油，阿妈开得到啥物咧？吸肝吼，所以呢，提醒咱的好朋友咧，咱有糖尿病人，确实一定爱注意哦，啊个定时定量爱运动。啊，唔，他袂记啊吼，控制血糖药啊，头啊先对调的吼。所以如果是糖尿病人，第四咱头目睭的模糊、头壳晕、头壳疼、耳孔的肌暗时也困袂去、心脏的轻、心脏的无力、会手会麻、脚会麻，到寒天啊，到脚尾手尾冷干啦，肌啊冰，而且末梢神经无好，哭得乌青只骨拢袂好哦。啊，第四个人严重爱骨卡的有哦吼，或者是高血压关系，第四呢油脂功能无好，那么咱得爱注意呢，这都是糖尿病人叫做全身区的病。马英国是叫做血管病吼，所以咱讲起来这当然啦吼，咱妈妈讲过哦，咱这糖尿病叫做全身骨的病，叫全身的全身骨的问题哦吼。啊，而且咱的那边个提醒一摆哦，咱那是有糖尿病，你本身哦，假使你定爱抢，当然咱定个人建议呢，食白饭爱食半碗就好啊。莫食糜啦、胖啦，都只讲过，米粉类拢不可以哦，哈。那么呢，当然啦，咱嘛免去食果菜，只都只有讲过啊。啊，咱的好朋友，你敢知你呐？感觉脚盘乌噜啊，脚底会颤，会点点变成点个会疼，打了会疼哦。安尼都无讲安尼，这都是表示你有啥末梢神经病变，这种爱紧去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因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那么恁大人那是有人暗棍啊，乌乌粗粗啊，做成洗身躯洗不清气呢，你要紧出来去检查，挂心电代谢科，看伊是不是有糖尿病无？因为大部分那暗棍啊乌个粗叫做黑棘皮，大部分这种个就是有糖尿病的人。啊，我妈妈讲过，咱家妈妈那是要生囡仔人。即马有巴肚有新的女性朋友呢，唔要食着啥，唔要食着甘草，因为呢甘草有一个成分叫做可体松，伊会咱的肝囤积着啥糖分。那么呢，囡仔生出来了会比别人较容易得啥糖尿病。啊，那是有甘草的大部分的，比如讲喉糖啊，
或者是这个新的物件，新往来啊豆浆啊这种物件呢。

0: 啊，咱得爱注意哦，吼，尽量避免，卖去个食着较好哈。总是有咧注意呢，咱会较健康。啊，当然咱食食重要，以外你还去运动30分钟。那我咱这运动20分钟的当代谢葡萄糖，30分钟的当燃烧脂肪。啊，咱来运动，佮加上你水呢，啉有够，因咱糖尿病叫做心电代谢病，所以咱水呢啉有够呢，会当帮助咱心电代谢。因为咱这天气呐热吼，啊，你佮加上水佮啉无够，好好，咱的血呐脱水呢，哎哟，到时会得到酮酸中毒啊！迄阵你的血的黏 TMT， 你的手呢，你的中毒，你的变成呢，你得得到引起的啥中风。诶，这个会中风的哦，因为你会是黏T哦，所以不要开玩笑哈。虽然只有那点冇高，糖尿病人呢，大部分哦，拢比较起来一开始是胖胖的，啊，经过一段时间再慢慢再瘦落来，所以你冇当作你大块，你就是冇糖尿病，歹势哦哈。啊，咱那是常常像咱拄只讲的症状呢，啊，你就先去检查，抽血检查，足简单呐、啊，冇你去用测一下，迄测就知影啊。饭前看八60到100以来是100以来，饭后2点钟后80到100以来，糖化血色素伫7以来，上好是或者4到6是上介好哦。给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哦，我从小的糖尿病呢，阿妈咪那
0: 哦，

0: 谢音价之歌，那么这是贵金华先生所请来的，咱这刘先生点麦来，谢谢。来，上边的不接，公顶点麦，嘿，请讲嘿。
1: 好，咖喱。

0: 两行啦，三点钟报个概括一下。
1: 啊，食了安怎好？
0: 我食了，食了真好，就是讲，血糖啊正常啦。哦。啊，较早我的血压较早拢悬，啊，即摆拢正常。
1: 哎呦，哦，无悬啊，未悬啊呢。
0: 哎，你倒没管了，
1: 安尼好呢，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姐，谢谢，好，谢谢你，谢谢。哎，我是传丽文，你好。
2: 喂，
1: 嗨，
2: 喂，
1: 是你好。
2: 是传的。
1: 哎，是是，嘿，再讲嘿。
2: 啊，那个我吃那个，因为我吃我三明三宝哦，糖分会降低啦。
1: 啊，原底我管呐。
2: 原底是拢过百五六啦。
1: 哎呦，啊，即马
2: 咧，八十八安尼啦。
1: 啊，即马我，
2: 啊，即马剩90外，80外。
1: 哇，安尼标准安尼。好，你稍等一下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大嫂。好，感谢你啊，谢谢。哎，你好。
3: 喂。喂。
1: 那就哎，来请讲下来。
3: 喂，迄个四川的哟。
1: 请讲下来。
3: 耶，我咧，我食你的三鼎金宝吼。
1: 嗯。
3: 食咖吼。
1: 嗯，
3: 现在是0.一个5.8啦。
1: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3: 哎，
1: 哦，啊，你原底是偌高呐？
3: 原底你个6.4啊。
1: 啊，起码5.8呢。哎，标准标准好，很好。等一下，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啊，大嫂好，谢谢，谢谢你哦。吃了哪好呢？吃公主店，你吃了哪好？
4: 我那个。吃三鼎金宝吼，迄个糖化血色素，8.7，啊，即马剩5.6。
1: 哇，标准啊呢？
4: 哎，
1: 哦，标准啊，好啊，
4: 好啊，
1: 嗯，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1: 是你好，
5: 哎，我吃吼，迄个三鼎金宝吼，已经吃2年啊。
1: 嗯，
5: 啊，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呀。
1: 啊，有去检查吗？
5: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1: 啊，今嘛正常无？
5: 今嘛拢足正常的呀。
1: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字安尼吗？
5: 无。
1: 安尼好啊，安尼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大嫂，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6: 我有吃恁的三星金宝，
1: 啊，吃了哪好？
6: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
1: 哦，
6: 我逐天拢都神神拢无元气。
1: 哦，啊，你今麦吃了好无？啊，
6: 想要困来滴散落去。
1: 哦，啊，今麦吃了好无？
6: 啊，目睭嘛无。
1: 哦，
6: 今麦吃，今麦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1: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算有正常的对了啦吼，安尼你话阿伯嘛是食些口水哦哈，好，感谢你，谢谢。那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今仔大拢食这罐，可、就是这么好，可以这么侪人食，大家食好拢搁甲咱倒小宝，因为物件真正好，人家敢倒小宝嘛吼。啊，你物件也无好，产品也无好，啊，变成咱甲人小宝，有些爆料。物件食无好，对人会歹势。啊，咱的物件，大家拢会倒小波是食了，因为大家拢食了钙好哦。食一罐滴，那个罐滴，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咱的较袂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较袂食个过多安尼哦。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个放个几麦克放过来解药，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台湾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较好食个改两顿。啊，当然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送了点数呢，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两点咱即马增加送了保温瓶哦，用上好材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啊，咱过将近有房客，啊去为将近有房换。如果若是无现的，请有房搞阮公司叫回就好啊哈。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的讲，谢谢。小弟哥你好，喂，你好，
7: 你好，
1: 嘿是，
7: 嗨，徐双呀，
1: 徐双丢你好，你好。
7: 我想要请教，我想讲，听下食诶糖尿病是啥物话？
1: 哎，接接哦，来等接一线哦。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1: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拿住耳机，关起来。

0: 就一斤呢。那就先关起来，麻烦你。
1: 嘿，啊，加黄冰冰冰，安尼袂得。
0: 啊，你严重哦，啊，你有看医生无？我来，我先去接掉。嗨，好，谢谢。来呀，我那个唱台日版的，哎，一半台语，一半日语，叫做《绿电流转》。歌情歌爱哈，这首歌台语叫做《歌情歌爱》。来，听完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个真假的霓虹国叫做绿灯啊，这首歌主唱是张世郎。张世郎唱歌真的很好听呢。啊，唱日语，台日版的台日版的唱上好听，我感觉是张世郎。哎，足奇怪哦，伊吼，伊刚刚出一个 CD 两个来都无出啦。好可惜哈，他唱那个每一首歌都很好听，包括了《路灯了解我心意》啦，包括这首歌啦，过来是这个《家尊客》啊，全部都好听哈。来，谢谢。来呀，咱人的妈妈巴肚生出来是什么东西呀、啊？当然嘛是骨头啊，所以咱哦先有骨头，然后咱人吼再见的是有那存骨头，一旦我。和家乡来捡一个骨头，一当是啥？这骨头屋，所以我们是怎么来就怎么去。当然啦，咱人吼，既然个是安呢，咱伫咱的人生的过程呢，一定爱哪，甲咱的日子过好啊，对不对？上无咱至少会行会走啊，上个重要，食个老个会行会走，一当哦，唔免客人甲咱抓，唔免客人甲你啥？这个这甲你送。像张伯伯咧讲一个故事无，一个人，迄、那个人野怪的人，心神一个会当骑乌托邦爬爬走的人，结果是坐轮椅的人颠倒心神伊野怪的人，因为野怪的是表示暂时的呢，伊无偌久就会好啊。可是坐轮椅呢，有可能会好，要么有可能是一世人个坐轮椅，但是呢？坐轮椅的人，伊感觉讲伊有够可怜啊！竟然阁有人心生伊，虾米人？倒伫眠床的人，哈？啊那安尼对啊？所以呢，咱人要怨叹，比你阁较歹命的人阁愈侪。咱那是有脚有手，当然啦，咱会当行路，咱就爱行。你唔要贫惰啦，伊阿拢坐掉的，拢无咧叮当，无咧运动，袂使呢。啊，咱来听咱秀传节目的，迄个半点钟，还是一点钟，站起来哦，叮当一下。嘿，我摸吐摸也是打一下卡带一个垫掉啊，吼、哦，啊别话得爱当，咱的骨头吼、哦，别在火咱的火咱做人，就是别火咱啥，会当行路，啊别给咱保护咱内脏的靠边啊骨，火咱会当行路是靠咱的卡，火咱会当啊，会当苦，会当啊吼，靠咱这两骨，火咱会当下雨加班做代志，就是靠咱这双手，所以咱这每一个关节拢会伊的用途的哦。就算要建议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有中风过人，还是你目前有中风的好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要做复健，因为中风是就是咱的经络的间隔蔓延。那么为什么跟钙质有关系？为什么我建议恁来补充？为什么？因为我讲过，咱人骨头有206块骨头，啊，加224，真内底拢爱卡路西姆，爱钙质。虽然人体内底需要钙质的有包括206骨头、加两骨、加鼻那骨、啊加喙齿、啊加150关节，其他的1%就是伫血管内底，就是咱定看清咧咧讲的叫做啥经络，伊就是咧帮咱啊这个血管的酸碱中和。所以呢，有个人是有曾经有中风过人，就是经络一定会蔓延一边嘛吼，变成一卡一手的歪一边。那么到时你若无做复健啊？啊，再来你个无补充的这个骨头的关节会有烂呢？阿爸将来这个脚还是手呢？因为经络蔓延的关系呢，真会变成愈来愈无烂。啊，到尾你的脚的萎缩，然后会变成啥？完全脚也无烂吼。所以福建一定要做哦，但是嘛是得补充血管内底迄个1%的啥卡路西姆迄个钙质吼。所以咱人需要钙质，当然不是讲啊，我即马食了，我才需要，其实安尼拢上班。因为我捌讲过哦，咱人一个病。包括骨质疏松，伊嘛是算一个慢性病，伊是点点无声无息。那么过去拢和咱做工课，为着你和你赚钱，啊，我咱行路做工课呢，伊拢是刻苦耐劳哦。那么等个一个程度那高啊，比如讲，咱一般来讲，咱的两骨拢是伫个20岁以后，伊就开始退化。就是讲咱身躯内底上早退化，就是伫两骨。所以你要看哦，那么像坐骨神经痛啦，还是这个两骨含烧的人特别多，就是因为咱的两骨上早退化。那么过来，咱开始做了，就变成呢，靠微薄的出来。比如讲，这个髂骨啦、髂的酸啦，啊，那是你姿势无正的生骨刺啦、颔骨啦、甲腰啦，啊，过来髂头买生骨刺。啊，所以呢，简单讲，即卖人生骨刺人有够侪啦，尤其是咱颔骨啊生骨刺呢，什么所在？ 上济人是啥物？唔是老大人，是少年人。真济少年人因为长期定做低头族的关系呢，所以头壳拢啊，而且啊拢是六十多呢，怎么变成低头啥？生骨气，所以生骨气该家己救起，无可能的代志哦，哈！啊，咱生骨气怎么办呢？就是咱甲关节软骨那个补丁，然后咱就是爱慢慢的去做复健。了，那是真正严重啊！医生讲无开刀是袂使，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哦，哈！所以我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时保养甲姿势更重要，爱照食。尽量卖翘卡练手手，哎，尽量卖暗棍啊，接电话听电话，尽量卖头壳啊，耍手机呀。啊，过来，咱平常时呢，一定要逐天至少爱运动30分钟，因为咱人爱买话，都爱动嘞，有咧叮当嘞，咱的筋络才会起话来，咱的钙质才会流失遐尼啊紧，而且咱的腱子吧，才会萎缩，将来才会得到肌少症啊，到时你就啥无难。所以咱即马就是，钙质不只是骨头了。包括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咯。包括咱的腱子嘛，是需要运动，才会当生成的肌肉，而且肌肉才会当帮助咱呢，互咱有力。无呢，到时真正无力呢，不是干那脚无力呢，心脏无力嘛，是拍会变咯。30-40岁呢，迄个心脏无力，心脏腱子嘛是需要钙质加蛋白质哦。所以你也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悬，那么咱得记啊，两扎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小姐，
0: 嘿，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来，我跟你问一下哦，
0: 你打就会记呢，
1: 啊，
0: 你打就会记啊，会回送，
1: 哈，
0: 嘿，阿拉先贵叔，你讲起来，
1: 哎哎，我这个骨质疏松，
2: 这很重要，快过来，
0: 好来。

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你不能

0: 听来三兄妹，这是我跟我哥哥说起的哈。这个是我们的是谁呢？咱的宋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1: 来了，对过去
0: 啊，简单那呵，
1: 你看吼，我做个背山。我本地人有在爬山，啊，我刚一只吼吼在行吼足紧张，做滑的啊。
0: 脚有力就对了吼。
1: 对。
0: 哦，啊，爬山脚有力了呢。
1: 对。
0: 好，好，你小心。安尼继续，看呢，大姐好。好，甲干两等哈。好，谢谢。来，阿妹。
1: 破开啦。
0: 哦，三片
1: 破开啦。
0: 盖过去啦。
1: 对啦，盖过去啦。我今日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欸，好个在，我都小块在鼓啊，无我即只就改，即只就差嘛。哎、欸，
0: 安尼继续看嘞哦。好，莫个哎，莫个放掉，改两等哦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
2: 你好。你好，麦讲好诶。
0: 哎呀，请讲下来，请讲下。
2: 啊，即马哦。
0: 请讲下。
2: 哎、
0: 啊，即马讲下来。
2: 嘿。哦嘿，即马要讲，就是讲我食因诶。一个迄个
0: 产
2: 品吼，
0: 嘿，
2: 真正食了足好，我即马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2: 钙固剂，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2: 诶，食了骨头，即马走路我去含人去行迄个白沙屯的，行八点钟都无安那的。
0: 哎呦，我当行钙固的对了吼。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大姐，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3: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哎、欸，那我是吃那个骨骨的。
0: 哦，钙骨。啊，我吃了那个。
4: 哎、啊，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哦，本来是袂硬了吼。
4: 对。啊，今麦穿袜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就硬袂了安尼哦。
4: 嘿，对。好、
0: 哦，啊，今麦嘞，今麦会
4: 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
4: 嘿。
0: 哦，好啊。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大姐。哎，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
5: 喂，秀松啊。
0: 哎，有。
5: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5: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甲三千钱报咧。
0: 讲点点来，请讲嘿。
5: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卡。
0: 软卡，好。
5: 啊，总食起来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卡哦。
5: 嘿
0: 呀、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嘿，大姐你嘛是吃了钙好呢吼，好，安尼感谢你哈，感谢你过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就算你好哈、
0: 哦。来，吃光嘿。
6: 我你讲讲吼，吃你的三片金
0: 箔。三片好不接，嘿来嘿啦。
6: 哦，我刚吃那个钙固金，两人都在吃呢哦。
0: 好
6: 好。我吃两多啦吼。
0: 我吃了那个。
6: 吃一日吼，我吃了老对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捌记，今麦我倒记咧。
0: 哦，会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6: 嘿，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狗拢去倒咯，顶一行，较早唔捌倒。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安尼好啊，好啊，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管咱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话咱根据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上济，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呢，钙过质咯。头先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肌腱筋呢，七岁以上我食几粒，食早午就可以哦吼。啊，咱上个来当个钙过质个加三千全部进两罐，基本的投资进两罐，基本的价爱挂灯的投资哦吼。啊，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崩个加。阿亚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倌够真个无啊 ？No No 皮痒，而且呢，食好抹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
7: 你好，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7: 秀爽，
0: 哎，
7: 阿妹问你讲吼，那个
0: 三片
7: 酒精，
0: 酒精哦，来接接哦，一箱哦，好，谢谢。 来，你好，你好。
3: 你是秀的？
0: 嘿，我姓传，你好呢。
3: 啊哈。
0: 嘿，我就是你好。
3: 是秀的吗？
0: 嘿，是，我是嘿。
3: 哦，我是讲，讲秀的跟那个药啊，食烤过烤的。
0: 好，好，阿姆蛋姐，你等等你哦哈。哎，二线哦。嗨，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0: 啊，若要找我试算，敲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呢到12点，这时间卡哈。其他时间咱的好朋友无卡，麻烦好朋友配合者，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来成功的人呢，拢是有啥物？伊有伊特质，就是袂去放弃。伊感觉对的代志，伊就坚持去做，而且绝对袂啥，袂抱怨。伊只有会向前走。啊，绝对袂向后走，绝对不会落跑。那么，如果是会失败的人呢，绝对有特色的耶。做一个代志哦，啊不，做不外久的抱怨啦，头家歹啦，同事歹啦，哦，万东万西啦，这个工厂哦，跟血汗工厂啊，干那要刻薄员工尔啦，当啊开始的骂一大堆啦。啊，咱无检讨家己到底有认真无，咱别人咧认真咧做，伊伫遐咧开工咧。看手机啊！即摆我做一个公司呢，上班的时阵呢，不可以带手机进去。为什么？当然啦、啊，你有分心啦、啊，而且有为也较精密的，像有这种晶片的呢，当然不能有这个电子的东西在。所以咱人哦，做代志要有耐心，要有坚持，成功才会当找你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讲啊，你着忍耐啊，唔是讲啊被欺负啊，你着忍耐。是安怎呢？是啊，塞车啊，塞车，塞车呢，无法度落车尿尿，哇，你着忍耐啊。咱台湾呢真侪假期，拢连续真侪工真侪工，都要出来行行呀。譬如讲过年啊，吼，行村行村啊，还是来游览啊。啊，大家拢开车。啊，等下开车呢，即马咧塞车，塞咧高速公路的，那怎么办？尤其是啊，咱讲啊，过年啊，真侪要回娘家啦，要行村啦，为台北开到高雄啊，讲要开七点钟，要安怎怎么办哈、啊？所以呢，捧工呢，就敢那要丢破同款，咱人的捧工啊，敢那一粒气球，你来对呢，哦，愈啉愈啉愈醉愈醉。这个气球咧，愈紧愈快，愈紧愈快哈，啊嘛愈紧愈薄，啊，所以内部的血路循环啊，就变较差。刚才讲一个鬼鬼呀，气球嘛，你嘣嘣嘣嘣嘣，安尼紧掉的哈、时间啊，经过了呢，一种成就性就较差起啊呢。所以呢，连续假期呢，真侪假期当中呢，无论是讲啊，返乡团聚啦，安排出游啦，真侪人呢，咧高速公路顶面呢，绝对有咱即马讲的种经验，动弹不舍啊，想要来去尿尿，哇，下不了车啊，有诶都阿擦擦味啊，查甫人嘛哈，路边呢，下迄落一个哦，安尼嘛有，安尼解决咧嘛有哈，那安尼太太小姐怎么办？所以实在是很煎熬哈。你家长期间呢，安尼咱忍耐，无多尿尿，会产生什么款的效果呢？过去哈，就是拄啊过年，就开车要返乡嘛。结果呢，你车顶来忍耐几啊点钟，甚至超过六七点钟，哇，到所在啊，会当尿尿，就赶紧落车要赶紧装便所。但是奇怪呢，放不出来，尿不出来了。膀胱的结多安尼是啊，会当讲胀大。后来是上便宜呢。所以泌尿科的医生是安尼提醒哈，长期间呢安尼小便来啉奶啉奶啉奶，用这是小代志呢。你那是不断发生、反复发生呢，可能会产生膀胱呢慢性的伤害。那严重的呢？甚至的三型安怎成就性呢？弹性疲乏，地疏的未来呢？你可能会放尿放未清气，啊是膀胱过动，甚至呢尿失禁。连续的假期真多啦，所以你要出门，是不是你先啊路线，甲规划好？另外，下面啉迄种开招便所的饮料，譬如讲咖啡啦。咖啡会利尿，大家知影吧？你嘛做好临时呢，卡叔讲啦，需要尿尿的时候，你有什么准备无？咱安尼要小便呢，安尼啉啉啉，忍一下就好了吗？唔是哦，会产生一挂问题哦，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真好，就是讲啊，查甫人安尼啉来尿。包括女士女性，那安尼啉来了，那跟那呢后续的变化无啥共啊。安怎讲呢？就是有人为台北开车到高雄，塞车，塞真侪点钟，车顶的长辈呢，拢是啉来，老大人嘛，较唔敢讲，啉来安尼先吼，叫落车了后呢，哇，这查甫是完全放袂出来，女性呢是一直变招便所，一直招便所。安尼是吼，这引起了真大的讨论。同款是啉奶啊，啉尿啊，为什么男女经过这么多时间的啉奶尿，反应是无同的呢？所以医生有做一个解说，因为查甫甲查某的先天咱的身体是无同的，当然的产生无同哈。

尿尿，膀胱的压力会愈来愈大。啊，然后呢，尿道的出口呢，和你缔结愈暗。落车了呢，吼、哦，真赶紧无唔对，但是放袂出来，尿不出来。啊，这尤其是来到中年，啊是咱只阿公吼、哦、中老年人的查甫人的身上，尤其是普通时啊，伊就因为尿壶酸肥大，有咧食药啊控制。啊，尤其甲你提醒，吼、哦，建议上好不要憋尿啦。啊，那女性呢？女性开始产生的是膀胱过动。就是较敏感啦，哦，一直尿，但是拢一点嘛，安尼是吼，因为甲查甫人比起来呢，女性无尿壶酸，哦，所以较袂讲我这个小便的出口呢，啊去塌掉啦，无法度尿尿，唔是，哦，啊女性较常看到的是膀胱过动，啊，就是讲膀胱的神经控制走进去啊。啊，膀胱呢，应该忍耐时呢，伊也会自己感到不由自主，啊，想要尿尿，安尼是吼。所以女性呢，真有可能，伊落车了后呢，哇，一直走便所，但是每一遍呢去尿尿，量拢无介多，啊，感觉呢不舒服。哦、啊，简单来讲，查甫的安尼是卡掉的啦，啊，那女性呢就会伤过敏感。但是这两种拢是因为你安怎憋尿啊恶化啊，只是男女表现出来症状无同安的心念念哈。好啦，所以可能一般人认为讲，啥啉奶啦啊，安尼会不舒服，我们丢啊，啉奶就得过去啊。但是呢，你长期间安尼的啉奶的憋尿呢，会造成咱膀胱欠负哟。哦，这都唔是讲一旦就凊彩处理就对哈，因为咱膀胱呢就敢那一粒皮球，啊，你来对愈接愈多，伊就愈紧就愈薄去嘛，啊，愈紧愈薄去呢，伊血路循环就愈歹，然后就敢那一粒呢气球，和你笨干呢，啊，敢那憋，啊，时间拖久啊，啊，伊就没有弹性。啊、哦，没有弹性，长期间憋尿，有可能产生几个状况。头一点就亲像咱今嘛所讲的，你的膀胱呢，迄、那个撑球性呢就疲乏了，疲乏了会产生你小便未顺。第二种就是膀胱过动，神经长期间受到刺激，造成过敏，啊、哦，容易过敏嘛。哦，所以量虽然无介多。但是你嘛一直想讲还要去尿尿。第三种应用，可能你小便呢放袂清气，啊，放刷你要嘛干呐，也袂放清气安尼是。哦，对，膀胱的这肌肉，伊无阿多有效收缩，干呐放袂清气，一直想讲还想去尿尿。啊，第四种呢是小便的尿道产生发炎。啊，是膀胱发炎，啊，小便的滴流踮咱的膀胱内面，所以造成细菌会来产生。哈、啊，过来上严重的，甚至需要导尿哦，哦，需要导尿，或者是大医院来治疗。尤其是老大人，伊的膀胱的撑球性本来就较歹啊，所以像种长期间安尼的忍耐，这绝对不适合。哦，所以咱有一挂代志，咱来准备咧头前，也是讲啊，咱来呢啊，有所呢调整啦哈。譬如讲，咱就要出发啦，出发前呢一两点钟，请你买啉水，这水啦、啉茶啦、啉咖啡啦，还是啉酒啊？因为这饮料拢会造成你利尿，会刺激到腰子，加速呢来产生这小便，和你想要去尿尿。啊，真侪人是安怎开车进前吼，啊，啉一杯啊咖啡，讲安尼较袂度久，较有精神。但是你若踏车安尼去踏落来了呢，即些害啊！啊，哦，提神呢，即卖呢，哦，啉奶个真刚好。哦，所以你也是卖啉咖啡吧？哦，你要啉淡薄的水分，也是讲你用这个嚼口香糖，嘛较袂度久啊。
是不是齁？所以呢，你就是尽量莫去啉一寡利尿的饮料安尼是齁。过来第二点建议就是讲，出门啊，事先规划。咱常常咧讲，哎呀，唔知个头前偌久呢，才有便所。啊，所以你事先啊，确实讲，咱这路线台湾无介大嘛齁，啊，一粒啊报道齁，所以呢，高速公路都有休困站，有加油站。啊，是有商场嘛，用的呀、啊。哦，交流道啊，落去就当照到便所啊。哦，咱来当真清楚的时候呢，你就卡边点下咧，咧反复。啊，你愈反复愈焦虑，吼哦，迄流愈急，你知吗？哦，尤其咱车顶，卡叔讲有老大人，啊，是有新的太太，啊，是有囡仔，或者是讲有膀胱疾病的，咱尤其啊，这方面呢，你也真清楚咧头前。哦，啊！你手机啊，咱手机啊，即马有地图顶面呢，先甲做一个标记，倒位呢会当呢啊上厕所安尼是。而且呢，这边甲后一边呢，哦，上厕所的时间，咱上好保持咧朝点半钟至两点钟来。哦，即马到服务站嘛，可能有个人会讲，我即马无想要尿尿，哦，没有尿意。其实呢，咱嘛建议哈。啊，一个预排尿啦，你嘛是去放一个，安尼是呢，应该较理想。哦，啊，无你会愈紧张，啊，愈咧找所在，啊，愈咧想倒位会当咧车出落去，啊，会当互伊呢，会当尿尿，结果规车呢弄真紧张。啊，有的是建议讲车顶呢爱准备一挂物件啦，吼，有的讲准备塑胶袋啊，有的讲准备保特瓶。为讲准备啊，成人纸尿裤啊，为讲女性的当呢，有种啊简单的这尿袋啊，市面上有咧卖哦。哦啊，这种会当准备啊，可以吗？可以啦。哦，准备一个尿巾啊，准备要创啥？会不要啊？我当然准备一个呢，无你呢，当时迄个状况啊，迄忍耐呢，真正无法度忍耐，真正放出去哦，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呢，医生甲咱提醒。咱台湾这连续假期呢，一年拢有几啊遍的连续假期。哦，你先做好准备。啊，他都讲诶，可能会当准备的，你就准备安尼是哈。但是确实讲有一挂症状发生的时候呢，是要看医生的。譬如讲，啊，你小便困难，你完全放未出来，啊，你真够流，但每遍拢放一点啊，啊，是你下巴肚呢会胀疼。啊，是你啊，完全的无想要小便，有这种状况哦，哦，尿意感消失哦，或者是小便的少少，啊是放尿的带废屎，哦，安尼是呢，就唔是干那讲啉奶啦，你安怎准备呢？这是要看医生，了解到你的膀胱是唔是问题哦，哈，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去，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两样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喂，你好。
5: 阿亮，借问的哈。
0: 好。
5: 胆固醇甲高血压有相关无？
0: 胆固醇那是相关哈，尤其是这低密度的胆固醇那相关呢，咱的会更逆化咱的高血压吧。唔是讲啊，胆固醇就是高血压，胆固醇那相关才会高血压吧。啊，个血管的硬化，
5: 安尼哦，
0: 嘿，
5: 哦，啊，像食这香菇精，安敢无效？
0: 香菇精咧食吼，咱好的胆固醇呐，会当将歹的胆固醇带走啊，啊，血管到成球形啊，咱的血液会较正常啊。
5: 哦，安尼哦，嘿，
0: 人菇精三顿食一顿一包啊。
5: 有啊，我有安尼一日食，我食早暗啦，下到时我就无食了哦。诶，三椒钙好钙诶，活骨的哦。
0: 是。
5: 啊，食个你食几啊年咯？
0: 啊，即嘛。高血压是外观，
5: 我嘛在看单在记，无看单嘛袂。
0: 你即马吼，早起起床吼，甲暗时要困之前，两个时间甲扭一下，甲下起来一下。
5: 好嘞哦。
0: 哦，就这两个时间，我早起起床啊吼，我也未开始无用之前来我扭哈，啊我暗时也要困啦，我已经静落来啊哈，哎、我真啊这个扭啊，这两个时间扭的上加要紧。
5: 哦，安尼哦，
0: 好唔好啊？
5: 好
0: 好好，
5: 谢谢，
0: 再见再见。喂，你好。
6: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
6: 我要问你讲，我今嘛吼。
0: 哎。
6: 脚骨安尼酸酸痛痛。
0: 哦，脚骨的都已酸酸痛痛。
6: 改变者啦。
0: 哦，改变者会酸酸痛痛。
6: 啊，你行较无力啦。
0: 对啊，迄就是咱的大腿吼。
6: 嗯。
0: 咱的脚呢袂自然啦。
6: 哟，我脚安尼咧行爬起来坐咧，今嘛坐咧要爬起来吼。
0: 哎。
6: 都爱伊咧，啊个爬起来。
0: 哦。一般来讲哈，咱大腿遮较无力，较酸软，较无力哈。遐食是三椒钙好，哦，促进了咱骨头的自然嘛，促进了咱肌肉收缩有力哈。和咱坐起呢拢轻松，啊，脚嘛轻，哦，袂感觉脚呢无力，佮脚荡荡安尼。
6: 对，安尼荡荡了。
0: 啊，丢啊！啊，你有咧食三椒钙好无啊？
6: 无咧。
0: 去买来食哈。
6: 三椒钙好。盖好啊！我想讲，今日买倒哩话，固然咧两人男咧食好嘛。
0: 安尼上好啊，安尼上盖好啊。哦，因为咱这卡头乌啊，会暗暗哈，啊要苦要徛呢，卡唔是遐尼扭捏，啊遐就爱夹话骨到顶食。
6: 我是咧想咧，
0: 阿妈几岁啊？
6: 八十二。
0: 我甲你报告哈，你即马食三椒盖好甲话骨哈，你的卡会有力。你的脚头吼，买流嫩哦吼，安尼以后要搁佚佗呢，脚都无问题，好唔好啊？
6: 啊，一罐偌济？
0: 三椒钙好一盒1500块，阿德利瓦骨一罐2500，安尼拢总4000块，再给你送位厝的去，好唔好？
6: 好咧，我看是买来食咧，无你若袂行落去，我都上弯都袂行。
0: 阿妈，咱电话先挂掉哈，马上哈，服务人员才打电话去啊，甲你问地址，安尼好唔好？
6: 打起来好啦，无我买买无方便啦。
0: 好啦，甲你送过去哈。
6: 好
0: ，OK， 好，阿妈，拜拜，
6: 拜拜，
0: 再见。
7: 他甲讲，我食石力旺感觉好足济啦。
8: 石力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9: 啊，我今嘛袂安尼。
7: 雪梨旺，讲下这点子。
8: 雪梨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今麦天拢发出来啊。
9: 雪梨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0: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今麦拢袂啊。
11: 雪梨旺今仔吼，我参蒙叫做澳门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2: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今日来讲啊，台湾一个全世界拢出名饮料啊，叫做珍珠奶茶。甚至呢，咱出国去到别个国家哦，嘛看到遐哦，外国人嘛真爱啉咱的珍珠奶茶，而且呢，佫无俗哦，佫无俗啊。啊，咱台湾呢，称呼叫做手摇饮王国。啊！你车街路，你甲看讲啊，唔敢讲三卡步一斤啦，但真侪斤、真侪斤啊，拢是手摇饮。哎，甜甜的饮料，尤其热天时啊，哦，安尼啊，一杯啊，你来啉啊，真好。有诶，逐工啉咩哦？哦，到处都有饮料店。啊，你甜甜的背后啊，针对咱的油脂，针对咱的代谢啊，拢有相当长期间的伤害。这是主治病心腰肌内科的主治医生呢，作为提醒哈。伊讲啊，这个临床的观察，真侪人的腰肌功能渐渐的恶化，这不是一天两天的，是长期间呢累积了不良的饮食习惯。其中呢，种甜甜、真甜的饮料呢，大家拢收获去，但是伊是啊杀伤力真强的关键。哦，真侪人认为讲，我都无虾米无爽快所在，都认为讲伊的身体无问题，但是伊疏忽啊，哦，种糖甜的物件对咱腰子的慢性伤害，所以这位主治医生是建议啦哈，那是甜的饮料上好咱就卖啉，哦，但是现代人呢，差不多是逐工啉。啊！长期间呢，种高糖甜的摄取呢，会点点去伤害到你的腰子，你知吗？哦，所以表示讲呢，要保护你的腰子，头一步减少食糖，减少食甜，用真简单嘛。你这种啊甜甜的饮料，你就甲戒掉啊。你选择无糖的饮料嘛，甚至连迄种卡无遐尼甜，迄种的饮料，咱嘛尽量甲撇免嘛。是不是阿那不呢？到时腰子出问题啊，还是讲啊糖尿病啊？啊，这袂当吃啦，那袂当吃，你才来艰苦。啊，另外除了讲甜甜的饮料之外，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有一寡较过多加工，哦，一寡精致的一寡食品，像讲咱吃的烟尘啦、培根啦、啊，这拢是加工的嘛。啊，为了要好水，为了要好吃。为着要让伊好保存呢，其实拢掺了真侪磷酸盐。啊，这种呢无机磷比天然的食物当中的磷呢更加好吸收。啊，你长期间食伤侪，对你的腰子啊腰子嘛真吃难呢。啊，还有像薯条、汉堡、披萨，这是高热量的。哦，所以点来看到这种素食，不但是热量真高，营养的密度真低，连带呢，嘛造成咱的血糖的快速升高起。所以咱长期间哦，血糖的波动，一些破坏咱腰子内面的这种肾丝球的过滤网，甚至会产生纤维化，啊，腰子功能就渐渐歹啊嘛。最后呢，就产生咱讲的糖尿病啦、腰子病啦。甚至有可能到尾啊，变作爱衰腰子，代志就大条嘛。好、哦，以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假使讲咱的血糖长期间呐控制了无介理想，差不多二十年之内，就可能会发展到你的衰腰子哦。哦，更加可怕的是呢，上头前这段时间，一旦讲。差不多无任何较明显的症状，你完全呢拢疏忽去，会产生这状况。啊，然后呢，愈来感觉怪怪，产生两白尿啊，哦，产生腰子功能呢，不对啊，哦，再来找医生。但是往往呢，伊是一段时间的恶化，啊，要逆转呢，当然就较困难。哦，所以真正关键就是讲，咱呢。爱点么油脂也未产生一挂不对症状，咱就是要开始啊减糖，哦减食甜，
一旦呢进入到有机病的状况呢，咱饮食的控制会更加复杂，因为迄阵啊，咱都要兼顾呢是低蛋白、低磷、低钾。哦，举例来讲啦，吼，像讲即个肉类的加工食品，啊是某一挂蔬菜嘛，是哦，拢爱受到严格限制嘛。哦，你讲像火锅啦，还啉迄个汤啦，啊是一般的汤啦。啊，甜甜的饮料啦，这拢爱撇面撇醋啊，所以真侪人咧讲啦，啊，这也未吃，啊，那也未吃，啊，大行都免吃，啊，无啊多啊，啊，即嘛就是安尼啊，哦，你必须要呢有所控制啊，哦，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不是咱针对这食甜，咱就呢，开始做一挂调整，啊，面对糖尿病还是腰椎病，伊限制当然真侪，啊，大行都免吃嘛。啊、哦，咱有一挂营养团队啊，有设计一种叫做211TOP 啊 ，TOP 蔬食健康餐盘，伊这是内容是安尼讲的哈。下面叫做211，就是讲一顿当中，咱一半的分量是青菜加水果，好、哦，咱四分之一呢是较优质的蛋白质，过另外四分之一。就是全谷类、淀粉类食物，哦、所以营养师咧讲啊，伊讲这种的设计，唔是讲爱缓解腹肚枵啦，咱是要让伊营养均衡、热量充足，同时嘛减轻咱腰子的负担。哦，伊按讲传统的食肉，好、哦、这种啊，为主的饮食，那即马讲的211。TOP 的餐盘特别强调就是植物性的食物。哦，伊咧解说，伊讲啊，像蔬菜、水果，伊这种偏碱性；啊，那肉类是偏酸性。油脂的功能之一就是排酸哦。哦，啊，你即卖的油脂功能变歹啊，咱体内种酸性的物质对累积，对增加咱的油脂恶化的速度。所以加吃一挂青菜，减吃一挂肉类，咱的血嘛较会酸啊，油脂退化速度就较慢啦、啊。哦，就这几年有一挂研究叫做啊新北欧胜饮食，啊就是讲超过八成以植物性的为主，哦三顿啦，哦以植物性的为主，安尼来做饮食。对腰椎病的患者呢，是相当相当有利的。另外呢，有真侪咱的阿公阿嬷哈，就是讲啊，我跟他食青菜水果，安尼我是咪能白质的吸收无够啊，甚至产生啊肌少症。实际上呢，能白质是要摄取哦，但适度摄取，搁配合运动，安尼你就免烦恼，因为安尼是咱食的能白质会变作肌肉啊，唔是啊脂肪。哦、所以一般呢，咱的建议每一天蛋白质的摄取哈，每一公斤的体重差不多是0.8克，过来配合到呢坚果，哦，全谷类当中的植物蛋白，安尼咱的应用呢，袂去欠掉，啊、哦，袂欠掉哈、哦。啊，除了咱讲的211，那么啊，过一个三大原则叫做 TOP， 这 T 呢就是讲茶加水。咱每一天补充充足的水分，加呢，啉茶，啉茶也袂当有甜哦，无糖的茶哈，差不多1000至1500呢毫升，安尼当将咱一寡呢废弃物甲代谢出来，买当降低咱结石，也是泌尿道的感染。好、哦，这是 T， 啊那 O 呢 ？O 就是讲咱来食好油，啊、哦，譬如讲冷压橄榄油。烤地油，哦，这油脂呢，大约是占咱每一天热量的35%，这当呢帮助咱心肺更的健康。过来是 P， 啊、哦、，TOP 的 P 就是讲植物嘛 ，plant 哈、啊，啊，就是讲以植物性的饮食为主，减少加工的食品，减少红肉的摄取量，安尼是哈。后来有真侪人就是安尼健康饮食开始试看卖。但是拢感觉讲，哎呀，食袂饱呢，哎呀，腹肚枵呢，
哦，伊讲实际上就是你吃呢，先吃什么嘿？先吃青菜，刷了这个吃蛋白质，最后再来吃淀粉类，因为你安尼先的吃法呢，会当帮助你稳定血糖，增加你感觉吃饱，买当片面的胰岛素产生。较大一个普通安尼先好，当然咱若是咧上班族还是外食族来讲，他都要讲的迄种的分配较困难啦。但是咱食自助餐，咱买单加选一挂青菜干么事呢？啊，配合你适度的蛋白质啦、全谷类啊。哦，啊，那咧便利商店那买物件时呢，咱你当挑选看得出来圆形的迄种食物。下面用加工的啦，冷冻的遐物件安尼是哈。好啦，但是还有真侪看起来呢健康健康的食物，实际上呢也是地雷哦。像这外食薯条，啊是零卡汽水，其实往往是高磷添加物，对咱的腰子甚至对咱的心肺梗，颠倒是负担。哦，所以呢，这营养师咧强调，保护腰子唔是短期间。啊、哦，一旦产生的，当然腰子的败坏，嘛不是短期间就发生的。所以咱一世人的生活模式呢，就是讲太多啊，讲的211迄种啊分配，包括 TOP 的原则，减糖啦、啉水啦、食好油啦，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啊，就是这个重点哈、啊。而且你长期间就是应该安尼先来吃。安尼是啊，卖单家讲腰子出问题啊，点么咧烦恼？咱那日常生活会当讲以太多的模式啊，来做较长期间的食法，就较免烦恼讲腰子啦，还是讲啊糖尿病的发生哈、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好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天食，果然骨头硬，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喂，阿亮哦。
0: 嗨。
5: 我问你哦，我是要问听你咧讲讲，咱脚骨脚冻啊，脚无肉烧了有啊，要食什么水的嘿？
0: 雪梨旺。
5: 哦，雪梨旺，我拄好看见你水仙门头给你有哦。
0: 哦，是。
5: 我改买。外骨钙，我三毛钙好去啦。
0: 好，外骨钙三椒钙好。
5: 嘿，啊，我就是，因为这脚骨咯，我之前有听你，你后尾听你报讲，咱脚倒消了，较无吧安尼啦。
0: 是，啉雪利旺。
5: 啊，啉雪利旺吼。
0: 啊，买嚼营养呢。
5: 嘿啊，就是安尼，啊，我就是咧，因为骨头也去灌骨呢，啊，本来等下会惊会出风啊。你啊，家迄片啊先拍断咯，啊先者去断伊断啊，讲什么卵啊未食，营养未食，这点脚骨这点无啦，啊先讲脚骨这骨拢会白。
0: 即卖只要营养哈，
5: 嗯，
0: 哦啊雪梨旺啉，血呐旺开始生吧哈。
5: 嘿嘿，对，我听你报有无？嗯、嘿，啊我就是讲问你看是，伊讲的啉高精还是雪梨旺啊？
0: 雪梨旺，雪梨旺，
5: 啊雪梨旺吼。
0: 对对对。
5: 嘿，啊早几年就讲叫伊讲老电的，我知影，啊对脚拢脚袂得噶。
0: 哦，歹势。
5: 嘿，啊我就昨暗咧听听，啊听大哥拢，伊讲伊听八一届，啊我听无啥详细，讲伊讲唔敢详细接来买啊。
0: 对，雪梨旺对。
5: 哎呀，因家拢会加送来，水钱拢会加送。
0: 哦，安尼好啊。
5: 我加买几日届啊？
0: 安尼我拄到伊这个鹅肉一个。
5: 嘿，啊早几年我真好，因家嘛袂歹。
0: 好。
5: 我是打大去买，啊别因家讲要加送来。
0: 安尼好啊。
5: 嘿呀、啊，啊，落尾才搞上啊！
0: 雪梨旺、三椒、瓦骨三行到店家，
5: 拢会使食吼。
0: 对对对，哈、
5: 哦。好啦，
0: 谢
5: 谢，
0: 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生活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新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健康单元内面，咱要来比较呢，三高甲癌症对咱台湾人的一个影响性。上届大影响当然是失去了宝贵的性命嘛。哦，所以咱台湾人因为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高，然后造成身体可能心脏啦、脑部啦或者问题，然后呢不幸啊不幸发生，或者是癌症啊，这癌细胞的身骨里面呢造成咱的身体一个败坏，后来呢也失去了宝贵的性命，大家拢会感觉讲应该是癌症造成的较严重吧。不过咱来讲一个数字。卫生福利部啊，2024年的一个调查，十大死亡原因的调查里面，三高疾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是61000人，癌症呢是54000人。好、哦，简单的分析，就是讲啊，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对身体产生的损害，然后失去了宝贵的性命呢，是超过癌症，真多真多。哦、所以可见慢性病已经替代了癌症，是威胁咱台湾人健康上大的一个隐形杀手。哇、哦，这数字，哎呦，你感觉讲好像呢，会吓一跳。哦，啊，这三高里面呢，又个以血油上高、高血脂初期的症状是上届无明显的，所以伊的当讲是上大的看不到杀手。根据的调查数字表示啊，20岁以上的台湾人，而且血油上高的比例来到30%，20岁以上哦，哦真少年哦，所以呢，这就是爱大家呀 啊特别注意所在。那、啊、为什么咱台湾人因为三高出问题，然后呢，来往生的比感情也更加多呢？啊，医生是表示讲啊，主要咱政府一挂政策当然也是真好了哈。咱即马政府积极咧推动的，就是癌症的检查，5种癌症的筛检政策呢，这尤其是啊真重要原因。哦，因为咱早来发现癌症，啊，然后早咱就来做治疗，啊个控制，啊控制了后呢，一颈椎啊。安尼死嘛是真正常的生活，啊，生活的品质嘛袂歹哦。等于讲咧，真侪癌症的患者，伊会当个癌症共同生存，然后进一步是稳定一个状况。哦，甚至咱台湾的一个数字，带到癌症的人，伊的平均寿命，甲一般人的平均寿命呢，真明显呢咧缩小。哦，平均寿命差不多差3年至4年一个卡达，而且可以当保持一个有品质的生活。哦，所以呢，安尼感情，咱就应该有一个早治疗啊，就是早检查、早治疗，然后一旦个控制了呢，很不错的安尼是。啊，那呢相对的三高呢，哦，咱台湾即嘛是超高龄的社会，等于每5个人来对到一个是65岁以上的阿公阿妈。是不是啊？对着咱有年纪啊，啊，咱的心脏呢、啊，尤其是咱的肺梗的老化，和咱慢性病的发生率一年一年的增加。哦，当然有年纪啊，啊，是慢性病患者增加的关键，这是无唔对，但是伊唔是唯一的因素。哦，对着现代生活的改变，食的问题，哦，饮食的习惯都无好嘛，大鱼大肉啦，等等，啊，食无正常啦。或者是讲食外口，会比例伤高。另外就是运动不足，哦，所以咱这個代谢都走进去啊嘛。过来呢，还佫一项就是生活压力，这无形之间拢增加了慢性病恶化的原因。所以咱的三高呢控制无好的时阵，你也说你哈，
可能就有一些要你命的并发症，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高。但是往往呢，一个人敢若食少一项，单独发生。这个人可能有血糖、血压的问题，那个人有可能有一个血油啊、血糖的问题啊，甚至啊，三项拢有。哦，所以不是讲单独出现，互相啦，互相牵连，而且互为因果。做

唔知卡出力，卡出力哈！啊，你心中的羁绊呢，渐渐呢无力啦，忝啊，功能下降啊，所以有的人是心脏衰竭。好、哦、啊，心脏衰竭呢，一定咧某一种心律不整。啊，你若无赶紧来个注意，啊是治疗者，啊有可能拍落去，温落去，啊就断去啊呢。好、啊。另外应用的就是咱的肺梗周边血管的一个阻塞，尤其是像肺疼啊、肺甲炎啊，你若控制无好的时候，就会产生咱讲的啊肺梗的周状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你肺络循环绝对无好啦，啊，动脉肺梗病吼会受损，会产生的血栓。啊，肺栓的一个产生，这卖提悬咱心肌梗塞甲中风的风险，所以唔则讲呢，哦，三高造成呢，哎呀，咱性命呢，准啊无去的，迄人数是咧增加当中。哦啊，糖尿病来讲吼，伊不止伤害咱的大肺梗，伊会造成咱规身躯啊，哦，这种潜在碎掉肺梗伤害。所以咱嘛定来看到诶，这个小血管的病变嘛，哦，所以咱周边的肺络循环，就讲脚麻，哦，脚呢插到点嘛，唔知影人，等等哈，周边血路循环是无理想诶，啊，进一步就是塌掉嘛，塌掉了，遐就欠血，哦，细胞就死亡，哦，甚至严重感染，然后脚会固掉咧，哦，啊，三高呢，尤其对咱腰肌啊。冇真大影响，唔是讲那心脏啦、脑啦、肺梗两年哈，对腰肌的影响是愈来愈严重。早期啊，可能一点点啊呢，蛋白尿，后来呢，后来就变成蛋白尿、两白尿啦，刷到呢腰肌功能开始恶化，严重呢就是衰腰肌，啊衰腰肌呢，你的生活品质就歹去啊。冇可能因为电解质冇正常呢，嘛引起到咱的心律不整咯、哦，哦，甚至猝死等等哈。所以这三种呢，这个互相之间的牵连性太大太大。为人是这三种同时发生嘛，肺压管、肺油管、肺疼管，哦，共病啊，共病啊，这要治疗当然也更加复杂，是不是？但是咱讲癌症，甲这个三高的慢性病。哦，以癌症，癌症爱介入爱治疗，但是慢性病呢？慢性病是要规世人做管理，所以你必须要呢正常生活。哦，你啊，而且卡叔讲哈，我咧食药啊，咱就要遵照医生的指示啊，照起讲讲。哦，这慢性病呢，有的时候西药吃，可能吃三四年啊，哎呀，未歹呢，啊，稳定稳定。是不是啊？安尼死呢，我就一当啊，唔免食嘛。还是家己呢，要食买食，家己减量。哦，像这个状况，那是需要长期间呢服用的这抗凝血剂的这种患者来讲吼，这特别呢开发生。但是啊，往往靠三星呢，这个中风以及风险性，而且增加血栓呐、啊。哦，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讲，有固定回来提药啊来食。但是伊无愿意定期啊抽血来追踪，好、哦，比如肝啦、腰子啦这些机能，因为你要定期抽血追踪呢，医生会当调整你的药物量。好、哦，你唔是希望减量吗？啊，你固定有咧检查数字出来了，医生一个看，哎呦，真好啊！哦，安尼先呢，也当给你减量啊。哦，唔是讲啊。自己减量，或者是讲嘛，无做检查，阿你乃知你到底啊有进步啊，无进步啊？好，好啦，所以咱特别讲到就讲肺油方面呢，啊，肺油呢，阿你愈来愈影响，而且隔壁啊呢，啊，严重性的发生啊。虽然讲肺油是上严重的隐形杀手嘛，伊咧早期那有什么症状，完全无。哦，所以肺油呢比较难以察觉。但是，那你当呢有一挂信号来给咱提高警觉，譬如讲头一点大哭，体重甲咱的腰腰围的变化，哦，大哭是啊，肺油管上界直接的危险因素，体重上重，咱的腰
查甫人超过90公分。

嗯，女性超过80公分就表示什么？表示你胆固醇偏高的几率卖增加。啊，速速做一个检查。第二种就是你代谢方面的问题，譬如讲有人有这甲状腺的机能较无理想，啊，就糖尿病的。哦，这同时呢，拢可能甲肺有相关呢，是同时发生的。嘛，请你要注意这方面的检查。哦，过来有一种。不是很多人这样死了，但是死东西。会有很高的人呢，你看你的眼睛皮，我们的眼睑上面呢，会有这个黄色瘤哦。这是说我们的脚后面后面这呢，会有这个脂肪的堆积。这一般来说，你的胆固醇已经相当的偏高了。这是你要注意，它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嘛。所以患者往往呢，咱这肺油伤高、伤高，产生并发症的时候，才第一个就讲：哎呦，原来我的肺油这么高。啊，他掉的，三期了心加痛、心肌梗塞、中风，或者是你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呢，发觉就讲原来我的肺梗啦已经有钙化现象。哦，啊，但胆固醇伤高，通常无明显的症状啊，啊，你甚至呢，完全无第一个掉。一直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呢，一直看，哎呦，我的肺油哪会这么高？哦，啊，若这高就较不吃油咯。哦，敢若较不吃油吗？可能也不够哦。哦，连续继续报告，好。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都软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巴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
5: 哎、欸，阿梁先生、
0: 哦。嘿，你好，我梁啊。
5: 阿梁先生，安、啊、娜，你哎、欸，你讲。
0: 嘿。
5: 我到底在讲安娜。
0: 哦，来，来，伊个哦，伊筋骨啊有伤着哈。
5: 哎、欸。
0: 所以呢，伊走路也袂稳。
5: 哎、
0: 欸。哦，阿姨等下跋倒。
5: 哎、
0: 欸。我老大人跋倒才危险咪。哦啊，所以你家红星那边哈、
5: 哦，
0: 你家买三椒钙或个瓦骨，
5: 好、哦，这两项，
0: 哎，啊，你钙安怎吃？
5: 哦，
0: 啊，佮有淡薄啊尿酸哦，
5: 哎，
0: 所以你即摆尿酸爱了解一下哈，
5: 哎、
0: 哦，伊尿酸是毋是啊佮有咧发生？哦，啊那是讲、
5: 医生检查唔在在，
0: 对，哈、哦，啊那尿酸有尿酸的问题，医生的药啊，你嘛是佮交代爱吃一下。
5: 哦，
0: 啊，那讲针对这油脂啦、代谢这方面哈，
5: 哎、
0: 哦，是毋是人工精会当加一下更加好？
5: 哦哦、
0: 但是基本的是三椒钙和瓦骨。
5: 哦，这两项基本啊，哈。
0: 也也拔肚啊。
5: 啊啊，一天吃两遍还是三遍？
0: 初开始啦，哈、
5: 欸。
0: 我是建议拢三顿吃。
5: 三顿吃。
0: 哎、啊，卡愈大愈吃愈难
5: 哈。我得
0: 讲过吧。嘿，那是愈来苦愈难嘛，较袂拔肚嘛，哈。
5: 嘿
0: 嘿。啊，要减量再来减量。
5: 好安尼哦。哎，吃一阵嘛就对了。
0: 嗯，今年八十五岁
5: 啊
0: 呢。
5: 嘿呀嘿呀。
0: 嘿。即卖行路未？
5: 伊呀四开啦。
0: 好、哦、啊，豆豆行。
5: 嘿啦嘿啦，豆豆行。
0: 伊安尼是好。
5: 好、哦、嘿啦，啊，我是有甲讲叫安那那行啦。
0: 对，
5: 懂啦。
0: 对。
5: 哦，
0: 啊，三椒钙和甲瓦骨。
5: 哦。即卖眼前三顿食啦。
0: 三顿食对。
5: 哦啊，食甲脚呐，咧有力。
0: 嘿。再
5: 食早。
0: 系对。
5: 哦。
0: 啊，一开始人工精爱加咧哦。
5: 好安尼啊。
0: 好唔好？
5: 好、哦、啊，按三行就对
0: 了。三行较理想哦。
5: 哦，
0: 再麻烦你去加红星一杯哈。
5: 嘿，我拢底下提。
0: 哦，安尼好啊。
5: 嘿，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喂，你好啊，亮啊。
6: 喂，你好哈，我想请问你，你的广告迄个三椒钙好啊？
0: 是。
6: 过敏的人，啊，恁只有经过离子化过安尼，
0: 敢对？你食三椒钙吼，伊经过卫生，咱胃卫生对不对啊？
6: 哈。
0: 然后来到肠啊，伊就吸收去啊。因为呢，李子华钙质呢，才好吸收，100%吸收，哈、
6: 哦。安、哦、尼、哦、啊，我要请问你哦，那些那个骨质疏松吼，足严重的哦。
0: 那就是吃三椒啊，
6: 差不多负4.多，嘿，安
0: 尼很严重啊。咱今嘛嘛是三顿吃一顿两粒啊。你讲干那吃安尼够唔够？因为一天的吸收量就是安尼尔。
6: 哦，
0: 你唔是讲啊？我今嘛好，是真恐怖的呢，那骨头是怕呢。
6: 嘿嘿
0: 哦，啊！你啊讲啊，我加食一杯、两杯、三杯，迄无效，因为一天身体吸收量就是安尼尔。
6: 哦啊，医生是交代讲一天要补充1200毫克啦。
0: 对，所以我才讲、啊，对，正确。来，我跟你讲哈，
6: 哎、
0: 哦，一粒是300多毫克啦，哈、
6: 哦。
0: 啊，那四粒是1200毫克。哦啊，但是因为一斤胖，所以咱必须要食三顿，是超过1200毫克。
6: 嘿，
0: 哦啊，虽然一般人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嘛，对不对啊？
6: 嘿，
0: 但是骨头较胖的老大人吼，伊爱三顿食，从过去欠的甲补顿来安尼先。
6: 啊，那是饭前食效果较好，啊是饭后
0: 啊一模一样，但是爱晒日头，重点效果要好就是爱晒日头。
6: 哦，
0: 晒日头才会增加咱三焦吸收，骨较好，骨较紧。
6: 哦，
0: 爱学伊活动，活动才会促进生骨。
6: 哦，安尼哦，
0: 了解吗？
6: 哦，安尼就用
0: 来
6: 去看卖咧啊。
0: 三顿食，你若不食，给先买一阿食就好。哦，
6: 好，
0: 谢谢，拜拜，再见。
6: 好，谢谢。
7: 读 卡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出白啦。
8: 雪里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9: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10: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1: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袂啊。
13: 雪里旺今仔哦，我头毛给做暗面嘞，啊，皮肤嘛给做水嘞。
14: 吃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在我们今天的单元里面呢，我们说到的是针对感情针对我们的三高慢性病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威胁当然受理的讲话结果是三高造成我们身体包括我们的脑啦、心脏啦、腰肌啦这些问题呢，结果呢就像这样生来往生的是超过感情对我们身体是一个危害呢尤其啊，这肺油伤高是咱上想未到的是上凶的这隐形杀手啦。所以真侪人拢认为讲，安尼我就较爱食油嘛。肺油伤高，我咪食油我就会当控制我的肺油。但是真真正正，和咱那种三酸甘油脂安尼清管飙高的，其实呢，唔是油呢，是糖分。是淀粉类呢，所以有的人以为讲，安尼我咪食油都无代志啊哈。结果呢，哇，食伤多啊，即个面包啦，甜嘅物件啦，食饭啦，等等。结果呢，产生了咱嘅三酸甘油脂咧，规个清管起。嘛有真侪人认为讲，我早顿呢，食大量嘅即个燕麦，就会当降胆固醇。另外有嘅朋友就是安尼。但其实呢，燕麦本身就是碳水化合物，干不是？所以身体啊，那是摄取了伤多糖分，啊是讲的碳水化合物的时阵，伊会将给出来能量转换，比如是三酸甘油脂，甲寄存起来。寄存起来呢，唔是袂当，但是你若无适当的运动，或者是嘛无摄取到呢充足的蛋白质加好油的时阵呢？这样可能你就将我们的三酸甘油脂积存在你的身体里面长期间下来会产生什么肺油当然的问题再来会增加我们心肺梗疾病的风险不胆固醇我们说到胆固醇很多人就想到不胆固醇这样是好说到胆固醇有好的胆固醇有不胆固醇这是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呢，胆固醇在咱人体当中，伊是扮演了真重要的角色。胆固醇是制作咱的细胞膜、咱的荷尔蒙，包括维生素 D。这无胆固醇呢是袂用的哦。但是你若比例呢，失衡的时阵，当然都袂用的。咱血液当中中胆固醇包括什么呢？包括高密度的胆固醇。包括低密度的胆固醇，包括咱讲的三酸甘油脂，高密度的大家拢讲这个好诶，这个好诶，是好诶胆固醇。也当将加出来胆固醇，为咱的血管壁，干哪呢？甲炸登去肝脏诶去代谢。所以干哪是来清清诶，咱讲清肺油嘛，清理血管。虽然有保护作用，但是好的胆固醇有人说愈高愈好吗？当然不是哦。好的胆固醇会当给咱清理血管，有保护作用无唔对。但是假使讲你好的胆固醇啊超过100，迄嘛唔是好代志哦。相对的歹胆固醇，歹胆固醇呢为什么叫歹呢？因为伊会卡在咱的血管内面呢产生这斑块。造成会更的硬化嘛，会糟蹋嘛，所以讲这唔好，这叫做坏胆固醇，嘛叫做低密度胆固醇那三酸甘油脂呢，当然伊嘛是会有一种，因为愈管食，买三型咱心肺更方面的问题，这当然也是不好的啦。咱要甲大家解释就是讲坏胆固醇，伊嘛唔是完全是你吃。是你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因为大约有三分之二跟咱的体质是有关系，嘛跟咱身躯内面发炎的状况呢有相关联。譬如讲，这个人长期间呢，伊压力真大，伊困眠不足，感染啊是慢性发炎的现象，在伊身躯内面，安尼体内拢会制作出来更加多、更加多歹胆固醇。伊就造成你肺更负担，所以咱买单讲，咱想要稳定胆固醇呢，头一点，让你的身体啊，卖发炎。
啊，你真爱食甜对不对？好食甜，食甜的物件，开造成咱身体呢慢性发炎。啊，你买来维持咱正常的生活作息，啊，生活平衡，安尼才会当减少卖胆固醇安尼先哈。一碗阿够呢三分之胆固醇的变化，是当靠着咱后天的努力来改善，为人运动啊，为人食的物件来控制啊。啊，这种是非常关键的哈。透过咱日常吃的物件，过来补充呢啊，正确的油啊，规律的运动，安尼提升咱身骨的代谢，会当降低坏胆固醇哦，买当提悬好的胆固醇哦。哦，啊，你讲啊，我费油到底什么款？啊，你就抽血检查嘛。抽血检查，抽血检查呢？那是中胆固醇，好的、歹一般，数字就出来。哈、哦，中胆固醇呢，卖超过200。啊，那三酸甘油脂呢，卖超过150。哦，尤其啊，注意到迄个歹胆固醇你是偌济？哦，你100以下呢？哎、欸，你均好嘛？哦，100以下嘛，哈。但是唔是讲完全这个标准？各地看每一样的体质、健康状况呢有所改变。譬如讲，有一个人一般的做计安怎呢？啊，支架、心脏安静啊。好、哦、啊，这种的患者，伊根本让亲人赶快讲啊，买胆固醇的100以下就好啊。啊、哦，不行不行，伊的买胆固醇，咱来个控制的70以下。卡叔讲，心脏家都已经有状况啊，然后。一个甲掉呢，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哦。安尼是咱针对歹胆固醇，咱就会更加严格个要求哦。你55以下，安尼才会当预防搁再一次哈、啊、发生呢心肺梗的问题。安尼是呢哈，我来卡叔讲哈，你头一遍抽血检查，你就发觉就讲，哎呦，我歹胆固醇呢，来到呢190呢，啊190以上呢。安尼，无论你几岁，或者是已经有慢性病啊，好、哦，你拢应该早接受，爱用药啊，药物治疗，来避免动脉硬化，包括讲呢，你的心肺梗的问题可能会提早发生哦。哦，另外个一种就是讲，家族性的，家族性的肺瘤管啊，就是种心肺梗的。变数的哈，咱建议你进一步进行一种检查，是脂蛋白 A。哦，这就是评估是不是讲有先天性的风险啦。啊，这项检查一世人一遍就好，因为咱就当了解你是不是种先天的，开始产生血管阻塞的族群。哦，咱知影，啊，咱就会当做一挂预防安尼先。哦，所以咱建议就是讲40岁以上啊。咱每一年上就做一遍肺油的检查，哦，啊，那讲有三高还是家族病史的，希望你个积极来追踪，安尼先啦哈。好啦，我即马检查了，哎呦，我肺油伤高呢，啊，肺油伤高呢，医生通常会建议来先看脉，好，咱家己3个月至6个月观察期，透过啊，食物件控制一下。啊，运动达刚爱，生活习惯呢爱改变，不要熬夜啊，我们食薰、啉烧酒、等等啊那些。哦，啊，这3个月至6个月呢，就是安怎呢？黄金的修复期。一般来讲啦，啊，你生活的一挂习惯改变，哦、啊，拢有真好的效果出来。咱来讲一个，55岁这位啊，是头家级的，伊本来卖胆固醇偌济呢？咱头多讲卖超过190对不对？190的经验中啊，卖超过700才对。但是伊卖胆固醇损失，你啊你，哦你啊你，哦那才管嘿呀！但3个月时间内呢，伊啊真有决心。哦，伊逐天拢会啉什么手摇饮？哦，珍珠奶茶啊，即嘛戒掉啊！啊，逐天呢快走40分钟。结果呢，3个月时间内对，伊胆固醇降到偌济呢？降来120，啊、哦，真正不简单哈、哦。所以呢，这个生活习惯啦、饮食啦，包括你啊决心改掉你的坏习惯，
哦，啊，咱建议就食物件方面呢，加食一寡鱼啊吧，啊是鸡胸肉，啊是三吧，两杯质的摄取是真要紧的哦。哦，要来去除你的肥油啊，啊减少这种钱的，真呢。好、哦，咱该做是安怎呢？啊，用这清汤的，用车安尼是。哦，啊，好油真要紧。哦，橄榄油啦，芥花油啦，啊是坚果啊，就讲深海鱼啊等等，这有不饱和脂肪酸嘛，伊这当稳定咱的肥油哦，嘛帮助咱身骨的代谢哦，安尼是哈。当然咱呢糖分的摄取，往往咱都唔知影伊的严重性啊，卖食伤侪甜的物件。哎，食甜食糖啊，好你三酸甘油脂欠管起来哦。而且，将对卖胆固醇这方面呢，伊嘛是会影响着。哦，含糖饮料啦、鸡卵糕啦、饼干这甜甜的物件，尽量较卖吧。啊，阁有吼、哦，迄、那个枸杞呢，迄、那个物件，冇大量的淀粉甲糖类，这嘛尽量撇免。运动当然爱。哦、快走啦，慢跑啦，游泳啦，骑脚踏车啦，因为这当降低卖胆固醇嘛。哦，所以呢，到底一当呢，改善回来未？啊，其实呢，上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的决心。哦，你的决心会影响你的肺油，是不是？当赶紧正常回来哈、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焦钙活骨煮啊，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吼，三
4: 焦
1: 较好，
4: 用
1: 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焦，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啊，阿亮哦，
0: 嘿，
5: 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啊，请讲来，
5: 这个我那个脚哦，
0: 嗨，
5: 安尼徛的哦，
0: 嗨，
5: 那就讲无啥来动无骨就对了，
0: 是，
5: 那要吃啥好？
0: 把手给伤无？
5: 没呢，
0: 啊，今年几岁？
5: 今年哦，
0: 嘿。
5: 今年86咧，
0: 好、哦、86岁，阿公啦、啊、吼，阿公啊，
5: 不会都赔无钱咧。
0: 阿公这个三椒哈，买来三顿吃，一顿拢爱吃两粒。
5: 三椒、哦，
0: 三椒钙好啦。
5: 哦，三椒钙好，钙好。
0: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吃，伊个一盒内都有90粒哈。
5: 哦，
0: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5: 我唔知呢。
0: 你住倒？
5: 我彰化。
0: 彰化是彰化市吗？
5: 是彰化市咧。
0: 彰化市咱有红星药房、福伦药房。
5: 哦，
0: 你知影多一间？
5: 唔知道，爱问你就看就知影啦。哦，
0: 你甲买三阿亮介绍的三椒钙好，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
5: 一顿食两粒哦。
0: 嗯，三顿食。
5: 啊，无食饭饱食是啥？
0: 拢无要紧。
5: 拢无要紧哦。嘿，
0: 伊个白色的胶囊哈。
5: 胶囊诶。
0: 嘿，啊一顿两粒，啊一盒1500块哈。
5: 哦，一盒1500。
0: 嗯，阿公啊，你会苦未？
5: 苦哦。
0: 嘿。
5: 苦嘛安尼硬硬咧，嘛无较好，
0: 嘛有较退化啦吼。
5: 哦哟哟哟！
0: 你三椒甲买一盒，搁买一盒瓦骨，
5: 搁买一瓦骨咯。
0: 嘿，啊瓦骨呢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两项呢斗阵食吼。
5: 瓦骨甲
0: 三椒，嘿两项安尼记诶袂？
5: 三椒吼。
0: 嘿，啊甲瓦骨。
5: 瓦骨。
0: 嘿，哦、在吼。
5: 哦。
0: 好不好？
5: 好啦。
0: 好 ，OK， 好。
5: 好啦，好啦。
0: 哦、好，阿公再见。
5: 好，
0: 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齁，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洲盖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里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公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享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Hello， 欢迎收听《南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苏鹏阿哥，胡连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您收提供。
0: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1: 咱事事拢来关心。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好嘞，今天星期一哦，三天的这个端午节连假已经结束了。
1: 嗯，我相信这三天哈，大概哈，刚刚有一个心得啦。嗯，哦，这个心得就是烧滚滚，天气烧滚
0: 热滚热 ，hot hot
1: hot。尤其哦，咱前几上个礼拜哦，还有下雨嘛，下雨的时候较凉嘛，啊，但是咧放假三连休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出大太阳。
0: 哦，欸，本来气象
1: 那个体感温差吼，我感觉有十度，十度的体感温差。哦，三连休的，因为咱这个六日的中午还有上班嘛，下班的时候干嘛讲？哇靠，里头哇，尤其端午节那一天，哇，真的是取午时水刚刚好这样子，好哦。
0: 这个
1: 阳气正旺。
0: 其实我的网络我看有人哈，这个什么影片啊，那就是外国人哈，外国人他来高雄，哦，来台湾旅游来高雄，一共还没来之前的听说他热哈。台湾其实台北也不落雨，是感觉嘛就热啦哈。这几天我听就怎样讲哦，台北没下雨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很热哈，一样啦哈，哪里都热哈。啊，但是哦啊，这个韩国人哈，韩国女生哦，一个你。一个人独旅哈，哦，干嘛一就一样享受那种家己独自安排、独自旅行啊？呢哦，有时候，伊安怎去安排？安怎去行？安怎去啊？食饭？安怎去迄落吼啊？玩？哦，我觉得他比咱家己本地人、在地人哦，好像又那种更哦更细致哦，更了解哦。啊，伊来了体验哦，伊来生果刚了，伊体验讲热，哎。高雄热，但是非常浪漫，一个非常浪漫哦。虽然很热，但是非常浪漫哦。结束之后，一共哦会让你想要再来。啊，门公你不怕热吗？一共热，但是因为那个非常浪漫的感觉，会让你还是还会想要再来哈。哎。今天我们也集结这三天的假期当中，我在看翠的时候，有人在翠分享这三天的假期来高雄旅游。高雄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活动也都很精彩，等一下再来说这个目前最红的博二，有人说来之后他发现说为什么高雄博二港区家可以这个用到这样，我们台湾有挖海边、挖港边的城市，好，足多啊！为什么只有高雄可以把这个港区哈弄到这个如今这种模样？哈，这种等级啊！咱先来讲哦，有台风哦，吼，有台风哦，吼，有台风哦。这个台风有除了一个叫米克拉台风以外，哈，那么这热带扰动哦，米克拉是热带扰动哦，它可能在啊礼拜三、礼拜四，这个礼拜三、礼拜四都有机会发展成今年第八号，啊，对啊，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哈，它就是已经就是台风哈，但是这个礼拜三、礼拜四呢，还有一个热带扰动，热带扰动哈，有可能会发展出咱今年第八号的台风哈，所以讲等于有双台的对啦哈。如果这个热带扰动伊那发展成熟，这个礼拜三四大概就会知道了，那有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台风啊。那么这个台风的名字叫做无花果哈，无花果哈，无花。花果再
1: 见，无花果
0: 没开花，没结果。
1: 希望这个无花果，希望这个台风没有结果了哈。
0: 好，
1: 点一下无
0: 花果，无结果了。
1: 对，没有结果。
0: 这个无花果是国际命名啊，国际命名是由美国提供的哦。如果成立的话，就是今年的第八号台风哈。好来啊，如果那些阿内西准变着的双台啊，哦，就有双台
1: 哈。希望不要结果了，
0: 对，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都会是高温闷热啦，哈，
1: 真假干酷，
0: 热天搞啊，都是安尼，
1: 真的哦。
0: 好吧，不过不是跟咱家娘娘吼，咱家是哦，那热天搞都是台风哦。

0: 高温闷热哈，是咱这个端午节过了的天气哈。咱唔是有一句俗语伫咧讲，讲阿伯食五月这张老油唔通放哈。那代表说端午节之前那天气还是不稳定，但是过了端午节绝对哈老油会当放啊哈，绝对除了热还是热哈。好来哦，不过咱台湾的股市也很热呢。啊娘喂，那台湾的股市吼，不管是指数还有呢这个台积电吼，哦都是创新高啦，台股还有台积电吼创新高吼，多高呢？指数来到吼，今天早上来到46,600，将近80点吼，八十点吼，46,600。
1: 下半年有机会上干50,000点。
0: 对，这个吼，
1: 那其实日股也创新高72,000嘛，台股、日股啊同步成长。
0: 那台积电来到多少呢？台积电已经来到呢，多少呢？2455，2455。所以我能够台积电到5000，好，台股指数到100,000，哈，今嘛听是哈，为了不过这段时间哦，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啦，有时候会有一些波动哈，啊，不过今哈这个唔知最近这都是安尼哦，大刚去也较济啦，都会较少啦哈，都、就是安尼哈。

咱讲哦，啊来股市呢吼，强强棍热滚滚吼，起价悬吼，啊咱的天气也一样，端午节过后台风来吼，哎高温闷热，好不是只有这样，欧洲也是吼，澳洲最近的天气热浪逼近40度啦吼，要暑假了，要去欧洲的朋友做好防热防晒哎吼，欧洲今年的夏天呢。第一波最近这两天第一波大规模的热浪已经来袭了，有几个国家的温度高温都飙进到40度，40度，包括意大利，包括西班牙，包括法国，包括德国都已经发布高温警报，不但交通运输受影响，野生动物也面临着生存的压力，所以专家警告极端高温比往年来得更早、哦、那么恐怕也是跟我们预警说今年的夏天会出现的持续性的热浪、啊

0: 本来六月二十一号哈，就昨天六月二十一号的是北半球的夏至哦。就昨天哦，北半球的夏至
1: 哦，已经夏至了。
0: 对对对，
1: 夏至难怪。
0: 但是热浪老早就已经提早发威了哈。

就从西班牙，你看西班牙，然后意大利，就这样一路来的，西班牙、意大利，然后一直法国、德国，整个欧洲其实都陷入这种热叫做什么热穹顶的效应啦，热穹顶。好，这个整个热气呢滞留在西欧跟中欧，西欧跟中欧的这个上空

0: 哎呦，吓死人了！法国铁路局表示讲，因为酷热哈，可能给它已经损害的架空的电缆，导致呢，这个铁轨膨胀哈，所以讲，这可能会影响到铁路的运，这个运行的掉哈，运行。所以目前已经有动员几啊千名员工，拢是伫咧监控铁路系统，并且有促销的，七十几班的这个城际列车，哈，城际到城际之间的列车。代表说这个高温会造成铁轨变形的对啦、所以会影响到铁路的运输、你如果没有监控的好，铁路一旦如果是说因为高温已经变形、你又照常行驶的话，可能会出、交通意外、所以说、所以这个真的是好可怕、德国、你看德国也是、德国也是出现强烈的、这种雷暴、跟高温，柏林呢、去有暴雨暴风强风吹袭、应用很多他们这露天的音乐活动、还有柏林的公开赛网球赛的进行都受到影响哦哦，比利时嘛是赶快哦，比利时哦，哇，因公因目前有一个动物野生动物的这个中心哦，已经接收150只因为高温而受害的动物哈哦，这些动物都是因为高温哦，已经都是安尼哈啊，被吸冻害安尼的对啊哈。
1: 听讲今天热，我顶礼拜啦，我即个台钢跟这个棒球队啊，台钢雄鹰加即个味全龙队及陈金虎进行二连战的第一场嘛，即嘛是即个下上半球季吼，即个味全的封王战了的。你要讲味全的迄场啦，讲赢的话，就是讲上半季的封王。那这场比赛吼，下晡吼，高雄下晡4:05开始。他知道陈金虎是一个露天的球场嘛，我都要坐这个右边的内野哈，一垒侧的内野，哇，一准那太阳正大，我想讲，想那边酸
0: 西，说夕阳西下，
1: 想那边吼酸4:05的，过去不是拢是五点，喂，都是5点多开打哈，怎么礼拜这个又这个二连战就4点多开打，真的有够热，前三局哈，啪嘎。真正哦，人要死死活活去啊！我足少吼前三局去走出去买物件，但是那一讲我的啥，第二局结束之后，我就赶快去买什么？我去买酒，我买矿泉水，我搞几个朋友去看嘛，我都买6罐矿泉水，大概支援一下。我去买的时阵，听咧买矿泉水，头可以讲哦，今天就热啊，来，我吼少年嘞，我送你一罐哦，来都够结冰嘞，结冰的矿泉水。
0: 这上好，这上好。
1: 较早拢唔知结冰的矿泉水有偌好哦，一讲就干嘛讲哇，在这个大太阳底下，
0: 啉来透心
1: 凉。有一罐这个结冰。边的矿泉水，哎，但好像唔起来啉，是 OK， 敷在脖子，敷在额头，那温度真的差好多，哇，那天真的很热，个高雄一刚起蜂王战嘛，两队的那种气氛哦，那一刚狼就紧张，两队的气氛又很高，
0: 气氛也很热烈，
1: 打了一个加油哦，我干嘛我狼叫被丢刷，最后这个结果，那个恭喜味全龙队哈，在上半季哦蜂王，台钢哦他是好，目前是上半季第三，阿妈希望。台钢雄鹰队下半季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哈，今年这中华职棒的总冠军能够一南一北哈，北味全，南台钢，这是希望啦，这是希望的剧嘛。
0: 好，好来，那你回头咱来看2026年的世足赛哈，世界卡球哈。我们从昨天跟今天有比赛的哈，咱来个看麦。昨天是21号嘛哈，昨天21号，昨天21号有看好，今天22号的我看看，早上有比利时跟伊朗哈，比利时跟伊朗哦，比利时伊朗已经比完了嘛，因是3点哦，结果是0-0哦。另外呢，这个纽西兰跟阿

0: 埃及，纽西兰跟埃及是纽西兰1-0领先。哦吼，好，来再来，再来看看呢，再来看看呢。今天22号，哎、欸，西班牙哦，今天透早凌晨，西班牙跟沙特阿拉伯，沙特西班牙4-0领先哦。哦，过来，早上6点，乌拉圭对维德角，哎、欸，乌拉圭对维德角，哎、欸，好来。2-2又是踢平呢，维德角上一场不是跟上、哦、也是好像
1: 西班牙
0: 踢和，他竟然跟乌拉圭也是踢和呢，2-2哈、哦。
1: 对，是今天的比赛，西班牙是4-0、啊、大胜沙特阿拉伯、就是 H 组、哦啊、G 组的、哦、这个比利时跟伊朗最后是0-0踢和、哦，所以伊朗嘛真搞呢，
0: 伊朗
1: 哦也跟这个比利时踢和，比利时的欧洲也算是强队。强权哦，啊，伊朗大概0-0踢和，这是居主的哈。啊，另外是周德坦他讲嘛，维德角加这个乌拉圭哦，2-2
0: 踢平，踢和。
1: 啊，今嘛格雷比尔的是说纽西兰跟埃及的这个居主的这个比赛哈，1-0哦，纽西兰哈领先哦，上半场结束哦，上半场结束现在下半场。哦，基本呢这个经验呢真的是维德角了。阿拉贡呢哈，哎，维德丹塔贡的维德角，今那嘛就是 H 组的4-9那种比赛。H 组是哪4队呢？我们今天刚刚讲到，就今天都有比嘛，西班牙、乌拉圭、维德角跟沙特阿拉伯。现在齁，除了西班牙有赢一场之外呢，乌拉圭跟维德角就能踢这2支球队、目前都是2场和局哦。啊，所以条件没有
0: 维德角
1: 一拿下、现在 H 组的这个战况有点复杂，当然这个如果战绩相同的话就比进球嘛。啊，所以今天给西班牙进了4球，那这样子晋级的几率就大增。没一点哦，有可能维德角在这 H 组会出现。哦、哎呦没简单呢，你看。上一场列兰公防守很好，就不要让跟西班牙打这个消耗战0-0。今天伊加沙乌拉圭2队，他们都有踢进2球呢。不简单哦，
0: 这
1: 次、我觉得哦，除了传统的强权之外，这一次维德角这支球队哈，但哦特别可以观察哈，观察到他如果进入复赛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惊奇之旅的大表现。
0: 好，所以咱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认识一下维德角哈，可能平常咱比较看陌生，
1: 很陌生的一个地方。
0: 维德角它叫做维德角共和国，简称叫维德角，它是在非洲西岸，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跟亚速群岛还有马德拉群岛还有加纳利群岛合称为马卡罗尼西亚诸岛，合起来了，它是横跨大西洋中部的10个火山岛。好，来维德角简单讲叫维德角共和国，是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那么它的首都叫普拉亚，它的人口啊才52万多而已呢，人口52万多人呢，土地面
1: 南公哥这个婚龄差不多啊，
0: 对啊，
1: 没啊，
0: 土地面积4,033平方公里呢。啊哈！为什么维德角会这个真的这些选手都是维德角的吗？啊，
1: 南疆啊，共鬼啊！维德角一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嘛的不一定，不是说在球员拢是维德角出生的，维德角太久，可能的是发贵体哦，这个有祖先呐、规划有维德角，他祖先2代3代是维德角，所以维德角来对球员大多数都是法国很多嘛，法国很多啊，所以这个没关系嘛，的像咱今年这个废仔不，代表咱那中华队出赛了这个大联盟，这个废仔他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这个美国人啊，伊没法都替美国队出赛，他就替台湾队出赛嘛，赶快嘛，可能法国有很多人齁没有办法替这类法国队齁出赛，他就选择我给我记得我基本那我跟维德角能比赛能上场就是荣耀这样子。某一点人维德角基本齁会当闯入齁这类第二轮的淘汰赛哦。不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实在是齁。所以说齁这大家比较陌生的齁，传统上来讲大 家不会想到说，哦，这个国家足球有这么厉害哈。好嘞哈，不可打个怎样嘛，反正球员都有可能是哈这个啊，围的脚就不一定就是在当地围的脚的啦。

0: 好来哦，我看网络有人讲哦，迄个什么抓因阿妈啦吼，反正就是家人啦，也去食迄个自助餐啦吼，食迄个自助餐，而且是一克吼一克爱1000多块的那个自助餐，算不便宜。结果伊讲哦，整顿自助餐下来，因阿妈干那食三行，阿妈哦，今个吼拢爱三行了了，所以抓阿妈意思讲抓阿妈去食迄个。哦，是不，要吃，要嘛吃便宜一点的，要不然吃这种哦1-2千块的自助餐，真正是袂好。阿妈食三，和你有哪三样？你想老人家？
1: 提亚吧。海鲜啊，生鱼片啊，
0: 没有，就是都没有拿那个哦。伊讲阿妈，你起码嘛给他夹过海鲜哦。那自助餐哪个高档的，一般最值钱的就是海鲜。就阿妈夹下来，夹叉饭，阿哥夹一个哎了，因为一个生菜，然后就是青菜类的啦吼，安尼，然后再一个热汤安尼念念，阿妈夹去三念念，都夹袂落啊，叉饭。配青菜，炒饭配青菜，啊，一个烧汤安尼，所以对阿妈来讲啊，拢无路用，没有吸引力，所以讲哦，哎呀，真的是如果带长辈去吃这种高档自助餐，
1: 带出来囡仔嘛是同款啊，可是长辈唔是有这个。
0: 囡仔起码可以灌饮料欢喜食，有诶无？
1: 长辈唔是有这个饮法价吗？
0: 如果高档的有吗？比较高档的自助餐也有这个饮法价吗？
1: 算不赢他们啦、啊、你正常人，你吃了100只龙虾，他也是
0: 阿妈妈吃不下，阿伦是一点。哦，你讲哦，阿妈1-2千，你敢那吃叉饭配迄个生菜、青菜，啊，一个小汤安尼念念，安尼哦，真正吼、哦，安尼到路边摊叫一个叉饭、叉青菜。
1: 吃气氛，吃气氛，
0: 对啦，去体验啦，
1: 体验一下。
0: 哎呦，人阮囝、阮孙哦，带我去吃迄个五星级的，五星级的迄个自助餐哦。
1: 啊不，阿妈这200块买台积电，咱不要那贵吼，这条孙对不？爱搞这个阿妈八个一个，排骨这么好，吃点东西再讲，搞关一下咩？

0: 咱进攻个。
1: 这两天哦，我们别人我拍一张相片哦，看看到一个，就是阮这个国中同学拍一张相片，看这个阮的国中老师多好，因拄着，翕相，一照。哇，我们朋友刚好刚讲你嘛，啊有保养，我干嘛讲？好，温老师真的看起来哈
2: 老了，
1: 有
2: 怎样还是
1: 有
2: 年纪了，
1: 有年纪啦啊，但是看起来人还是很硬朗哈。你平常有其他我在运动嘛，所以你看，即便请温老师退休啊，我在运动哈，那重点哈有运动哈，有运动就是有闲嘛啊，老师退休有钱嘛，重啊个爱保养下，保养你的脚。啊，无你无法度出去运动，身体、脚头乌吼，全部拢爱保养。啊，无你退休了，困伫厝里，无法度出门。我们朋友嘛，无法度拄着阮的老师。所以吼、哦，保养吼、哦、就要从吼40岁开始啦。不管男性女性哦，40岁以后，咱的身体会开始行落行吼，荷尔蒙嘛衰退，骨头的骨质嘛开始受伤。我咧运动的人，其实运动对咱身体是一种消耗、消磨、消耗，所以。钙粉、钙油、油的部分吼，尤其你有咧爬山诶，吼，有咧慢跑诶，吼，有咧这类吼这个重训的，其实吼，油的部分大家拢较不想着讲，哎，钙油关节平常也要保养，因为你咧带去脚轮啊，在抓重量重训的时阵，
2: 举重
1: 啊，深蹲啊，吼，啊是讲练胸练腿啦，哎，其实迄种对咱身体来讲，那是一种先破坏嘛。重训的先破坏你的肌肉，先破坏你的组织，然后再修复。但是你若无破坏之后的修复修补，你无做好，我讲对，其实对你训练还是运动，其实对你的身体是一种伤害。啊，你伤害无好好啊，甲处理起来吼，其实运动啊，白运动啊。所以运动、饮食、保养吼，这三项吼，其实人生过了40岁，人生下半场足重要的要功课吼。啊，要保养真简单嘛，男性朋友吼，得钙粉吼加苏鹏；女性朋友就是钙粉加护理元素。啊，你讲唔懂，唔知边啦保养。大家听讲哦，做些物件爱加爱加，啊，拢唔知边啦保养，就选这两项吼，喉咙泵啊加钙，这两项真重要。
2: 对啊。欸，我撲給啦，你說您同學跟您老師，你早起有提我看嘛，說這你就是您國中的老師嘛，啊，您的同學都拄到甲老师合照，我感觉恁迄个同学甲恁老师有一点啊生热，有一点啊熟咧。哦，所以吼、哦，你甲恁同学讲爱保养啊，啊无唔免几年你就存恁老师安尼啊。看看旁边的老师就知道自己诶、再过个几年就是老师的样子。
1: 对啊，
2: 要保养，真的要保养。
1: 对，所以保养
2: 有保养有差，
1: 嗯，最重要诶。
2: 有保养有差吼，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咱若是要外表的青春呐吼，你。一定爱补充啊，这个咱的荷尔蒙，好，从男性的是加苏鹏，女性的加护理元素。男性荷尔蒙在苏鹏里面有植物锌，好，女性荷尔蒙底迄个护理元素来对有大豆异黄酮素，好，都取代药物化学的哈这种荷尔蒙，所以很好哈啊，所以讲啊，你那是荷尔蒙靠高的时阵，起码你那个脸皮看起来比较有光泽，好，不会安尼啊皱皱巴巴的哦。真正的吼，来，这就是要补充荷尔蒙。男生吃苏鹏，女生记得吃护理元素。好，啊，那循环代谢、免疫力、抗体好，好，这骨头好啊，喙齿好，就是一定要吃钙粉。好，因为唔免讲一定要吃钙，吼，一定要吃钙。吃钙，请你用100%来自日本世界独一无二，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珊瑚钙不是干那咱只管尔，但是得力酸哦钙粉是。酸欧钙来对酸欧钙，因为它是100%的哦，来自日本得力珊瑚钙粉。
1: 对，阿哥来准备各位得力。钙油，
2: 哎，对，关节加关节啊，护理元素，哎，嘛是美国进的护理元素是好天然植物的女性大豆雌激素，好啊，那另外男性是苏鹏，好，苏鹏会当补充男性荷尔蒙，你家你吃就知啦，本来你可能是为了放尿滴滴答答，吃苏鹏，结果哎，干嘛男性荷尔蒙个巴足起来，巴顶起来啊，哦，再次展现哈往日的雄风，好，就是咱的苏鹏，好，来自加拿大。大的苏鹏，因为伊是南瓜籽油里面南瓜籽素，简单讲就是锌哈。查甫人为锌来的一档补充的男性荷尔蒙，哈，苏鹏，
1: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

好啦，有人这个啊，端午节时阵哈啊，到这个南台湾的高雄哈，这个因为高雄加端午节哈，也有很多的活动哈，有一只会喷火喷烟的龙哈，哎，其实也是迄个哈 HBO 的这个他们的一个影片的宣传，好在高雄博尔基德巴家哈，用这种装，有一点像装置艺术啊呢哈啊来做广告啊宣传。哦，大家也是很精彩，现场又有一些啊、哦、耍火把的哈、哦、的，好、哦、一、那个表演，真的每个人哈、哦、啊，当然又有龙舟啦，各种活动还蛮多的哈、哦、啊，所以我的网络哈翠上面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一共我好几年好、哦，就是讲以及归刚移来高雄，端午节来高雄，一共其实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高雄，这一次呢哈、哦、去高雄回来之后，满脑子只有一个大写字。字哈，满脑子哦，一共满脑子只有一个大写的字哈，叫做哈啊呢，就是那一个字哈哈。一共我其实这几年哦，一直在网络上有人讨论高雄哦，高雄好现在啊这个建设的非常进步，非常美啊，好越来越国际化哈。但是还拢听，等到你家己本身来的时阵，伊的感受，一共好几年没有来了哈。这一次回来之后呢，回去满脑子只有一个字，叫做哈哈啥咪呢哈哈。一共吼，他真的这一次他被震撼到了，被震撼到了。高流轻轨、龙猫隧道、博二哈，一共整个港区的文创哈，文创带啦哈，一共大到不可思议哈，很大哈，大到不可思议。回来之后，伊就一直想一个问题啊哈，这就是我重点的所在。一共我去高雄回来了，我就一直想一个问题。一共台湾明明每一个城市拢有海岸线，为什么只有高雄会当把海港观光玩到这么绝、这么极致、这么进步，甚至有一点恐怖哈？好，德喜公进步到哈，那个好，那个特别到让你觉得恐怖哈。而且就怎样讲啊，我多久没来，怎么就变这样哦？其实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哈。啊你几年没来，你可能你的记忆就是只有在以前的记忆。啊、他不是说、几年马上变这样，他是每天每天每天每个月每个月一个累积一个改变的、啊、所以这一位网友他就说，双北、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都有啊，台湾的城市都有靠海岸啊，都有靠海港啊，真的啊，就是比较不会规划吗？好，意思说就比较不会规划吗？为什么高雄的海港观光齁诶当这个安呢齁，这个安呢真的让他齁整个人很震撼。后来伊的转的这件代志齁，这个感想伊的跟朋友聊天齁，他说跟朋友聊天之后才发现，哎，因为我们都误会了，误会什么？伊说高雄这几年的爆发齁，根本一意思共的是说，他是拿到一张其他城市羡慕不来的历史特权本，背后有三个灵魂的真相，叫历史特权本。一，这个三个真相是第一，他是全台唯一的市中心直接面海的，加上因为它有港，有港，有商港，它等于也是一个商港，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大大小小的船进出，不管是商船，甚至到现在的观光游轮、国际游轮，好来，这就是，所以呢，它的地理位置呢，跟它的这个属性呢是顶级的，简单讲的是顶级。伊讲台湾其实很多城市都有靠海，但是不是离市区太远，那不是离市区太远，他说像新北淡水，它就是东北角，是属于海防生态保护区，根本就不能乱动。但高雄不一样，高雄不一样，高雄不一样是因为就是它这大变身会可以让它今天可以大变身到这种程度的地方。他说以前高雄港是全台湾最大的工业商港，当政府决定拆掉围墙，释出来的就是
刚好就旁边就盖捷运啊，刚好旁边就紧邻市中心啊，几百公顷哈，好、哦、这个几百公顷的港区的这个地哈、哦，已经老早就已经归政府所有的土地哈、哦，不用再去什么征收私有地，好、哦、直接的原地就可以盖出高流博二哈、哦，这些你看哦，甚至盖个鬼亚湾展览馆哈、哦，这个，所以伊讲这种黄金起跑线，伊改形容讲这样，这黄金起跑线。不论是台北、新北或台中，要真的要学也学不来，学不来。原因就是说，这个港本来就是靠近的市区，而且它的土地是属于政府，属于政府，就归政府所有的土地，所以说不必再征收。

0: 所以在观光客呢，移到高雄哈博二啊这边，高雄港这边来观光旅游，因为现在好底界所在点点的，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活动。我讲为什么高雄博二这到家港区可以现在建设到这样哈？所以有人就讲，所以也想法的就简单呢。啊，台湾足侪城市拢挖海啊，挖港的呀、啊，那为什么其他的城市没有办法这样子？
1: 这个是果啦，其实哦、最重要的原因哦，台湾人哦，不清水，这有历史原因哦，因为这里本来我嘛跟我老师讨论过，我哩不老师嘛讲看，奇怪，台湾跟你不能赶快弄起海岛国家，
0: 都靠海的，
1: 啊，想那台湾哦，大家有没有想，很少海水浴场，对吧？全台湾西海岸、东海岸因为这个海的关系嘛，就过去的太平洋就很马上下去，不太可能会有海滩。虽然台湾的海滩吼，而且公少有的海水浴场都在西海，都在西台湾西边。那为什么台湾很少海水浴场？很少哦，对吧、啊？给个淡水的沙仑嘛，然后那个中部苗栗有一个海水浴场啊，然后再来就是。肯定，其实这种原因哦，其实过去啊，就是国民党政府啦，海禁的管制跟思维哦，其实咱台湾哦，虽然是岛国哦，但是过去的戒严时期哦，长期实施海禁的政策哦，当然西部，尤其是西部海岸线哦，西部海岸线是为军事的重地哦，布满的防哨跟碉堡哦，所以一般人哦，根本没有办法接近海滩，所以哦，导致咱台湾人虽然是四面环海，但是生活经验上是背对海洋。各位用马西基差不多这五年、十年的期间哦，才港市合一嘛，所以港市合一之前也争取了很久呢。贵溪
0: 没有更早，应该是更早。
1: 咱贵溪也去尊哈，贵溪各位用啦，我家己过是细汉经验哦，虽然到这个波哈。我完全都不知道，因为歌咏的
0: 成完全不知道
1: 成功路哈，跟三多路那边其实就是靠近现在的博尔或者是亚湾区嘛，但是
0: 就围篱嘛，它早拢围篱围起来。
1: 贵溪一边哈是军港，就那些光荣码头，起码有个说在一个光荣码头，贵溪它是军港嘛，有铁路运输铁路，有军港，一般的民众根本无法多哈。看到，卖讲看到海，一般民众你开车开，除非你车距足悬，还是讲
0: 你唔知啊，遐都是海，
1: 还是讲你住足悬的，你根本没办法看出去高雄港长什么样子。一般民众开车完全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就是因为这将近这一二十年来哈，
0: 就谢长廷市长任内一尊
1: 港市合一之后哈，
0: 把那个围篱拆开，
1: 把这高雄七、高雄港哈，这个界限。给拆除，而且搞港市合一是一个很重要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你老公葛永刚跟你升个碟啊，葛永熙跟你升个碟，就没有现在博尔这个荣景。当然还有中央政府的这个注意嘛，有很多的博尔的相关的这个建设，所以这就是法规。然后当地政府跟中央政府要一起合作，这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而且咱贵给咱台湾国民党政府戒严时代，他根本不要让台湾人靠近海边。讲好听是说怕阿公阿怕来了，讲难听点，伊就是要把你关在这些岛上。你看哦，北韩人他们有清水吗？北韩也是其实也是岛国啊。北韩人朝鲜人他们会有海水浴场吗？怕就怕起来，为什么金正恩怕公民的民众透过这海边逃出去。
0: 游的游鬼啊。
1: 对啊，投奔自由嘛。过去国民党时代也戒严令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看咱台湾的海岸线真的很漂亮，可是我们台湾人其实是很陌生，而且台湾人台湾的教育里面不鼓励游泳。日本的国小毕业生每一个人一定要能够考过游泳才能够国小毕业，而且每一个国小里面一定有游泳池，可是咱台湾没有嘛。我们明明是岛国，我们不清水，我们不鼓励游泳教育，我们过去的国民党政府又把台湾人都锁在这个岛上，所以才会造成这么畸形而扭曲的。明明是岛国，可是台湾人却一点都不清水，甚至对水有点恐惧。有没有？尤其这几年啊，咱台湾才开放民间持有所谓的游艇的执照， 哦，闽港嘛，对吧？啊，那高雄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现在的香蕉码头这边，哦，还有台南的安平的这个港口，也是这几年蓬勃发展呐。
0: 对，
1: 民间的船，哦，民间的这种商业用船，啊，是讲你有法都家己去科这个那个动力船的驾照，也是这几年才陆陆续续给开放了。啊，不过去那有可能，就惊呀，唔知惊啥，惊你吼，连过去啊，连出国拢无你出国啊，小管家一定知道嘛，对不对？过去的时候，这个国民党政府他根本戒严时期，连一般民众连护照都没有办法持有。
0: 嗯，好，所以讲吼，其实有港湾的城市吼，因为它就有特别的吼那个漂亮的风情吼，因为有像啊，你说到啊澳洲的雪梨港，或者是说像我人生第一次出国去接触到的是那个就是有海岸线的，就是去那个夏威夷。嗯，夏威夷也喜欢，天哪，这简直就是天堂！明明边呀沙滩哦，海旁边就是沙滩，沙滩旁边就是哦很多的商店或者是度假饭店哦啊，在旁边呢就是马路，然后车来车往的马路哦，马路旁边就是高楼大厦的建筑物。我讲怎么可以？海跟我们日常的生活离那么近，齁，旁边就是马路啊，叫大楼啊，啊饭店啊，啊所以住在那个夏威夷的那个饭店啊，这样齁啊吃早餐的时候啊，坐在那个饭店的外面齁，靠海滩这一边的哦，啊看着海鸥飞翔啊，吃着早餐，我还准真的，我这是我第一次跟海跟海这么接近啊，跟陆地又这么接近齁，我看到这种景观，我还准那心里就是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那时候心里头产生爆出来的一种想法，说天堂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这根本就是天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再去很多国家，不管去摩洛哥啦，或者是去这个很多，包括去突尼西亚啦，很多只要是靠港的地方，尤其像还有一次是法国的那个坎城啦，法国的坎城，大家知道坎城很多都办影展，坎城也就是这样，它就是马路啊，车来车往啊，哦，把高楼大厦旁边都是海滩呐，它旁边就是海滩呐，所以讲吼，都莫怪讲迄个网络这个网友一来高雄了，好，他真正才见识到讲哇。全台湾应该都靠海，为什么只有高雄这个城市可以把这个海港观光做到那么恐怖、那么进步、那么极致？旁边就是旗鼓啊嘛，伊讲啊，因为就是它原本它就是靠近市区哈，阿丹都阿讲嘛，以前根本都是围起来，你不要说你要进去，你根本哦，你打工底下那招来招去，开车开车，你根本你唔知呀，你也看不到海啊，哦，是后来拆开港。港四合一，把围里拆开之后，慢慢一里建设。
1: 记得有这高雄现在有的新台十七线嘛？新台十七线以雄县的都是被烫到这个增雅这部分，要经过所谓的后金那边。我们别人有人住这个那个高雄的这个右仓后金那边，其实住就过拢唔知讲边呀。
0: 有一个军港，
1: 有一个会当看到海
0: 哦，看到海
1: 啊，对，看，当然就
0: 你讲对位啊，
1: 这个后舱
0: 右舱
1: 跟后进后进，
0: 后硬，右冲后硬，
1: 因为新台十七线一行的所在都是海岸线，但是过去哈，这个那个后进其实是离海岸线近，但是因为它有军港的关系嘛，它前面种了一大片哈这种防风林，你可能咱面体搞，你讲我看 A 面体。怕亏你看的，刚才看了个球啊！
0: 你不会去接触，
1: 你看不到啦，
0: 你不会走到海边，
1: 你不知道，你看不到，你不要说走，连看都看不到，他连视觉这样都给你挡住啊！就我这把新台十七线开过去之后，对，所以你看，你回去有，那过去的国民党政府有意无意的，就是阻挡台湾人民。靠近海，接近海，可能是军事设施啦，还是供发电厂嘛，然后沿线很多火力发电厂都在沿岸嘛，然后还有所谓的军港，港口你嘛不发多，也嘛不爱好台湾人科所谓的这所谓的民用机动船驾照，轻型船，对啊，所以你看最近几年才有什么 SUP 啦、利桨啦，还是供轻艇哦，这种点点，你看过去咱台湾人那种供，请问欧美有没有？哦，那假周末假日的时候开着这种帆船。出 去这样子游湖游海，嗯，这姑娘是因为歌咏这个港式合一料，这个推行的很好，所以才会有这种很多那种快艇啦，啊，是讲会当对歌咏啊咧直接开船，啊是台南开船安平港直接开到澎湖去，过去根本是不可能的啊，他把你整个国民都锁在这个岛上，
0: 所以哦，你如果你真的哈，就是说可能以前我有看到有人说他30年前也是最近来高雄，30年前哈，曾经在高雄啊，这里啊读书，已经30年啦，离开30年啦，哦，最近过来的时阵，那当然啦，那个已经太久了哈，哦，你卖讲几年啊，高雄只是你只要那是两三年无来哈，你过来看到拢足无同的呀，
1: 而且咱台湾的西岸城市发展哈。海线哈，就大都市的中心都比较靠近哈，虽然是海线，不要靠近山线不是靠近海线，所以咱过去咱代替我叫海线跟山线。
0: 海线山线
1: 啊，你看过去这种火车头，各个县市的火车头都是大型的火车站，都是在山线，比较多嘛，海线的就比较少，所以我们也不清楚。过来，咱火车那明明打完的火车，那跨的海，不是第西部干线是在哪里？东部干线，
0: 就被台东黑
1: 啊，因为台东的
0: 多两车站，
1: 因为它那个腹地太小了，它只能沿着海干。可是你看，我们高雄的西部干线看得到海的台铁，就是要往到屏东方向，一边要跨到海啊，不你一般你靠了靠了靠了，你过去在台铁经验，你要跨到海无嘛，也没有嘛。
0: 所以本东唔知
1: 靠海，
0: 其实咱台湾
1: 海，
0: 吼，咱就讲开门就见海的对啊，应该讲就是开门就见海，哎呀，
1: 相当的历史的因素。
0: 哎哦。
2: 咱进攻个。
0: 熬夜夜猫族的朋友哈，压力重的哈，长期吃药啊，哈，长期慢性药啊，慢性病吃药啊，嘿，拜托你赶紧顾者好不好？希望大家拢保佑一粒哈健康的粉干哈，粉干呐，哈，粉干啊，粉干就是漂亮。有的干你，咱吃地瓜有哦，你看那粉干煮起来那粉粉啊，嫩 Q， 哎，有的干煮起来都顶翘翘哦，啊，你干了顶翘翘的干都是哈湿黏黏呐哦，所以我为什么会有什么肝硬化对不？哦，在当然肝没有煮不会硬化，我是安尼形容啊，但是。你改想一想也好像是这样齁，大家都有一颗漂亮的粉干齁，等你的肝哪不受到太多的荼毒齁，那你的肝就是应该要粉色的齁，啊，因为太多的荼毒啊，酗酒啦又抽烟嘎哒巴哒巴哒巴我都在讲一下齁，种种的啊，这你哪大刚都安的灌毒素的齁，你的肝哪动得掉，肝就是在帮助你过滤毒素。但是因为你每天灌进去齁，不管吸的、擦的、抹的、吃的齁，齁毒素太多了，你的肝一定是齁做伊的作业的，伊伤疲劳啊，啊做袂起啊，齁一家肝伊过程当中袂甲你抗议齁，等到伊若一天安暖的时阵，啊都已经差不多要 GG 啊，齁所以讲齁，咱爱食维他干，齁你的肝加一点保护膜，齁安尼小我改安尼，跟他防水齁，啊咱的基础嘛。的哈，哦，头壳爱红字，要结防水膜，防水膜啊，我们的肝脏也要个防毒膜哦。嘿，食维他干就是吼，咱的肝加一层膜来保护，
1: 多一层保护罩
0: 啦，抵抗吼这个毒素的侵入哦。
1: 对啊，保护你的肝脏健康哦，咱的维。他干，
0: 想到你就甲踢一粒，三顿一顿甲踢一粒吧，吼！啊，有当那无用，哎呦，吼！安尼中昼袂记食，用暗一边甲踢两粒吧，安尼嘛 OK，
1: 嗯，
0: 维他干，吼！啊，配合咱的蒜蓉钙粉，哦对，再去有一个江先生，吼！住在那个苗栗，吼！苗栗通宵的江先生啊，江先生。伊讲恁的蒜蓉钙粉有够好的啦！恁咧经常吼五月节，唔是五月节啦，五月份咧经常的时阵，我去买一组呢。因为我进前都听人讲恁的蒜蓉钙粉吼足好，啊，我就去买一组5000块，对不？上一罐四罐的吼，60公克的吼。伊来吃，佮抹嘴去，伊讲有够好，有够好。结果呢？很好，很好，他就吼很用，很用爱的解某讲，哎，某，你嘴齿嘛无好，爱抹抹抹，啊，就一组都无啊，抹抹，咱正常活动结束，啊，未一个月已经一组吼用甲要抹抹， 较紧哦。哦，伊讲我有卡电话去恁公司问哦，问讲敢够有大做，恁公司甲报讲阮遮有对做做对一间指定药房，叫我家己去问，我都直接塞去指定药房问吼。哦，得个摕到两组，哦，得个摕到两组，伊讲哦，我两组我就甲买起来呀，吼，两组多一万块，个、嗯。给五罐哈，摕买到五罐，一万块买到五罐哈，含正常的啦，含正常的都要加一罐嘛哈，一万块是买到四罐呀，加正常一罐啦哈，倒起来
1: 五大罐哎、嗯啊，所以你若讲有这个大作的需求哈，那你该分该有书捧加护理书，有这个特惠做的需求，哎、欸，去药房问一下，开水问啊，有卡还是卡电话去先去个药房问一下，有开水有问都有机会个买的哈，
0: 哎、欸，
1: 得力选到该分，选到该有书捧阿个护理盐素，
0: 这四种产品哈，你拢你去买时，你就讲，你那我各位的赠送组的无哈，那有哈，我要甲你买哈。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扑街啦！我给你看，因为听众看未到，我给你看。啊，你家己讲这张相片，迄是啥？
1: 肉粽。
0: 肉粽啊，肉粽内底包啥？
1: 栗子啊，
0: 一粒栗子，
1: 没啊，
0: 一粒呢？
1: 对啊，纯大颗啊，
0: 一粒呢？
1: 刚刚奶鸡那么大的栗子啊，
0: 一粒栗子，栗子、嗯，哦，好、哦，啊，剩的都在崩的肉粽的崩的，跟他剩在白崩啊呢，哦，就这样子，一颗粽子里面包一颗，包一粒栗子啊呢，哦，
1: 嗯嗯嗯。
0: 这是伫美国啊，在美国，这是咱一个台湾人，咱台湾早因啊，伊嫁美国翁吼，啊，伊这个伊去年都含因翁登去美国啊，今年端午节，伊讲我足想要食肉粽啊，结果因翁去买，这因翁去买个。哇哦，回来两个欢喜，加讲哦，较早拢伫台湾食肉粽哦，食啊拢安怎安乐固在家吼，吃到饱吃到吼，哦，管饱管足的对啊。伊讲去伫美国吼，难得吼，伊叫因翁去买，因翁去买这肉粽回来吼，拆开一看，伊讲哦，佫真香，有粽叶还香哦。伊讲伊个敢那用迄、那个、嗯、一种叶子，有一点敢那月桃叶啊，还是青的叶吧。拆开伊讲哦，有那个叶子的香味哦，很开心。我看两个阿婆底下要拆一粒粽啊，嘴那拢用要流落来安尼哦。啊，结果一拆开，摆摆整个粽子都摆摆，看不到东西，整个看拢跟他准备。结果呢，吼、哦，咬了一大口咬下去，哦，又来得。那既有几粒栗子哦，而且一共粽子吃起来有一点甜甜的哦，然后再咬一口没有了、嗯嗯嗯，再咬第三口没有了，再咬第四口、第五口没有了，整颗粽子就只有包几粒栗子，安尼娘娘，安尼偌济，一粒粽偌济，好你有
1: 一颗哦，
0: 哎，丢一颗，
1: 十块美金吧。
0: $15，$15。
1: 哎，买就是拢无看，
0: 来得保障嘛。你就唔知啊？因阿去买，伊讲因阿美国阿去买啊。
1: 你食粽，你去美国阿去买，怪相。你干嘛？伊嘛美国阿嘛唔知讲肉粽来得包啥？
0: 我知啦，因阿个早伫咱台湾待足侪年嘅啊，所以两个拢就想要食嘅啊。我、哦、笑死了！因某讲，哦，我唔信，干那一粒，干那六几年，佮加加第二嘴、第三嘴、第四嘴，拢干那迄粒六几年呀，其他就是米、米饭啊，那
1: 哦，甜粽吧，这就是甜粽啊。
0: 对，因为其实咱家马维的、你敢看哦，你也看、那個
1: 啊、看起来像甜粽啦，
0: 对，哎对，也干那小啊，所以讲甜甜。我，既然台湾嘛有啦哦，有一些外省家庭哦，他们都会包那种就是比较较大陆迄边的口味，一种。长啊，伊拢白安尼长长有啊，伊拢长滴长滴啊，然后里面呢就是红豆哦，啊，有的是包豆、啊、豆沙泥啊，那
1: 这什么鼎泰丰里面好像就吃得到甜粽，
0: 甜粽哦、啊、哦，哎呀，啊，咱家拢没关系啊，咱家拢是食迄个肉粽啊，
1: 咱先歇滚者哈，
0: 又滚者刚才讲哈，啊，来谢谢。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尽心。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真正的美丽人生，我是福建，
1: 我是淑君。来端午节刚刚过，我相信很多人冰箱里面都还有粽子。有人说老的五月节过了再吃的时候 会更香一点，因为那时候比较没那么多。虽然对啦，我们现在我们不管是要吃肉粽，外面都是还是也是有买嘛，但是那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说端午节有的人各家的特别包肉粽的人会比较多，买肉粽会比较多，各家的味道不一样，或者是有的人说的亲戚朋友人他自己包自己做的都比较不锈钢本的料会比较好。所以这种的冻起来冷冻起来可以慢慢吃。讲了这粽子我就想到有一年我去那个以色列，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就听那个当地的那个以色列导游，结果以色列的当地导游他是台湾人哈，啊，以前那是由于宗教的关系，他因为有宗教信仰的关系，所以哈啊去以色列，然后在以色列已经待一二十年呀，就已经都是在以色列定居的对了哈。阿姨在咧讲啊，伊讲吼离开台湾那么久哈，最想念台湾的食物呢哈，让他最最想念的台湾食物就是
2: 什么呢？
1: 肉粽，肉粽真的呢哈。好啦，我问你，总共你那长期住伫外国的时阵，你最想念台湾的食物会是哪一种？几行得好，几行得好，你也想想思念对象，台湾的食物，
2: 肉色饭吧，
1: 肉色饭，家己用做啊，较无啥物困难哈。好，我听这以色列导游一些讲，伊讲他最想念台湾的食物就是肉粽，因为肉粽伫咱台湾是你随时要食有啦哈，但是也伫各位这里是当然的，各家的粽子又不一样哈，更多哈，选择更多。伊讲，那你在以色列哪？要对食肉粽，要买嘛无，啊要对食，啊袂袂讲家己包嘛，真困难哦。所以就咧讲伊包肉粽，到尾来就讲无法度嘛，根本没办法。很想吃，很想吃的时候，伊安怎呢？要去买吼，啊去买迄个料，要来买物件，要来包肉粽。结果呢吼，咱包肉粽的时阵爱啥物？粽叶啊嘛，粽干嘛吼。啊，那什么米嘛，我不知道像以色列那边有没有糯米啊，我不知道，因为现在世界各国有时候都会有那种华人的那种别那讲那个超市啦，好超市啊，但是当然华人超市有当时啊买物件嘛，不一定是每行拢这么齐全啦，一般咱肉粽就是讲，爱有迄个白粽的粽干，啊个粽叶啊，吼，啊这个里面的那个料吼，比如讲黑米啦，吼，啊迄个红葱啦，吼，红葱头啊，炒棒啊，吼，啊迄个猪肉啦，吼，啊是香菇啦，啊是花生的，基本差不多是食的着。啊，伊去迄、那个，伊去迄个超市要去买这料的时阵，他发现，好，这些东西有的还都可以买得到，吼。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大家知道以色列那边，伊讲也没有猪肉哈，没有猪肉哈，就无猪肉。啊，咱包肉粽是不是拢爱猪肉？尤其爱三层肉，有人讲那是灵魂嘞哈，迄个三层肉是肉粽内底灵魂，灵魂真的，而且就一定要三层肉哈。好，伊讲人家那个以色列那边不吃猪肉，所以没有猪肉哈。所以后来伊为着要食这肉粽，伊讲我就用鸡肉。嗯哼，哎，鸡肉都较无迄个油嘛，对不？当然是有差。伊讲啊，我都意思，我都用鸡嘛。重点是啊，无迄个粽叶啊啦，那边就没有粽叶，所以伊讲后来啥物呢？好像那个虾米，那个可以放久一点。虾米还有土豆，有无？土豆、粽叶啊、粽干咧，白个色啊，粽干全部请。丈母娘从台湾寄过来，为着要吃粽，你看呢？

来问讲哦，啊，安尼拔起来加起来口味怎样？跟台湾种植，伊讲不可能一样嘛，哈，嗯，但是呢，哈。起码哦，就是也可以啊，慰藉一下思乡哦，想念台湾肉粽，哎、欸，那个思乡之愁。为什么？其实肉粽内底吼，只要有一个饭，哇，那个米饭咱用粽叶包起来，脆脆的料，有一个粽叶啊，你打开时阵有那个粽叶的香味。光是那一点吼，就差不多会杀你啦，就是迄个味吼，咱底家要食这么容易，所以拢未感觉珍惜哦。所以你那底下无当食的所在，你会感觉讲哇，吼就是内底包白米，干那粽也要包白米，白饭你嘛食啊，食个拱面嘞。伊讲就是那种粽叶拆开的那一刹那，还是令人期待。这个定义我拄啊讲迄个咱台湾嫁美国人迄、那个。这一个太太吼，伊啊，就是最近啊买伫美国买了一粒肉粽，一粒粽内底包一粒辣子，你拆开的时阵也是兴奋的不得了啊！

0: 其实哈，在像以色列约旦那边哈，当然他们没有什么端午节，没有什么吃粽子。不过其实在当地呢，其实因嘛有一种类似跟咱的粽子安尼，因叫做中东粽，好，咱改叫做中东粽，好，中东粽的对啊，或者有人讲啊，这希腊粽。好，希腊粽，哎，是因的传统美食哈，传统美食啊，伊那因那是安怎呢？因那简单，其实嘛有一点啊，得跟他肉粽安尼包粽，跟他像咱啊，就是用叶子啊，然后包米饭，包那个，这就好像咱台湾原住民有没有？台湾原住民来对，伊嘛有几种食物啊，就是跟他像有叶子，我唔知
1: 道小米粽啦，
0: 小米粽，伊嘛是用叶子啊包呢，好，因叫做啥原住民一个。迄个叫做啥亲阿母哦，我拢开玩笑，我亲阿母，这亲的哦，亲阿母哈，亲阿母啦哈，就是这样，就是有那个叶子包米饭啦呢哈。啊，在他们中东哈，约旦呐哈，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也有叶子包饭的，叫做中东粽，或者是叫希腊粽。好，这个也做法的是中东经典的家庭诶宴客菜哦，这是宴客菜哦哈。好，就是讲把米饭用因当地的调味料调好哦。米饭啊，用因中东的调味料，咱不一定加一下啦吼，搞不好他都加了孜然那些上面调味料，把它调好，然后再有那个碎肉、脆吧啊，脆吧都是牛肉或者是羊肉哈，好、他们不吃猪肉哈，来做啊的掉啊个包底，迄个经过调味料的米来的哈啊，然后最后是用迄个新鲜的葡萄叶、葡萄油啊，给包起来安尼哈。好，然后改更的料，吼，更的料，吼，哎，无啊大个，伊拢是安尼细细啊，才成咱的大拇指安尼这么粗安尼，吼，对，有一点啊，跟他一条安尼一条长安尼，吼，啊，甲放诶，吼，啊，锅子里面落去炖煮，吼。在某一些地方，还是说在他们当地某一些季节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也会用那个高丽菜叶来包，哎。嘛有安呢，有高丽菜油啊，通常是用葡萄油啊、葡萄叶来包，好、哦，这个他们叫做中东粽，好、哦，中东粽，或者是希腊粽，哈、哦。啊，因为葡萄油啊，伊本身哈带有微微的酸涩感，小我剩下葡萄油啊，所以它吸饱了肉汁，葡萄油啊吸收的一个肉酱哈、哦，肉汁跟香料哈、哦，通常会搭配柠檬汁，或者是优格，安尼做为加哈。口感清爽不腻哈，在中东它是很受欢迎的食物啊，所以因这种哦，那个葡萄叶子就叫做粽子啦哈，其实的葡萄叶包饭那里的对啊，
1: 对啊，他们这个应该。也算他们的主食了，跟咱家不真的很不一样、因为他们的主食的不是米嘛，是小米或者是麦这样子、
0: 对，而且它是搭配那个优格或者是柠檬汁，
1: 对啊，地中海饮食啊。
0: 好，来你好，接电话，来你好，
2: 请问两位旅游达人啊，那个我们那个黑豆哈农产品啊，个叉叉也敢会当带出国？
0: 什么黑豆？
2: 嘿，乌豆啊，
0: 乌豆啊，
1: 熟食哦，熟食，你哪个你
0: 黑豆应该是可以啊，
1: 是熟
2: 啊，我就把它炒一炒。
1: 为什么要炒一炒啊？不要吃？
2: 因为要泡黑豆茶
0: 哦，
1: 那应该没有问题吧？
2: 肉燥面盖当
0: 多，肉燥面的一定不行，肉燥不行啦，那不行，
1: 最好不要啦。
0: 黑豆是可以啦，
1: 乌豆应该先，
2: 我要去当地里，
1: 肉燥就不要啦，
0: 肉燥不要，
1: 欧盟管得蛮严的，
0: 对，泡面那个不要，
1: 对啊对啊，
2: 黑豆就可以，
0: 黑豆可以，你就改讲要泡茶用诶，
2: 我不会上网，老
1: 婆呀 ，market 好，
2: 谢谢，
1: 没问题哦，好，祝福你哦，旅游愉快，来，你好，
3: 嗨，你好，
1: 嗨，你好，你好，
3: 我也请教一下好不好？
1: 嗨，你请讲，嘿，
3: 那美丽的美日语要怎么讲？
1: 美丽的美，
0: 美丽美哦，
3: 哎，
0: 美丽哦。

0: 伊讲足歹听，我讲那有可能，是几个米，伊伊苗侪米啦，哎，讲细汉红叫，结果即马，即马才知讲，哦，就是日语哦，啊，我甲问伊拢唔讲啊，伊讲足歹听，
1: 好吧，好，安尼阿姨讲足歹听，你即马就是要甲门看外歹听就对啦。
0: 是啦，
1: 好啦，谢谢啦哈。
2: 咪啊，就咪啊，咪咪就咪啊。妈咪母咪啥西？妈咪母咪都咪啊。就像那个旧名，这个日本的这女演叫铃木保奈美嘛，也这个保奈美的美的是她，但她共她就没有共鸣那个咪嘞咪哈。阿姨的个十字 K 哈。好那咪好那咪保奈美嘛，
1: 好可能是伊迄个能力哈，他两个字合起来念的话，单字的咪就袂感觉安怎嘛哈，哎呀啊，是不是拄好以另外那一个名字的另外两个字那一个倒起来的时阵，就变作一个谐音较不好听的一款啦哈。好来来你好嘿 ，Hello，
3: 喂，小坤啊，
1: 嘿。
3: 哦，我听你讲长哦，我本身是
1: 老嘴暖，
3: 高雄人填了水哦，阮遐在白山拢是用迄芋头油啊，迄味有够香诶。
1: 对啊，芋头油味加香。
3: 白果冻啊嘛。
1: 嗯嗯。
3: 哎呀，足好食诶。
1: 对。
3: 啊，恁爱佚佗，阮遐有迄泥火山，你唔捌去过吧？
1: 你讲你阿倒位？
3: 有啊，恁。
1: 你讲你阿倒位？你阿倒位？
3: 我呢？田寮区啊，
1: 哦，田寮泥火山有啊，我有去过呢，我有哦，可以去看过呢，卜安尼有诶，哦，
3: 泥火山你有去看过？
1: 有啦，
3: 杨泥湖遐鸟都地鸟，杨泥湖呢？
1: 哦，啊，要去啊看啥？伊看啥？伊有啥物好看？看迄个火泥火山哦，哟。
3: 阿兄嘛，土鸡也是啊，
1: 土鸡啊，我较有兴趣。那土鸡啊，我有兴趣。食土鸡啊，我爱。
3: 啊，伊讲迄宁江，我之前我出兵，伊有讲宁江讲用洋面
1: 对啊，我拢听来敷脸呢。
3: 又做现，
1: 哎，现糊啊，
3: 糊迄宁江糊骨个面。
1: 对啊，对啊，足济人
3: 安尼啊。
1: 哎呀，
3: 阿哥，我甲伊讲迄个，南门溪遐，迄一个空军兵营后壁遐有，遐嘛是海呢。进前
2: 哦，
3: 足侪年前一个洪灾，讲办迄南门溪要出海，啊，大家做好奇的讲，哎，南门溪遐嘛有海。
1: 有啦有啦，
2: 对啊，有啊，
1: 人多讲的啊，系啊，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开放哦。
2: 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Hello，
1: 吴丹你好哈。
2: 各军扑街个，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来问扑街者哈，阮一个孙，大学三年，我几工啊要去爱尔兰游学。
1: 嘿嘿嘿嘿嘿。
2: 啊，唔知爱注意什么物件无？
1: 钱爱扎，啊，护照爱扎，啊，安尼就好啊，哈。钱加护照。
2: 我想去那边爱注意什么？
1: 钱加护照爱扎，安尼就好啊。嘿，你其他你就免烦恼啊。
0: 阿妈，伊比你较清楚啦。
1: 对啦，你
0: 阿妈，你伊比你较清楚啦。
1: 钱加护照扎嘞，对对。钱加护照扎嘞，钱加护照扎嘞，钱加护照扎嘞，钱加护照扎嘞，哈，钱加护照扎嘞，哈，安尼就好啊。钱加护照扎嘞，安尼就好啊。
0: 阿妈要去干孙。
1: 钱加护照扎嘞。
0: 哎呦，人比你较清楚，人
1: 在讲。钱加护照扎嘞，来你好。
0: 来你好，嘿嘿。
3: 我高工是，我有那个白内障哦，啊，换水晶体啊，那个
1: 是，
3: 输那个钙永跟钙优有没有？
1: 没问题，来刷卡给你讲。
0: 好，来刷卡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军扑给来你好，
4: 你好，
0: 哎嘿，
4: 我是请问你哈，哎，我去买迄我用的一款。
3: 盖
4: 户的盖户哦，
0: 哎，
4: 时间喏，结婚

就照我讲的，我拄只已经跟你讲啊吼，照我讲的安尼吼，捏啊捏啊两捏啊，粉的你卡一时，沾沾一时啊，三等半钟吼。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小坤，
0: 哟，
1: 哦，你是小坤了，
0: 嘿，我是来，请讲，嘿，
1: 啊，我请问你哦，
0: 嗯，
1: 我人拢安尼神神的哦，啊，拢安尼做无关系的，啊，拢定去困啊，困啊，头壳拢安尼戆戆安尼，
0: 安尼唔好呢，啊，人虚呢，吼，
1: 嘿，啊，我就是讲，
0: 啊，搁困啊，一直要困啊，空，哎。
1: 这
0: 边又来，我跟你讲吼，广告来，我跟你讲，你这吼，你这对身体在衰退啊吼。你身体在衰败啊，身体在衰败衰退吼。啊，你一直困，一直困，人一直无精神，啊，困困的，搁头壳戆戆吼。你钙粉爱食，你一定爱食钙粉啊，唔免讲吼，听查你的体力甲元气吼，你的活力动力，钙粉啊，护理元素爱食，好不好？这两项一定爱食吼。还是咧退化哦，吼，咧退化，好不好？你钙粉爱食，护理元素爱食，好不好？先为这两项得啊。
1: 护理元素加钙粉
0: 呢？嘿，对，吼，来，以上嘿。

0: 然后听众朋友咧转开咧问讲吼，就虽然肉粽在多贵吼，嘛是个想要知影讲这个客家粽甲北部粽内底包的啊有啥物物件？北部粽应该跟南部粽是差不多啦。北部粽我感觉较特别的吼，有包加一个辣子。南部粽好像较少辣子吼，栗子、辣子、
1: 花生。南部粽就这
0: 大包，
1: 妈妈是 A 乌啦。
0: 北部粽的经典的内馅有猪肉。啊，加跟着冷蛋黄、香菇、黑米、
1: 橄榄、
0: 辣子，吼，就所以南部不种北部种差不多，只是差在了有杀鬼不是杀鬼安尼。啊，客家粽吼的较特别啦，我咱先接电话。
1: 客家粽那个三滴油饭，来你好，嘿，
2: 不好意思，我想打扰一下，
0: 哎，请说哈。
2: 你们那个钙粉哈，那个他们里面的成分是有什么？
1: 就是珊瑚钙粉啊，来公格哦，就是它有矿物质，有很多矿物质，还有镁哈，好、哦，而且一的是100%的珊瑚钙粉哈、哦，珊瑚钙，
0: 它里面没有添加物啦，来你听我讲哈、哦，它里面没有添加物，它就纯钙，啊钙的组成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镁啦哈，然后一些矿物质啊，没有其他的添加物，因为其他市面上那边钙混哦，有钙的东西会有点好，包括它会加低水啦，哦促进你吸收的东西，但是咱这罐得力。算哦，钙混来对，金肝丹，纯钙就纯钙，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物。安尼告我清楚。
2: 是我想要请问你，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乳癌高危险群？它有荷尔蒙的东西，我都不能吃。
1: 钙
2: 哈，对，因为像我山药，医生都给我们一个单子，山药
1: 好，珊瑚钙没有关系的，
0: 没有关系，
1: 珊瑚钙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哈。线下听你，
1: 哎，好线下哈，好来，咱甲听众朋友讲哈，这个珊瑚钙伊是萃取哈，来自海洋中的天然珊瑚残骸的天然珊瑚钙哈，啊来啊，所以讲哦，其实呢，这个珊瑚钙哈，它里面就蕴含有70多种的矿物质，这东西咱人体所需要的，有70多种的矿物质，啊个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像什么？像镁，像锌，哈、哦，好、哦，安尼有镁有锌，啊也吸收率很好，珊瑚钙的吸收率很好，就适合咱作为日常补充应用，以及的咱骨骼甲吼，这个喙齿健康的保健品，哈、哦，记得珊瑚。钙里面本身就有70多种的矿物质，跟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像什么？像镁，有没有？所以你有当时啊，你钙，你暗时要困的时，搁个食一时钙粉哈，那你晚上睡觉会比较好哈，会神经比较镇定哈。还有锌哈，锌嘛是对当人来讲哦，也是促进一个内分泌、荷尔蒙分泌的物件哈，所以讲非常好啦。酸哦，钙粉真正是非常好的东西，得力珊瑚钙粉，你一定爱买这罐哦，这是100%哦，100%得力酸哦钙粉，谢谢。以上。

0: 家粽哈，也外皮哈，一些较脆哦。客家粽较脆哈，一些个糯米加这个蓬莱米哦，依照比例磨成米浆，压干之后哈，揉成 Q 弹的这个板皮。然后为了这个防止这个保障啊哈，而且凉掉液体，这个瓦靠外皮再磨一层那种野姜花油或是猪油。嗯，啊，客家粽的内馅啊，它的灵魂内馅哈。包括我这里、個、哈，这里、個、猪碎肉哈，对啊，然后还有客家的菜脯米哦，这个特别的菜脯啊，包菜脯干嘛？这是客家种客家种的特殊的
1: 菜脯米啊，菜脯啦，菜脯啦，
0: 啊个黑米，嗯，红葱头哈，还有大量的胡椒粉来调味哈、嗯，吃起来呢 Q 弹、嗯、Q 弹之外，欸、还有咸香，哎、欸，不错，哎、欸，客家种真的不错，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上个礼拜六我们有讲吗？其实我小时候家，我现在这样想起来。我就是吃客家粽大汉的，以前都是吃客家粽的、嗯、客家粽就是啊，有时候会有牛鱼，吼牛鱼干安尼切一条一条牛，还有啥鹅啊干，鹅啊鹅啊白干的鹅干哦，听众朋友，我可能恁唔捌食过哦，我小时候食哦，牛鱼干、鹅啊干、红葱头啊，迄阵啊可能较无香菇啦，吼、嗯、香菇比较那个啦，啊就是也是有那个猪肉啊，但猪肉伊是用菜，吼，哦，干那都安尼切较细条，唔是像咱一般的肉粽讲哦，迄、那个三层肉只大块，伊安尼切较细条，就干那像咧客家菜内底有一个叉什么叉啊，客家小炒的感觉啦，哦。就这样子哦，啊，一点五黑磷，黑磷，哦，啊个红啊，红葱头落去了，别个胖啊呢，迄料拢炒过，啊米嘛是，哦，迄料炒菜料，啊将迄个米呢，个落迄个炒过料的迄个鼎，吼，还佫有一点啊油脂香味，迄个米佫落去改炒拌拌的料，再落去绑，吼，再落去绑上，
0: 吼，
1: 啊叶子是用那个干的，吼，干的竹叶，吼，已经打起较黄色，有没有那种竹油啊，吼？
0: 欢迎你好
2: ，Hello， 你好。嘿，我客家粽吼，当年拢食介济口味，拢人上来冰冻下来，
0: 也可以啦。哦，袂歹哦。
2: 内底佫有鱼啊，佫有包鱼啊干。哦，
0: 好特别哦。
2: 你的等诶，包括有一种鱼啊，佫会当食的诶。
1: 伊个鱼啊干可能是一种人诶，啥物，像咧皮哦拍鱼啊干迄有无？
2: 嘿，啊，就像诶啊，口味上侪口味，
1: 口味非常侪对啊。
0: 赞，
1: 客家粽的啥？所以我讲，我小时候食。有迄个鹅啊干，啊个有迄个啥牛鱼干，对不？咱唔捌食过，对不？嗯嗯嗯，那是我小时候吃的啦，现在也买不到这样。我不知道你是客家的所在的，总共咱台湾各地的客家的所在，我不知道今嘛是不是客家粽，还有食会到安尼白的。哎、欸，我那阵个有白的啥菜脯，有当下个用那个啥笋干嘞，笋干哎，哦，笋干嘞，哦。嘛是落去炒啊，笋瓜切，吼切切的剁剁的，倒来了啊，落去炒，落去加些肉啦、黑仁啦，吼安尼吼，吼这洋葱、红葱头安尼落去炒，吼有笋瓜哦。
0: 哦、嗯，很多变啊，上面都有蛋哈，霸掌的。
1: 其实我都觉得客家粽是应该是最好吃的哦。好来，大家到现在哈，端午节刚过，大家还在讨论北部粽、南部粽。其实北部粽跟南部粽最大的差异是南煮北蒸呐、啊。南部的粽都是用规汤水落去杀呢啦，安尼也做煮啦。啊，北部用吹啦。北部用炊，啊，南部是用煮的，安尼啊，这南煮北蒸，吼，这种的料理方法。北部粽的将迄个糯米啊，甲配料啊，甲伊拌拌炒菜，炒个半熟了后，啊，再落去炊熟，吼，炊有熟，啊，口感加起来都跟它成有一点像油饭，所以有人讲北部粽就像3D 立体油饭，有人这么说，把这粽啊呢3D 立体油饭，啊，南部粽都是将青米甲炒好的料，甲包喺粽叶啊内底，啊，规干甲下落去滚水内。对对煮哈啊，口感呢比较湿润哦，啊比较绵密软 Q 哦，都是安呢，差别都是
0: 好吃啦，好吃
1: 啊，拢好食啦，
0: 哎
1: 呐，拢好食。
0: 肉粽真的不要吃太多的，拍笑话，拍笑话。好，而且热量很高啦，哦，对对对对对，
1: 好，个空来去哦。 搁讲落去哦，真正吼，今仔日都爱来，搁来买肉粽来食吼。
0: 来，你好，小棍包给 ，Hello。
2: 小棍子啊，包给啦。哎，你讲肉粽吼。哎，小琉球肉粽上好食。
0: 小琉球肉粽有啥物特别？
2: 你讲
0: 分享一下吼。
2: 猪肉拢卤的啦，但是咱的肉拢卤啥？拢香菇、猪肉、鸡卵、卤那个咸卵啦，哎，好到啦。嗯，个龟头刀啊，瓜，迄鱼瓜唔是春天哦。
0: 什么瓜？什么瓜？
1: 龟头刀诶，迄个鱼瓜啦，鱼啊拍瓜。
0: 哎呦，好特别哦！
2: 冻豆油糖咧拍，一斤六七百块。嗯，用迄个，那咱那是去比鱼瓜。
0: 龟头刀诶，
2: 迄个无同款，迄个大也咩呢啊？迄无同。
0: 哦，
2: 你去食溜球诶咩？我等今年人驾驶我直接来，吼吼。我现在来吃，
1: 安尼哦，
0: 小琉球的，
1: 小琉球，
0: 哎呦，我一笑，
2: 哎呦，
1: 今年伊个海吼，都平哦嘛，
0: 海味啦，
1: 澎湖嘛是啊，澎湖嘛是拢有迄个鱼干啊，我嘛是伫阮朋友遐食过的吼，阮朋友伊算娘家是平湖人就对啦，啊有一边伊就讲，哦，我跟你讲吼，我今仔日吼落空吧吼。啊，空吧，啊，佮攞一个衫，伊在啊看我看，伊讲好，足好食，来，你今仔到阮家食饭哦。我讲你迄个啥，攞迄啥，我看无，都空吧，看有尔迄个啥。伊讲个鱼干，我讲靠，人个鱼啊，你敢空吧攞做伙？哎，啥物味啊？奇怪，我第一遍食时，我是感觉足奇怪，哪有人安尼鱼啊佮空吧做伙来攞？啊，因为伊个是鱼干。好、哦、西瓜啊，会不会有臭车味？还是多少会啦？
0: 嗯，
1: 较袂啦，当然它不存新鲜的鱼那么臭车，伊也白质干，伊拢是迄个什么鬼头刀嘛，鬼头刀迄种鱼啊啊，那个季节哈、哦，就是说像您这小琉球啊，是澎湖哈、哦，那个鬼头刀的季节时阵的哇，哦，随便出海就可以抓到很多这种鬼头刀鱼哈、哦、啊的当然有当时啊卖出去，好、哦，或者是说太多量太多的时阵，因那个白质。瓜，吼，拍只瓜，拍只瓜咧卖，啊，你就会当囥较久，吼。啊，通常你讲像因白肉粽有只咧，卤肉，吼。我知平湖人因的几头刀的鱼干，因是甲空肉做伙来卤安尼，吼。这样吃起来还蛮好吃的啦。你只要卤一卡空肉，你虾米甲蛋类空肉做伙卤拢好吃。

0: Hello， 你好，来小君 ，OK， 你好。
1: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你好。
1: 小君，你讲伊食迄迄啊，食哈济迄落糖，阮细汉拢食过啊啦，吼。哦。真细汉吼。啊，我吼，我会体会到讲吼，因为我南部人，我高雄人，啊，阮哈早诶食拢食南部粽，到尾啊吼，阮起来北部吼，就感觉讲南部粽。甲北部粽会差别，人迄南部粽有迄个菜，敢那叶啊吼，落去落去煮，落去烘，落去煮，有迄个叶啊汤。
2: 嗯，
1: 北部粽无。
2: 因用炊，北部粽用炊，啊，咱家是用煮的，简单讲就用筛啦，叫做用筛吼，哎、欸，就这样子吼。我迄阵刚来高雄的时阵哦，足趣味哦，我去买肉粽，端午节的时阵啦吼。啊、去买粽啦、啊！结果我印象足深刻的深刻，我甲买粽的人问讲：啊，你这粽内底是包啥物？甲我猜呢？我个拢会记得呢，因为你知道我较早我。较早我伫我厝故乡，我食的就是阮讲，阮唔是讲肉粽，阮遐叫咸粽。阮讲咸粽，就安尼咸芳咸芳啊，安尼吼，对无？啊，料就是有咱拄啊讲个鹅啊肝、鱿鱼肝，啊个迄肉呢，吼、哦、三层肉安尼切细条细条啊，安尼啊红葱头落去炒芳芳安尼吼，啊个有菜脯吼、哦、菜脯安尼，哎，啊有当时笋干笋干做伙落去炒炒安尼落去白粽安尼，所以我来高雄第一年端午节时，我要去买粽，我甲伊讲啊，恁这粽是包啥？内底包啥？哦，我想讲无同所在啊，应该包的料无一定同款。目睭加青，我拢阁会记咧。嘛安尼，目睭加长啊咧。肉粽就是包肉，咧包啥？甲讲安尼，我哩咧。哦哦，恁只叫肉粽，我咧讲咸粽，我是心内安尼想啦。哦，伊讲啊，这肉粽啊，肉粽内底就是包肉，他都懒得跟你解释里面包啥，你咧甲问嘿包啥？啊，肉粽就是包肉，佮包啥？哦，甲青阿哥口气不太好，我都记得嘞，印象深刻，够人听。

0: 好嘞。
1: 你的全台直播是 B 的人情，咱空电话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嗯，今嘛那我装起我包的三 D 立体油饭吼，我感觉讲应该是真好食，可以吃哈。好来，0800775599。

0: 好，来少子化的问题哈，咱这个最近呢，有那个商总啦哈，商业总会哈，咱过来商业总会。
1: Hello， 你好，
2: 哎，哎，淑君伯姐你好
1: 啊，哎，你好你好。
2: 说到粽子哈，今天唔好贪吃，端午节哦去赢啊。啊，我就想讲，迄蜈蚣介大粒，啊，食一粒未饱，啊，就要偷第二粒。
1: 哦，对对对，通常。
2: 啊，伊内底内底有掺臭豆甲烟水多，你知无？
1: 哦。
2: 你知我安尼脏气
1: 脏，员工
2: 被困。
1: 哦，妈
2: 呀！你知我干苦。
1: 哎，真正的啊，
2: 哼。你看笑话。
0: 嘿，有的人吧，有的人的肠胃的关系吧，一般。哦，从我家己，我哪感觉我食三粒四粒嘛，无要紧呢。
2: 但是因为有掺草，搁掺烟水多，那东西，它拢介是淀粉质的，胀气胀起来哦，酸梅嘛无好，
0: 啊，是是是是，糯米吧，应该是糯米的关，糯米的，有人讲煮米的卡，哎呀，对啊，好，好喝，
2: 所以说还是不要贪吃哦，分享一下哦。
0: 但鹰嘴豆是蛋白质的第植物蛋白质第一名呢，哈。Hello，Hello，
1: 你好。
0: 哎，
3: 我叫红你哦。
0: 哎，
3: 我食迄戒烟哎，今麦卡困哦一万呢。
1: 哦，特别欢迎啊！
0: 哎呀，对啊，你有戒烟无？有戒烟？
3: 我食卡头胃，迄后
0: 日食。哎，两行家咧食哈，都我食欢迎，无要紧吼。嘿，哦，会疼会麻，迄种多。
3: 卡寒迄种麻起。
0: 嘿嘿嘿，对对对对对对。

0: 咱的商业总会理事长讲，为着要挽救咱的吼，这个少子化吼，伊讲以及政府开足侪钱，安尼来训练人才啦，吼，啊是啥吼，或者是说啊分期每个月多少多少，伊讲不如安尼啦吼，建议啦，啊卖得较下当本的，生一个。生一个就好，一百万安尼就好啊！生一个一百万咯，哦啊，然后什么育婴假啦、待产假啦，还是什么假吼？那些假可以优惠一点安尼吼，啊，生一个就一百万，直接就发一百万。啊，我来甲算吼，好啦，生一个一百万啦吼，啊，一年啦生二十万呢。咱基本咱台湾的生育率吼，一年不到二十万啦吼。哦啊，在一百万的鼓励之下，后一年生二十万呐、啊，二十万呢，啊，一人一百万，安尼一年都爱偌济，2000亿、2000亿，嘿，两千亿，二十万人生都爱一年爱开2000亿，哦，这是咱的商总吼，商业总会吼，这理事长在咧建议讲卖得较下当本啦，吼，卖分期啦，直接都安尼签落就对啊，吼，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你好，嗯，
2: 一
1: 巴掌
2: 吼，来底下尝菜脯特别舒服，
0: 嗯哼，好，谢谢，来你好，
3: 大家好，
1: 哎，你好。
3: 那一百万都无够的啦，好，未当支持他，一百啊无计济啦，再陪一个囡仔。
0: 好啦，轮不到你啦，嘿啦，你无够。
3: 一百万啦，上少爱五百啦。
0: 好啦，
3: 那开始起音人生啦。
0: 好啦，谢谢。
3: 一百万是要通
0: 啊。好，安尼，就国家拢可以啊嘛，都对哦。一人那五百万，生一个五百万。国家的那全部的钱都税收都全部来吼，这样生囡
1: 仔。其实这很奇怪吼，现在在说喊少子化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已经一种生啊，还是讲是
0: 没生啊，
1: 没生啊，
0: 不，没生啊，话上多声
1: 都没有去听听看有生育的能力的人他们在讲什么。这个是不是有点自言自语吼？对吧？有你别拜托人生啊！你懵懵的听一群人在讲什么话？好多哦，做什么政策啦？啥哦？
4: 你
1: 还
0: 哎，你好，
1: 自言自语。
4: 这少子化问题，很多你关于感觉个后生感怒感，我关关于社会方面啊，生效。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谢
0: 啦。
1: 谢
0: 啦。嗯，
2: 爸爸唔对啦，爱一个
0: 月去
2: 几年，
0: 安尼
2: 再
0: 孤等。好，你好，你好。
1: 我们有没有生育能力的，或者是还没生的哦？打电话分享一下啦。
5: 我是感觉讲生一个一百万，啊，一定会后摆大行干，一定会变讲因想的讲这么优秀，啊，无生无去国家去栽培，拢规定拢做国家。是大汉，
0: 唔敢
5: 有法
0: 度
5: 同啊，
0: 很
5: 优秀。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你好，
5: 嘿，咱这五千万卡都好啦，怎出事都唔免谈啦，怎得捞啦？
0: 啊，你好，嘿 ，Hello，
6: 交通部给你好，
0: 哎，你好，嘿，
6: 我以我今嘛西沙来讲啊，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你今我一个囡仔补习一个月来五千六啊，
1: 对，
6: 来，我感觉说，如果你们一直要补助那些。让人帮就是生囝嘛，问题是你做出来的时阵后边你哪卖去成功？如果把这些
1: 补助、
6: 出征的这些补助，让他们能够再
1: 拉长
6: 高一点，
1: 对
6: 国家不是更有帮助吗？
1: 对啊！哎呦，你三宝爸，你有资格讲？对啊！对啊！好，哎，很好，很好，
0: 好，谢谢，
1: 很好，
0: 好好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5: 以色列600多万人尔，人全世界嘛是上强的，排伫咧头前的。咱咁一定得爱，就是很即马拢 AI 加机器。
1: 对啊，哎呦，未歹哦，你这个观念真好哦，嘿。看，你看懂问题的点。
0: 意思讲，咁就是较侪人安尼哦。
1: 哎，你好，
7: 小军。哎 ，OK， 两位好。小军，我拄只有听你滴讲讲，做什么植物性的蛋白质第一名是什么？什么货？
0: 鹰嘴豆啊。
7: 哦，鹰嘴豆就是
0: 豆啊，
7: 鹰嘴豆就对了。好，谢谢。
0: 好来，我都只讲迄是 商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
1: 他常常在讲干话。
0: 对啦，嘿啦，伊在讲的啦，伊、意思讲零岁到六岁直接就一百万啦。
1: 其实，伊在回复啊，许书博那咱咱讲，伊家这个咱执政东西本来就是不哎、
0: 对啦，
1: 不是
0: 对着干的。
1: 对啊，我伊在回应一下，其实这一个前提啦，因为咱前两天这个咱赖总统要宣布嘛，什么每个月要发什么5000块干嘛干嘛，伊在讲啊，不用发，不用每个月。发5000块啦、一个月、一个月就是哎，把生意摊就100万，
0: 用货还较紧啦，嘿呀、
1: 有时候想一想，为什么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没有办法进步？啊，就是有这种三种的讲干话的三种的这种领事，
0: 所以听就没有你莫听听，跟你讲哦，政府今嘛要迄落，不是，好、哦，所以我跟你讲哦，商业总会理事长哈、哦，
1: 来来来，我们讲一下他，
0: 但是他讲归讲啦，哈、哦，这安怎讲嘛是的嘛嘛唔知要安怎才较合适哈、
1: 哦。好，来来，我们看一下他背景是什么啦。
0: 今嘛好鬼啊，唔生歹鬼啊，唔生，嘿呀、
1: 啊。好了，来啦。许书博哈来政坛的经历啦，代表中国国民党曾任34568届立法委员哈，然后后来转不分区，还卖公，还不，还都是讲干话的人、啊，
0: 政治干话，有一点政治干话，哎、啊，来你好，哎 ，Hello，
8: 这款破给你好，我希望讲哦，咱的国家现在政治人物

0: 现在台湾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社会，有生育的能力的人，他根本不在乎少子化，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在那边天天喊少子，喊少子化啊，少子化，少子化后面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共感两个原因嘛，劳动力跟消费力嘛，啊，劳动力、消费力为什么一定要台湾人？台湾人才能有外劳吧，多引进来就可以了。
1: 来，你好，哎，
2: 这不啦，哎，啊那我爸母先生一百万提了了，啊，囡仔还未饲大呢，
1: 啊，你囝饲未大，开了因兜的代志，
2: 你
1: 听讲，哦，对啊，对哦，所以我讲这是商业总会理事长讲的哈，不是政府讲的哦，你莫哦，来了，嘿 ，Hello， 嘿。
3: 结婚了，哎，我老婆。

0: 咱这老板的吼，你的钱够好哈，钱够好哈，哎，啊，家己健康够好较重要哈。我今日看了一个，这是咱的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反一个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哦，他叫做陈安迪，哈，伊功德因爸爸，哈，所以他为什么会做，变这些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他说他爸爸在13年，13年的时间当中被诈骗了9次，高本13年来的被骗高本，而且这9次都有付出金钱，加起来总共多少？
1: 多少
0: 被骗的金额，安尼加起来超过1亿，超过1亿。嗯，啊，伊讲吼，就因为这样子吼，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父亲反复沉沦受骗，吼，安那个讲，他就这一次讲完了，下一次又被骗了。嗯，啊，被骗了，又讲，又跟他讲，讲完了。过一阵子又被骗了，所以搞到最后就是父子关系撕裂，让他痛苦不已，一共让他痛苦不已。好来，这个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伊是最近呢，他接受在一个访问当中讲了这件代志，哈，啊，当然他要讲的是。因为他爸爸的反复被诈骗，13年被骗了9次，被骗的金额超过1亿，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他跟他爸爸的父子感情才撕裂。啊那个嘎啊那个讲，他还是会再被骗哈。后来一家的行不行为，他当然了，这当中当然他也很痛苦。他说他真的很痛苦。啊，不要讲感情派伊伊娃这钱哈，这个钱都留不住哈，保不住。他后来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老人家会一直被骗？他得到一个结论，哈，对这些老人家，你跟他讲，你跟他那个念什么都没有用，你教他什么都没有用，都没有用啊！他为什么会一再被骗？伊讲，因为我大概我跟他讲迄个重点的好啊，他结论出来的是讲，你要防长辈被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陪伴。陪伴，这是一定出来结论啦。以他爸爸他跟爸爸之间的这个结论的是说，爸爸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当中的问题出在就是疏于有亲子关系、家庭关系的陪伴。

0: 好来公哥哦，咱听众朋友，好来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1: 那咱进广告哈、
0: 哦，哎、欸，产品哦，真正正好爱分享哈、
1: 哦，对，
0: 好、哦、啊，今嘛那大组有要爱大组，一组两盒个上半盒安尼为一组哈，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哈，这四种俩，这四种咱第五月份有推出的迄个优惠组大组的哈、哦，一组两盒上半盒安尼哈，啊，如果你现在要买哈，而且讲进前有买已经吃完的朋友，你就是问药房。你去药房的是问一下，够大组无？大组哈卖哦，我要买，我要买大组的哈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哈哦，就这样子哈哦，阿伯你得较骨力的加问几件啊，安尼哈，就是安尼俩，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来，你好，
0: 嗨，你好，
2: 哎，小姑娘，
0: 哎，你好，哎，
1: 你好，你好，
2: 小姑，
0: 直接讲得，直接讲得，得唔免嘿？
2: 我是讲小姑娘，伊咧讲只政府只声音呐。啊，政府若无爱去食毒个，掠掠较功夫嘞，啊，你生三囡仔、啊。
0: 好啦，好。
2: 教育无爱教好好，啊，你生三囡仔、啊。
0: 嗯哼哼哼哼。
2: 生囡仔是赚偌济吼？你政府。
0: 呵呵呵呵。
2: 叫迄个政府偌济要赚，家己生家己。
0: 谢谢。谢谢你好，嘿、hey, ，Hello， 嘿、hey ，
3: 喂，
0: 嘿、hey, ，
3: 小姑娘，
0: 请讲，嘿、hey ，
3: 我有点忙，你
0: 刷卡好、哦、来二线来，你好，小姑扑见，嘿，你好，嘿，
4: 真搞迄落，这查甫干袂使食护理元素，
0: 可以啊，可以啊，歹困、
5: 哦、
0: 的吼、哦，啊，心情较无好的吼、哦，人较袂紧，好好谢谢啦，吼、哦，好谢谢。

0: 来你好，嘿。
1: 我是
0: 徐
1: 正高姐，哎，这有几功能不改好？
0: 哦，算卡算卡好，十分来你好，扑街你好，嘿。有几
2: 功能
0: ？Hello。
3: 你好 ，DJ， 那个是我们印尼的。
0: 对，是你们印尼的歌，对对对对。啊，你喜欢哦，好好，很好很好，好，谢谢。那你印尼也听就开呀，公嘿，那是我们印尼的歌，
2: 嗯，没错没错，
0: 对，伊公我很喜欢，嘿。来你好，嘿，
2: 你好，
3: 你好，你搞这条歌什么名啊？
0: 这条歌就是叫做台湾的温暖问候，嘿，好，谢谢。啊，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4: 结婚，我一日去哦，遐个甚至的倒去。
2: 哎呦！
4: 哦，我哩个在，个哩食迄个鸡油。
0: 嗯嗯嗯。
4: 我哩个在安尼过来，安尼脚头有些块，安尼乌青呢啊。
0: 哦。
4: 啊，骨头拢无安咯。
0: 哦，是哦，哦，哦，哦。哦，真正有食有保庇哦，嘿，有惊去吼，有作用保护着啊吼，嗯。
4: 生意来管理哦。
0: 嗯，好，谢谢。

0: 的问候。
1: 好，那如果咱印尼的听众哈，我们印尼的听众一听到就好开心，
2: 没错，
1: 很激动，
2: 来自
1: 这是我们的歌呢，我很喜欢，对啊，连我们听都觉得呢，因为他本来就是唱给在台湾工作的印尼朋友听的、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哈，来自印尼的啊这个工作的伙伴哈、就是等于有一点的、就是
2: 全台湾哈。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点话嘛哈，为啊台湾台北 New 台北哈，桃园有诶你听不上有啦哈，嘉义苗栗哈，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哈，拢有话掉啊哈，来了哎，
3: 我这
1: 句
3: 应该爱下卡讲，伊需要比张惠妹更
2: 好。好，谢谢。善待这些义工，而且同样呢，新住民的朋友们、因为他就是我们台湾未来少子化的解决方案呐、你咧想咧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秀坤，
2: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7: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今晚想要来点
17: 好听的音乐、
16: 健康的常识
17: 和感人的故事，
16: 收听台中广播 FM。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手把青秧插满田，阿头变剑水中天，玉金清净风为刀，退步原来是向前。世间啊，有人的所在都有意见分开的时阵，人和人之间容易发生冲突，甚至互相无要相让。这种的状况，往往就是两败俱伤。人生的过程，处理冲突的方式，就是忍耐。那亲像农夫报种，以退为进。俗语讲，忍一口气，风平浪静；退一步想，海阔天清。人啊，不断拉阔，思维就会变阔。那亲像农夫插秧同款，那退那进步，那退那进步，最后规个田啊，都报种报了。人生在世啊，人唔好常常看别人的低处，看别人的过失。人啊，爱自觉自我。俗语讲：“绿金清净风微刀。”自己的绿金啊，是不是被着外口的绿尘来污染？是不是无法度保持着自身的清净？咱啊，自己爱检讨。生活当中，有当时啊，人我之间的争吵，互相的诽谤，无法度成就什么，倒不如退一步，颠倒求来着较顺势的成功。人生在世啊，人面对社会人事变迁，爱学向观世音菩萨的观自在境界，观我自在，观物自在，观境自在，观心自在，观人自在。如此看到什么，咱拢会当退一步想，冷静思考，凡事特别紧张计较，生活就会当安康自然。人生啊，买当结束平安顺遂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号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加养一困来，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歌曲，怀念老歌《大阪鸳鸯河》。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困来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的人愈来愈长退休，不过咧，咱来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要安那，在咱退休愈来愈长的时阵，维持着一个健康的身体。陈药师伫节目当中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探讨过真侪真侪案例吼。做这时代，因食到80岁、90岁、100岁，会当去环游世界，会当去佚佗，会当去高空跳伞，甚至做因想要做的代志。甚至咧，有个人咧，单单咧伫厝内底种田种花，伊嘛种甲真欢喜，种甲笑眯眯。每一个人拢有伊应对着生活当中的方式。唔过咧，这人咧因为伊身体健康嘛，所以咧。当中的时阵，伊会当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啊，不过人生不是遮尼如意吼，不是大家身体拢会当过啊遮尼好。万一在失地失灵的时阵，要如何是好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吼，健康的人一半，72岁一了后，健康的人一半，可能需要人照顾的人有一半。意思就是，咱台湾伫72岁了后。有一半的时段，因身体健康自在、自由自在，因会当安排因的生活，唔免人照顾。唔过有真侪时段，72岁了后，伊身体就无好啊，甚至需要人照顾。啊，这时段，遮尼侪人，因要伫生活当中要如何，即个安尼当中来看家庭配合协调，这会当讲是对着一个家庭足重要、足重要一个考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相信有真侪人，你厝内底可能有亲人爱照顾，敢是？啊，伫咧照顾时阵，你即个当中是毋是除了付出了真侪心血以外，其实咧可能阁爱牺牲着你即个安那足侪时间，堪着金钱。毋过，陈药师今仔日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再一次来分享到林靖云医师伊所写这本册，谢谢你留下来陪我这本册内底当中的一段。安那讲咧，这本册实在哦，确实足感动吼。这本册有当时啊，讲实在话啦吼，伊咧不单单的利用这本册版税吼，去成立着一个医学教育卫生基金会，帮助一挂少年的医生。和因有能力会当出国进修，所以林靖云医师咧，这个当中，甲伊先生林邦玉医师吼，哎呀，伊这个失地了后的状况写成一本册，然后咧将伊的版税咧捐出来，和这个医学教育卫生基金会来帮助一挂少年医生，和因会当出国进修。啊，这当中其实这本册阁写了真好，因为我感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厝内底有亲人爱照顾，你去看完这本册了后，我相信你会当转念，你会当有一个无同款的思维。啊，今仔日哦，陈老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其中的一段吼，这一段当中吼，这个。林靖云医师伊写到，这个当中过去吼，这个伊看林芳玉医师少年的时阵，一直甲伊失地了的状况吼。这个一开始吼，伊写到讲，当你上爱的人渐渐袂认识你，那呢，你可以当做虾米？你是翁，你做爱的，不过伊失地了，伊渐渐袂认识你啊。哪里你会当做啥？真正我真是阿得照顾伊啊。不过照顾的过程当中，你会拄到真侪困难。所以这知名整形外科林靖云医师吼，哎呀，伫先生是心脏外科林芳玉医师失智了后，伊经过着真侪无力感、沮丧。伊当中，伊经过着真侪挫折啦，

简单来讲，伊会当将伊的心路历程写成一本册，陈老师感觉对着作者照顾者吼，是足大足大的帮助。如果你厝内底有病人爱照顾，不管是失智还是失能，陈老师拢建议你来看这本册。好，所以林俊医师伊知影，伊只有一个重点，伊咧照顾先生的时阵，过程当中非常的无力，非常的沮丧，因为一直失败。伊讲我是一个医生呢，啊，不过咧，我真正我嘛未向照顾失智症的患者呢，因为我嘛唔捌照顾过失智症的患者，所以伊重新来学习。唔过学习的时候，你也发现着讲，唔是我医生，我都大行拢知。伫咧照顾过程当中，包括伊的用药。包括伊的生活，包括伊的心情，包括着要安那，互家己有一挂空间，照顾者空间，这伊拢是爱思考的问题。林俊医师伊调整着心态吼，伊感觉讲，过去我拢一直想，我人失智啊，我要哪个冻掉的，卖互伊恶化，卖互伊严重，卖互伊这个失智愈来愈严重。唔过。到尾啊，伊发现着安尼足忝的，安尼真忝啊！因为真侪代志你袂当控制，先生失智啊！哦，你要一直出去看医生、食药啊，看医生、食药啊，啊是生活当中你三顿啦、饮食啦，拢甲照顾好，伊就袂恶化吗？无一定哦，无一定，因为真侪代志真歹讲，尤其是人体当中过去。伊拢想讲，我是医生呢，阮先生嘛是医生呢，所以咧，伊失智啊，我一定爱努力甲伊照顾，互伊莫失智恶化。啊，愈安尼想愈痛苦，因为看到先生进步少，还是无进步，甚至退化，伊的心情作歹。到尾啊，伊终于想通一点，伊讲我如果执着伫即种疾病。想要甲先生的疾病控制，还是想要甲先生的疾病医好，还是不爱互伊恶化，执着伫这个点，我会痛苦死。倒不如我转换一个心念，互阮先生伫伊人生最后这寿命的时间，互伊较快乐的。伊要活过几岁，我唔知，我尽我能力，我来照顾。退化嘛难免，我嘛是爱想办法去面对。所以，伫人生的最后这一段的时间，我想要用上温柔的方法，堪伊做伙变老。上温柔的方式，堪伊做伙变老吼。大哥大姐啊，听到这的时阵，你会真感动吼，因为你感觉讲，人生啊吼，这老伴。在你失智了后，在你失智了后，尽心尽力给你照顾。不过呢，当中的时阵呢，其实伊家己承受真大的压力。啊，这要如何来面对？两个人会当温柔、快乐变老，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今仔对陈老师来听看麦，好不？这是册中的内容吼，我念给你听吼。当中林俊宇医师写着吼，伊讲。当那个最爱你的人渐渐忘记你，你是什么人，心内作痛，心内作悲伤，因为伫照顾的过程有真侪无力感，看到作者挫折，失智这种物件，常常被人轻量，是一场漫长的道别啊。就是伫这个患者失智的过程，可能呢，伊呢不单单是记忆的流失。更加是关系重新的开始，因为伊可能会袂记你嘛。林俊宇医师，伊是台湾第一位女性外科医师，伊比即个战青吼是整形外科的教母。吼，伊的先生林芳玉医师，伊曾经是台大台北荣总亚东医院院长兼卫生署长，大家拢捌伊。2021年退休了，确诊起失智症，症状为着焦虑、恐慌，一直到每一个失智的症状慢慢呈现出来。
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林志颖医师伊的太太医生兼照顾者多重身份，希望会当兼先生相守半世纪的爱情，在这个失智的照顾当中，重新的来握住彼此。咱进吼时空回到林靖允医师大学一年级的时阵，大学一年级的时阵，林靖允医师认识到伊的先生林芳玉，结果林芳玉医师吼，伊伫国文课的时阵，伊交了一篇作文，顶悬写着是伊无爱无友。这大学齁老师齁国文科的老师看到了齁，伊转将林靖允医师叫去办公室。伊讲你敢知影恁这班内底有查甫会介意你呢？林靖允医师讲我唔知啊。原来咧这个迄时阵大学一年级的时阵，林芳玉医师就已经锁定着林靖允医师啊。结果有一次交友的时阵，伊咧，这个当中咧，摕到一朵花，吼、哦，和这个林靖女医师，甚至咧，当中咧林靖女医师吼、哦，将迄朵花咧，这个安尼，这个插伫耳仔边，插伫耳仔边吼，哎、哦、呀、啊，所以咧，伊咧看了吼、哦，这个安尼真欢喜。在18岁的时候，那时候林芳玉医师他对着林靖允医师说，他说毕业了我要带你、啊、这个十八年了真的有信用。18岁的时候他跟这个周年了说，他说毕业了我要带你，结果毕业了那一年两个真的就准备要结婚啊，结婚这件事吼、哦，对着两个少年囡仔来讲，啥物拢唔捌。所以咧，新房咧，就是由着这个林靖允医师的妈妈负责装潢。等到装潢好吼、哦，要搬入去的时阵吼、哦，结婚了吼、哦，要搬入去的时阵，新郎生气，伊讲阿贤啊，新房内底吼。两张单人床，一个人正边一边，倒边一边，一个人一顶一个眠床吼。哎、哦、呀，伊讲啊，我新房卡的这个一开始就咧分床困呐，中个隔一个小茶几吼。哎、哦、呀、啊，啊结果吼、哦，丈妈讲吼，恁吼、哦、这个因为吼恁个少年呢，啊恁个有真侪人生的这个就是。这个当中的女丁的，哎、啊，这个岳母吼、哦，伊是用心良苦，伊讲恁吼要搁真侪人生的前程爱拍拼，恁家大二年呢，是不是？啊，恁大二就结婚啦，啊，伫这个状况之下吼，恁上好吼分开困，因为恁吼安尼较困会好，吼、哦、啊感冒嘛较袂感染，恁搁做侪代志爱认真爱拍拼。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吼，真正的呢，因两个翁仔某吼结婚50年，一个伫南半球，一个伫北半球。因为呢，当中吼，两个翁仔某一个人困一张单人床。唔过这查甫囡仔吼真趣味，这查甫囡仔吼，伊咧每一次困的时阵，伊拢是爱挖过来，看到太太困，吼、哦。甚至半暝啊，吼，这个林俊林医师卡手拎机机，伊拢会起来吼，系啊，先帮伊吼，甲卡手叠叠好烧。啊吼，太太吼会踢被，哦，只要伊一踢被吼，伊就马上去起床吼，起来甲太太的被搞好。大刚早时啊吼，伊拢比太太早一点钟起床，伊咧。散步运动了，就去烤面包、煮咖啡，拢款好啊，早顿款好啊，伊才叫太太起床。这个当中，林芳玉医师伊是一个吼，
真正足好的好先生，甚至太太失眠的时阵，伊就陪伊开讲。到尾啊咧，佮买一本英文册，用伊的这个当中哦，我太太困袂起的时阵，伊就用伊这个无标准的英语吼，念英文给我听，念到我困起为止。所以每一天困前吼，伊拢会甲我讲，伊感觉伊真幸福，有我陪伴伊，伊感觉真幸福。啊，其实林俊宇的意思吼，伊家己感觉讲，家己吼无介水，所以先生吼，就看听了真唔甘，常常都买水衫好穿，常常吼伊感觉足惊奇吼，常常咧买洋装好穿，因为伊感觉讲。太太感觉家己无介水吼，因为是衫无够好，所以常常就买水衫互伊穿。当中的时阵吼，常常互林俊霖医师真感动。再来，伊真爱囡仔吼，囡仔吼嘛真崇拜这个爸爸。查某囝吼学医，感觉爸爸真厉害，会当讲吼是心目中的神呐。啊，后生吼创业，嘛感觉爸爸吼会当讲吼是一个做成功、做有成就的人。唔过咧，林芳瑜医师65岁退休的时阵，伊宣布讲我欠阮太太伤济，因为较早过去，伊做卫生署长，包括着伊的工作实在是太无勇气啊，常常爱应酬，所以咧，伊感觉讲亏欠太太伤济。吼、哦，唔过咧，伊每一次应酬，伊一定是招林俊宇医师做伙去，伊袂家己去，伊一定拜托太太陪伊做伙去。所以，这两位医生吼、哦，系啊，这对翁仔某吼，伫外口被叫作为连体婴。林俊宇医师嘛，感觉讲，阮的生活应该是安尼继续幸福落去吧，阮的生活应该是安尼继续幸福落去吧。甚至伊感觉讲台湾的平均寿命吼，系啊，来到70-80岁，所以咧，阮应该是无问题。结果咧，无想到吼，系啊，台湾65岁以上100人内底有8个失智者，85岁以上可能咧，100个内底有5个都一个失智。当初时，先生。上起头的竞争吼，是焦虑，是恐慌，所以确诊的时阵吼，其实咧，伊的生活功能阁真好呢。迄时阵吼，虽然确定着伊失智症啊，唔过伊开车啦、算术啦，拢阁比我较紧。啊，我嘛无咧惊，我两个拢医生啊，我惊啥？先生失智，我得买一大堆册来看。我相信。我一定会当帮助先生对抗失智。我家己是医生啊，哦，应该是无问题吧？我甲所有我找到失智症的册拢看一轮。结果咧，先生咧渐渐开始出现着失语，卡拉 OK 唱一半，突然间咧转停伊，转停伊，有当时啊咧当中咧。这个较早过去吼，较早过去，食饭拢会这个安那当中呢，这个单太太，结果呢，最近唔知安那物件吼，菜胖胖的伫桌顶，伊家己的成绩也无单太太来的成绩。林俊宇医师真生气，伊对着林芳玉医师讲，伊讲你嘛拜托诶，系啊，你是安那无单我，你就家己食。较早你拢会等我，所以咧，伊感觉照顾这个失智的林芳瑜医师的时阵，伊感觉这个林芳瑜医师愈来愈袂向替伊想，愈来愈袂向体谅伊，甚至咧，甲伊加针加洗身躯的时阵，伊突然间哦，甲我咬呢，无爱呢，甚至咧。做伙走路运动的时阵吼，系啊，本来我陪伫伊边啊，系啊，啊后来吼，
当中呢，突然间伊唔知走去对去呢。我嘛曾经吼，为了大安森林公园吼，一路行到台大、自来水博物馆、新店关渡宫，规个台北行透透。啊，唔过咧，当中的时阵呢，伊咧表情呢，拢是安尼，足无欢喜的表情。每一天吼，伊逐天在时啊起床的时阵吼，叫伊起床无安呢。目睭吼，安尼客户作案呢，啊嘴吼，面都作案呢，安尼一副吼，想讲叫伊起床吼，安唔敢问安呢，诶模样。有一次吼，你敢知影叫伊食饭，无爱食呢，叫伊啉水嘛无爱呢，规工看你咧对抗呢，到尾啊咧送去病院啊。我阁陪伊待伊待五天，这个翁较自失地了，煞变成安尼呢？我吼陪伊待伊待五天吼，我唔敢离开呢，我惊伊吼目睭睁开无看到我，伊会烦恼。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呢，伫伊失地的过程，互我足沮丧的。好我做无做诶，当中吼有一处林俊女医师，伊看到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当中伊下定吼，美国第一位女性大法官欧康纳先生失地了吼，你敢知影？吼，就以大法官欧康纳吼，系啊。女性大法官欧康纳吼，伊甲先生带去司法部堪比做位上班，系啊，搞不下咧，因为安尼实在是无好，然后上班阁炸着失智的先生，嘛无法度好好啊上班，搞不下怎啊辞职，等伊厝照顾。啊，唔过咧，因为咧伊过来上班啊，无法度，搞不下只好将先生送进着安养院，结果。送入去安养院了后，无想到先生竟然去爱着安养院另外一位患者，女性患者。啊，伊吼，这位法官啊，伊看一个吼，唔知要如何是好呢？我当失地啊，佫去爱着别人，佫爱着一个安那。赶快带伫安养院的患者，不过伊确实发现到先生主动爱着这个女性患者了后，伊的状况怎啊变好呢？感觉伊的精神啦、体力啦、活力变较好呢。到尾啊，这位美国的女性大法官欧康纳，不单单吼去到安养院的时阵，先生已经袂记得伊啊吼。先生袂记你这个太太啊，伊不但来照顾先生，马哥照顾迄位女性的患者，两个拢照顾。是安怎？因为这个女性患者，先生感觉他们谈恋爱了后先生身体变好起来。啊，这位大法官，你感觉只要阮翁身体会当好，这就是我这个安那。会当接受，而且会当这个样啊，只要伊身体会当好，那安尼咧，对我来讲咧上好的结果。所以林俊宁林俊宁医师伊看到这个报道的时阵，伊突然间转念啊，因为伊知影先生失地啊，我唔是想办法要来控制伊的病情。我是应该予伊快乐啊，所以伫进前先生失地的过程，先生拢无快乐，拢袂笑，常常甲咪对抗，洗身躯个较要，甚至出来去散步，走无会予你吹。当中的时阵呢，伊感觉讲，我所做一切是为着你失地了后，我希望你失地卖恶化，所以叫你爱运动，爱做者作业，
叫伊爱算算术，叫伊爱抄写，面拢改抄。啊，我是要甲你训练呢，我惊你失智愈来愈严重呢。要叫伊食药啊，要叫伊洗身躯，要叫伊食饭。唔过先生呢，哦，面拢改抄，因为伊感觉你拢咧强迫我。先生有一个习惯哦，因为伊知影家己失智，所以伊会伫纸条顶悬写后生的名，写太太的名，写祖家的名。结果有一天哦，你敢知影？突然间伊袂记你太太的名要安怎写？一开始就紧张呢，因为伊林俊林医师的名，一开始袂晓写呀，到尾啊嘞。林俊宇医师阁笑看了，伊心较安落来。林俊宇医师伊讲啊吼，伊讲失智这条路吼，其实嘞真长。伊讲，阮两个阿公阿婆吼，哎呀，阮两个阿公阿婆，其实自少年甲老阮感情真好，先生嘛真照顾我，而且嘞。当中的时阵呢，连要去应酬，都一定爱带我伫身躯边。因住十八岁大学的学生啊，系啊，啊唔过呢，无想到先生哦，食老失智。林志宇医师伊讲，伊讲我身躯边有真侪朋友破病啊，冇人离开啊，所以我真侪朋友食到阮先生这个回头，已经翘伊啊呢。我人会当阁陪伴我吼，其实嘞，我应该感动流目屎啊！我应该感动啊！虽然伊真失智啊，唔过嘞，这唔是重点啊！吼，这唔是重点啊！人生来到这个所在啊，吼，较早过去讲啊，两个阿婆食甲老，做伙出国，做伙佚佗，手牵手做想要做想要做的代志。唔过咧，人家想会到讲，食老了有人会破病呢，嘛无这种心理准备。今仔日失智症的人，无对不起任何人，伊嘛无爱啊，唔过拄到啊，就是爱面对。所以，我要用我的健康医命，来过着我想要过的快乐日子。人生吼、哦，有一个名词叫健康医命。唔过，伊讲我要创造一个名词，叫做快乐医命。但是虽然无健康啊，我嘛爱快乐。虽然健康的人伊有健康医命，唔过我要建立一个快乐医命。所以，虽然阮先生伊身体无健康啊，唔过嘛爱过了快乐。林俊宇医师伊替林芳玉医师吼成立着医学教育卫生基金会，伊希望会当将先生破病进程的愿望继续给传承落去，而且咧利用这個基金会吼来支持着少年医师的教育计划。目前哦已经协助着几啊位医师出国进修啊，因为这是先生进程阿未是伫进程做的代志。啊！你用这本册版税了哈，这有帮忙。陈老师建议你去买一本啊，看卖。哦，哎呀，这当中是帮助一挂少年医生，哦，啊，嘛是对着这个当中一挂，这个会当讲，咱伫生活当中，你有咧照顾病人，厝内底有一挂失灵的患者当中，你看了也许你有无同款的感受。应该是讲你有无赶快的思维啦？像林俊宇医师讲的，一开始拄着我难破病吼，我就一直要甲医，想办法叫伊食药啊，叫伊都爱照我的规矩，嘿，逐工咧照我的意思，爱食什么物件，什么袂当食，叫伊咧逐工爱洗身躯，我要甲照顾好。结果我人咧面手拢盖臭，因为伊袂欢喜啊，因为伊袂欢喜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呢，这个要把先生照顾好，这条路呢，应该是伫先生
白人，伊感觉温柔需要的照顾方式。所以林清源医师伊想开嘛想头啊吼，伊讲我吼真吼未过有过去迄种想法啦。伊讲安吼，你着算讲你未记得我啦，拢未要紧。着算讲你失智严重啊，拢未要紧。我打想要甲你讲，多谢你留落来陪我，有你伫我诶身躯边，咱呢慢慢啊温柔来过日子，做伙变老。今仔日吼，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这了吼。有当时啊，转念一个心态是真重要诶代志，因为林清源医师伊本来。因为着先生这失智吼，伊变成着伊身躯的重担。我要甲你控制好，我不要你恶化。我吼、哦、要想办法甲你的生活、你的生活起居全部拢照顾好。伊希望会当尽伊的力量来帮助先生。结果这对先生来讲，其实毋是帮助。逐天面都真臭，病人有欢喜无欢喜，你看伊的面会知啦。搞尾啊，林志远医师伊开窍啊！吼，伊感觉这个病人伊快乐无，伊欢喜无，这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伊调整了伊的心态，伊感觉伊要温柔。何先生感觉啊，这个某不管伊有熟识无熟识，伊是一个温柔的女孩子，陪伴伊伫身躯边的女孩子，甚至咧无爱用勉强伊的方式来对待伊。你是用着体谅伊的心情来接受伊。好，林志远医师最后讲一句话哈，我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伊讲失智是一条漫长的路程。伫这当中，我学向一件事：身体忝，唔是艰苦，真正。互人心碎，就是你看到对方痛苦，伊无过，伊即个当中，伊一寡比勉强、比勉强无欢喜的感受，所以我调整着我的心念，我无爱阁用控制的方式来对台湾先生的病情。我调整我的心念，我回到纯粹的陪伴。结果我发现到，先生又回来我身躯边啊。因为我开始温柔来对待伊，体谅伊，接受伊，甚至咧陪伴伊了，我发现到，先生的爱一直拢伫我的身躯边。上好听众朋友吼，哎呀，这其实。小时每一次看拢也阁是真感动啊！哦，因为真侪代志，人生互你未免强尽，拄着啊，你就是爱面对。不过真侪人吼、哦，真有担当啊！啊，先生破病啊，我着一定要甲顾好，我着一定咧会想办法咧控制伊个病情，我着一直咧会想办法咧要互伊一个健康个生活模式。问题是，你有看先生的表情无？伊欢喜无？伊快乐无？伊既互伊痛苦，你诶方式互伊痛苦，倒不如互伊欢喜自在，是毋是？所以照顾一个病人，一个最重要诶关键就是伊有法度接受无？要安怎温柔陪伴你，伫人生诶最后一段诶路程，毋是延长伊诶生命就好，应该是延长伊诶快乐。你讲是毋是？好，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后来有丹尼斯公告者，公告者，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哈、哦，这样子哈，有当时啊，其实我感觉讲，这大家在空中的是一个缘分，的、就是一个陪伴哈、哦。所以感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无气嫌哈，恁逐工开时间在空中哈、哦，咱大家做伴。所以丹尼斯有一个义务啦，我感觉讲，如果要介绍产品，当然爱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上赞的，找上好的，尽我所有的能力哈。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用过丹尼斯介绍的五项产品，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正你的物件无漏贵，价钱公道，品质可靠，配方真好。食了对着身体健康的帮助嘛，真赞。所以这是一直陈老师追求的目标。小时候要甲大哥大姐提醒，身体除了看医生食药啊，嘛爱营养保养。要安那顾家己食老了后，身体会当家己做主，唔免麻烦别人，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那呢，人上重要的就是惊咯。人讲脚健养性命，你家己会行，心情才会好，生活才会自在，是不是？啊，你现在未行，你现在无得啦，循环变慢。所以，当你的亲人、爸爸妈妈、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行路无得，行路未行，你要如何是好？你要看伊一天一天无得未行？你要看到家己的身体，走路愈走愈细步，走路愈来愈无力，走路愈来愈走袂去。陈老师嘛知影，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买一挂保养品来食？要食公路，伊循环的通，伊需要各种的营养保养。生活当中真侪人三高的问题，看医生食药啊，食药啊咧控制，唔过营养保养爱对咧。真正讲小事，我他得阁开钱买些保健品来吃嘞。我到底看医生吃药啊呀？这保健品敢讲真正对我有帮助？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是靠营养健康的啦。药啊是咧治病嘛，身体无营养，免来当健康呢？了解到这真正的道理。你就发现到啊，我循环歹，我无得袂行，我脚麻手臂，我脚酸手软，我阿妈棍紧硬正，甚至咧我血不足，血无够，血拍袂通，我着酸软无力。啊，你嘛爱食怪营养啊？我过来讲一道，药啊咧治病，营养无够，身体变来健康。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陈老师的建议，因来使用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这大哥大姐重新有力的走，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家己会当去散步，家己咧会当咧，这个自由自在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做欢喜。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好加载，有你这款大三通，老大姐本来。走路走不到引导的电梯，想要去公园散步无在调，吃咱的大三通，重新会当去公园散步啊。
1: 大三通很老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喔。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欸。
0: 大姐哦，公陈老师，真的，你的大三通很好，要介绍大家用哦。咱大三通真正卖了足好，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了真好。大姐公陈老师，真的呢，我食了这样侪回，还卡巴足艰苦呢。结果吃你的大三通真继续舒服啊！
2: 大三通吃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2: 啊，给你关门关，啊，吃阿伯关都感觉有差，这么个好啊！
0: 咱的脚都脚袂麻哈，有影哈，是不是？大姐大哥拢吃恁这回啊， 因袂乌白讲。一个大姐讲：“陈老师，真正像你讲的，食老岁仔顺软解歹。啊吼，安尼阿妈滚囝咧安安营的足艰苦呢。结果食你的大三通，人加足轻松啊。”
3: 我要甲你讲吼，你的迄个
0: 啥？是
3: 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3: 昨接到嘛，昨寄来给我嘛。
0: 是。
3: 啊，我这阿妈滚囝哦，拢安动动咧。
0: 是。
3: 拢袂活咯，
0: 拢袂活，
3: 袂活。啊，我当暗怎个吃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好好好，大三通，好用。
0: 谢谢谢谢蔡大姐哈，够好哈，是不是？这大姐讲，陈老师，我要买王哥哥吃。王哥哥吼，心脏血管吼做过支架脱掉的吼，我来要给伊身体过用，因为我吃你的大三通，本来安尼手麻吼，真吃了做疏通的呀。
4: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我手现在都会拗呢，
0: 还
4: 好没感觉吧。
0: 真的吼，差足济啊！谢谢谢谢，
4: 系啊，
0: 谢谢石大姐。
4: 因为我哥啊吼，
0: 谢谢谢谢。
4: 我有个叫我提我一只，
0: 谢谢。
4: 因为他有整个那个
0: 支架，
4: 支架有无？
0: 红心黑
4: 点，因为内底那种迷状的有无吼？
0: 哦，周状动脉硬化。
4: 我来讲，伊就又加，
0: 加好吼。这大姐伊讲，陈老师，我本来吼安尼头壳安尼戆呢，循环界外头壳拢一直戆。啊，走路拢无力，啊，脚麻手臂，真正系循环做歹。结果咧，食你的大三通，食到真走路拢结束好啊，体态嘛结束有啊。连万先生都咧食，
5: 吃了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5: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啦，
0: 嘿。
5: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嘿，
5: 那个脚就会麻掉，
0: 嘿，
5: 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好，
5: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5: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5: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5: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啊，现在头晕也
5: 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5: 嘿，有
0: 哈，好，太好了。
5: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0: 嘿，
5: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有够哦，大哥大姐因身体较好啊，会当继续。做因想要做的代志，人生就是安尼，身体嘛爱营养哦。大哥啊，大姐啊，你用超市，我都咧看医生食药啊。当然，看医生食药啊，咱用药啊来控制。不过身体嘛爱营养，你拢无精神、无体力，走路走袂大步，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目暗，头壳戆车车，阿妈滚紧硬强硬强，你莫放了身体艰苦。咱咧，互身体一块营养，伊较轻松，咱咧生活较自在。吃老我就是有家己生活较快乐的。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大，来叫咱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台车你加强一群来找助理嘿。0800-77-33-55。
6: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9: 耶，不用煮。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8: 就在台中百分百
17: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陈老师吼，赶紧嘞，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泰山的龚大姐在问吼。这个问题齁，陈老师来跟龚大姐研究一下齁。但是呢，龚大姐在讲齁，哎呀，伊讲本身有甲状腺低下，已经看医生20几年呀。唔过拢未消除掉目前甲状腺有3.5公分，医生建议开刀，患者无想要开刀，那安呢？这个肝没好，甲状腺没消，肝没消，什么唔免开刀。后来，后、哦、来这因为吼、哦，这泰山龚大姐吼、哦，你是低下吗？好、哦，来哈，陈老师也讲唔对，因为阮助理有当下伊传来吼、哦，有当下咱大哥大姐恁的问题因听不清楚，好、哦，所以暗时吼，你较好打电话甲助理讲，好不好？哦来，龚大姐来，低下的是吃药啊补起哩，因为低下药啊吼，伊补起哩吼，迄药啊副作用真少，就是吃药啊补搞得好，吼、哦、了解意思吼，嘿、哦，吃药啊补搞得好啊，吼、哦、啊，如果亢进嘞，亢进嘞，可能爱看你状况来做处理，吼、哦，是不是爱手术，是不是吃药啊控制，吼、哦，基本上就是配合医生的治疗，吼、哦，啊进先甲泰山的龚大姐吼，龚丽进甲状腺。这可能有囊肿3.5公分，敢是？好、哦，3.5公分未细粒嘛，吼、哦，哎呀，无算细粒嘛，吼、哦。用只要是哪呢？我敢会当卖开刀？我食啥物药啊？敢会消？要消基本上有真大的困难。所以龚大姐来，请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哦。因为你针对着这甲状腺的时阵，你看见20几年啊，如果是低下的问题啦。好、哦，陈老师先跟你讲，低下问题吃药啊，你免惊迄粒药的副作用，因为伊是补入面尔，所以迄粒药的副作用真少。你就是爱补好够，低下就是爱补好够。好、哦，这第一点。好、哦，来第二点，甲状腺结节还是囊肿，已经3.5公分啊，这是一个必须爱注意的问题。必须爱注意的问题，讲伊无算少啊。好、哦，啊，这会产生什么问题？我先甲大姐报告的讲。这粒3.5公分的这个甲状腺囊肿的话，伊可能会造成到你倒的时阵喘气袂顺，吞物件会有异物感，甚至压迫到咽喉的神经，导致到你讲话吼的时阵会受影响。了解意思吼？系啊，阿龙超市已经追踪20几年啊呢，唔过。如果针对着结节，如果有愈来愈大的现象，都要注意，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外观是不是有破就破出来，哦，这嘛是一点。啊，陈老师了解着龚大姐无想要开刀，就讲反倒讲这开刀是不是会有副作用？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好不好？哦，龚大姐来，你注意听。陈老师建议你要配合医生开刀。啊，是安那，因为进甲状腺的治疗。进跟较早无同啊，进真进步、哦。进的甲状腺治疗已经真进步。如果医生判断是良性结节，但有时候甲你报告一下，进有一种叫做微创手术，
叫做甲状腺消融素。好，你家记起来，龚大姐，伊叫做甲状腺消融素。嘿，对，这是微创手术。微创手术就是医生会利用超音波的方式，用一支针插入你的喉结内底，利用热能来将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消融，慢慢啊，可以萎缩，可以打起。啊，林老师，哎呦，听起来足恐怖，请你放心，因为这种甲状腺消融术哈，伊会先用超音波照清楚，然后插一支针，那就咧注射安尼有无？嘿，那就咧注射安尼个注意。啊，最后第一，脖子不留疤，没有疤痕；第二，不用全身麻醉；第三，当天做处理了，吼、哦，冬天也是过天，加加锻炼锻一天，甚至如果状况好，冬天就会当出院，当天就可以出院。真简单吼、哦，啊，结节伫手术了后，几个月内底，吼、哦，伊毋是马上消，伊会慢慢啊缩小，缩小差不多一半以上，缩小一半以上。好、哦，这叫做甲状腺消融术。用消是会当完全消未？可能无法度完全消，唔过会当状况好会当消到八成，状况好的状况会当消到八成。啊，这种的方式来讲，甲状腺消融术的第一，卖可以愈来愈大；第二，可以愈来愈小。如果伊无阁继续大，啊，就是堪伊和平共处就好啊，吼、哦！啊，予伊愈来愈少，会当上少，可能会当消一半以上，你会感觉压迫感会差真济，吼、哦！安尼讲大姐了解意思吼、哦。这种甲状腺结节问题，有可能先爱经由着医生的判断，是毋是吼、哦、良性还是恶性？基本就来讲，观察20年应该拢是良性的，吼、哦！良性的如果 3.5 公分已经有压迫到的问题啊。好、哦，那安呢？你要吃什么药啊？来控制，基本上来讲，可能呢，和你真辛苦啊，而且呢，不一定效果好，对不？啊，所以陈律师建议，这个龚大姐，好、哦，你也当考虑甲状腺消融术，是不是适合你？爱看医生做询问，好、哦，安尼了解哈、哦，是不是适合你？爱看医生做询问。如果医生有其他的建议，你不清楚的，陈律师拢会当去看你研究，了解吼。不过会当看医生讨论看卖，是不是有适合这种甲状腺消融术？吼、哦，甲状腺消融术是微创治疗，插一支针入面尔，这支针会把这个结节改消，消了后伊就变小，变小会缩5%至8%。

那咧住下安尼尔吼，系啊，讲哈，只要是唔免得阁开大刀哦，诶，这叫做微创手术哦，这就是即个阿多阿丹尼苏格里讲的叫做甲状腺消融术，吼、哦，有这种的模式，啊，唔过是适合你，你该跟医生做讨论，吼、哦，安尼龚大姐有了解意思啊，吼、哦，嘿。啊，如果像安尼做一下尔，是不是和你减轻了足侪困扰？你个免一直烦恼讲啊，我遐破一粒3.5公分啊嘛，3.5公分未细粒啊嘛，对不？吼、哦，所以咧，啊，咱规矩加小小的就好啊，吼、哦，爱、啊、就是一个简单的微创手术加小小的尔，你会当考虑看医生配合来做，安尼了解吼，吼、哦，安尼讲大姐有清楚啊，吼、哦，好，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哈。不清楚，卡哥甲助理讲哦，好吧，好，不清楚，卡哥助理讲哈，来，悄悄个挂起，来，有听众朋友咧问，放药的味真重，要食什么物件，什么拢免食，食水，好、哦，放药味是那真重，可能水分较无够安尼尔，好、哦，听众朋友咧问吼，用药是，像咱尿稍微真重，可能你最近。

就像是讲的哦，啊我哦，水吼啉有够了后，这个尿味吼，尿骚味就变轻啊，就掉啊，安尼就掉啊，了解吼、哦？可能是你最近白滚水啉无够，肝漏较济尔哈，啥物都唔免食，吼、哦，就是啉白滚水就会动啊哈。后来，哦，詹大哥的问题哈，来综合詹大哥的问题，来等你书看一下哈。中耳战大个问题，双脚不定时的喘，有当时在困嘛会喘，真困了，睡眠中止症，暗时会醒起来，吼、哦，这要如何改善？这吼、哦，其实讲实在吼、哦，这拢是一种当中对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讲，会当讲就是，互恁真困难、真困苦、真辛苦。啊，这吼、哦，乔师要甲战大个报告的吼。人会喘吼，比如讲喘有两种，喘两种，我简单记了，即个詹大哥听吼。比如讲，咱有诶查甫人看电视，脚喘咧喘咧喘咧喘咧，有无？有吼，嘿啊！古早一句话吼，足歹听，叫做“男抖穷，女抖贱”，所以大家就感觉讲安尼喘咧喘咧喘咧吼，是足歹诶一种习惯，对无？唔过我要甲你讲吼，将安尼出来出来是纾解压力的压箱，纾解压力一个足好的方式。所以如果你无啥物病，你就是看电视，脚都吊咧吊咧吊咧吊咧，出来出来安尼有无？系啊，这种人通常是你压力较大。小朋友嘛，小朋友嘛，都会得咧。阿龙阿乔说啊，安尼做歹看，迄是观念的认知啦。观念的认知啦，但就说感觉人伊袂规工喘规工啦。我讲你听吼，伊袂踮遐喘规工，我规随时我踮遐咧脚安尼吊吊手吊吊，只是较早咱的观念讲安尼足无庄重的，所以希望你卖安尼做，对不？吼、哦、啊，这是观念的问题嘛。不过但就说要甲讲，伫伊也像安尼喘咧喘咧人，就是你压力较大，压力较大，所以囡仔好，大人也好，你压力较大，吼、哦。啊，你讲啊，像说啊，出来出来会较放松嘞，对，其实的，吼、哦，啊，所以这种会出来人爱疏解，爱做伸展运动，爱运动，爱做伸展运动，爱运动，这第一点，吼、哦，第讲长期你压力大，吼、哦，啊，你放未轻松，好，啊，不过詹大哥拄着问题较麻烦，詹大哥吼、哦，是你困眠的时阵，困眠的时阵，可能你。脚会掉一下，所以你除了双脚不定时的喘咧喘咧安尼以外，你搁伴随着就是会有呼吸中止症，会掉一下怎醒起来？简单来讲，陈大哥，陈老师要甲你讲的综合区的陈大哥吼，你两个重点吼，第一个就讲平常时脚安尼掉咧掉咧喘咧，但是说感觉你运动无够，吼、哦、运动无够，所以你可能有一挂生活上的压力，你较紧绷。身躯的筋骨较紧绷，这是爱做运动，这是爱做运动。我讲你听吼，爱加强一挂伸展训练，比如拍太极、做瑜伽，你拢会较好，拢会较好。啊，唔过你困的时阵，突然间会吊起来，有可能伴随着你的呼吸道嘛无好。咱做者大哥大姐在困的时阵会吊起来都醒起来有无？迄个啥？迄叫腿不宁症，迄拢伴随着有呼吸中止症。呼吸中止症的意思就是讲，你咧困咧困到一半会怎掉一下，因为你无喘气啊。你讲哈，只要是啊，现在我也无喘气，因为你的呼吸道变。咱人咧困的时阵有无？食老火啊，呼吸道真容易，即、這个气管倒咧时阵真容易怎变去？变去了，空气袂过，袂过了无喘气，会甲你摇一下，够你喘气。了解意思吼？好、哦。所以尤其上常发生的就是在睡得高的人，在睡得高高叫的人，在睡得高高叫的人，这种的现象有可能就会拄到这种相关的问题。啊，你用要怎样啊？通常医生叫你侧睡，吼、哦，啊，无就叫你扎这个、迄、那个，就是迄个呼吸中止症的用的呼吸罩，了解意思吼？哎、哦、呀，迄种个经过评估，迄中档都较有当好用，所以一般就叫你侧睡。吼、哦，唔过你感觉侧睡有较好小看，无唔对。唔过咧，只要正倒，可能你倒咧困的时阵较明显。啊，唔过但是说感觉讲。

两个重点我甲大哥报告的。通常这种第一歹困，咧困容易醒，对不？咧困容易醒。第二平常时脚会喘咧喘咧，但就说感觉第一你就是运动无够，运动无够。我记一个咧啦吼，我记一个咧，詹大哥你来思考一下。这种现象，这种人啊，有当时啊，伊去佚佗伊就好，佚佗你就较好困。而且佚佗啊，这个安尼四界去佚佗的时阵，你就好。是安那？因为佚佗旅游时阵，你心情会较放松，压力会较少。啊，旅游佫一直行路嘛。咱出门佚佗啊，你无可能一直坐咧嘛。你拢一直行路，行路，行路休困，行路休困。所以像这种长期较歹困的，哦啊，加上着容易喘咧喘咧，这种的大哥大姐，但是说鼓励恁运动、行路、佚佗。运动、走路、旅游，吼、哦，这对恁来讲拢是上好的药啊！对恁来讲啊，拢是上好的药啊！用像是，真正呢，那就佚佗就较好呢，有影，我无骗恁，吼、哦，大哥大姐啊，我今日甲恁分享着林俊林医师吼，系、哦、啊，用以及有当下真侪病治未好啦，但是说甲恁讲真呢，进医药上有真侪病治未好。啊，一级地位好，你就是快乐过日子。啊，变那快乐过日子的身体够用够好，所以我拢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胃肠够好，够会食会消化，未拄未胀，是不是？目睭够好，目睭看无你要对佚佗，筋骨够用，血路循环够通，走路会行，心脏够好 Q， 爬山爬楼梯会爬，心脏有力，你才有法度四界去。啊，人生你这营养不够，你用啥事？我得看医生吃药啊，就好啊，这是你的选择。不过，陈教授要甲伊讲，身体是爱营养，依靠法度来好好啊来继续维持。你心中骨头需要的 Q 天钙质吃不够，心中骨头 Q 天钙质吃不够，心中骨头变来好。你胃肠的酵素益生菌无够，常常肚、常常胀、常常一生特别艰苦，食胃药啊，大便阁未顺，是不是？你循环歹，氧气不足，血路循环无食一挂补血、活血、通血，里面哪有体力？啊，你目睭无顾，目睭歹去啊，阁无法度阁恢复。你唔食挂中药来顾目睭，但有说讲有理无？对无？啊，你食了啊，肌少症、肌肉无力、筋骨酸痛。食了，食过通筋串骨的筋骨较袂痛，筋骨较袂酸软无力，食了较快活，生活就较快乐啊。身体艰苦是咱啊，啥有法度替你疼，是不是？对不？吼、哦，你讲是不是？好，赖大姐吼、哦，后壁区的赖大姐在讲，来，目睭看物件就有黑色的网状物，会走来走去，迄叫白网啊症。吼、哦，赖大姐免烦恼，迄真侪人有，吼、哦，迄就是目睭咧退化嘛，目睭退，啊，用啥水敢食还好，食了也较沉底，食寡中药过目睭也较沉底，啊，时好时歹的，困较无好，就阁走出来飞，最近较劳力啦，较出力啦，吼、哦，啊是最近有当时突然间生气，吼、哦，心情较无好生气，这种白斑啊伊就会较侪，这黑色的网状物就叫做白斑啊症，吼、哦。伊虽然毋是像蠓安尼，毋过伊着规蠓诶，规大片诶，吼、哦，爱着是目睭退化引起诶，了解吼、哦？啊，食过过目睭中药会较好，啊，你会较好困，啊，困较好，伊着搁沉淀落，吼、哦，困较好，伊着搁沉淀落，沉淀落着搁看无啊，吼、哦，啊，时好时歹，有当时也着搁压起来，当你生气啦、压狂啦，吼、哦，啊是困无好啦，有可能遐着搁压起来，吼、哦，还免烦恼，并无代表着你目睭歹去，毋过伊代表着你目睭爱保养啊。吼、哦，食寡过目睭的中药来保养，互你目睭暗时较好困的，目睭较袂打涩的。有当时啊，伊就过会消落，消落，嘿，啊，就过无代志。了解吼，嘿啊，无啥物大问题，不过目睭是爱保养啊，好不吼、哦？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后来高雄的赖大哥咧问吼、哦，高雄的赖大，廖大哥，拍谁拍谁？咸啊，做侪肥，食啥要改善？食寡帮助消化益生菌酵素会让改善，先闹这样子配，因为坏菌伤济，坏菌伤济就产生着真济，利用你的
肠仔诶环境来制造着足侪傲气、臭气。所以现在遮尔侪屁，屁拢放未了，因为你内底坏菌伤侪，好菌伤少，坏菌就制造足侪空气，迄就是坏菌制造诶。食寡帮助消化诶酵素益生菌，伊就会较好啊。好、哦，了解吼、哦。来，南投诶何大姐咧问。胃食道逆流真够打嗝，这嘛是同款啊！像师兄甲恁讲过，咱不是少年的啊啦，咱物件食的足歹消化，但你说无骗你，真正讲像是我胃无爽快，我来食胃药啊，胃药啊不是咧帮助消化，胃药啊是咧治胃酸、治胃病。你消化歹，就是爱一寡消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问题是台湾人真侪人，你要叫伊讲。啊，我的消化歹，腹肚肚、腹肚胀，吼，会一胃酸尔。我食胃药啊，就较舒服啊。我踏倒来食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足重要。因为你消化好，你就袂一直分泌胃酸；你消化好，腹肚袂肚袂胀，你就袂一直打嗝，就是这么简单。问题是民众长期，但你说看过太侪去啊，有诶大哥大姐。长期腹肚肚、腹肚胀，一胃酸食胃药已经食几啊年啊，要搁咧食。有诶食胃散，有诶食胃冷，有诶食胃痛，足侪台湾诶民众长期咧食胃药啊。啊，陈老师，请问你，这药啊，伊综合胃酸了，你诶胃到底消化有较好无？没有啊，这陈老师安讲哦，你敢知台湾胃药啊，食是第二名。一年吃三亿外粒胃药啊，咱病者嘛吃三亿外粒，第一名还是糖尿病药啊。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这陈老师吼，其实像胃食道逆流，你也想啊，现在胃食道的逆流，吃落未消化啊，物件拢伫你的胃啊。只要是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啊，物件拢伫你的胃啊，拢未消化。啊，未消化变啊，物件拢积掉的，拢伫你的胃，啊，足艰苦的呀，吼、哦，啊，未消化，啊，所以咧，就一直要卫生啊。啊，你啊，食未消化咧，无物件伊就未要卫生啊，你就未胃食道逆流，胃的舒服啊，啊，要卫生的药啊，胃食道逆流药啊，得抑制胃酸分泌嘛，因为胃食道逆流药啊，得抑制胃酸分泌，啊，你食这药啊，得抑制胃酸分泌啊。卫生无分泌啊，你卖伤欢喜，因为药啊控制，你卫生分泌少啊，无食药啊，伊得个分泌侪啊。所以你要知影你的胃病变哪好，爱改善你的消化嘛。做者大哥大姐，胃肚胃胀饱气，像阿多大哥你问讲，超市前啊，我腹肚安只空气，啊，你都无好菌啊。无大家瞎讲，大家你看世界各国大家前啊，要食益生菌。什么原因？我来讲吼，连你的后生祖囝，伊做医生的，伊嘛知影益生菌足重要。唔过，但就说发现着咱台湾的民众大个大只食老火啊，就是足爱食胃药啊。只要是安尼讲无过分啊，是安那，因为大家有一个错误观念，就是我胃药啊食落，我的胃就会好。唔过你也了解，真侪胃药啊是缓解症状。压制卫生，伊并不是咧固胃保养胃。你甲这个观念爱改过来，胃药啊，不是咧保护，不是咧保养啊。胃药啊，不是咧保养，胃药啊是咧治疗胃病，保护你的胃壁，减少卫生的刺激。不过，伊不是咧甲你的胃固养起来，固好起来。你胃也好，就是因为你好菌多，胃的量上高。胃就较袂胃炎刺激，你胃也好，是因为你消化好，卫生就较袂硬，较袂增加，胃就较爽快。你胃也好，是因为你消化好，所以胃就袂肚袂胀，胃咧就轻松。你胃也好，是因为你内底好菌侪、益生菌侪，所以伊就较袂产生拗气、臭气、胀气。啊，你用超市，啊，现在我较早少年袂进食老的，因为你唔是少年的你真食了有回啊！你肠啊内底、胃肠内底酵素益生菌都是无够，佮加上足侪大哥大姐喙齿佫无好个，对无？
咱有说讲有理无？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去梳理这个问题，好不好？哦，乔斯跟咱家大哥大姐报告去。他都要综合詹大哥的问题吼，但你说个，给你补充一下。詹大哥，你伴随着两个问题，第一，你是要卡会出来，迄你免烦恼个，迄是一种你可能你的身体较紧绷，了解意思吼。所以咧，不定时咧，出来，你连少年嘛会啊，小朋友嘛会啊，了解吼，系啊。如果你，我跟你讲吼，你咧捧物件会出，有的人有无捧汤？胖汤一直刷咧刷咧，有无？吼、哦，哎、欸，为啊胖汤爱刷咧刷咧，袂稳。当时啊，东西脑较退化，吼、哦、脑啊，大哥大姐啊，脑较退化，吼、哦，啊是坐咧，点点坐咧，你讲啊坐咧，为查甫人看电视，脚翘咧嘛，一直刷，脚安尼刷咧刷咧，迄通常是较紧绷，压力较大。啊，你就是爱运动，大哥大姐都爱运动。运动了，人就较轻松、较自在。就今仔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好不好？听众朋友免烦恼，陈老师甲恁讲，真侪病吼，真侪病，伊安那好诶，你阿咪啊？心情好，我无骗你，伊讲陈老师心情好诶，治病哦。心情也未好吼，病就一直来。啊，心情要安那好？身体就是爱营养爱保养。你比如讲像今仔陈律师甲恁讲的，你胃咧疼，胃咧无爽快，吊吊，你心情会好？较奇怪咧，常常咧胃肚胃胀，常常拢爱吊吊肚肚，一卫生你心情会好？规干嘛作烦呢？对无？所以你得甲你的身体体质搞好。哎，胃未肚未胀啊，你规工心情加作好；胃未一酸啊，你心情加作好。啊，身体就愈来愈好，是不是？你筋骨会疼，骨头会疼，骨头会疼。你心情会好哦，疼规工的你也要艰苦，是坐未坐，困未困。我唔相信你心情好，得疼规工的你心情袂好，对不？啊，经常一直止疼、止疼、止疼，吼、哦，止疼药啊，止疼药啊，吼，讲实在吼，双面论，双面刃，食落较好。无食愈疼，因为你的骨头已经萎起啊，烧地烧枯烧磨萎起啊。你无甲你的骨头保养，你一定爱少有福建运动，骨力运动，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甲你的筋骨保养，增加着你的肌力肌肉。骨头做歹固的，大哥大姐啊，等于说按工作做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就是有这骨头怕歹的，筋肉骨啊，肉骨。肉骨你爱记哩，骨就是靠肉来保护的，骨就是靠肉来保护的，了解意思吼？啊，你活动就是靠筋咧扭的，筋咧扭骨，和你振动，肉咧保护你的骨，所以筋肉骨这三项要顾，唔是靠消炎止疼，食了伊就用啊啦，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啦。大哥啊，大姐啊，真正固筋骨的中药，你生肉是安那讲？因为伊就是强筋健骨，和你的筋用筋较袂退化，筋常常拽着闹着，和你的肉会硬，你的肉较袂因为大哥大姐三工无运动，肌力的流失，肌肉的流失，所以你爱食怪生筋生肉生骨的，配合着蛋白质较高，配合着运动有够。你食头啊，要甲这筋肉骨固用，做啥人拢是固骨头尔。我骨头来补钙质就好啊，后下恁轻松诶，安尼骨头就会用哦，啊你就有力哦，吃饼，真侪人去手术啊，我骨头手理好啊，赶快无力袂行，因为你的肉拢软去，你的筋拢无力去，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手术了啊，赶快无力袂行，赶快咧牙齿卡医啊，你也看我可怜，较袂疼尔啦，跌掉啊较袂疼，因为你跌掉的所在医生该骨头该处理好啊，较袂疼。啊，同款无得袂惊。啊，人生你着即个经过，你着无得袂惊，你着痛苦啊。对无？戴律师讲过啊，病要好吼，心情爱先好啦。心情要安怎好，就是乎你身体，你目睭看无啊，

你目睭青眉呀，看无去呀。你要佚佗，你就减一个趣味，减一个方便，对不？你无带啦，你血路循环歹啊，你行路袂行。对哇，医生啊，我拢无带啦，袂行啊，你都循环歹啊，你无带啦，行袂久，行袂远。阿妈关紧硬夹硬夹，卡把手臂，卡加的血管扩张剂，末梢血管扩张剂。你敢知台湾人食偌济末梢血管扩张剂、末梢血管循环的扩张剂？这粒药啊吼，真神奇！但就说讲你听，这粒是药啊呢。末梢血管的扩张剂，我食这末梢血管扩张剂，食了血管会开。啊，药效一过，血管就搁揪起。啊，变作以后你无食这粒药啊，血管就未开。你家己无法度血管开啦。你就要靠油耗会更开，啊，吃久够有耐受性，对不？你看台湾人吃偌济末梢循环的扩张剂，那是扩张剂呢，用油啊来让你的血管扩张呢。啊，你的血管是安内扩张，咱家己也扩张啊，是不是？我运动血管的扩张啊，我运动血管的扩张啊，我是安内我无要家己运动。我要来靠药啊来扩张啊，逐天无食药啊就艰苦，啊甚至就无力。但就说甲大哥大姐报告，食老啊就是爱叮当啊，爱活动啊，你也骨力动啊，啊两小时啊我无力，循环歹，咱就食寡血路循环的，是不是？吼、哦、啊筋骨酸软无力出无力肌少症，咱食寡固筋骨的，对不？所以针对着你的身体。来应用来保养，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身体是你的，艰苦是你在疼。你要怎保养好，让你吃老会快乐，生活品质会好。因为大哥大姐，咱重点不是把病治好，重点不是把病治好，重点是要怎让你生活较自在、较快乐。因为我跟你讲，真侪病治不好。所以像今天我是不是说林志玲医师的案例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我说大哥大姐一开始林志玲医师想说、我一定要把我的先生身体健康最好不会恶化，所以要强迫他吃什么东西，强迫他做什么运动，每天要叫他练习写字，每天安排一大堆课程要给他，先生面都很吵啊，就已经失智了啊，已经在不爽快了啊，得个，逐天个配合你的课程按表操课，是不是？所以搞不来林志玲医师伊开窍啊，伊干嘛讲，互伊较舒服、较快乐的就好。以及强迫你照顾的方式来治疗失智症，你无一定治的好啦，你嘛无一定都法度控制个真好，倒不如互患者较快乐的，对不？啊，要怎伫快乐、搁健康的环境寻求，这就是咱的照顾者的目的，对不？吼、哦，温柔陪伴伊到老啦，吼、哦，唔是强迫伊照你的方式来做。有当时你爱看患者的表情，有快乐无？伊无爽快伫对，咱等于看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拢未笑。妈，啊，你最近是安那？看你吼、哦，拢安尼无啥。感觉呢无啥欢喜，吼、哦、啊后生啊妈妈吼，最近拢筋骨拢足酸痛，足艰苦的。啊，看医生，食迄消炎止痛，食甲会惊。啊，无食着阁痛，足艰苦的。妈，来免烦恼，我听陈老师在讲，咱吼筋吼筋骨吼，嘛爱叮当爱活动，爱训练，所以吼后生啊，等下我着陪你来散步行咯。吼、哦、啊，第二吼。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甲筋骨固用。啊，我也无伫咧，你嘛爱较骨力咧，叫人陪你行咯。吼、哦，爱特别是爱起来运动，爱扭扭的，爱出力，爱行咯，筋脉用我健，用我勇健。结果过一段回来，后生啊，妈妈真正较好啊呢。最近较有力啦，行路较好行，筋骨较用啊。哦，减食足侪消炎止痛，恭喜你。大姐啊，你甲想结果伫对？结果只是你较早拢踮遐唉声叹气，食药啊过日子。阿进，你重新要出力啦，你家己要复健啦，你要出力啦，你要行路啊，你要运动啊，你愈来就愈用啊，你愈来就愈有力啦。食寡固筋骨的中药配合着去做运动，你就愈来愈好啊。

0: 啊，较袂痛啊，较舒服啊，减食足侪止痛药啊。啊，这得你专念啊嘛。你知影讲我无振动，我无活动，我无出门去运动，我无训练，我袂用嘛。你专念啊嘛。啊，你互你家己较快活，你较会行路啊，较有力啊，你家己嘛较有信心，心情嘛较好。啊，身体就一直好起来。啊，人生要好要歹是你的，掌握伫你的心念。掌握伫你的心念齁。今仔半开讲啊，甲大哥大姊即个讲阿姐，我希望讲借由着林俊仁医师案例，免啊增加着咱食老的品质，就是快乐来过日子，快乐来过日子。不管身体有病无病，免啊快乐过日子，这就是咱去必须去思维的代志。快乐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就是身体有真侪病顾未好，所以咱爱要如何保养，互咱会当继续维持。我拢常常讲一句话：，我阿嬷少年生八个囝，还佫种菜，种甲食老翘骨足严重。唔过吼，我当伊看阿嬷是会笑的呢。我无骗你，翘骨足严重，伊是会笑，因为伊家己唔免夹拐啊，伊会当挂菜篮去菜市啊买菜啊。啊，你讲伊翘骨遮尔严重，伊会疼无？会啊，较袂疼。翘骨遐尔严重，较袂酸疼，嘛是会啊。啊，伊翘骨要安那？啊，拄着啊，就是安尼尔。无啊，多讲好真济啊。啊，所以逐工就抓中药，抓诶，通经串骨、筋骨较用较袂疼。人伊家己行路去买菜诶时阵，拄着厝边啊，大家拢会开咪开讲，伊拢个会笑。阮孙啊，倒来看伊嘛，拢会笑。啊，伊家己种花种菜，伊嘛种啊真欢喜。啊，无感觉要逐下逐工逐下唉声叹气、流目屎过日子哦，是毋是？咱毋是逐下艰苦互人看，无必要，对无？所以大哥啊、大姐啊，真侪病袂好，但有数知影，对无？毋过毋免烦恼，吼、哦，咱。用我正确的方式，食我营养保养来帮助咱身体健康。啊，上重要一点，就是讲，即个病咱嘛爱去接受伊，接受伊来讲，佮病可能袂好，甚至伊会慢慢啊歹。啊，毋过我食我保养的，至少伫伊歹去进前，无好去进前，我会当较快乐的过日子。所以，但是说来讲，上惊的对药物的依赖，我食一寡消炎止痛，无食愈痛。我食一寡末梢血管扩张剂，无食就袂通，是不是？我食一寡低维生的，无食维生就多，是不是？我食一寡软便的，无食就放袂出来，巴肚就砰砰巴胀，是不是？啊，我咧，食一寡咧，即、這个安尼当中咧，即、這个安尼，即、這个点，逐天特别点目药水，啊，目药水无点，目睭就也要打酸涩，就艰苦、痛苦。人生不是安尼啦，你讲是不是？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和陈律师讲过者。广告节，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老哦，拄到这筋骨病哦，足辛苦。真侪人手术几下刀，要搁咧手术。就陈律师讲的，大哥大姐啊，你骨头。去跌掉，骨头去歪去、歪去、跌掉、歹去、脆去，甚至手提啊、家庭啊，医生会当甲你手术。唔过你筋肉要用，筋肉骨要用，你嘛爱保养。你卖想讲我有手术啦，我都唔免顾。你错我啊！足侪人手术了，感觉袂行；足侪人手术了，感觉酸痛。啊，因安那顾起来，因诶足侪拢是靠中药调养等来。但是有一罐真好诶中药。就是咱介绍的双剑白剑保安，这款双剑白剑保安是咧甲你强筋健骨的。什么叫强筋健骨？筋会用，骨会用。所以你食了是食老了，筋骨会较用，互你较好做事，较好出门，较好行路，互你较袂酸痛。真正有效的，伊袂造成着你肝坎腰子的负担，啊是你要食消炎止痛，你家己选择。是不是老大姐四年开三刀刀，四年开三刀刀，用陈律师坐未坐，行未行呢？好加在 食你介绍的香蕉麦根饭，真会走路会惊，嘛较袂酸痛。
1: 讲完这我有几多嘛？脊椎我开两届嘛。食你的健步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到这个背部我背部我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那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粘连的。
0: 粘连哦。
1: 我啊暗时啊看电视有十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刀三遍了嘛。啊，甲食你的。
0: 好。
1: 健步
0: 完，
1: 较
0: 早阮
1: 吼，
0: 咧
1: 走路
0: 嘛较
1: 有力，
0: 较袂起曲啊！吼，谢谢，拜拜。大志讲走路嘛较有力啦，有影无？有影哦。啊，进前咧四年开三刀刀，够有影？有影吼、哦？一个老大志，哎呀、啊，伊讲只要是，你敢知影？像你讲的，哎、欸，伊吼、哦、开刀转来吼、哦，开刀转来吼、哦，啊，走路阁起起，走路阁歹行。用陈老师像你讲，我也毋是开刀当下就用啊咧，筋骨爱顾咧，尤其开刀了后更加爱顾筋脉骨咧，所以来食咱的香蕉白筋饭，食甲行路节奏有那足好行。
1: 白筋饭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咧做行开。
0: 是。
1: 啊，我头仔是袂啥行。
0: 嘿。
1: 啊，我食迄
0: 香蕉白筋饭。
1: 嘿，筋饭食了介好安尼啊！像我咧行的时候，
0: 嘿，介
1: 无好行啊，磕磕啊，
0: 行路磕磕，
1: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1: 跟无啥会行，怪怪安尼，
0: 转
1: 好伊。哦，我转，我是讲要报人食安尼。
0: 好，多谢多谢。好，谢谢。所以，食咱的香蕉白芥末真好真济啊。
1: 对。好，多谢。
0: 该好用吼，大哥大姐啊，因为伊讲只要是我要报人食，因为我食你介绍的香蕉白芥末真正有效，我要报人食。你食无好，你袂报人食啦。大哥大姐也有影无？啊，食老会啊，陈老师甲恁提醒过啊。筋脉骨，遮个筋脉骨，逐工逐下疼，逐下艰苦。陈老师，请问你要如何是好？大哥大姐啊，像我讲的，我阿妈食到八十几岁，七八十岁，啊，少年做害去，做歹去，做到食老翘骨去。伊甲医生讲，伊讲医生啊，我都食咸止疼，我胃袂堪进。伊甲医生讲，我要食中药，等下陈老师细汉拢咧甲阿嬷下中药。人食甲翘骨足严重诶，共款会当挂菜拿去买菜，共款会当跟厝边隔壁拍招呼，共款食老诶种花种菜。所以阮阿嬷吼，伊食老毋是逐工逐面哀讲啊，我腰骨酸痛，我艰苦，我痛苦，我人生吼食甲即个岁啊吼，啊为着即个筋骨逐面艰苦，毋是呢？我等一看到阿嬷是会笑的呢。阿嬷讲来赶紧呢，乖孙呢，阿嬷冰箱吼甜汤赶紧去看，吼阿嬷知影你要等来煮好啊，系啊，阿姨吼逐暝回园安尼种花种菜种较欢喜个，啊毋是翘骨足严重的嘛，佫会做哦、喔，阿贤啊，伊就拢食中药，所以大哥啊大姐啊唔免烦恼，陈老师吼介绍的香蕉白筋饭，伊是一罐甲你顾筋脉骨的药啊。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佮治疗酸痛，甲你通筋串骨，针对着你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足侪人坐骨神经痛、风湿痛，咱会拄着口风落雨，风湿的痛，艰苦痛苦，毋免烦恼。有即款，你较早骨伤骨症，口风落雨，风湿的痛，啊，你较早安尼坐坐有过久，坐甲坐骨神经痛，啊，你咧常常咧腰酸背痛，啊，筋嘛袂用，你来食即款。陈老师介绍的香蕉白筋饭，一罐2000块，伊就当食一个月，而且大哥大姐啊，真正讲超市啊，食这中药敢会伤肝心？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来报告，这罐香蕉白筋饭不但未伤肝心，伊咧阁是甲你调养肝心，所以伊是营养保养来乎你筋骨的用。大哥大姐，请你放心，这罐香蕉白筋饭就是要你的筋骨愈食愈用。让你较袂酸痛，筋骨较好做事。陈老师唔敢解讲啊，你筋骨食甲滴滴滴，食甲就少年家人用。不过陈老师会当甲你讲，食老口生活品质，食了筋骨较袂酸痛，较好做事。咱筋骨较勇健，食老较快活，让你日子较好过，较快乐。因为心情好真重要，筋骨也较袂酸痛，人生活就较自在，是不是？啊，食老啊，咱不比少年呢。咱的筋肉骨吼未做主，筋肉常常酸痛艰苦。咱来食这罐 陈老师介绍的筋骨足好的保养药啊，就是咱固筋骨的双减白健步丸。足重要一点，陈老师来提醒，这款双减白健步丸卖力卖少，因为你拢知影，足济大哥大姐，你有高血压，你火气大，你歹困，食着较热少的，搁愈歹困，甚至血压高。虾米较热少？比如讲六龙这物件，六龙这物件伊就真热少。咱的双减白健步丸，咱用多中来取代的六龙，所以呢，伊不但卖得卖少，而且呢，伊的药性足温和，和大哥大姐，咱听众朋友食了，不但筋骨会用。同款身体会好，食了较自在，好不好？请你记哩，这款双减白健步丸外口买袂到，食了啊筋骨要够用，食这款双减白健步丸，透过这支电话找助理，叫助理甲你寄。早时啊九粒，暗时啊九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免浪费。这款2000块食一个月，双减白健步丸效果真好。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讲一句啦哈，找助理哦，0800-77-33-55

0: 好来，大家大家好，这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站了，节目我们服务没停止，助理继续给你服务，电话继续靠通找助理、哦、如果像陈律师说的，大家大家听众朋友，咱较早过去，你坐骨神经痛，你腰酸背痛，你筋肉无力，筋骨酸痛，风湿痛，吼、哦，艰苦，心情都袂欢喜。所以唔好到逐工为着这筋骨痛，但遐袂爽快。其实食寡中药，伊会甲你通筋穿骨，你会愈来愈有力。啊，你着愈来愈会当运动，啊，佫较袂酸痛。啊，你愈愈运动，筋骨较会用。所以你不是每天在那爱下探气，我都没力，我都不行，我都酸痛，你是爱运动，所以你要把你的筋肉骨胶用，你才有在调运动，你才能改善你吃老的生活品质，你说是不是、哦、所以人生你要快乐过日子，还是每天在那爱下探气艰苦流目屎，没必要，没人会可怜人，只有自己会当疼惜自己，所以身体筋骨要保养好，吃老会行较重要，好不？那这部找助理哈，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元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0: 嗨，大家好，
1: 我是丁盈，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电话呢开庭啊，到这个姓林的女子，报官那边啊，到台中这个吼、哦，实在歹客客个无惊半人吼，伊进前的官那边，拢当地的法院的所在开庭吼、哦，美律师啦吼、哦、啊。讲到真歹听，甚至讲你律师人去替对方，对方就是介咧小个官司的人嘛吼，讲话啊，我律师当然是替我的当事人讲话也袂使，你若替伊讲话哦，我要抬恁刀，抬你吼，我讲直对讲啊，当地法官面讲来吼，我若不敢安怎，到今年三月这边，就是这个律师工会就是真大棚。一帮律师要去替这律师吼，助阵嘛。啊，我律师替当事人辩论吼，准予这个人安怎样吼？而且你法官这个法院的人士吼，拢无安怎吼？唔只遭受真侪人讲，哇，你袂使啦吼，准甲收啊嘛，甲收啊，不然拢放伊转去呢。各地法庭安那乱啦吼，大细声吼，讲一寡这个缺乏律师的话吼，嘛是甲放倒吼，到今年三月嘛。总该收啊，收啊吼！啊，一直延压嘛，都两个延压吼。昨大中电话呢，我咧想，这法官可能甲问一下吼，要放个倒去吼。伊嘛同款无咧惊半人啦。伊进前收啊时，有开一间店，咱顶回有报过，改成顶礼拜吧。顶礼拜是顶礼拜两礼拜前吼，有报，都、就是要甲延压，要甲延压停吼。这个到十四嘛吼，十四要延压嘛吼，啊，这已经过啊嘛。电话呢在开庭。伊进前所认罪，讲有啦，我有共扒嘴尾啦吼，我唔对啦吼，啊，讲一寡歹听话，对律师吼，佮像安尼，有迄个恐惊迄个感觉吼，拢全部认罪吼，伊就是为着讲要将收啊，伫咧看守所吼，结果昨佮在开庭，本来进前所认罪吼，伊又佮全部拢无认罪啦，这个真搞怪，这个姓林的女子，而且。出庭的对方就迄个律师工会嘛，带头，就迄个会长吼，叫做吴中和嘛吼，就是今年三月当地法院这个所在外口边叫拔嘴杯迄个，叫拔嘴杯，正好在当地法官的面头前吼，甲律师拔嘴杯啦吼，啊，一直人若要讲什么话吼，哦，就讲扎长，我讲法官会动当然动啊，法官动伊就无咧插理啊。伊嘛无咧甲伊主导讲，即马法官咧开庭呢，昨是当咧开庭，法官讲啊，即马学律师，你这边着避害嘛，避害着律师这边叫拔嘴皮啊吼，叫骂吼，人要讲吼，讲无两句就讲扎长，法官啊那个动都无效，准叫法庭聋哑嘛，甲昨当场电话呢，法官伫顶悬开庭，现场全部聋哑，嘛袂使，伊法庭咧聋哑吼，哦。过吼，都讲要讲骑手机啊啦，讲骑龙眼机啦吼，嘛有棍那边爬起来，法庭都甲刺落嘛，袂使开枪呢。这是法庭呢，你伫外口边，我不管。即马法官伫顶悬，这是开庭的时间，人咧讲啥，你讲早顿啦，或应水哦，啊袂着你讲吼，你袂当安尼啊，法庭就是安尼，啊无当紧，判起起法官挡你袂掉，人法官讲龙眼。把这个现场录起来吼，这到时阵照当啊判罪啦吼。法警咧录影吼，伊嘛要甲法警迄个手机啊啦，摄影机甲揢掉啦吼，都叫法警甲饲掉咧嘛，甲饲伫迄个意外所在吼，我挡伊袂掉啦，慢慢准准像个弹钢管吼。法官准休困一下好啦，这安尼开袂落去。法官开庭第一遍开甲休困，唔是因为忝，是因为实在是。想到乱啦，结果这里面如此吼，过来要搁开庭，上尾我那挡袂掉，哦，六撮，安尼，人对方拢讲无啥句话吼，伊就过来讲渣话啦、插嘴啦、有诶无诶啦，吼啊，改成安尼乱，上尾法官吼，昨伫大中地法院我那第一遍啦，第一遍干一个尔咧，这个被告这个姓名都干一个人尔吼，搁一个助理啦吼，好，出动所有这个。大中地法院七个法警吼，全部拢甲叫来，其他的所在无需要的吼，七个法警全部叫来，七个法警对位一个啦，甲伺候掉啦，哇，这吼，真系昨辩论总结有人讲，
刚我们辩论的这没啥辩论啦，其实法官已经有所本了啦，这没需要辩论啦。这种人吼，就是唔知影讲法律到什么所在啦，伊也无咧插伊啥吼。这后个月可能后个月底啦，二十外号的判官吼，这应该会使去关，我咧想啦，绝对会使去关啦，外口关吼。好，这个律师工会理事长吴中和要今年三月去申诉会啊，在迄个法院当面接受台吼。好，这个案件唔是单纯的恐吓，三月十七。公然在法院里面打人，这当然是之前不发生过这样啦。你在外面怎么做工打啦，怎么样啦，怎么样啦，怎么说话难听，好，那另外一回事，这是在开庭在法院这个所在，当在法官的面，你也同样同打嘴巴同样，他说之前这是不发生过这个事情，他是不敢想啦，这个人不敢处理法律就害啊！像这种人，佫唔敢处理吼，这不是单纯一个敢若我做律师，律师也无介多嘛是人啦。但是一般人嘛袂当安尼啊。进前的过来律师，伫今年三月，这个律师长去有八嘴八进前的过来律师，那介个案件有关的吼，便也出庭吼，都去用恐吓啦吼，去用创什么话啦，话无一大堆啦。如果这种代志法律阁无得了保护律师，这个为被害人，就是小个的人，咧辩论的人吼，后界吼，无人敢做律师啦。张律师长讲安尼，如果这种人，咱的法律阁无好好甲办，你不管你对唔对，既然你要交法庭、法律、法官来裁决，就是尊重嘛。因为你已经交法院，就是让法官做一个裁决，唔是私底下搁在私刑啊。啊！你这已经到法院吼，你搁安尼，你后盖那如果讲这个代志啦，法律无在条法官啦，无在条保护律师啦，用法律去制裁这种人吼，后盖看什么人敢做律师啦？我做律师无保险呢，这种已经唔对的人，结果你当地法官面吼，啊，甲我拍出被甲我恐吓，讲要杀我啦！你若敢替对方辩论，我就要杀你啦吼！安怎样啦？

家己的，啊，这都爱行人嘛。啊，这人已经拍官司啊，拍官司开始吼，就是为这开始。当时对方有请两个律师，当地法官那边，大家讲骂啦吼，你啥货吼，我要甲你抬哦哈，你去替对方辩论好好，就是安尼，法官无处理的，迄件代志法官无处理，双方等于，双方等于了是今年3月17日。就是吴中的理事长，伊是法律工会诶理事长，台中地区啦吼，伊就拖一帮律师要替这律师助阵嘛。就是讲法官，如果律师当日开庭的时间，当日诶面去予迄边辩论的对方甲伊骂吼，啊甚至有客着讲啥物客套要共台这种话语啦吼，这才大办啦，你开始再放伊转去吼，就是要甲助阵。结果毋知影讲，当地法官诶面要共助阵。并不是在那个律师椅子上面的，是在旁边在坐阵，他总经过他拔嘴巴了，你是盖大耳我这做人有够歹，所以你们跟拔嘴巴有的没有，结果也是没事，当天没事，第二遍也是没事，就是没事了，大家哈哈一下看出来一些社会这个言论，我靠你这样呢，你不管你对不对，人开始上到法院这个地方双方辩论，你才用法律都用讲诶，讲你是对唔对？你虾米证据吼？啊，共拍那个当地法官那边呢？当时多在开庭嘛，你拢无甲处理，唔得过两天，检察官用伤害公然侮辱吼，准甲收啊呢？五条罪甲收啊嘛，甲收啊吼。进前两礼拜前有开一边延押庭啦，就是讲这个要继续配甲延押吼，因为。收啊，到两个月嘛吼，到一个月14嘛，特别这个看是要延押继续啊，还是要放倒吼？好，进前一遍吼，无结果啦吼，到昨昏阁开一遍，我若算辩论庭吼，开一遍吼，等于我呢吼，进前两礼拜前，伊全部拢承认认错啦，我讲拍律师唔对啦吼，啥啥哦，伊就是为着讲无爱继续乖嘛。不要继续收收啊！吼，啊，唔只大亨得恁啦吼，讲讲歹听话吼，讲要客套，讲态度疏散，迄种唔对，我拢唔对，我拢认罪，唔罪吼。昨搁再开庭一遍吼，都全部拢改口径啦。当庭这个法官甲问讲，你敢知你唔对？讲无，我无唔对。啊，不过你进前两礼拜前所认的，你讲你拢唔对安尼，你认罪安尼，你讲拍嘴巴啥拢唔对，讲无。我都唔对，吼、哦、啊！边啊，所有诶，即、这个就是你介绍过这边个律师讲话人吼，我若讲奇怪，你两礼拜前讲你唔对，你认罪尔呢吼，连啥物人都目睭大绿呢？伊毛请一个律师啦，啊，这个律师本来甲伊讲好啊，就是讲你都爱认罪，讲你唔对，你共把嘴巴对唔是讲杀人放火，我做律师甲你甲你辩论吼，有可能就免继续乖嘛。唔免继续收押，安尼就当帮你等伊吼，连工判罪，反正判轻判重不管吼，对、这绝对甲你用甲上轻嘛，是安尼。结果张姐来讲安尼，连你家己要替辩论的就输啦。我那目睭瞪大，你讲哈？啊，开进前我甲你讲话拢无共款啦，拢伊一个人的主意，连要甲辩论的律师都那青。就青讲讲，我甲你讲安尼啦吼，准迄个律师要替迄个辩论的律师甲。有咧辛苦，边讲你唔好安尼啦，你唔是甲我讲好啊？讲啊，都认罪都认唔对，啊唔对吼，咱都啊事实就是唔对啦，唔是乌白恁咧啊，就是你共拍嘴巴有诶无吼？对律师一寡腔啊，客套要共抬啦，你袂当安尼啦吼、哦？啊，你嘛讲好安尼，结果开张一个开庭吼，连咧伫边啊咧替辩护律师惊一个，啊你还讲安尼？全部无认罪，你甲我讲啊，甲即马拢无共款咧，即、這个更头壳歹歹我。我咧想这个好细里面吼，咱律师界讲，连要替辩论的律师都讲无落来啦吼。对方若要讲两句话都无同我讲吼，什么的有诶无吼？甚至伊讲，你若要继续辩论，用律师的身份啦吼，你即马跪啦，甲我磕头啦吼，无大劲，吼你赔我300亿啦，有诶无是大堆啦，哇啊！法官都判不落去嘛，张法官都底下咧实在听不落去吼，唔再甲法警啊，法院有一个警察叫做法警嘛吼，当场聋哑嘛，当场聋哑吼，这个省里面入住一个听到法官讲聋哑吼，准挖过一个法警的所在吼，你是什么人？我是法警，你说唔知我穿警察衫啊？伊要讲起迄个聋哑机，甲迄个手机啊吼，准叫我们背走嘛。

去哦，发现都个刺嘞，刺在椅仔顶，嘛是刺袂掉呢。两下发劲就刺袂掉吼。讲我要验伤，我你个刺较大啦，不如我得个小可放开了，得个徛起哦。不然法官讲安尼休困一下啦，安尼即个安尼无多判袂落去吼好。休困五分钟，搁再开着嘛，感官慢慢转转啦。有若无在条法官讲话，法官有若无在条讲话呢？连对方啥拢无在条讲话吼。法官当场较叫所有的法警，当时台中地院，当时上班长上班的法警，都七个人全部到位，甲法院内面所有的法警七个人当场来只告伊一个啦。你甲看哇，有人讲吼，真正有够厉害啦！这个好，这个有派呢哈，这个吼阿个无咧惊半人吼啊，是毋是真对法律真捌？你也无在大家判寡重啦。干部代表嘛，你已经藐视法庭、藐视法官吼，啊个做一寡这个无合法的动作，共八嘴八舌，这真正无代表甲条件甲判一个较重淡薄吼，还该关几年啦吼，就是一定爱三日去关啦，唔免讲啥物咧罚金啦、啥物话啦吼，都一定爱三日去关，再关几年吼，看会乖也袂乖啦，哇，无真正有歹呢。真正判一个吼，人讲啊，都上判嘛，甲法官这样念呢。一般来讲是安尼啦。你外口安那判了，都人开始咧，甲你抓，咧甲你创啥，已经抓着啊吼。上判，人讲上判，人嘛判甲法官这样念，伊连法官这都唔惊啦。法官当地顶官甲伊讲，袂当安尼，伊嘛无咧插你咧。啊，两个法警甲刺掉，法官讲容易起来吼，啊，甲刺掉伊一定，互伊嘛咧插掉吼，嘛总伊袂掉。上尾这个法官甲讲，甲今仔日法院所有的法官全部叫来，嘛，迄个法警呐，全部叫来。今仔日上班都七个人尔嘛，怎啊？怎伫台中庭七个法警全部叫来呢？其他的庭拢无需要嘛吼。七个法警，七个警察到底了，队伍一个甲起好条咧。到尾甲讲好，唔爱去听吼。甲你讲也无效啦，你这都讲袂落去嘛，唔正讲七月。二十外啦吼，有可能七月二十外吼，都等于七月底，都一个月就对啦吼。那判官吼，希望甲判重一点啦。哇，这种人吼，真害啦啊！你甲看，法律吼，那无在到这条歹人啦。我考虑到这才这样，那无这种人，我跟你讲，你到尾真正轻轻啊放落吼。人讲上把小把用腰一个水杯，连讲你看偌济人伫法庭开庭都像安尼啦。因为你有一个样，人互伊看讲法官，你要甲我判我当，啊，电话台中一个查囡仔，当面甲你讲啥讲啥，有诶无？佮当你诶面拍嘴巴，你嘛要甲判我当啊？就是安尼，这袂当有情理呢。你如果即个查囡仔，伊安尼一遍过一遍，当地法官诶面伫法庭甲你闹到安尼吼，拢无咧惊半人吼，这你若法律无在个制裁啦，哇，这到尾吼，人大家都有一个扛棒人挂嘛，佮都。三不如啊，吼、哦，你得个判安尼啊，我为什么我伫法官法庭才加讲两句是袂使？伊搁当你面拍嘴巴咧，对不对？你嘛无加喏，真咯吼，都长台中地院呢，我足侪代志拢破纪录啦。当地法官的面好哇，你直直掉吼，啊骂对方啊，我无一大堆吼，啊无大劲吼，啊搁安尼讲东讲西，法官咧讲啥，伊拢甲法官砸话呢，对方砸话了，法官。讲到法官讲袂落去呢，唔是身体无，是因为讲袂落去。你即个太火咧啦！安尼，开庭的当中，佮为着讲安尼讲袂落，讲休困五分钟啦，法官休困五分钟，即个伤乱。内面所有上班的法警七个人来对付一个噪音啊，吼，佮伺候掉，佮顾掉吼，安尼，到尾嘛讲袂落去啊，唔正常讲啊，莫听，莫听，莫讲啊，安尼到尾，就判决就对了，当判决啦吼，哇，你佮看，真正有歹啦，这人啊，唔知是食啥大呢吼，是食足厉害啦，无多大中，延长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讲的，
1: 未困一，啊，未困一个在拢卡手麻，啊，就跟头壳疼，啊，完全拢未困，啊，安尼啊，食真远，但食无偌久，安尼我就开始拢无法多困，搁卡麻，
2: 就跟
1: 拢有好足在去啊。
2: 安尼吼，
1: 嘿，恁的产品尽量袂歹，
2: 真香。歹困爱食，听恁的话，尽量吼对睡眠真大帮助啦。脚麻手臂啦，究竟啦吼，对咧像迄电力电力厂吼，那不如袂过咧。我哋所在好安尼，袂滑啦吼，啊硬冰冰啦，后背咧也准袂水吼，那不如酸酸酸嘛，抽抽抽啦，坐袂掉啦吼，啊对咧酸，对咧慢，对咧硬吼。迄条血路，内面的血路啦，道理的经营一定爱通通通，通到上尾溜。要通得通个头，袂当通一半。道理个钱就是较通较上尾流啦。人讲着末梢个所在吼，人吼着困惑，免咧骂啦，免咧抽，免咧叫紧啦。你茫看这個，虽然毋是讲爱你性命吼，但是若算抽听骂啦吼，啊伫遐咧慢慢条条啦吼，啊咧抽抽抽，迄人是艰苦个啦。尤其人入会啊，哇，真正艰苦个吼。道理真硬，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个对，没有对哈。那如果身躯边有买咱美国进口的 QMB 台做伙，因为 QMB 吼是源头，即、這个碰布啊源头，一回咧拍吼，开一个一个啊，开大力，人开边咧平平转，开边咧抱心，开边咧跌跌。石头底底吼，伊伫源头啦，就这个蓬勃，就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币吼，啊，就心肺就来做伙，心血管嘛就来做伙吼，就得力的经营，来当配合咱的得力，咱美国进口的起源币哦，上好哈。指定房址名，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甲叫对啦，好，谢谢，以上功课。

咱回来现场来，电话接不完，稍等，报挂这个卡，报挂你水卡，我会给你听来算哈。好，谢谢冰冻的电话呢，有判一个案件，西瓜讲我大概偏方一个，定定听来讲，吼，坐船那个是坐汤啊，吼，头都是通缉不犯啦，吼，有诶无要走路诶，说吼，你也无在了坐飞机啦。水动起来咧，啊！唔只诶，搿只头度吼，就坐迄个船啊出去，人家讲你坐汤啊，我讲大家听吼，这判刑啦。不过第一审我若判重啦，后八年我后六年我五年我啦吼，好，就是屏东东港一个渔船啊船长吼，姓柯诶，屏东东港姓柯不止啊济，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嘛是伫遐。嘛姓柯吼，啊姓柯的吼，伫屏东东港，唔是大家拢歹人啦。因为咱东港今仔日报两件，拢姓柯的，拢是迄、那个一个是走毒啊，走百外一个毒迄个吼，姓柯啊，这个嘛姓柯吼，因这渔船啊，人讲叫做坐汤啊，你讲偷渡这种通缉犯啦吼，有诶无诶啦吼，伊是甲你扣扣做伙呢，除非啦。你真正足侪钱啦，就是讲我今日这个人吼，是一个非常特殊分子。我有坐条一棍头吼，摕棍啊百万，就干那我一个人要坐呢，其他拢无的吼，安尼就有法度啦。不过一般来讲吼，你做袂到啊。当然你今日甲我讲，我要甲你偷偷，我就有钱通贪无唔对。但是都拢正十万啊啦，二十万好，啊，就甲你扣做伙吼。当时这只船啊吼，坐十个啦，拢是啥呢？拢是通缉犯啦。就是遐一寡去用判罪吼，走路四隔壁吼，啊要偷渡出去啊吼，通缉犯吼，安尼坐几台吼，准叫海巡抓到嘛，你也着抓到，伫海中抓到吼，是去年三月啊啦，差不多一年外前，伫屏东东港外海查这台渔船啊，这可能有情报，船顶吼，伫船舵内面总共十个人啦，就是偷渡要坐汤啊出去吼，迄、那个偷渡犯吼，内面也有中国的男子啦吼，另外九个吼是台湾这边通缉犯，被造罪啦，已经用判刑啊嘛。包括当时吼有一个判重刑的咧，就是乌道德良帮红人会什么什么哇，这吼我那算判重刑的吼，结果我那要造罪吼。都在这阵内面嘛，总共十个人吼，安尼造罪，警察。有情报了吼，啊！才通知检察官指挥嘛，你注意看卖吼，准炸掉海巡配合吼，准炸掉伫海中的所在，东港这只渔船啊，好，你也着以后开始问话，原来吼，这个你指挥的吼，都一个船长姓柯啦，就甲你讲姓柯都，屏东东港姓柯有够侪吼，行情先啊，讲大家听。我讲听这边怎啊？听这帮听啦，啊都闹知影行情哦。连讲了，碰到代志要逃走个，该当逃走吼。每一个偷渡的人吼，一个人哦，差不多一百万、一百二万啦。所以讲这无恁两呢，我真正唔知行情呢。你这一届扣十个，一个都一百万、一百二万的一个哦，唔是总百二万。甲恁在税毋是，是一个人得爱一百万至百二万啦。所以人咧讲有真侪迄种啥咧，叫做较大买个呀吼，都家己做较会搞辛苦较有钱个吼。若要家己一个偷偷做，迄毋知开几千万啦。反正有可能是安尼，都规只船啊，干那我一个吼，较好比嘛。啊，我若较无复杂安尼吼，伊一个人吼收一百万至这个百二万啊，好，那么这个辛苦的吼，安尼收收的十个人就差不多千二万了嘛，千二万伊一只船啊偌济呢？一只船啊，互你两百五十万，这比你阿姨较好啊，一定是啊，迄渔船啊，驾驶的就像安尼啊，我今仔出去掠鱼啊，反正嘛甲廉价比哦，回来吼，卖无几千块啦，吼好，我一只船啊，甲你用两百五十万，好。那么船长答应了吼，就开始安排。当时大家半暝叫做要出去掠鱼啦吼，啊，就顶管差不多在十个嘛，一抓是十个啦，一个百二万到千二万啦吼，安尼十个。但是迄只船啊，这边人抓一团是予伊两百五十万吼，好，唔知影讲人已经有情报啦哈，唔知检察官指挥嘛，爱甲注意吼，即几只，啊，唔知即个当时海巡。
包括应该你本身有情报吼，应该是这只叫做益昌号啦，益昌号吼，这只渔船号。但是卖甲拍这件，你拍这件，那偷渡人阿未出兵都抓未完啦，都阿未出兵，你再全部互伊出兵，坐伫船顶过来船驶，随伫海中吼来掠，迄条部队走啊。就安尼啊，唔只拢无甲不甲拍一件吼，一个船驶出去到海中个所在吼，就厉害啦。安尼，船顶除了驶船的吼，有诶无诶，差不多唔知三个五个嘛吼，都遐船员啊啦吼，啊甲迄个轮机长甲个船长吼，其他船舵总共十个人，落去甲调查身份，全部拢是通缉犯啦。这个是标准的偷渡啊。所以有人讲，奇怪，啊，该走去对，就是想安尼啦，三更半夜你唔知啦。屏东啦，高雄啦，对啦，台湾四面全海啦。你伫对着所在要偷渡，你唔知？台湾四边全海哦。我当时个讲台南，当时个咧讲即逝要屏东哦，即逝要伫桃园、伫台中，对，你唔知？迄时阵啊，当时要偷渡出去吼，所以我讲偷渡，那伫台湾来讲是算真简单。你若真正有才调找到这种安排啦，安排这种人大集团吼，落去安排偷渡的吼，哇！不该开钱都有影啦吼，伊甲你安排什么时间好，这段时间的暗号你比较好吼，啊我甲你有一个暗号，当时的几点吼，你会知吼，啊到到什么所在吼，无啊伫咧无人看到，啊到偷渡出去吼，是安尼，结果这种靠情报啦，那无你无才调啦，情报的有可能在讲改成明仔载后日有一抓被偷渡吼。可能大概几人，而且是大概拢是通缉犯啦，哦，拢是犯罪绕跑的通缉犯吼，被逃走出来嘛哈，都即抓掠上侪啦，即抓呢一个船舵内面十个，角角拢是通缉犯啦，都、就是台湾犯罪已经去用判刑啊，无出来用关嘛，唔只系通缉就要走路啊，就用直播这个坐汤啊啦，就是安尼。讲我大家了解未出咧，咧讲电影感官咯，哇，恐怖！你甲看这人抓集团做伴，这个偷渡乌刀啦吼，大家拢夹做伙啦。啊，好开在集团里底啦，有啦一抓坐汤啊，偷渡上侪人的啦。一棍头收十个，而且是佼佼，唔是讲吼，有的是虾米咧，唔知是虾米小块代志啊，唔是全部佼佼拢是迄、那个判刑的通缉犯，总共十个人，甲你集中做伙，一人百二万吼，负责甲你偷渡出去，但是万不出去啊，伫海中就用炸掉啦，哇，真好，就是因咧做的工课啦，乌刀啦，安排偷渡啦，人抓一半啦，安排虾米货啦，哇，恐怖吼。伫屏东等讲，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拜日暗伫台中大营，哇，又搁食酒弄死人吼！你看这食毒食酒的吼，哇，这吼真正迄有修改的刑罚吼，法官你唔通不忍心啦！有迄个刑罚，甲你修改台照判。既然食酒还是食毒，都去弄死人，叫你袂当食酒、食毒、开车，搁弄死人吼，这台用上官加判啦。咱的食酒、开车弄死人嘛，已经修改过嘛，上官的拢判较死刑，较无期徒刑啊。唔是无期徒刑呢，会当甲你判较死刑呢。甲你讲唔能食酒、开车，你搁食酒、开车，搁真正弄死人吼，就甲你判死刑，一边就好啊啦。礼拜迄个暗时啊十点外嘛吼，当时等于。中青路附近民众出来行路，听着讲路边砰一个偌大声呢，我看到哦，所有的民众，包括厝内人全部走出来嘛，甲看吼，倒一个71岁阿伯啊，姓张啦，倒伫涂骹，赶紧甲报警，车上去病死啊，弄死，结果弄着人这里吼，开一台面子的，姓黄人主动做伊走啊，人事后尾电话足简单啦，林家厝包括路口监视器调出来吼，用车。车不派落人吼，十点半啊，未到十点半到十点二十几分啦，弄掉，落去到差不多三点外钟，差不多我隔顿讲迄个半暝啊吼，点外嘛，晚点外才抓到人吼，伫厝内面走倒吼好，当时现场伫迄个厝内就随甲照册嘛，这已经经过三点外钟啊呢，因为十点外弄掉。甲掠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隔天讲迄个半暝啊，点过三点外钟吼，伊个酒精浓度酒测啊个1.02啦，1.02啦，医生咧讲是差不多人吼，唔知影人啊咧。啊，若三点钟前伊多人饮酒弄死人个时候，绝对不止1.02，绝对破表啦。啊，你嘛咧开车你甲看，啊讲袂听，这个破轻啦，破伤轻啦，食酒开车吼。甲你修改刑法的判刑金无效啦。那警察经过监视器画面，发现讲，虽然我这个伫台中台个，伊本来伫中清路吼，要往龙耀方向嘛哈，开一台面做个车吼，结果到这在挡袂掉吼，就是人已经牙牙啦，食酒食咖哩吼，准刚弄这个阿伯啊吼，这个姓张这个嘛吼，弄掉以后倒快快。连续四台车都弄到准做去走嘛，准走到厝边咧，当作无人知。有人讲阿伯讲，你甲看，你弄死人，啊，佮弄甲大条吼，你佮走到厝边，啊，人翕到，伊想讲人翕袂到啦，所以讲人做歹吼，都戆戆，伊讲翕袂到，人翕到三点钟后见到掠到嘛，当时吼，人电到掠到的时，佮现卡车已经经过三点外钟啊，上无酒精买小我提挂，无提。即款啉偌醉就好啦。经过三点外钟，搁1.02呢？1.02是醉醉醉呢？惊到人哇！你甲看这食酒开车，有人讲啊，毋是讲会当判到无期徒刑死刑吗？啊，大家拢判了五六年啊、七八年啊吼，伊甲你惊你着啊？既然都修改过，食毒食酒，这是上届非常目前上严重的毒驾甲酒驾吼，你真正搁在。毒驾佮酒驾佮再严重，佮真正弄死人，你们两个判死刑，佮判一届无期徒刑，看卖咧。你两个判咧，后壁边吼，都免佮逐工伫遐提醒啦。电视啊，你广告，咱电台咧广告，唔茫食酒开车，茫逐做开。你这个判两届死刑，都拢免讲啊。真系吼，这刑法早都拢已经修改过嘛，就是因为为着要修理这下袂听话啊，食酒开车、食毒开车，拢弄死人个这吼，唔只你看一直修改、一直修改，甲你增加，但是后壁判过来都判袂落去啦。嗯，啊，食一个酒啊，都无涉及弄着人家判死刑，你甲判死刑啊，我都甲你讲，你都袂当食酒开车，你食酒开车绝对弄死人，啊，佮真正弄死人，伊叫你刁工啊，叫做故意杀人啦。你用迄个过去，什么食酒无涉及弄死人，这拢无效，这都无可能判死刑嘛。你用这个不是故，你这种故意，叫你袂当食酒开车，你食酒开车绝对会弄死人。你个刁工要食酒开车，就故意杀人啦。啊，你唔才当判死刑，你讲对不对？我呀，你来做法官，我找到头部到坐无在头做法官。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再多多使用。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目睭白金，七点外台南市啊，哦，一对爸爸妈妈吼，本来要叫这个囡仔读册吼，就读国小啦，这个左囡仔吼，结果无伫房间内，啊，惊一跳，哎呦，当然是惊一跳，哎，国小尔嘞，奇怪，啊，个囡仔无伫房间内，佮留一张纸条啊啦，纸条顶面写五字啦。讲要冷静一下，讲伊要冷静一下啦。我讲惊死人哦，国小的囡仔，国小一个查囡仔查囝吼，讲伊要冷静一下啦吼。什么代志呢？这两天啊，因老爸老母终于决定啦，决定啥呢？就是要佮限制时间啦。你的手机啊，互你用袂要紧哦，但是手机啊，都大个大，诶，即马进步甲。连国小囡仔都拢大哥大嘛，电话吼，当然爸母给伊电话是为着跟紧急代志来要联络啦，什么代志好方便啦，吼，一定是安尼讲啊吼。但是手机啊，你知影讲，唔是干那卡电话尔，手机啊上界大内容都只看看影片，甲同学底下咧泼泼泼泼泼，泼什么物件吼，啊愈看愈白吼，都是咱爸母即马作侪拢限定嘛，限定手机，伊即马限定手机的时间，手机啊吼。绝对袂当伫你手头，到什么时间下课回来，手机啊都要交爸母啦。啊，这囡仔袂爽呢，你甲收手机啊吼，就是个限制时间吼，准三更半暝，趁老爸老母困啊，明明准家己骑脚车出去吼，唔只下再写七点外，应该都爱读册啦，今仔嘛要读册啊，搁读。读一工啊嘛，等于较休困三工嘛吼，准找无人啦。哦，老爸老母就开始着惊。甲看开是差不多伫半暝三点外啦，家己开车出门吼，警察当然调监视器呀，啊，吹啊吹吹吹，吹差不多三四公里外啦，这个所以呢吼，是伫家己的学校内面啦。我讲真正食得好单药啊，你甲看三更半暝伫学校嘛足危险的吼。好，经过警方这个派出所啦吼，警察。因为爸母正着去报案，所以警察嘛赶紧找用这囡仔嘛，国小囡仔吼。老爸老母咧讲啦，伊讲下再写七点外起来，要叫查囡仔食饭读册吼，结果房间无半个人啦，有一个字条啊啦，顶悬吼，就是写五字尔啦，足简单，讲他要冷静一下啦。伊要冷静一下吼，哦，伊写字写个像个大人款，你甲看，国小囡仔吼。我要冷静一下哈，爸母哈，你甲我管上济哈，就是这个囡仔最近这段时间，手机啊看袂看去，爸母在看袂过，到昨啦，昨日啦，到昨日暗时啊哈，爸母哈，甲讲你的手机啊变啦，学校回来，就教我啊，因为我要限制时间，学校互你揸手机也是大家方便联络，你若有啥物代志要找老爸老母，啥都好，好啊，一个甲讲安尼吼，暗时啊甲收。就决定要甲收嘛，当然你读国小，你爸母要甲收底吼，会足硬气嘛，得甲收起，甲这个囡仔手机收起吼，你袂当阁甲看手机啊看呢，看咩看去看啥看啥看啥物影片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拢安尼看甲无眠吼，好秘伫房间啦哈，好种冤家呢，国小甲老爸老母吵架吼，结果吵吵当作无代志啊，老爸老母赶快我来甲手机收起啦。对吼，中意，绝对袂当我你用手机啊，那看迄啦吼。到甲今仔早起七点外，要叫囡仔读册，找无人啦。好，赶紧敲电话，啊，警察当然管调啊，因为这囡仔的代志，绝对足紧张啦。警察按照爸母所讲的时间，互调吼，准调半暝嘛，收嘛，知影半暝三更半暝，就当好困的时间啦。唔只有再调家己走出来吼，一直调倒转去，就调到迄个三点半啦。今仔透早的三点半吼，这个囡仔家己 BBC 起来以后，准骑脚踏车就出去啊啦吼。那警察认为讲，你出去滚啊掉落啊，你唔知要掉多一边电视机啊吼。那么警察在想讲，这个囡仔国小尔，其实伊对路，我那边讲，时间安怎吼，有可能去骑脚踏车。是徛平常上熟悉的环境啦，应该是安尼吼。学校迄边啦吼，也是对啦对啦吼，这个有同学处就对啦吼。所以伊就成为这个昨天啊读国小的附近调监视器，甲对看卖吼。结果对啊对，无唔对，这个昨天啊开了车，伫台南市安南区安明路啦，
这个所在，伊就在观海桥嘛吼，迄、那个安南区吼，这个所在吼，找着先找着卡拉车啦吼，好啊，找着以后，佮向前警察认为讲有可能就即个咧，因为卡拉车停这个所在啊，得夜靠嘛啊，伊拿这个方向来。老爸的五个警察得讲啊，安尼绝对徛下高吼，因为这个方向就是要徛伊下高啦哈。啊，这个左边啊，有可能嘛是上熟悉的徛下高这条路啦哈，对安尼吼。唔知这个左边啊，有可能伫附近得多伫下高外靠边这所在哈，得看到这左边啊，卡拉车嘛通知爸母先来确定一下，因为卡拉车足济啊，共型的哈。老爸老母一个教会讲，是，这台就是阮查囡的卡拉车哈，好。准入去吹吼，啊，当然啦，无唔对吼，啊，准伫学校内面吹着嘛，学校内面吹着七点外，当时吼，学校这边吼，我那阿伯开始，当然慢慢那里教啦，七点外嘛，七点外吹，慢慢那学生去那学校，老师嘛拢来啊吼，学校一个怎啊通知，我那赶紧倒吹啦吼，不如倒三更，伫学校内面吹着啦。这个囡仔哦，三点我就来读册啊！有人讲有够认真，不是认真啊，是我配面我人哦，心情不好吼、哦。三点我卡拉车就骑出来吼、哦，啊，就骑来教吼。当然这用吹到的就是家己也教啦哈。为主三个半暝早餐吼，先教爸母安踏啦。今仔日我看是无去上课啦。今仔日吼，先爸母吼，加安踏哦，较冷静啦吼。哎，这吼。别那讲，都警察讲吼，诶，做爸爸妈妈平常时啊，对囡仔事事吼，尤其咧未成年吼，爱加一个关心，啊，关心就关心，关心有分做几啊种啊，关心有诶时讲啊，无得顾在伊吼，非得囡仔都会生气，无得手机啊拢给伊吼。电脑嘛，拢可以吼，啊，都可以看袂看去吼，佮看网噶，看甚物影片嘛比较紧。但是有的爸母就袂当安尼啊，有的爸母啊，你这较好，因为你即马唔捌啦，你即马国小国中的时间你唔捌，你干阿要欢喜就好啊。哦，我人同学拢在看甚物 FB 啦吼，人在播甚物影片吼好，你看甲无正经咧读册好。后日大汉，反正你也怪爸母讲，哎，迄个休息的时阵你拢无甲我管，你若甲我管者，我吼特别看较侪时间都无读者，啊，就是个讲囡仔就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吼，什么专家啦，吼，啊，什么咧啦，吼，啊，咧讲吼，爸母平常时啊，得加关心囡仔事事，尤其未成年的吼，较无咧关心啦。较有可能无关心，啊！都关心都分得几啊种啊！啊，有诶囡仔看起来呢，有诶囡仔听话，像较早我着想，唔是想这啦，这种囡仔吼，头壳足起来，阮这是戆戆啊，唔再叫做戆样啊吼！较早阮咧读册时间，阮老母来讲，当时食饭，当时先顾好，绝对唔敢唔听。是安那你敢知？阮老母去加盟签我，加盟签阮都开店做生意，吼，加盟签咧签土阮啊吼。变怪的，但讲囡仔呢？一加盟证你定调做个，大家知好。较早加盟证，一个加盟证，我借问你，较早我那里去用？阮大人干嘛？阮爸母无可能，咱知影代志，大人都知影代志啊。人安尼是对的，迄就是囡仔若唔捌的时，有当时迄个管教吼，当然这個。当然是步数介侪啦，咱讲事实啦，这要哪讲？你讲什么人对，啥唔对？当着囡仔若较捌想话吼，反正伊知啦。啊嘛，较慢想，就是讲吼，常常咧甲家长，个家长压力是有够大啦。做爸母的人吼，要顾囡仔，得搁顾家己的头脑啦。有无一道地无囡仔吼？哇，真吼，唔忙搁在家长加油啦。做爸母的吼，已经足加油啊啦吼。啊，囡仔要哪管教吼，都虽然有一道啦，事实啦。我讲我这个你讲讲关心这个专家听啦吼好，你的囡仔甲讲我都袂爽啦，无你手机用我，你要安怎讲？你嫌伊吗？你要嫌伊吗？你何伊看边看去，拢唔免读册，你嘛做袂到安尼对不对？啊，所以讲即卖囡仔吼，实在真正足歹管教，因为即卖囡仔头壳进步甲咱你会想讲，你若用咱较早来比较吼，咱会想讲啊，你国小二年、三年，和你三年、四年的囡仔尔吼，你是头壳外翘，啊，甲你讲这个都袂晓听啊，伊真正都比咱较早较巧有够侪啦。迄、那个看啥吼，哦，真正什么代志都敢做啦，讲伊要冷静啦，一个国小三四年，伊咧讲伊要冷静一个。
我要冷静三个半夜走出去冷静吼，家己一个人哇，你要惊死爸母，你知影无？就今仔透早三点外，这个台南、台南吼、安南区这个所在，哇，真正囡仔吼实在歹教，但是囡仔歹教嘛得爱教，无要安怎？你讲对唔对？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吼，我就感觉迄阵吼，什么我死性感染，甲鼻性感染，啊，我就甲食啦，食食吼，我进要总去三个月去抽血追踪，我差不多追踪两单，我两三单，一关拢无问题。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关拢无问题。
1: 真正真好，嘿嘿。
0: 我开，而且我今仔日嘛，他去看报告，
1: 啊，
0: 无问题，所以要办卡给你啊。
1: 好啊，你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魏大干，那要过关吼，咱即款魏大干连关单也输得好了，真正会救人的关啊，到底。挂起啊吼，有写一个沙啦，这个沙吼，咱的维他干吼，甲买有着正牌维他干啦，定定呢，嘴咧破空，目屎过规过啦吼，尤其困到半夜，吼，规脑顶打啊打打吼，滴汗，汗已经袂解多吼，若无就身躯皮肤白上要斑斑点点吼，一疤一疤吼，还叫袂好呢吼，抹袂好吼，到咱的汗拉散吼，到维他干上个甲汗倒下手甲拼拉散，汗来咧拼拉散，才逐工拼。唔是车走哦吼，维他干维他干上个个肝倒下倒手，变下来啥吼，都肝个都血个都倒啊，这个物件吼都要处理吼。维他干那无吼，不是都白白上药啦吼，斑斑点点啦吼，啊嘴那开哦，一个味有够重吼，啊规个脑袋打啊打打吼，做个嘴大吼，目屎哥啦嘴破空啦吼，维他干啦维他干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我拢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这间淡水郡火锅店吼，红阿婆两人跟两个囡仔，总共四人一个伙啊，等于江苏金吼，这个屯走咧弄卖，听讲至少过中国吼。飞行机票较贵吼，是中国，因为东港有人伫上海嘛，看到吼，改成第一点一工两工吼，我人阁无去啦吼，到这个去红阿婆吼，比海人即马将近要个500人啦，人家调查，经过说上礼拜啊嘛，上礼拜调查吼，那伊所属金的金额吼，人家算吼，有可能超过50亿啦，50亿吼，当然我咧想伊辛苦可能无遮个钱啦。进前唔知偌济，有呐，落唔到的吼，到处啥吼。但是你讲，正十个甲几啊十个，我呐走袂去啦。这唔知慢慢啊汇钱，汇过中国吼。好，啊，归家我老爸嘛，挂两个囡仔好。到今啊日，人家才讲，除了外口，该到处的人吼，伊家己本身的员工啦，这是本身员工伊开足济。就火锅店啦吼，露营车啦吼，什么什么什么有诶无吼？店长啦、员工啦吼，薪水吼，自后壁边开始吼，准全部变做啥呢？变做投资啦。大家敢听有？好，偌厉害！这个头家头家娘，伊即马就甲这员工说吼，甲这店长啦说，所以讲啊，恁怎么这么戆啦吼？啊，你去看我。讲投资，别人在咧投资啊，哥吼，你家己的员工，我说免，互恁投资管吼，就当趁钱吼。伊即马达个月薪水吼，本来员工有一个靠做嘛，即马一般来讲啦，公司行号吼，拢是那是正牌有申请过的公司行号吼，内面的员工拢是有赚钱的啦，无像刚才讲一个薪水袋啊啦、现金啦吼，当然嘛是够有啦，当然嘛是够有安尼吼，都这个现金的迄个薪水吼，但是即马大部拢是。我用赚，就是讲薪水，看是找领，还是找你领，还是找我领吼？薪水吼，拢公司介绍汇给吼，就直接汇入口座嘛吼。迄钱吼，本来开始是汇入薪水，这个口座就是伊个人的口座，员工家己的口座吼。后壁平准变做啥呢？薪水准直接入去头家娘的口座啦。就是讲啊，你拢甲我投资啊吼啊，恁做。大个月薪水我拢无互你，就是恁算投资我这所在。即马人个看，伊这个员工，所谓员工投资这个口罩，人家个空空啦，要个几千万、几啊百万，要个几千万的员工，所有伊所有旗下这个企业的员工吼，露营社啦吼，什么社、什么社啦、什么店啦吼，员工所有薪水后壁平来几啊年吼，全部拢总薪水无用吼啊准入去家己口罩，讲安尼意思，讲员工嘛是要投资者，就对你个看，偌恐怖。即马人咧讨论啥呢？因为这员工，你只要真正是即间，就是即两行啊，无同时所开的店吼，帮露营社啦吼，火锅店啦吼，内面的员工吼，看薪水偌济吼，即马可能大中市的劳工部啦吼，伊会安排。投资的人吼，都不管，因为你投资的人是欢喜甘愿家己客钱要家己投资啦，到尾强多东西唔对啦，投资的人也无唔对，是这个人也无唔对吼。但是即马上可怜的这个员工啊，我逐个月靠薪水咧生活的这个员工吼，头家就讲，我唔忙讲吼，我都爱投资伊啦吼，投资唔只除了薪水以外，佫赚较济吼，结果所有薪水拢无入，拢全部转入去。头家呢，讲用投资的这个口出来，这边人家讲讲吼，人即马希望讲，劳动部分吼，会当就是即所有其他的员工吼，先甲即几个月还是几年的薪水先付因啦，先付因吼，那无吼，啊付因有诶讲，啊那又变国家付伊骗啊，那国家较开始偷啊，可怜你甲看，你看即对人啊无食当食，不可怜，连家己。

就讲因两个阿婆吼，到尾共塑钱塑料有够侪了吼，准备做啥呢？就是叫做民间的融资，融资就是借钱啊，啊，就等于地下钱庄啦，就安尼啦。啊，听讲当时甲介石赛吼，有袂少正常界人士，包括警察啦、局长啦，啥物人都拢有啦吼。伊伫地方上相当活泼嘛，就是身躯边共塑有够钱啊吼，连伊遐做功德。那边做工都拢做假象啦，都是你，互恁感觉讲，这个人大好人，啊，哪里讲话绝对相信啦，就是安尼。除了外口人士客钱，讲你咧讲投资，我相信你，哦，你这个人真好吼，绝对甲你投资吼，结果到尾又平步大进。即马人经过正礼拜外，正十天来甲调查，所有的员工差不多有八成以上拢有参加伊的投资，而且是。唔是主管投资啦，唔是主管投资，就是头家头家娘吼，加股部啦。你一个月偌济？到内边的员工吼，还是讲这个干部啦。我一个月三万块，啊，这头家娘讲你一个月三万块，你安尼免那欠钱啦。你即马几岁？二十几岁安尼吼，无得安尼。你一个月三万块吼，你留两千块就好，会当食饭就好。三万块差不多拢。来投资我家啦，我家己本身得了外口人投资啊，钱赚钱，唔只系做啊，哇！啊，这员工差不多八成拢听伊话啦，所以就开始咧，甲这员工开始去数钱倒转来先吼，就开始人家算，为当时开始，所有员工应该达个月，你比如讲达个月初一，但是初五发薪水啊吼，迄薪水都拢无入吧，薪水都拢无入伊个所在，啊，薪水拢入边对，薪水拢入边头家头家来扣着。有一个一家下讲，这个投资高者，搁这员工的钱，搁转来我这做投资高者，我讲对个啦，安尼确实有厉害啦哈。我今日要摕薪水哦，你哦，钱搁摕倒转来哈，都完全借员工，即几个月还即几年啦，拢无恁遐薪水的对啦。啊，这钱哈，你着生理照做，啊，薪水哈，我拢回转来我家己的口做啊。啊，甲你讲好听，讲吼，啊，这是我家己的员工投资，就是要替员工掏钱的吼，结果到尾钱总数全部拢加甲空空，人即马咧甲查，连伊所写有一个口子讲叫做员工投资的口子，全部拢领甲空空咧，迄几若百万呢？你看伊所有员工加加咧吼，你免五六十个，几百个都有可能，几若间店啊，火锅店啦，啥话，佮包括两厢话无少对吼，就是后壁边员工。即对红阿婆拢甲讲，你唔好安尼领死薪水啦吼！我一个月给你三万几块，你安三万几块，你留两千块、三千块食饭得吼，全部拢投资，会去当个投资者。你看用钱赚钱，外口人都来跟投资啊，我煞免用一个机会，和我家己的员工投资吼。你看看外口讲话外好听，所有员工顶无领遐薪水啦，都逐个月吼拢反投资当来伊口罩内面，即马甲你数我咧空空中做一招呢，哇！台中市政府这边所知影员工吼，我那袂少的吼，会甲算起吼，几啊十个吼，拢互伊购物价拢等于无恁遐薪水吼，啊即人这是逐个月扣薪水咧，还即纳厝税啦吼，有诶无吼，哇水电费啦吼，可能吼伫月底啦，听讲伫月底会安排有一个协调会，协调会会讲。啊！你唔到迄只红阿婆找有对唔到协调，唔是啦。协调或者台中市政府出面要向中央这边讲，中央的劳动部是唔是有钱先替这员工吼？差不多要到二十几个吼，还是三十个员工吼，都、就是遐薪水吼，当坐少先互因挂，无因达个位吼，遐水电费啦、厝税啦，有诶无食饭都无代代。你讲外家客，你敢看这只红阿婆？有诶讲。这卖去用吹掉，这若吹掉吼，绝对甲毒甲毒枪吼毒对，就是安尼讲啊。看偌可恶的，你看，你今仔日赎金，你若有在调向外口人讲甲讲天花乱坠吼，啊，咱外口人揢钱要甲你投资吼，啊，骗到骗到，都在人功夫啦吼。好，你连家己的员工呢，迄是人逐个月薪水、食饭钱、厝税钱吼，伊有那讲高部员工，安尼唔只我免付薪水啊！你茫看咧，逐个月员工来五十个就好啦，迄就成百万伫遐啦，百外万都有啦。逐个月吼，伊的薪水，遐百外万的薪水，伊个个摕得转来，讲只员工要甲我投资的啦，吼，等于算员工的投资靠做伫遮，结果你也甲空空，嘛是甲你甲空空，人吼真正有影。
唔知咩老人讲吼，迄有那袂好话，咱讲熟悉啦，哦，真正身躯边，我咧讲只阿公阿妈大阿大叔你嘛知，你身躯边吼，较早少年得志啦，骗啦、骂啦吼，一段时间了吼，我咧讲，你也发现，哎，迄个人听讲即几年哪有对，就是安尼讲啊，人吼爱正经趁钱啦。人啦，无正经哦，有人讲，迄种无正经的钱哦，哇，我那捞袂掉啦吼。包括人吼都出问题了，属实有影啦。所以有人咧讲吼，少年得志吼，迄个东西也唔当想过怀疑啦。你做这个代志，你连家己员工逐个月食饭钱、储蓄钱，迄是人的薪水，你也讲为山为水，为家工地，无领这薪水，你领这薪水吼，安尼捞两三千块食饭得吼，啊，全部搁投资倒转来。来投给投给你的所在，我来替你赚钱，钱赚钱，钱滚钱呐，钱赚钱哦。安尼你后盖唔知啊？有一笔大笔钱吼，对啦，唔是你后盖有一笔大笔钱，我靠有大笔钱啦，我大笔钱作为收入做做啊走，可可怜哦。到台中这个淡水郡这个辉哥集团哦，这个人啊无人哇乱干哦，有人讲你有两个囡仔呢，你迄两个囡仔后盖变哪办，我都唔知呢哈。你想讲伊即马较几岁尔吼，人总有一天找到你啦。啊，你两个囡仔要哪办啊？大人做代志，你个看可怜吼，拢无咧考虑讲效果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要去听一个广告。
1: 甲咱一个看卖啊咧。
2: 嘿。
1: 我。个胸无力啦，
2: 啊，得爱继续，即个开比较重的。
1: 啊，无力，伊讲要当试看下。
2: 好，无啦，无人啦。
1: 啊，咱半个月讲，好人艰苦，我冻袂调啦。
2: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啊，叫伊即马开始食
1: 啊。哇，即马继续个半个月个食嘞，讲哦，继续轻松诶。
2: 都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鼓励讲，唔好停诶。
1: 啊，我讲，啊，你一个月挂一罐嘛。
2: 都对，都对。系
1: 啊，我
2: 讲
1: 讲你一个月一罐一罐，还都够啊。
2: 哎呦，你个看得计划轻松咧 ，QMB 吼，够心脏
1: 吼。今天，今天，
2: 嘿
1: 嘿，伊买得起啊。
2: 安尼吼，介好啊，伊也心肺更这两项上好上对路的啊哈。
1: 对啊，
2: 好。
1: 啊，现在拢食安尼讲，继续轻松，
2: 完全
1: 个用特别下不穿。
2: 安尼吼，
0: 有效吼，咱美国进口 QMB 啦吼，安尼白白杂杂好啊，穿家呢，话别哎。有较好啊吼，你茫随甲放掉啦。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你就是有这竞争，就是开始咧衰退啊。人嘛到这个年岁啊吼，你甲食较少就袂要紧。比如讲一天食六粒，那开始当日无好时食较重嘛，一定是安尼吼。人若有竞争时，绝对食重迄个治疗效果绝对较好。但是你若一定得哎呦，怎样讲真正有效，安尼好食侪吼好，你慢慢随甲全部拢断掉呢吼，你甲减量，甲减一半量袂要紧，本来一天食六粒，袂甲变作食三粒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今年嘛是同款，哎，今年大家随食随食啦，唔免着两三罐来着，哦，袂旧，今仔日袂麻，袂酸，袂安那样好，准全部甲断掉，哎，我好啊，好，当然好，我大家嘛足欢喜，咱卖产品互你啊嘛足欢喜，但是唔是，我即摆来讲就是安尼，你身躯有这个竞争啊，就代表讲你身躯有这个各样嘛。咱物件互你食好，唔是讲全部拢全部无去，你身躯这个。体质，你无到这个成分，你全部断掉，连工都靠弯道啦吼，安尼就等到唔好啊，唔且甲你鼓励阿伯阿阿公阿妈，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啦，穿平平啦，白白杂杂啦吼，啊，这个胖脯啊吼，都开始搁在退化嘛吼，上高高，到美国进口 QMB 吼，啊，慢生旧筋啦吼，啊，对咧安动动吼，啊，对咧好，改成靠顶袂点多，但袂旧筋啦吼，有诶无吼，啊，顶管好多呢，安动动啦吼，啊，丢丢断啦吼，今天食了好。你忙全部甲断掉，忙全部拢甲放甲离离吼，咱吼甲减量，甲减一半量，那无就剩三分之嘛，不要紧啦吼。就是让这个升温在你的体内无去又无去吼，你遐旧毛病较袂去苦翻头啦。安尼大家应该听有啦吼。指定房指名，那不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哈。指定的房吼，唔当买唔到，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各用大姑、三姑，我平常底下散步爬山吼，伊在登山步道啦，边啊看到石头甲哇，看起来吼，盖像是去哦拉青，伫个原住民山顶爬啦拉青吼，断掉吼，结果人家顶底下无人知啦。这个尸体，这个尸体可能一段时间到民众发现吼，都一个叫拉青断掉的尸体吼，底下在报吼，好，结果唔知讲今仔早起吼。有民众阁发现，伫六股堡内这个所在吼，有个一具尸体，这是打断尔嘞，打断吼，用拉枪，用那拉枪，这原住民拉枪吼，哇，这管制了，足歹管制啦，用拉枪断头壳，断一个骨头头壳开花啦，我那尸体也多两公死两个啦，两公吼安尼，发现两具尸体伫六股山谷，听讲今仔日这时啊。被民众发现，这个原住民吼姓潘啦吼，改姓刁刚甲病讲要出呢，身躯身体啦，身体吼改姓有重病，但是吼伊讲特讲要出呢，吼人也唔知要哪办吼病吼好啊，准转来处理吼，因家人想讲啊，你该断伊呢？身体都无断伊，该会转来吼，嘛唔知讲啥个吼，就出嚟啊，因家人找鬼没啦。长找几枚，今仔这时啊，别人我讲伫山区江了内面，这个姓潘吼，头壳一枪吼，迄、个拉枪平一个，有人讲有可能家己断家己啦。这原住民呢，这种拉枪吼，随时都有一支枪吼，哇，这吼实在我那真歹管，这定定嘛听讲断掉人，要断动物吼，断掉人吼，啊，伫山区拢断个死翘翘，哇，真害吼。你看呢，干那山区吼，去有拉枪断掉两空。两个啦，第一个用六股啦，真，唔知要哪讲吼。

来去听一个广告，来，阿妈你问讲，拍白片，我给你介绍几足好用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吼，老大人啊拍白片足济人安尼啦，啊，都退化，等下吼拍天，等到拍人尖条条吼，都赶紧拍些好人，活力民宿里边睇好人，军队诶变下等下得等下得吼，都要用这主人家变条，家下阿扎困啦。拍困甲拼掉吼，你等下较家己个叮当，你唔是讲定定急个心无啊多啊，紧急个心吼，医生开两边啊，下药啊吃一个吼，就是要互你通一个，排一个，你无可能食长期，食长期哦，都变作不时就想要放，不时就想要做便做，安尼吼，你得食滴主人，互你等下恢复伊个功能吼，唔再排了水啊吼，迄、那个落去较整理吼，到那个活力民宿啦，活力民宿的规身躯个卫兵，尤其是肠仔上好做卫兵，伫肠仔所在，到那个活力民宿先外话，我那个贵宾那边食所迄个所吼，忙买唔到哈，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咱几点钟？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几点个房，每三边那个几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100000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少年的小娶某，我无某真艰苦。亲亲猜猜，讲娶一个某，讲到娶某呢，哈，欢喜啦，哈，欢喜啦，恭喜啦，娶某娶某。

说到娶某，什么人相爱啊？人讲哦，少年的相爱，嘛不得确呢，哈、哦，老的嘛就爱呢。哦，娶某是一个好事啦，哈、哦、啊，以前哦啊，要结婚，翁生做圆仔饼嘛唔知影呢，哈、哦，阿某生做什么花嘛唔知影呢。哦，从我那爸母啊，哈，阿未结婚之前哦，阿捌讲过话，哈，阿妹人讲讲诶，哈，阿得安尼塞做滴呀，阿即马无共啊嘞，时机无共啊，哈，即马网络足侪，哈，啊，网恋，哈，那网恋有好诶无？有啊，好，网恋蛮好诶，但咧哈，嘛爱提醒一下啦，网络，哈，啊，这个诈骗诶特别侪。先跟咱讲，这个，中华，中华咧伫昨啊，哈，宣布哪吒掉一个假交友征婚的诈财，这是一名男子呢，因为网络婚友社，哈，就是咱以前咧讲的婚姻介绍所，啊，即马讲叫做婚友社。安排讲要去越南娶某，对方要求讲啊，你先吼钱就丢出来，先汇22万作为定金，啊来购买着黄金的费用。哇，收到吼啊，娶一个某开22万啊，算得了什么吼、哦？对不对？啊，22万会当予伊咧后半世人有一个某。啊，逐天有人陪伊睏，嘛是真好啊，对无？所以呢，这个男子不疑有他，到家中华某一个银行要来汇款，行员发现讲，你有问题哦，问题大哦，所以呢，吼向着警方来呢，吼通报。那警察呢，啊，看到这个男子就甲讲啊，这就是吼。假交友啦，吼、哦、啊真骗财啦！这里男主来讲吼，向红吼，请开呢啊，一直讲啊，拢无看到对象是虾米啊，差一点啊用骗去，诶，网路店管理汇款去，吼、哦、啊，这间公司伫倒位也唔知影，啊，对方呢，迄、那个越南吼、哦、的女子，你未来。哦，会娘囝生做安怎样，拢毋捌看过。啊，你着要真会好人哦。好个在呢，好个在吼。啊，银行的行员以及着警察，及时甲伊拿炸落来，保掉着伊的汇款钱。警方挂到现场，警员了解了后，吼、哦，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啦。网络婚友社介绍，吼、哦，啊，这就是嘞，真的是诈骗集团，嘿，这个是比较年轻，各有职位，哈、哦，职位。那公安呐，哎呦，少年的小娶某，嘿，老的吼、哦，嘛要来娶某，这个老的吼、哦，几岁啊？给你们猜猜看。哦，那讲到老的，上届无嘛70岁，70岁要算啥？对无？70岁无算啥？啊无嘛80岁，80岁要算啥？啊无嘛90岁，90岁个娶某，真正真了不起啊！90岁要算啥？哎哟，财政你看安尼讲，99岁啦，99岁，唔过吼。咱坦白讲哦，这几点呢？吼，我们还蛮佩服他的。99岁啊，搁会用用网络呢。99岁搁会用用网络呢。所以呢，吼，所以这点是咱来佩服的。啊，但呢，吼，千万呐、啊，千万唔好吼，迄落心存呐。99岁啊，伫网络顶管搁心存呐，为着呢，这一份的爱。人讲黄昏之恋，哈、哦，而且黄昏之恋，哈、哦，已经嘞，吼，就讲吼，为了八加八啊，对无，哈，哎，这99岁应该啥，哦，午夜之恋，半春秋不见我在99岁啊，讲要跟你幸存，哈、哦，结果嘞，家己的股票嘞，哈，卖了400万。
咱台湾的股票呢吼创新高啊！伫台北市一名99岁诶啊，祖级的吼、哦，太祖级的啊啦！疑似遭受到咧同款哦，假交朋友真诈财的诈骗，卖掉伊手吼、哦、手中，也就是讲伊的这个股票累积过来年呢，啊，欠呢，吼、哦。400万准备讲来股票买卖，甲这些钱要回去一个完全无熟悉身份的口罩内底，甲着呢网络内底熟悉的哈、哦，这个女子两个吼、哦、要共度晚年啦，共度晚年呢，嘿，看开啊，你个性，个性吼真。真幸福哈，真温馨哈，但是还未享受到死啊活死的感觉的哈，迄种的迄、那个啊，迄种快乐啦，哈，迄种快乐还未享受到。对于银行呢，感觉讲吼有问题啊啦，嘛是同款立刻通报到警方，终于呢吼，该拿诈汇款。保钓钓呢吼，阮这个阿祖啊吼，99岁，多年辛苦的钱，根据着警方调查，姓周哈，周美仪的周，姓周的这个99岁的老大人，伫网络内底比了一位新婚的查某。哎，查某囡仔，女子查某囡仔，吼、哦，对啦，99岁吼，应该熟悉，伫伊个目睭内底吼是有气的查某囡仔，搭讪每一工，吼、哦，嘘寒问暖，吼、哦，相逢来交往。这个网络的女子就甲伊讲吼，讲啊啦，讲咧吼，未来要甲伊做伙，安尼手牵手，吼、哦，携手养老啦。用这种理由诱骗到呢，姓周，好周，这里呢老阿公啊，卖出掉呢，伊迄个证券内底的股票，换变成是现金。第呢，吼，这个月诶，上旬呢，吼，这个阿公啊，就来到银行，要甲400万吼汇出去啊，吼啊，银行拢会问啊，你这个什么人啊，吼，你要汇何上啊，啊，这个是呢，吼，什么作用啊，你有啥要汇遮侪钱啊，吼，我都要汇阮老七的呀，哈，要汇阮幼气的呀，啊。哎，讲咩吼？甲我吼手牵手呢，要来养老呢，携手养老呢。我两个吼要共度晚年呢，啊，很关怀啊！阿祖啊，你99岁啊嘞，99岁啊，佮娶一个某来介香，对唔吼？啊，这个阿伯啊嘞吼，起初啦，就是安那。足相信啦，相信诈骗集团啦，哎，感情都话术啦，不断向着警方吼，甲伊讲啦，啊，无啦，人个吼甲我讲，迄个吼真正爱我的啦，吼，我哎，逐工吼拢甲我问咧，食有饱无啦，穿有少无啦，吼，啊，今仔日心情好无啦，吼，啊，你要多喝水啦，吼，啊，你有甲财政买这两项无啦？哎，公姐嘛咧趣味趣味吼，开玩笑。来，甚至讲啊呐，表示讲，伊希望讲汇款了后，用着400万，要来打动着呢，这个女子的芳心，用钱买感情呐、啊，要钱要过来吼，讲情先立钱吼。说钱要先付钱呐、啊，是不是讲咧吼，这钱回归，伊就会当咧吼，甲伊共结连理。面对着呢，这个啊，99岁的阿祖级的，要坚持汇款，最后警方加着银行的行员，拢总无放弃。本来吼硬买呢，吼、哦，真正是硬买呢，坚持着要汇款呢。哦，这个警方加着行员吼，一直耐心，一直甲讲，最近诈骗的手法拢是这啦，拜。好个啦，到99岁啊，你唔好去娶某啊啦，哈，娶来真正是无法度啦。我甲伊坦白讲啦，真正袂香啦。好，来吼、哦，
这个是呢，吼，少年的小娶某，老的99岁啊嘛咧小娶某哈。好，另外一个哈，这是台北南口哈，新北南口某一个社区大楼呢，16岁以及着11岁的家底啊，伫进前一年呢，伫厝内底哈，牛巴肚腰甲大肠过小肠叽叽咕咕哈啊，竟然呐哈，异想天开，2次按7楼的阳台。

惊着呢。万一吼，万一这对遮袋啊，哪里无小心按七楼落落来，就一个，那还得了？当时嘛关心着呢，这对遮袋啊，因的家庭背景了后，区公所咧讲，这呢吼，这个案就是呢一家伙啊。四口哈，四个人，遇到呢一个新住民妈妈单独啊，带着呢三个囡仔，哈，三个囡仔拢啊搁咧读册，大汉的十六岁，这是大姐，第二个十三岁，上届细汉的都是十一岁的弟弟。社会局表示讲呢，哈，这个啊个案呢，有了不当的关卡，以及着照顾。用到这吼、個、通报和社会局，因为呢，这个个案的妈妈表示讲，伊对着呢吼，伊的这个后生查某囝爬墙啊的代志，伊有提醒着这个危险性，并表示讲，厝内底呢吼、不至于啦，无物件啦，和囡仔咬着安尼，厝边刀呢吼、就是说。这吼真正是呢一个弱势，所以呢无甲伊提高吼。但呢这公公公啦吼，真的太够危险的啦。哎，大楼吼，你安尼紧邻在一起，但是呢吼，啊不是蜘蛛人啊，对不二吼？这个呢吼，社会局当然啦吼，要介入一下，关怀关心一下。过来哦，甲咱讲。有一日呢，吼，更凶，吼，更凶的动作，透早去承运，透早去承运，啊，竟然呢，心肌梗塞，送去到病院呢，已经抢救不治。这是呢，新店区，吼，前几工啊，发生了呢一桩猝死的案件，72岁姓黄的男子在运动吼，晨运吼，透早去运动，结果嘞，身体上嘞无爽快，总啊倒伫涂骹吼，就是不是倒地啦。因为呢抢救了后，送去到病院，有关的无多吼，救倒转来。根据着了解死者真实的身份，就是一名健伤的当事，平常时啊身体呢吼算是还可以吼，还蛮硬朗的啊。对着运动各项方面呢吼，嘛加热爱。会使讲咧，突如其来这种危险的代志，和亲戚朋友、同行同业拢感觉讲咧震惊不已。这个是在前几天啊，透早哦，透早呢，这个警方接到报案，讲河滨公园遐有人咧昏迷。其实呢，吼、这个更凶吼、这个更凶的当时啊，伊是呢，差不多凌晨。3:30左右就倒落呀，啊失去意识，已经到家4:00，也就是讲咧吼，经过着30分钟后，才用发现的时阵吼，赶紧通报到警方啊，警方消防局吼，赶到着现场，但咧吼，为时已晚。根据着了解，这个姓黄的吼，诶，健雄当时平常时啊，生活非常的规律。身体嘛咧真健康，长期拢维持伫河滨公园伫做运动，有运动的习惯。这一次是因为心肌梗塞来亡身的，家属就感觉讲咧吼，真哩啊艰苦啦。警方嘛呼吁民众吼，若要承运，家己感觉讲咧身体无爽快。哦，你就唔好听强，唔好听强哈。运、动是要让家己身体好。那咧有阵时爱运动的人，有运动习惯的人，哎呦，不啥爽快哈、他还是要去运动。这就是呢，哈、前一两年，因为呢以前我是袂晓游泳啦，但咧哈、进前几冬啊，拢有去哈、游泳池。安尼泡泡热水，哈啊，泡泡冷水啊，做一个SPA。啊，有影运动吼，习惯的人，你若一干无去吼，浑身不自在，都想要去。啊，结果吼，我让一阵嘛无去，就听到一个大哥咧讲吼，迄个吼进前伫遮，逐工吼拢游呢吼，1000、2000的人吼。

常常讲话一个呢，心肌梗塞，行就行去呢，吼、哦。所以咱咧讲啊，他伫脑叫做脑中风，他伫心脏叫做心肌梗塞。有这种呢，吼、哦，咱有三个人，拢有哪爱特别注意，吼、哦，爱特别注意运动。固然是一个好代志，但咧身体若无爽快，绝对袂使逞强哈。来，两粒两粒输落去，哎，讲到这，就爱甲咱提醒一下，甲咱提醒一下。二十米的 MSM 机型加管两杯，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爱强强顶吞了，真古老机型加健康，但可无用这七五加好了，特定去用去感觉，专叫做高级贵级玉贵，总共二十米哈，两粒甲塌落去啊，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会更清豆腐第一秒，上盖顶级的哦，升级版的哦，啊，不论讲嘞吼，欧米伽三类啦，虾红素啦，磷脂质胆碱含量。浓度拢上盖关嘞，安尼赶快甲吃两粒吧。早上吃了没？没有吃，要赶快吃。饭前饭后拢总会当来吃，提醒大家健康、健康、健康最重要。来安排挂客，安老师要在财政做服务，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欢迎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询问到关键会主文哦。

0: 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气血不通，吼，规身躯，唔是遮酸，无得遐疼，吼，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吼，酸骨轮疼骨折，扎扎酸、扎扎疼，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生骨刺、开刀前、开刀后、开刀后，吼，有这种气血不通的。或者是讲呢，咱的精气神较无好，气郁血滞，造成着脚手安尼冰冷的，一定要赶快哈，因为呢，连咪哈，这个时间在过很快，拄好过年年，即马呢哈，已经呢进入我们的夏至了。过来呢，吼，就进入着秋天啊。过来呢，吼，就是冬天、春夏秋冬的轮更足紧嘞。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咱就是讲呢，吼，这种冬天啊比较会发生而且毛病。在夏天，你就爱赶紧来给做调整、做治疗哦。来进广告。中天的友谊大哥，
1: 嘿，
0: 你海王精吼，全通你讲食足济去啊，啊你啊未食是安怎，啊食食是安怎？
1: 哦，我是做建筑业，啊看咧，逐工做事，啊逐工做事啦，手就麻，啊看咧，啊手尾看咧冰无，
0: 嘿嘿，
1: 哦，血路袂通安尼无，就枕头啊拢黏滴滴啊，敢那冰的。
0: 好，安尼哦。
1: 啊，敢那就都开始食。我是听你节目听足久啊，啊，刚才了后，我讲我试看嘛，因为听甲冻袂掉，啊，都食都开始食三工，就手冰的都退掉去。
0: 哦，冰的都退掉，迄气血都拍通啊，对不对？
1: 对，阿爸，刚才是有一阵好，一阵歹，啊，有一阵会牙疼。
0: 好，
1: 我总共甲你食过四罐，食过三刀去啊，我即嘛是阿哥同款，阿哥会吧。因为逐工做啊，我逐工做是啦。
0: 系逐工做，阿哥吼，你这太久啊吼，可能有去压迫着神经，啊，所以咱就一罐一罐，像你讲的，一轮啊一轮，一罐一罐甲拍合同吼。
1: 嗯嗯。
0: 好，安尼过一万，阿明仔再和你收哦哈。
1: 好。
0: 吴姐，你讲你海王精甲青铜吼，你讲你食了未歹是啥物未歹法？
2: 阮先生是脚骨咯得行无？
0: 系。
2: 啊，拢袂记得啦！啊，我是伊遐有家姐，我是我的手翘起来个遐吼，拢会酸啊！啊，就姐姐啊，就过好，我讲该买三组啊吧，
0: 系买三组啊！
2: 姐姐啊，就有效啊！啊，有效先咯，我就讲啊，我过去啊，不阮左边姐安尼啊。
0: 哟，对，我讲哦，海王精甲青铜唔是药啊，甲做伙食吼，真正比药啊啊佫较好对无？
2: 嘿，对。
0: 嘿，啊，袂开着冤枉钱诶，保证袂开着冤枉钱诶。
2: 嘿，啊，心中咩即系都冇要紧的对
0: 个，对，系什么体质，什么样体质，通通可以吃哦，哈。
2: 好，
0: 王大哥，你讲哦，你海王精甲青铜在食，安怎样的啊？
3: 我是和妈妈两个做伙食，
0: 嘿，
3: 妈妈脚头无力啦，啊，今麦食食无，
0: 嘿，
3: 要爬起来，要换物件，要爬起来无吼，较免遐出力啦。
0: 算讲以前吼，要爬起来吼，较出力，啊，今麦食食吼。
3: 啊，拢爱饲物件，饲甲足出力，啊，心两三，咱心袂起来，啊，今麦唔免啦。
0: 哦，恭喜妈妈，祝她健康，食甲你啊你。
3: 啊，我有扳机手啊，
0: 是
3: 扳机子，
0: 是。
3: 啊，唔了，即阵要食食，我扳机子那怎无去啊？
0: 哎呦，恭喜！
3: 扳机子啊，啊，那个关节微电线啊，迄变天，啊，即阵嘛无吼，有感觉讲，那像今年要落雨，雪花无山都，啊，唔到哪都变天啊，特别感觉讲会疼。
0: 哦，你以前我那有气象痛的气象台的情形，啊，即嘛食食吼，较无这个困扰的对哇。
3: 人讲哦，好。啊，不是讲要落雨，啊，你奈无感觉啊？
0: 恭喜！所以你今天才愿意吼花这么多的钱，27000甲款款等来，对不？
3: 对啊，佮有一个姐姐在做无？
0: 系
3: 在做工课啊？
0: 是。
3: 你五年在做工课无？
0: 真
3: 奈较袂遐忝啊？
0: 哦，精神体力比较好啦，精气神比较充足，对不对？
3: 对啊。
0: 好哦，哈、哦，你也看哈、哦，一个大大细细，拢总会当来食。无分年龄，无分性别，老公子统统可以。 啊，什么种体质会当食？任何体质都会当食。卖力卖色，卖力卖色。GMP 药厂讲者用着制药的高标准来咧生产着海王精。磷虾油，磷虾油，哈啊！咱的清汤内底主要的成分是磷虾油，是由着咧美国原料进口的。啊，前两天啊，都有人咧问着扳机子的问题，哈啊！伫只啊，王大哥就讲啊，妈妈食了偌好，食了偌好，哈啊！咱的吴姐哇，一家哈，一家全部通通在吃，哈、啊！我们的友谊大哥呢，伊讲啊，工课咧做啊，好、啊，咱拢知影。啊，趁钱有所性命爱顾，艰苦钱快活趁，身体阁无顾好勇敢，你是无在条趁钱。啊，若趁钱咧吼，趁倒来，遮阁艰苦阁起起咧吼，看医生，安尼嘛无够着，对吧？哈，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啊，若买咱兜位好汤头，哈，三罐1000块哦，空八。0800-77-66-99以上广告，安排这首歌哈，它前面有一段口白，注意听哈，注意听，这首歌讲叫做《等我老了》，你家听看卖一个哦。咱做囡仔时阵，拢希望较紧大汉哦，啊，大汉会当家己要创啊会使哈，啊唔免考试，啊会当咧哈，家己趁钱。啊，买啥物物件，咱就会当家己去买。啊，做囡仔拢大行拢爱是大人管啦、啊，吼、哦！安尼一晃眼，说着说着，过着过着，都老了，都老了，老了嘞，哈、哦！来，这首歌，等我老了。
4: 天，孙子问我，阿公，你小时候有梦想吗？我笑了。因为我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老师问过同样的问题，那一年我6岁，我说我想快点变老，没想到一眨眼

如果您还记得的话，那个说想快点变老的小男孩，他已经65岁了，而且

好了，你敢老啊？我给你的旧相片看无？哈、哦，哎哟，像伊呢哈，腰细细啊呢，身材就好呢哈，即嘛是腰粗粗呢哈，啊，多了哈、哦，肥油啊，以前呢皮是金金，即嘛呢哈，加足侪腰纹。哦，以前是无白头毛，即马加做侪白头毛。以前呢吼，蹦蹦又跳跳，即马连惊咯，都惊袂起，对无？来吼、哦，真的老了有很多问题啦吼、哦，以前没有毛病，现在呢吼、哦，一行啊，一行一行啊，一行拢总说出来，这就是老啦吼、哦，这就是老啦。等你吼、哦，老。有老的方式哈，啊老，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会老，每一个人拢会老啦。只不过呢，老你是要呢较有品质的老，还是呢食老无品质的老？哦啊，这个就是个人哈，个人要过的生活。好，来拄则咧讲到呢哈，这个腰纹变侪哈，啊腰给变足粗的哈。啊，三高诶，胆固醇高，哈、哦、啊，检查咧，哈、哦、哈，迄、哦那个血压高、血糖高，哈、哦，三酸甘油脂高，哈、哦，血脂肪高，拢总是高，除了说哈、哦，这些拢高，就是咧，哈、哦，有一样低，哈、哦，老豆筋，迄、那个新冠咧变低啦，哈、哦。啊，讲到这呢，哈，财政今仔日要来甲咱讲诶，就是讲，遮侪哈，咱这班诶同学，哎哟，财政真正咧，二十米诶，林小友姐姐哈，头毛给做袂落诶，啊，咱落头毛呢，哈，你跟你讲，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嘛，啊，就是老啊，啊，就是头毛落，安尼尔尔啊，减少着。头毛的量，其实呢，吼，伫中医内底，哦，你，咱来讲，哦，你若头毛要看西医，西医敢会甲你讲出一个啊，这个病理不会啊，啊，你落头毛啊，食老就是安尼，食老就是安尼。但系吼，伫这个中医，吼，会一理有理，落头毛会当看出着咱的身体状况诶，会当看着你有健康无健康诶，落头毛的原因，可比讲。肝甲肾甲着你的气血有关系，肝肾亏损，气血不足，人就会较到落头毛。那有没有发现，咱这班的同学，你老在食二十米的，你老在食着磷虾油的人，你的头发较袂落，头毛较袂白，有没有？有，对不对？哦，这样偌济人咧讲诶啊，我家己本身就好啊，吼、哦，阮阿母也就好啊，阮阿母啊吼，本来吼头毛安尼吼，我们家遗传哦，稀稀疏疏的哈，阮阿母啊，即马食甲吼头毛真的发量吼、哦、变多，哇，哦，以为是我，诶，愈少年来食愈好啦，愈少年咧食呢吼，伊、哦、诶条件啊改变呢吼、哦，会愈明显。来甲咱讲，中医强调诶，吼、哦、发。为学之余，这个头毛的健康，甲着你血液供应，哈、哦，它是密不可分，无多呢，哈、哦，分开也得对哇。当然，咱身体血液供应不足的时阵，你的头毛伊就得袂着滋养，头毛就会变干，变比较较脆。丢草毛，哈、哦，那个头毛呢没有弹性，没有光泽，头毛简单来讲就是不健康。因为，哈、哦，咱拄则咧讲啊，发为血之余，这个时阵，哈、哦，你的情绪会波动比较较大，情绪啦波动较大，就会影响到咱的肝。肝主疏泄，你的疏泄功能就无好，就会咧造成到肝气郁结，肝气郁结。形成你的血液循环就袂顺畅，那呢头毛就比较会落，所以呢吼不要简单单看一个落头毛，其实呢落头毛买单看出着你的肝加着心加着你的气加着你的血，
那呢吼，咱现代人压力较大，熬夜吼，这嘛拢会在造成着咱的神经不足、气血亏损的问题。那呢，咱的头毛正常。迄天吼，就有人甲我讲着落头毛吼，树底下咧甲我讲，我讲吼，落头毛呢吼，咱正常，唔是讲咱拢未落哦，吼正常，一天差不多落来50支吼，到着100支，这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咱人吼，诶细胞嘛爱轮岗，我们的毛囊还是要还有一个代谢呀、啊，所以呢吼，这个毛囊不断的代谢。一天啦，落差不多50支到着100支，这就是属于正常的哈、哦，这个算是自然脱落啦，哈、哦，自然的哈、哦、落去的。那呢哈、哦，你那是呢落头毛落足侪位，那就是有问题了。加到你的肝肾气血有关系，有的人咧说一个头毛是咧规个迄个啊水坑咧吼，拢塌咖咧咧目睭睭吼，哇掉到咧吼，让你自己会吓到，对不对？啊，那头毛一个人吼，啊个发未出来，才是落吼，啊发出来咧吼，安尼油咪咪吼，啊都足够落足够落个就对哇。来，伫中医咧对于着落头毛主要。就是呢，哈，看到四诊，哈，皱尾辨证论治，辨证论治，哈，来，肝心不足，火气，加着呢，哈，气郁掉诶，好，先讲到这。那我们今天来跟人讲，按你的头毛来看，抬着你的身体，看你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好，对这个环节啊出问题，我们先听歌，等一下回来哦，谢谢。好你家仔，这首歌曲叫做好你家仔，好你家仔，哎哟，咱拢有听到呢，吼，蔡振的节目呢，蔡振，好你家仔，我真正吼，20米的零食有在吃，减开足侪冤枉钱，好你家仔，蔡振，我就是听大家吼做嘴暖讲的，啊，我就买回来吃。哦，以前瓶瓶罐罐，哦，巴肚当作药毒，食甲作物质，食甲作恶杂。即马吼，都20米的磷虾油在食，身体伊就甲咱调整透透，全方位的哦。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甲你吹到底，调整到底，喝到底，来电来甲卡，0800776699，好你家仔，好你家仔就是好话啦。

0: 好，来，假贺绝对袂使放，袂使人哈。我们不说人哈，不爱讲人。都将来八卦山卡哈，有咱的同学哈，一个呢哈，救金哈，虽然救金呢哈，不是亲像讲哈，对身体安尼，听规暝，听规工，但呢吼，救金开真正足艰苦。爱点问财真哈，讲啊，这边食啥哈？我甲讲来啦，这两行啦，这两行啦。爱讲有啦，之前捌买过一组哈，啊，姐姐安尼身体嘛较好哈，啊，救金嘛较好，食好。爱记哩哈，我们这一班的学姐学长，唔好放，唔好浪，好，拢甲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咱来了解。一年老，无可能阁愈来愈少年。那你年纪呐，愈来愈侪岁，身体毛病都愈来愈侪。尤其是呢，这两行全方位的、全方位，啊，你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你就安尼对嘞对嘞，看嘞看嘞，食嘞食嘞，吼、哦，真正健康加分，未开到冤枉钱，吼、哦。究竟的问题足艰苦呢，吼、哦，不是生听咧艰苦呢，究竟开始真正有够艰苦诶，来进广告。哎、欸、哈，来上面好不好？你这，你迄个海王浆吼，甲清通，你是咧食对部分诶？
1: 我食旧卡筋诶啦。
0: 旧卡筋诶哦。
1: 嗯。
0: 好，你原本是做个旧卡筋呢。
1: 嗯
0: 嗯。哦，安尼哦，啊，你食、欸、你食安尼，你的感受咧？
1: 有啦，有较好啦。
0: 有较好哦。好，啊，佮继续，啊，就两罐海王浆，两罐清通，佮一组好汤头哈。
1: 嗯。
0: 好，安尼总共6000，明仔载互你哦。
1: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好，拜拜。
2: 哎，
0: 叶叔，我只好问你吼，你的这个海用针啊，食了安怎？
2: 我这哦、喔嗯，我这脚有开刀过，迄种关骨啊，本来筋络吼，筋拢会会酸痛啊。即卖有啦，我即卖食你这有较差啦。
0: 吼、哦，食海用针有较差安尼吼。
2: 有啦，
0: 嘿，啊你啊
2: 我嗯，我就是有较差，靠那个对家啊。
0: 哦，这个对家吼，嘿，食、嗯、海用针真好啦，啊，卖咧卖少点着。
2: 嘿，卖咧卖啊，我意思是讲。
0: 嗯，
2: 这个还问讲，伊这是干阿食筋俩个包括啥物啊？
0: 我讲食筋吼，食、骨吼，食咱的迄个关节吼，啊，佮有食咧咱的肌肉。我讲补软、补硬、补弹性吼，一罐都有够，你免佮买加吼，安尼遐尼啊侪罐开遐尼啊侪钱一罐吼，啊，你看一组平均1250块。全台湾吼，找无遮尼啊好诶，这个组合吼，啊，找无遮尼啊好诶，这个成分啊，还有王晶尔，啊，这独家诶配方，外口无得买哦。诶、欸，玉梅姐，
2: 食这吼，咱诶产品两项拢有食吼，
0: 嗯，
2: 啊，好三项，第一就是脚，
0: 嘿，
2: 脚诶软酸拢无问题。第二，腹肚胀风也拢好，啊，第三有时间，
0: 嘿。
2: 啊！我食两项，食海王精加清汤，
0: 是
2: 两项合并啊！一天都要食12粒
0: 吼，
2: 啊！安尼个算算嘛，无上重，一天100块就有啊。
0: 嘿，
2: 啊！食来足好，啊！我感觉啊，心情足好。我今年已经80了。
0: 哇、哦！
2: 啊！我吼讲话即马变足有活力啦，
0: 有活力吼。
2: 我迄阵头一个卡吼，你做4月初6说要甲你订货的时吼，迄阵拢安尼谈谈吐吐讲袂清。
0: 吼、哦，是是。
2: 我食来足好啦，嗯、我甲大家讲吼，唔免惊。伊这有当时啊，你通货咯，拢半暝安尼规个敢若塞起啊。脚尾吼，迄、那个肩头尾拢微微肿，啊，一下就好去。
0: 嗯嗯嗯，
2: 啊，好足好，我着脚软酸哦，但是我药啊唔捌乱乱食，所以功效足好。
0: 哦，是。欸、
2: 我食来足好，我足感动，足欢喜。
0: 来，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哈，好诶，就是好诶。啊，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吃不了，吃的真不了，哈、哦。无论讲来50斤啦、40幺啦、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啦，哈、哦，开刀前、开刀后，生骨刺的，哈、哦，啊是讲来吼，你就安尼意外伤害、工作伤害、做工课的职业病，未来做了无好的， 拢总会当来食，拢总会当来食，产品足顺的哦。海王精一罐千五，千通嘛是同款，拢总是六十粒装。咱规组规套甲买倒转来，海王精两罐，千通两罐，原价六千块，犹太五千，好、哦，犹太五千，安尼就会当来省一千块。咱兜的好汤头嘛足赞哦，三罐一千块，娘娘用食食改变一下，养生一下。规家伙啊，健康拢顾会着。来，以上广告，需要着财政做服务哈，产品要上门交关叫会做完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对，嘿，两，嘿呀，叫三顿食，啊，一行拢两粒，啊，这两行俩，两行就是四粒，对，饭前饭后拢会使，哈，安尼你等我忙挂哦，哈，我先来转线卡，甲你抄资料，哈，好好好，好好，啊，等我，等我，哈。

0: 哎，恭喜哦！恭喜到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唔免去开刀，安尼有幸福无哈？啊，拄只啊，咱的新同学，伫遮呢吼，爱讲爱感谢到咱只学姐学长，为什么才真的甲咱讲？吃好，私底下道小报，道公告。不然吃好药，先过酒，吃三年的清斋。要做好心，做好事，做功德，不是说哦，你就爱人吼，摕偌济钱去捐，摕偌济钱去寄付。咱只要呢吼，用着咱吼的实力来甲人报，互人解毒，减轻着身体的病痛。这呢吼，比你去咧捐钱也阁较好用，这叫做呢吼无形的功德啦。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咱拄只迄位新同学，就是呢吼听咱的三品见证，咱只学姐学长阿伯开讲，伊都讲好好来吃。其实呢吼，讲到救金，救金呢吼，足济人啊，伊讲吼，伊食有够济补钙的物件，拢无效。听人讲，吼，啊，究竟有够艰苦，究竟救干嘞，吼，拢避开好呢，半暝救干嘞困未起，究竟唔是单欠钙，吼，当然欠钙嘛，究竟啦，吼，唔是讲啊，究竟甲钙无关系，但嘞，吼，肝主筋，腰子主骨，这是嘞，咱嘞中医的一粒药粒，你一直用补充的，你无找出着源头。咱中医咧讲啊，对症下药，用补充诶，毋是办法啦。就敢那参照讲咧吼，咱一个，这个呢，一路钉啊，得流啊，啊伊得流水，啊你一直甲补水，一直甲补水，一直甲补水，这敢是解决的方法？毋是解决的方法。好，你一直甲补落，一直流，一直流，你安怎？把那个钉啊破空的所在，你可以用汗血去给人来吼，给补开，安尼唔只袂老。啊，这个呢破空的所在得汗血，这就是对症，要对症下药才有效。哦，恭喜啦，恭喜咱的新同学。哈，哦，我安尼甲讲，伊就听有。哈，哦，咱的骨头啦、酸啦、抽啦、疼啦。为人拢讲骨头咧疼，其实呢吼，伊是三种，一定爱咧补充钙质、加质，加着固筋络。得酸疼，唔是得骨头酸疼，关节啦。啊，骨头爱补充啥？补充着钙质。关节爱补充啥？关节爱补充着加质。啊，那筋络咧爱调整着咱的肝。所以呢，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肌少症，肌少症的人，肌少症的人一定爱顾着脾呀。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1: 啊，哪会拢无消息啦？
0: 拢无消息，
1: 收假无假？
0: 有假，我讲，昨有甲你查，因为拜六伊有甲伊假，伊有甲伊客过啊。迄，那个什么呀？你无伫个？
1: 几点啊？
0: 我你迄客服家吼，我昨特别个走
1: 伊。你明早我有滴个啊？
0: 唔是啦，啊，因为迄，那个乌鸟，我唔知系几点过。乌鸟的回报转来，阮客服的电脑，我昨特别个走伊客服迄个单位吼，看伊迄，那个乌鸟的回报过来吼，就是讲啊，你吼，你的那个迄，那个会吼有够，啊，唔过你人无滴个安尼。
1: 很奇怪，我办到的 Apple 拢有。会知啊，拢有滴个
0: 啊！啊，有可能吼，会知会上袂，因为拜六个会拢会较乱啊。拜六、拜一个会吼，拢会上袂出来啊，有可能会延掉安尼。
1: 你即摆个当是袂？
0: 安尼，我甲你讲，你伫你遐乌鸟站偌远？乌
1: 鸟站，
0: 嘿对。
1: 因为无
0: 啦，唔是，因为伊即摆吼，敲电话互你，你个时间吼，爱过吼指定个时间呐。啊，所以讲吼，我昨有伫客服家吼，来我安尼私底下代志，咱刷卡讲啊，哦，安尼报一个乖吼，较袂耽误到大家的时间，等我。

谢谢，来，等下节目现场，老师要财政做服务，欢迎等下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要询问高官教会主文，隆重欢迎，那来新同学，新同学，要给你家己一个机会，给咱的健康有所寄望，等下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今日才准备甲咱讲诶，吼，即个落头毛、头毛诶问题，当然毋是病，你有毛、有毛、无毛，对生活上吼不是那么大的影响啦。但咧吼，你诶即个落头毛确确实实关系到你诶健康问题。那目睭咧看，是咧吼，即个咧头毛有健康无健康？你是否咧吼？掉发很严重，但呢，关键是伫对伫咱的身体内脏内底。好，伫中医，好中医咧看待着呢，这种掉发、落发、头毛无健康，第一就是肝肾不足。中医因为讲咧，肝肾是呢头毛哈发质的根本，所以呢肝肾不足会导致着那头毛比较较大。较疏，无弹性，吼啊，未金生，要刷落去呢，吼，佮足熬辣个，足熬辣个，你的发量就会越变越少。因为年纪，咱也愈来愈侪，所有的机能拢总退化，啊，你发现到说，欸，做囡仔大家吼，头毛吼，拢嫌伤过侪咧，啊，若食老的时阵呢，一直辣，一直辣。那家呢吼，有诶也要惊死，尤其是呢，迄男性啊，吼，因为头毛啊，女性啦，长诶话吼，佫会当电了碰碰咧。迄那男性咧吼，就惊咧。啊，我有一个吼朋友吼秃头，迄逐工吼，哎，保护头毛咧热诶时阵，唔敢热伤过大下呢，惊热落咧吼头毛落落来呢，惊热落咧吼头毛咧吼落一支，若落一支，心肝拢丢三下丢。四个丢五个丢六个，不是害我心肝丢三个而已。你看光一个弱法，他就感觉说心情很有趣了。好，来，那个头毛呢也跟着你的血气有关系，跟着你的脉，我们的脉脉管如果比较油的话，第一你的面色就比较不好，那个痣吼，伊就会比较吼，较白色。咱的痣是爱红个红个啊，吼啊，迄个痣呢吼，伊就会较白。这种的叫做血虚，血虚的情形，也就是暗示讲啊呐，暗示我们你的血液无法度呢提供，高加呢咱的头毛，高加咱的指甲，所以呢吼，你的血虚吼，肝肾不足的人，头毛就个那个啊，指甲呢吼，比较较无血色，啊，指甲呢吼，拢会比较较搞裂穿啊，会有一寸一寸摇摇啊，比较较老袂长，这就是呢吼，咱的肝肾不足。血虚的情形，再来不是面色不好呢，他个做个晕的，好、哦，他会晕眩。再来就是气滞血瘀，气滞血瘀的人，好、哦，也嘴唇的色拢比较呢，吼、哦，较暗点为吼，为迄个嘴唇啦，吼、哦，安尼乌坎乌坎，或者是讲啊啦。嘴唇无啥物血色，即甲着你的气血运行有关系，佮有头皮供应吼血液无够的话，你滋养不够，你咧吼无多互伊营养，无互伊氧气，头毛自然就足够落个。类似有可能咧吼，你的头壳时常会疼，头壳会晕，头毛会长。你看哦，一个掉发呢。的关联，吼，中医的一粒有粒的关联，这尼啊多，所以呢，吼，你看哦，啊，中医的人，吼，会甲咱讲，讲呢，吼，你可以呢，吼，敲我们的头皮，或者是讲呢，吼，会当呢，常常，吼，安尼，热头毛，为什么中医有这个说法？伊就是要互咱头皮会当促进着血液循环，再来，鼻、胃。
比较较虚弱的人，因为脾胃属于后天之气，毋是脾主鸡巴鸟，脾嘛是咱的后天之气，也就是讲咧，你的脾胃比较较虚弱。你的营养无多吸收，营养的吸收不足，就会影响到咱头毛的健康。可比讲，物件你食，食较袂落去，消化较不良，吼、哦、啊，物件你食，当然吼没有那个胃口啊，吼、哦、啊，食物件内底吼拢安尼肚肚啊、闷闷啊、消化不良啊，饮食习惯。包括着呢，一定爱慢慢吼，食物件爱放慢速度，慢慢啊补，慢慢啊食，因为你的脾胃比较较虚弱，你要改补好药，会增加着伊的负担，会增加着伊的工课，必须着讲啊呐，你的营养伊就无法度吸收，所以你看一个调法，咱会当然吼，伫中医的医理有理，看出着遮济的毛病，看出着遮济的问题，不是一个弱化。好、哦、啊，就头毛落去呢，啊无啥，其实呢吼、哦，已经暗中生玄机，暗藏玄机啦。就是讲，你的肝肾不足，你有火虚，你有呢吼气未通，火郁掉的，你有脾胃虚弱的问题，这样子懂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要安怎才真？你讲讲遐济，我有注意听呢。简单啦、啊，唔免咧吼，得去咧啊，找名医，嘛免去执法，嘛免咧吼创啥，你只要接通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肝肾不足的，火虚的，气滞血瘀，脾胃较虚弱的。吼、哦，规身躯安尼全面性，甲咱做调整。二十米用汉方来拍底均身做数，一级着呢。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用着新科技，加着咱的老盐方结合做伙。MSM 技术加完两百种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吞了经骨肉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种青蒿加火龙豆中药、五级甘蔗全胶熬制枸杞、桂枝、玉桂，针对着呢吼，咱的这个筋骨络。补卵、补阴、补弹性，钙质有啊，钙质有啊，顾着咱的筋络有啊，阁会当预防着肌少症。会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两项加加做伙，阴阳调和，阴阳不和万病生。这一句话来自哪里？源自哪里？是咱的中医的有理有理。所以呢，你看阴阳调和。重不重要？很重要。咱的气血互伊通透，有重要无？足重要。痛则不通，通则不通。你若有这种酸酸痛痛，吼，千万啊，止痛药啊啦，消炎剂啦，肌肉松弛剂，吼，下当尽量拜托你卖食，因为呢，迄上肝解油脂，佮上脾胃。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你酸痛呢是看不好，越吃会越严重吼。消炎止痛，吃一个不痛，但是伤到骨头行，安尼敢会好？绝对袂好哈。安排好听的歌曲，李茂山的歌声叫做《男性的目屎》。听歌，咱在阵山卡来接电话哦，0800-77-66-99，询问高官叫会助文，一天24小时拢会当卡电话助文。

0: 行行行，要行未出名吼，行路是咱人啊，按囡仔差不多多济吼，啊一直行行行，行到着呢百岁年老，啊咱少年的时阵，你有一天会想会到讲，哈，即话连行路都困难呢，也是不知不觉呢，过去安尼行路吼，要爬山，要爬阶吼，要上山，要落海。什么都难不倒，哪会知几冬了后连走路都强要走不去，对吧？啊，这就是呢退化老化，拢量早来吃，愈早吃愈好，好好人就来家吃保养，唔好当家呢吼。在艰苦的时候，哎呦，医生讲要开刀啊，啊开刀要偌济？十万呢？二十万呢？三十万呢？够有人开到六七十万呢？有无？有诶，吼、哦，看你是呢严重性到。对一个抗战啊，这种的拢总是平常时啊，舒服保养，就跟咱参照咱的车同款，车要走啊，要开，有的人咧吼做保修的，公里数够，啊，咱就来改动换油，换油，改动换咧呐，换咧呐，改动保养保养，爱开钱无？哎呀，你的车搁开个叮当，啊，你要开这钱创啥？哎呀！啊，万一嘞，万一若过车嘞，啊，就派去的时阵，爱搁开吼，开足侪钱呢，爱搁开呢吼，啊，那国产车嘛，爱搁要几百万的呢，哦，对无？啊，那进口的，咱讲国产车倒啊，爱搁几十万的，几啊十万，但呢吼，你拢无想到，你的身体若派去的时阵，爱开遐尼啊侪万，车拢怎讲？平常时啊，爱做好着保养，人有的人吼，真正固执啊，规世人。规世人，伊唔知咧保养身体安怎，啊，佮讲笑呢？哦，真的，讲笑讲，哎呀，拢安尼乌白买乌白开钱，伊唔知呀。连讲咧，伊咧开大钱的时阵，都艰苦啊。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
0: 嘿，来大姐。
1: 我线下好啊。
0: 好啊，线下吼。安尼你等我一下哦，吼，我来找一下歌曲一下，吼，好 ，OK， 我等一下，我看卖一下。嗯，好，等我

0: 谢谢，来哈，阿那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设计，等你个卡登来，0800-77-66-99哦，哈，我咱徛会条，行会远，久会累，阿会累，佮减八会开进广告。来，咱的阿爷呢？你要做嘴啦，讲电哈。
1: 嘿，对，要困啦吼，要爬门床睡觉啦吼。啊，结果无小心吼，爬咧门床卡，哦，闪一个腰安尼疼，干哦，安尼个爬起来爬一下吼，腰正疼。哎，啊，到后尾啊，食这两粒输入去啊吼，我食差不多两罐，腰就好起安尼。
0: 好，恭喜恭喜。
1: 系啊，我说我即个过来订两组。
0: 阿爷呢？今嘛呢吼，广告时间，你甲这两项产品的名讲予大家知诶。
1: 诶，海王金金通啊，鱼虾用嘿，这两条在吃呢吼，直接食得吼，袂歹
0: 啊！啊，你讲有感觉你的精气神较好无？
1: 有啊，啊，加困啦吼，目加好困啦，好入眠啦。
0: 对，我讲这个困吼，睡眠障碍的人吼，嘛足侪人饿了呢。
1: 会啊，你叫我头一届甲你食，你这两条是做得起的时阵啊，我是讲我爬楼梯啊吼，拢安尼，脚吼足酸吼，哦，啊爬无再吃安尼吃酸，啊吃吃吼，哦，安尼脚呢爬这边啊吼，吃扭力啊，
0: 嘿，脚夹手夹用心命。
1: 个苦病所，我不讲，我拢苦嘞，拢爱拉把手对不？啊，今麦吼，万唔免啦，今麦因为我拢有长期去食的这镇痛加海王精安尼，我嘛是食足久的啊。
0: 嗯嗯，
1: 去食咧保养安尼吼，加加袂歹，啊，所以我今麦过来订两组。
0: 嘿，好的产品绝对袂使放掉掉。
1: 嘿，系啊系啊，好，安尼谢谢你
0: 哈。好，好，好，恭喜你哦哈。你讲恁早囝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
2: 哎呦，买食济，迄款嘞，唔知啥物美国，迄落一包一包安尼，安尼，迄落拢互我食啦。啊，我就讲食，我讲你唔通买啦，我食这菜心的迄药啊吼，足好个安尼，吼，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那也是脚骨安尼，我那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药较好安尼啦。诶，应该拢食，敢那食大项有啦，那真安遐啦，买目膏、目睭药啊，啥物货大项有啦。啊，拢我白食，拢食了无食，迄度啦。
0: 系啊，安尼数个妈妈，我问你诶，哈，你讲你诶，你安尼目睭啊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清通食食，目睭加较紧无？
2: 有哦，有哦，有哦，拢逐项较正常，较安尼啊，食这才下安尼啦。
0: 安尼哈。
2: 我是讲食咱这药安尼安食才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煮，袂使个。
0: 今嘛吼，食食你诶咧，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
2: 较好。咁免系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2: 诶，啊无你。你这边二十吧，当然。
0: 你原本是安怎样的呀、
3: 啊？我就很不好入眠。
0: 嘿，
3: 其实我才五十出头而已。
0: 是，
3: 我很不好入眠，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入眠。
0: 嘿，
3: 那就无意中听了您的节目啦，就想说试试看。
0: 嗯。
3: 嗯，也是听了好一段时间了才敢尝试。其实电台的产品，说实在的，真的，一般人的心态就不叫不敢去尝试哈、
0: 啊。是，
3: 哎、欸，想说买来吃吃看。哎、欸，现在是就是一组还没吃完，我的血压药我也没有再吃。
0: 哦，你本来我那有血压、高血压
3: 的
0: 问题。
3: 我的血压是舒张压，我高血压是不高，舒张压就是比较高一点
0: 啊。
3: 我现在就是想说，哎，吃了一个礼拜之后，觉得血压好像凉，好像也都是蛮平稳的，
0: 哦、
3: 就再试一段时间、嗯。现在已经将近快一个月，我没有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0: 哦，恭喜恭喜！
3: 对，然后最主要是睡眠品质改变的还不错。
0: 哦，真的哈、哦，十几年困眠的困觉呢哈、哦，
3: 真的很不好入睡。
0: 嗯，像你睡不着、嗯，你有求医生帮你做治疗吗？
3: 没有，我也没有去。我想说，我很怕接触。到那个安眠药因为婆婆吃了安眠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到后面都是有那个痴呆症
0: 她的后遗症这样子。
3: 对对对，我就很怕，我想说自己年纪还不是很多，如果再吃下去会
0: 啊，痴呆的欢乐啊！
3: 对对对对
0: 啊！
3: 所以想说吃的哎，感觉真的还不错。
0: 哎，所以我在说哈，海王精清通不是药，但然后比油啊压个卡喝哈。
3: 对对，本来电台的药真的我是不敢尝试，真的还不错。
0: 哎，那海王精跟清通让你哈对电台的产品哈已经改观，
3: 有点改观。
0: 你讲海王精清汤食了安怎好啊？
4: 食了鱼啊嘛袂记啊啦吼，啊嘿，我本来嘛足够丢卡筋的啊，
0: 嘿，
4: 啊丢卡筋嘛好去啊，啊目睭皮唔知安怎，逐工都安尼，啊两类拢会安尼搓啊，
0: 嘿，
4: 啊嘿嘛好去啊啦，
0: 吼，
4: 嘿，啊脚嘛好真济啊啦，啊规身躯拢迄落微伤，拢逐项拢精神嘛真好啊啦，
0: 嘿，
4: 迄落脚嘛本来倒脚疼啊，甲要死，我话袂好，啊拢爱食消炎的，啊即马都安那拢。拢好啊！我即摆咧行路都拢足好势啊！
0: 对啊，嘿，
4: 啊，迄路食了饭也袂歹，啊，就是爱豆豆啊来啦，啊嘛较袂感冒啊，奇怪哦！我较早那流流啊，迄路寒啊，都遐丢一个，遐丢一个，啊，即摆拢袂啊，即摆啊，伊唔是讲坐都好哦，那你讲的安尼一轮一轮安尼啦，
0: 嘿，
4: 即届都安尼好食啊，啊后日啊都好倒安尼，安尼一轮一轮直直走安尼啦，啊，即摆都食甲规身躯拢真好，
0: 海王精清汤袂开着我。拢钱对无？
4: 对袂，我头啊要甲你买时，紧想讲唔食有效无？啊，我买啊想讲也好啊，啊无就遐艰苦啊，无食看卖啊咧。迄阵安尼精气神啊无好，胃啊无好，干那安尼规身躯安尼神叨叨。
0: 嗯。
4: 啊，即摆安尼食食，我食迄三组，食啊未到三组，就有较好啊。
0: 系哦。
4: 啊有较好，我再买啊放因许个，我原来甲你食十几组啊。
0: 系哦，安尼好好，恭喜无开着，我拢钱上介重要。
4: 无，嘿，真感恩，大家有谢谢你。
0: 我真有熟悉看，哎，你有发现？
4: 啊，那心机准去准到，才想讲啊好啊，紧食看麦啊嘞，人都见证遐尼好，
0: 哎，
4: 啊食看麦啊，啊都有影有影有改善，
0: 是啊，好，感谢你，祝你健康哦。有影啦，好佳哉有熟悉才真啦，哈，别人食的好，啊你就食的好，因为每一个人呢，会体质。每一个人的身体上的毛病无同款，所以呢，伊在调整，在甲你改善。每一个人通通不一样，你就爱全方位全面性，伊才发到安尼呢。所以呢，咱心机边所有长辈时代，咱家大哥哥大姐姐，哈，啊，咱家呢啊小弟弟小妹妹，哈，因为呢，有个人比我较少岁，啊，有个人比我较侪岁，每一个人通通可以吃，无分任何体质咯，两力不合的体质，赶快会当来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彩珍，
0: 嗨，
5: 这是过敏的，敢会当？
0: 过敏的，你什么过敏？
5: 我一个朋友的囡仔，脚臭泥巴，阿平
0: 伊。哎呦，这偌济人食甲饿了，甲你。
5: 哎，伊是问，我甲讲，哎，甲讲，讲问我详细，好，好，可以问看嘛。
0: 有哦，有哦，吼，迄足济人食。
5: 你当去读大学个，安那呢？哦，脚臭泥巴啊。
0: 哎，因为哦，我
5: 啊那间闺蜜就规身躯。
0: 对，我因为我讲话吼，因为咱这吼有大人在甲咱监听，啊，我来甲伊讲吼，足侪人食甲足饿了，安尼你就了解意思啊。
5: 对。
0: 咱这大人啊，足侪咧甲咱监督的。
5: 本来我是甲讲过，这这是还好，还好爱开钱的。
0: 嗯，对哈。
5: 哎，才准啊那安尼食五千块食无一个月呢。
0: 别。你老朋友啊，身体较重要，嘿，你食过了八项哦，唔达着食这两项，安尼。
5: 啊是，有那无钱啊，变无路咯，我讲。
0: 好啦，好啦，你甲恁朋友讲哈，
5: 好，
0: 好，好，再见，好，拜拜。喂，彩珍你好。Hello。
6: 彩珍
0: 啊。嘿，是。
6: 你线顶吗？
0: 嘿，我伫线顶。
6: 啊，我要请教呢。
0: 嘿，啊，你要线卡呢？好，好，安尼你等我，好，你等我哈。
6: 好。

0: 好，谢谢哈，感谢咱对家来哈，大家对到，无论产品，无论讲嘞哈，彩针安尼，甲咱肯定，甲咱娱乐哈，伊讲吼，以前嘛买买安尼真济哈，啊，伊讲吼，哎呦，啊可以遮紧嘞哈，食两摆哈，食袂完嘞，伊讲吼，因为现在的人呐、啊，现在的人嘞哈。就歹讲诶，吼、哦，伊讲我个食，食卡个，哇、哦，好够济行诶啊，吼，伊讲，哇、哦，我看你咧，食两摆尔咧，吼，都食两片尔咧，哇、哦，安尼好干诶，好有感受着。伊讲吼，很多人跟他一样，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一大堆。伊讲连刚吼，要避开甲咱做嘴软讲点。伊讲吼，才真真正，哦，迄你讲诶足有道理诶，未开着冤枉钱，阿妈有迄个缘。爱有迄个福气，才食会到。谢谢，感谢。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卖因为呢，吼，为着要做业绩，为着要做生意来做生意，会当，甲咱讲会当，袂当，甲咱讲袂当。吼，啊，有病卖去医，真正破病，咱来看医生。唔好嘞吼，执迷不悟；唔好嘞吼，固执。啊，亲像拄只，咱叫出呢，得替因朋友问。其实呢吼，有的人拢会甲我讲，才真啊！我听你的节目，你开拢无讲到这個。我希望恁来食好，大家避开做嘴软讲的，因为恁的毛病有足侪人甲你同款，因为你避开上山做嘴软讲的。安呢，就一旦救出这人，哈，鼻子的问题，鼻子的问题，哈，小小一段进广告。你讲你海王精清通，你食的哈是阿未食进前安怎？阿即卖食这安怎？
1: 啊，做这毛病都好别讲，伊哩十十的毛病啊，我食了就感觉拢无啊。
0: 啊，讲规身躯拢无毛病。
1: 用个啦，就安尼遐疼遐疼，四级疼嘞。
0: 哦，四级疼啊，就迄落我讲的啦，四级疼啦，啊，找无原因，三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嘿，什么人啊？说顶届是迄落大寮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个嘞？
1: 我那摇起来，迄个小顶个一直拍到疼。
0: 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甜的物件，食着甜的物件吼，就会生痰，啊，就会鼻啊鼻水倒流。我讲我食，就有哪改善足多的。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阁继续甲食就对啊。
1: 我袂放弃啦，我是讲，哦，阿爹，刚刚对我袂歹，我也阁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哎，到时候报到广告哦，哈。
1: 我知
0: 了。来，哈呛哈呛哈呛，有个人透早避开呢，吼，穿着冷风，尤其是呢，即马连咪，阁过一个啊，节气，就是呢，秋天、冬天，穿着冷风，吹着冷气，空气较歹诶。啊，就呢，哈呛哈呛哈呛，啊，鼻水就滚滚流，就开始咧爆水饺啊！哎呦，穿甲鼻头可怜咯、哦，红滚滚、红丢丢，甚至讲啊呐，啊，穿甲咧破皮呢，对不？来，恁有这个问题不？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人行安尼甲食，啊，这部分大细汉咯，男女老幼拢会当来食，啊，有足贵无？没啦。没啦，没贵啦，有效的拢无贵啦，无效的上介贵，对吧？海王精两罐，清通两罐，总共四罐，加一个五千块，一罐剩偌济？1250块尔，加一顿较好诶。倒咧吼，不止迄个千外块啊，即马吃到饱诶，真正凊彩食食拢爱过来千，对不对？来，0800-77-66-99以上公告。喂，财神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彩珍你，
0: 嘿，来，我少年阿祖哈，
2: 哎呦，
0: 你好，
2: 我想无可以做见证安尼，想想，
0: 哦，想想安尼好，来，剩一短短啊时间，互你做见证哈，来，产品服务，
2: 哈，明仔载个
0: 啦，哦，明仔载好，明仔载来讲吼，讲较水个，
2: 明仔载加点播哈，
0: 哦好，
2: 你差不多看你什么时阵，
0: 好。
2: 啊，明仔载无你时间够啊？
0: 好，好，明诶，对，时间得要够啊，哈。
2: 时间要够啊，哈。
0: 好啊。
2: 明仔载再见着。
0: 好，好，好，好，谢谢少年阿祖。好，再见，哈，我少年阿祖。以前你买无也济啦，我少年阿祖诶，哈，真正爱买呢，爱买一族呢。厝内底吼，我讲细间诶 洗浴房，会无阮少年阿祖遐尼啊济啦。阮少年阿祖内底吼，蹲咧十五啊外箱呢，十五啊外箱呢。哦，当初呢吼，拄啊听着财政的节目先呢吼，试迄落二十米的，啊我甲讲。林下有哦，我厝的内底吼，迄清火吼，通火有够济，火啊，那骨啊，十罐拢伫遐咧等，啊，就安尼听听听。咱这班咧讲啊，真正爱两行加做伙食，我少年啊做吼，同安吼啊，归去啦，吼，餐餐啦，吼，要遐拖拖，倒不如呢吼，真正两行二十米的虾啊油加加做伙食，食甲饿了甲得志，啊呢。你若要找阮少年啊，做阮少年啊做诶人吼，唔惊人知。好，一开钱上惊是安那，吼辛苦白听啦。一开钱拢唔惊人知，啊，搁刷落去，甲咱倒小报道广告。伫对伫桂林诶，吼桂林，咱来去桂林，吼甲 Google 一下啊。迄个保安宫找阮少年啊做，阮少年啊做人吼，就是呢，咱上界有力诶产品见证者。就是上界有力的活广告、活招牌，你敢问就好啊！吼，迄一大堆哦，迄本来呢吼，鸟仔卡啦，吼，伊真正规身躯啦，诶，少年阿祖吼，迄落啊鸟仔卡啦，啊卡呢吼，一扎乌索索啦，讲惊乌卡病啦，吼，啊迄落牙周的啦，吼，少年阿祖。阮的迄个帅妈妈讲啊，伊毋是普通人呢，嘿，少年阿祖以前呢，他是一个算是重大疾病，吼、哦，有生过着乳癌，啊，佮有啊，少年阿祖吼，会体力啦，吼，啊，各种方面食较好，真正规身躯啦，规身躯好透透，迄拢无夸张的呢，不夸张呢，无咧吹牛，无咧操蛋的呢，吼、哦，阮对只少年阿祖讲，啊，若无避开做一下见证的吼。绝对不起大家呢，都不起到这产品这么好呢，绝对不起死动呢，哦，啊，无少到成本，哦，本钱下好粗，哦，啊，介绍甲笑给给给，啊，效果甲做一个提升来回馈，回馈到呢，微微笑广播网所有，哦，咱的听众朋友啊，嘛爱有福气的人，真正爱有福气的人才吃会到，哈，后来期待到呢，哈，啊，明仔载，明仔载希望讲唔是少年来做，啊，佮足侪人要避开，甲咱做嘴暖功德，安尼，好吧？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青通和藤头赞助提供，要点讲的，若接不了，等你继续卡。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8: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耶。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陪你够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后轮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轮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